0: 当地骑警呼吁家长提高警觉。警方表示，这个月18号上午，市内一名7岁男童在家中使用喷火枪引发了一场小型火灾。消防接报之后，到场扑灭火势。同日稍后时间，一名4岁男童据报取走了父母的多用途越野车的车钥匙，他启动车辆，并且开车撞向停在附近的2辆车。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皇家骑警表示，相关的事件对家长而言是一大警讯，反映儿童可能非常机敏，并且很快就会陷入各种危险，呼吁家长要采取措施，减少潜在的加剧风险。国际方面，美国白宫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美以及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之后发布事实清单，指两国就给予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更优惠关税待遇达成共识。美国对华出口包括农产品、鱼类、海鲜、原木以及木制品、化妆品以及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就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庆装饰以及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分别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煤炭。两国会设立投资流员会，讨论潜在投资机会以及投资相关的障碍。两国会持续致力解决美方对稀土以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问题的关注，目标是确保相关物资的运输量恢复至适当水平。Microsoft 创办人 Bill Gates 警告，人工智能 AI 的能力已经强大到足以引发造成10亿人死亡的事件，呼吁加强监管。Bill Gates 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单靠行业自律并不足够，国会应该通过立法为 AI 设定监管限制，执法部门以及政客都需要参与讨论，探讨应该采取怎样的安全防护和监测措施，而相关措施必须是强制性质。AI 的风险问题近期引起关注，美国三大 AI 公司包括 OpenAI、Anthropic 和 XAI 的高层都表态支持放慢 AI 的发展步伐，但是总统川普反对，认为美国必须在 AI 领域保持领先，尤其是不能输给中国。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2: 961气象站。
0: 高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预计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10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6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0%。
1: 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到11号盛大展开，
3: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3: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玲、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

0: 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九六一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九六一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0: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0: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门票。
2: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3: 家联超市本周精选优惠，甜橙1.49元一磅，白兰氏鸡精水壶套装组24.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家联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及精选优惠。
4: 各位旅客请注意，随享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您的目的地随享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 Bambi， 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陪你正式开启周末的第一段旅程，我们准时起飞。
0: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2: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0: 哎呀，麦老师，你记得咱第一期节目介绍的哪儿不？
1: 哇，哎，你这个是个好问题，你这是忽然考验我，我头发没掉完，我想你这个问题，一会儿就又有几个要折兵损将了。像你这个，
0: 真不记得，
1: 真不记得，
0: 因为我们当时是刚过完年不久，我们是根据分会场来选择的几个城市给大家介绍。第一个选择的是东北的哈尔滨。
1: 哦，现在你说完我都想不起来，
0: 真的，
1: 我完全没有印象。
0: 所以你跟我说你去了哈尔滨，我说好呀，虽然我们介绍过一次了，但是那次咱俩都没去过。
1: 对，
0: 那这回呢可以结合一下你真实的这个体验，
1: 对，
0: 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然后顺便的再结合一下你作为东北人的本地人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进行一个重新对他介绍一下。
0: 是的，而且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东北的这个洗浴文化呀，烧烤文化呀，
1: 对对对对，
0: 啥的，这回应该你都体验过了吧。
1: 是的，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和我们看或者听是真的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引子，有的时候能让你引起这种兴趣，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准备的时候，所以就是看了很多地方。我们做完了之后，我自己就在想说，哎，这个地方好像不错，然后看一下路线啊或者时间呢，我觉得可以安排上，我就会自己先去帮大家踩踩点儿，然后亲自去感一下，感受一下，然后就会发现，哎，文章或者是说视频或者说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信息给到我们一个开头，然后我们亲自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可能会成倍的快乐。
0: 哇哦，我也是觉得，就是你看别人的分享，这个东西永远就是像小马过河一样，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要自己去体验。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跟我们分享分享吧，感受怎么样？
1: 就是整个
0: 我们这次待了几天啊？
1: 我待了3天半。应该是这样的话，
0: 对一个城市来说，对你来说算很长哦。
1: 对对对，是的。而且就是很多人就会讲说，啊，你就是哈尔滨好像没什么玩的。我去之前，大家都跟我说，啊，2天3天就够了。啊，如果你要玩周边的话，可能再多加那么几天。其实，就像你说。

0: 连上飞机的时候，我的学生说他在哈尔滨，
1: 哦，
0: 他说你就来，我就带着你玩。哎，结果去了之后，嗯，他每天工作很忙，
1: 哦，然后都是你自己去体验的。
0: 对，我自己体验，哦，但他给了我很多就是建议，哦，然后给我推荐了很多去玩的和吃的地方，哦，他带我去吃了两晚上，
1: 哦，
0: 所以就是还是就是给我介绍到了当地人去的那些地方，
1: 嗯，
0: 就然后我还问了一些我网上就是朋友圈的朋友，
1: 嗯，
0: 有很多我会发现温哥华这边有很多东北人，所以我一说谁是哈尔滨人给我推荐一些，哇，就很多餐厅就推荐出来了，真的就是每一个都不踩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趟印象最深的其实是餐厅，就是好多
1: 东北小烧烤，
0: 对，就好多吃的品类，不光是你说的烧烤，
1: 东北菜，
0: 吃到了我人生最好吃的那个
1: 锅包肉，
0: 对，锅包肉吃到了我人生最好吃的锅包肉，然后羊肉串吃到了我人生最好吃的羊肉串，它可能和新疆羊肉串不一样，我不能说它是两个不同的派系，
1: 对对，
0: 但是就是说在这一个派里边，
1: 嗯，
0: 啊，小烧烤里边，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已经吃到我的顶级了。
1: 哇，wow， 嗯，这么高的评价！
0: 然后红焖鸡也吃到了我的顶级，
1: 嗯，
0: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熟食类
1: 啊，
0: 就是什么香肠、红肠这些也吃到了我觉得最好吃的顶级。
1: 我想听，
0: 嗯，
1: 人参锅包肉。
0: 嗯嗯 其实锅包肉我觉得也是有非常多家，
1: 嗯，
0: 就是肯定有每个人喜欢的不同的口感。
1: 是
0: 我原来吧，一直觉得锅包肉就是蘸着这个粉面呐，啊，然后就是糖啊，然后炸一下呀，啊，就这种糖油混合物啊，
1: no。
0: 然后的话呢，我吃过的80%的这个锅包肉，无论是在国内吃的还是在这儿吃的，
1: 嗯，
0: 就是有两大缺点吧，我一下子能想起来的。
1: 嗯，
0: 第一缺点就是会齁。不是齁甜或者齁酸，就是它会有某一种东西很刺激，有的时候是那种白醋的酸特别刺激，呛人鼻子疼。第二种就是齁甜，就吃了之后觉得粘牙到不行，这是第一个它的缺点。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冷了之后很硬，就是都是皮的。
1: 你确实是没吃到好吃的，
0: 是吧？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啊，就是锅包肉就是这个样子的嘛，就是让我对它一直没有太多的这种情感上的连接，
1: 那是我们的情怀。
0: 对，然后这次我去吃了一家，就是他们我的学生给我推荐的一家，叫秋平还是叫什么餐馆，就一听这名字你就知道就很老，很老了。我大概下午3点多去的，还是去都是一半都是人，
1: 都不到饭点儿，那么多
0: 人。对对，我是专门赶着过了饭点儿去的。
1: 做那种老式东北菜的那种餐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觉得那个老板太有意思了，我就是特别能聊他，
1: 嗯，
0: 然后就问我从哪来的，我就跟他聊，然后我就说我想我就是很多都想吃，嗯，他都把那个菜单拍出来之后贴到墙上了嘛，
1: 嗯，
0: 就是照片，
1: 按照片点是吧？
0: 对，按照片点。我说他说你一个人？我说对，我一个人。他说那你吃点啥准备？我说我其实真的想多吃一些。我看了一下他们家的评价，就锅包肉啊，
1: 嗯，
0: 还有那个豆皮儿，
1: 嗯。
0: 都很好吃，还有羊肉串，
1: 嗯，
0: 如果你实在是很想吃锅包肉，你就点一个锅包肉，但是它不下饭，
1: 就是
0: 有点干，所以他建议我再点个下饭的，
1: 嗯，
0: 所以我最后还是选了那个豆皮儿，
1: 啊，
0: 豆皮儿也很好吃，然后一品鲜豆皮儿还是什么什么来的，
1: 啊，
0: 然后选了这两个菜，然后他在这个过程等菜的过程当中给我讲锅包肉的发展历史，
1: 哎，
0: 然后东北三个省的这个锅包肉做法的不同，
1: 是
0: 以及为什么不同等等等等，哎，就讲了，我觉得特像听那个历史展故啊，历史故事，然后他还给我讲了他们家就是做菜的这个方式。后来呢，就是吃了锅包肉之后，我觉得太好吃了。就第一口下去，我就发现它的皮儿是厚的，
1: 啊，
0: 就是它我们会想说是不是越薄越好？不是，它不叫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口感哈。大家能有没有吃过旺旺雪饼？
1: 当然吃过，
0: 它的锅包肉的外皮炸得像旺旺雪饼，有没有感受出来？就是很有空气感。看着很厚，但是很酥，
1: 嗯，
0: 不叫脆，我感觉它叫酥，应该用这个词。然后的话呢，入口就非常容易，不会让你觉得牙很累，腮帮子很累。
1: 对，
0: 就我吃别家，我就觉得吃的我牙疼，嗯。然后这是第一个感受，就是很酥。第二，它的肉片是实在的，
1: 嗯，
0: 就是也不厚也不薄，就那个厚度刚刚好，
1: 嗯，
0: 吃到嘴里呢不会柴。
1: 嗯，
0: 第三，咸甜酸搭配非常均匀，
1: 嗯，
0: 就是在别家你大概吃三口， 或者三片，你就会觉得有一点说我吃不下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过。
1: 有人家的是会这样的，
0: 是吧？我

0: 我觉得在大温我吃到的几家大概都是这样，但是他们家你可以把它当一个就像看电视手边的一个小零食，你可以一直吃，对，一直吃，但是因为我点的是一个大份儿，
1: 这咋吃？
0: 吃不完，
1: 对呀，
0: 就是我一直吃我都吃不完，所以我就打了剩了一半，我就打包回家了。
1: 嗯，
0: 那肯定有这个听众朋友就说，那你为什么不点一个小份呢？既然你说我大份，肯定有小份。当时就是店主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说我可以做小份，然后你多点几样菜，但是我个人不建议。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厨师其实每天做的都是大份，他习惯了他的手的那个量啊，对吧，夹那个调料的量他是已经固定了，他如果是做成小份他就得试然后他得尝，所以他就不熟悉做的那个味道，我没有办法保证就和我们平时是一样的。我说行，大份就冲你这话，
1: 太会
0: 是吧，
1: 销售能手，
0: 但我觉得是
1: 有
0: 道理的啊，所以我觉得我宁可去吃一个就是正宗的，我不会为了就是小份儿啊，或者省钱，或者说多吃几个这样子。然后吃完了之后，我大不了就打包嘛，然后最后吃完了这个之后，我稍微有一点，就是觉得因为这两道菜一个是甜的，豆皮儿有点淡。我总觉得嘴里边少一点咸的那种刺激，因为我配的是米饭。后来我就说要不我点一个羊肉串吧。人家还是两串起卖，我说我两串还真吃不了。
1: 为啥两串吃不了？
0: 不是小的，还挺大的，是电烤羊肉串。然后的话呢，我不想浪费嘛。然后我就说我点一串吧，然后老板就说没事，给你点一串。就是也是算是给我开了个口子这样子额外。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
1: 你和这个炒菜的店，
0: 对对对，
1: 饭馆怎么那个烤羊肉串能好吃？
0: 对，因为他
1: 是
0: 一开始进门就推荐，我说你推，我心其实我心里想的，我说你推荐羊串干嘛？对吧？我吃了第一口，我觉得
1: 人生羊肉串
0: 真的是我们从小在太原吃的也是就是电烤羊肉串，完全不一样。他们家的羊肉串好像是肉和油还有筋搭配起来的那么有弹性就是吃羊肉串基本上你会感觉基本上是有一些就是肉是死的，我觉得有一半或者60%的羊肉串你会有那种感觉。他们家就好像撒尿牛丸一样你要吃过对爆汁儿又有弹性你牙咬进去之后你能感觉它像席梦思一样弹弹的。
1: 哇
0: 我当时第一口下去我就
1: 真会形容，
0: 我就崩溃了那种感觉。我说我为什么只点了一串，然后我说为什么前面吃了那么多菜，我应该给自己多留点肚子。因为我
1: 太多锅包肉了，
0: 对，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消化不好，我就是我也要控制嘛，不能够吃太多的。我当时吃了第一口我就出去跟老板说，我说太好吃了。因为我的桌子就挨着他们的收银台，然后老板都很开心，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那一顿吃的我真是哇，
1: 开心
0: 开心啊，很开心。还有就是我觉得老板也非常的大度，我当时就说我要不明天再来，我觉得你家这个其他菜应该也不错，他说你别来了，你换换别家。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很
1: 就真的很就是东北人的
0: 实在。 很东北是吗？ 对，要是我要开这餐厅我就说啊，你明天欢迎再来，然后我会告诉你这些菜好吃。
1: 他知道你是游客嘛，那希望你对整个城市都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也尝尝不同口味，
0: 对，
1: 不同。
0: 然后我说我还挺想吃什么小鸡炖蘑菇的，我觉得也是东北菜特色嘛。他说哎，你要吃这小鸡炖蘑菇呢，我就给你推荐另一家怎么怎么样，他就给我推荐另一家然后那家离这儿还挺远的，那家在中华巴洛克的附近。然后的话呢，他就跟我讲说小鸡炖蘑菇一定是提前预定的。我说为什么？然后他说因为我们每天要到市场上买新的小鸡儿，不能够提前杀，肉质就不好了。
1: 对，
0: 然后那个肉是不一样的。我听了这句话之后，我只觉得他很认真很负责。然后的话呢，我说行，那就是去你推荐的那家吧。因为那家他是主打卖鸡的，他叫鸡馆然后的话呢，应该叫老崔鸡馆吧。然后他说他们家是每天都会进那个鲜的鸡的，所以就是你一定去了能够吃到非常好的肉质。于是我就跟着他的脚步我就去了。我们来说到鸡本身了就是我吃了之后就知道红焖鸡为什么他们家这么出名了，为什么大家都慕名而来。就是一开始你去吃那个味道，你只是会觉得哦，它很入味，很香，很下饭。我慢慢吃才吃到他们家的精彩之处。大家吃过 Church's Chicken 吗？吃过韩式炸鸡？炸鸡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就是外边很酥，里边流汤爆汁儿。

0: 炖鸡大家自己炖过吗？在家里啊？
1: 炖过，我炖过。
0: 我个人炖的时候，十次都是柴的。
1: 是。就是你如果你想要说时间短，你又很怕里面骨头切肉的地方不熟，如果你但凡时间长呢就硬了。
0: 对就是火候很难，
1: 算是走地鸡也不行，它就
0: 是
1: 咬不动了。
0: 对，就即便不硬它是软的，
1: 对，
0: 但它也没有什么汁水。
1: 对肉
0: 不像炸鸡一样
1: 啊。
0: 就我刚才说的这家老崔
1: 啊，
0: 它是炖的，第一是很入味儿，我不知道它炖了多久啊，就那个肉特入味儿。第二它是爆汁儿的，你能想到一个炖鸡在爆汁儿吗？
1: 就是你咬一口里头也是带汁水。
0: 是的，它就流出来了，我能看得到，就那个金黄色的油就从肉里边流出来了，我就感觉我在吃炸鸡的心儿。
1: 心儿，哇，
0: 对吧？就是它外边不是炸的，
1: 流口水了，
0: 真的是当时就震惊了。我就直接问老板，我说这是怎么做的？我想自己回去做。他说其实大概率就是和鸡本身有关系。就是你如果用同样的做法，这个鸡不好
1: 也不行
0: 哦。然后我就说行，我放弃了。
1: 我其实就我们之前提过，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吃东北菜的人。这么一听是我没吃到好的，
0: 是吧？就是你吃到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
1: 对，
0: 真的是没见过。
1: 但是锅包肉是我为就是少数比较喜欢的。
0: 对因为你吃过很多类的锅包肉嘛。
1: 对
0: 你像我就是你看都吃的都是差的，吃的劣币，吃到一次好币就知道好吃。
1: 但在沈阳也是吃到很多不好吃的一样的。而且你像那个老板跟你分享说做法不同，可能你也听说到沈阳有一些是会用一点番茄汁啊什么的，红色的什么的。
0: 我吃的是那种传统的，不是带番茄的。
1: 对，我不喜欢。我喜欢传统的。我喜欢吃最老式的那个姜丝儿的那个。
0: 对是的，有的。
1: 对，我就喜欢最老式的。对，所以我也在没有，应该我没有吃过像你说的那么好吃的。我要去尝尝。
0: 所以这两家就是印象很深。然后第三家呢，就是我学生直接带我去的，他们家就是一个烧烤店
1: 啊。
0: 然后他当时还给我讲历史嘛，他说他的父亲辈，那就是几十年前了，那个时候就开始驱车找这家，这家很远，不在市区，他开车都开了我大概我觉得有半个小时才到的，就让我自己去，我绝对不去。然后那么偏远的一地儿，然后呢那个门脸特别小，就感觉像咱们的一个小超市的门脸。进去之后
1: 很深，
0: 哇，简直是就是有这个豁然开朗。首先是他的这个操作的厨房，就是一排的烧烤炉
1: 啊，
0: 然后就你能看得到有备菜间，然后有现场烧烤，后边哇就是一个像对大的那个上面是一个大棚子，我感觉就有1000多平米的这种
1: 那么大
0: 型，对，特别大型，我感觉里边放了有30-40桌。
1: 怎么样，东北烧烤？
0: 然后我当时就震惊了，我说哇，
1: 这
0: 是，真的是不显山露水啊，就看那个门头也看不出来。然后他说他们家就是从
1: 在不断的扩，
0: 对，是的，
1: 最后过程那么大。
0: 我的学生就说他一开始只有那么一个小店，慢慢买扩到后边。然后我去了之后已经坐满一半的人了，当时应该是6点多的样子，然后就是上来第一个是牛肚锅。我就已经被征服了，就是牛肚里边还涮牛肚里边有土豆粉
1: 啊，
0: 毫不夸张，我人生吃过最好吃的土豆粉。不是粉的问题，粉它本身都差不多，
1: 味道的问题，
0: 味道太香了，你就看着上面一层红油
1: 啊，
0: 辣而香，那不是香而不辣，香而不燥。
1: 哎，太会形容了你，
0: 回味无穷。
1: 咱这节目改成美食节目
0: 是吧？
1: 屈才了都。
0: 哎，你会不会打我们？没有，我们也是饮食能力。
1: Sorry 啊你。
0: 然后就吃完这个之后，我就震惊了。我说，一家烧烤店怎么能这么不正经，做牛肚锅这么好吃？然后我就开始期待烧烤了。然后呢，在烧烤之前，中间先给我加了一个小饮料。你猜喝的是什么？
1: 大窑。
0: 嘎巴斯。
1: 啊，对啊，
0: 是格瓦斯。
1: 格瓦斯，
0: 然后我格瓦斯其实我之前喝过，我在新疆都有喝过，喝的是原味的。然后这边的格瓦斯有其他口味，
1: 啥味儿的？
0: 好像喝的桃子味的还是什么荔枝味的，就非常神奇的味道，就很好喝。
1: 那应该就好，就想。就是就有点啤酒味儿，结合了
0: 水果的味儿，对，就很特别，
1: 应该是好喝的，
0: 对，就很好喝。然后就忽然一下就解腻了，然后此时服务员给我上来一堆小黄瓜
1: 啊，
0: 凉菜，还有一瓶，他们单独买了一瓶腌酸黄瓜
1: 啊。
0: 我说这怎么吃？他说就夹在烤肉里边吃啊，是用来。

0: 解腻的。我说哇，我这第一次见到。剩下的就是什么普通的什么蒜呀什么，然后他们俩就开始在那剥蒜，就是那样顺着蒜吃。对，然后的话呢，接下来就上那些串了。上来串之后我就震惊了，哎，竟然不是
1: 再一次震，
0: 不是羊肉串和牛肉串，
1: 当然是啥牛筋啊。
0: 我根本现在都想不起来那些部位的名字，他其实每上一个菜就会给我介绍一下。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些部位了。
1: 会是呢？
0: 我大概记得有油边儿
1: 啊，油边儿、
0: 喉管、心管、
1: 对，
0: 猪鼻筋儿
1: 啊，肚鼻筋儿。
0: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1: 哦、你那边烧烤不是这？
0: 我从来没有吃过。
1: 哦，确实很多样啊，
0: 对，
1: 都样
0: 是第一个，我已经忘了第一个是什么。猪鼻是在后边。第一个我吃完了之后，好好吃。它是刷酱的。
1: 对。
0: 然后的话呢，
1: 那个口感，
0: 对，就是它会有非常浓郁的酱汁的口味，但是本身这个烧烤的部位又很有弹性，
1: 是
0: 就配合得很好。但是吃完了之后我有一点小的失落，我说接下来不会都是刷酱的吧，那味道不就一样了吗？
1: 不会。
0: 第二串上来不一样了。是撒孜然料的，
1: 你可太有趣了。
0: 然后第三个再上来，你就发现它是腌制的，又不一样了。
1: 是呢，
0: 哎，我就
1: 都一个味儿，谁去那儿吃？
0: 对，所以我就在想，我说，因为东北烧烤给我的印象就是它一定要刷酱，所以我一直以为就是全刷酱，结果会发现它会根据部位不同，然后也有不同的做法。
1: 当然，
0: 哎，我就说。震惊了我了，真的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烧烤了。
1: 谢谢您
0: 啊，然后就是
1: 高的评价，
0: 对，就是
1: 虽然也不是我开的吧，但我听着你这么赞扬我们东北烧烤，我还是很开心的。
0: 是一直吃到最后，最后才上来羊肉串、牛肉串。说实话，我已经觉得羊肉串、牛肉串不好吃了。
1: 对对，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去吃烧烤什么的，真的羊肉串、牛肉串的这个占比很低了。
0: 对，
1: 就因为样很多了，很丰富。你们
0: 前面对前面那些个各种部位已经让我震惊到不行了。这个牛肉羊肉显得太普通了。
1: 对。
0: 但如果我在想说，如果他先上来牛肉羊肉，我觉得也是会好吃
1: 的。啊，好吃的，好吃的。
0: 但是如果说我个人的建议的话，
1: 我们还是会点，但是就可能比少一些，
0: 少量
1: 啊。
0: 对，就一定要点那些你没有吃过的部分，
1: 是
0: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所以这次的哈尔滨之行真的是，啊，让你的味蕾是吧？
0: 是，中间还掺杂了一顿那个俄餐。
1: 俄餐呢？
0: 对，因为它不是有很多哈尔滨就有很多俄式建筑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当时有很多俄式餐厅，我喝了一个红菜汤，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有点甜了，有点甜了，就是我不能吃太甜的那些。饭，然后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是去俄罗斯吃，因为我去过俄罗斯，我觉得俄罗斯的红菜汤偏酸，我可能更喜欢偏酸一点的，就是纯粹的那个红菜的味道，或者加一些番茄的味道会更好一点。
1: 你看看，我们光说哈尔滨的美食，我们就已经说完了半集节目了。
0: 我
1: 本来还想介绍一些值得打卡的景点的。好的，我们先听一首歌，歌曲过后回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哈尔滨麦老师打卡的一些景点，或者是值得大家去打卡的一些地方。

0: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坚守30年的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将专科医疗及医学美容完美结合，提供最专业最完善的黑斑治疗、皮肤管理、抗衰项目与医美注射微整专科服务。40多种医美及医疗项目均提供免费咨询，请致电604-638-2298或604-638-2299，所有疗程均有效果保证。
1: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烧排骨10.99一磅，油水圆条龙趸7.99一磅，西冷嫩牛排9.99一磅，本地鸡拿苹果1.38一磅，草莓3块钱两盒，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2: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3: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4: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3: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4: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晨雾，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3: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4: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3: 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由 Vera
4: Michael
3: 带你感官游牧。

0: 欢迎回来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0: 刚才麦老师介绍的哈尔滨美食说的我都口水直流啊。
1: 在我刚才说的时候，我就不停地回想，就脑子里要过那个画面，
0: 真的
1: 我就感觉历历在目，发生在昨天。
0: 哎呀，好了，说完了美食哈，我们平时都是把美食放在
1: 最后
0: 摆着说，今天我们先说，说完了别的都好，我们现在说一说你去打卡的一些
1: 景点，对，景点肯定是要去的，
0: 或者是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地方。那这就虽然我没去过，我都知道这索菲亚大教堂。
1: 对，这个是一定要去的。但是说呢，就是也不叫商业化严重吧，就是商拍化严重。
0: 漂亮吗？建筑好看、啊。
1: 对，就是全都是拍照的。所以呢，你要是拍照，你就得找到那种合适的机位，然后呢，避开人群就是了。其他没有什么特别说的，就是挺好看的。我没有晚上去过，但我建议的话呢，就是白天晚上都去一下。
0: 你有进去吗？
1: 没有。
0: 他们说进去可能需要购票，但不进去的话就在外面。
1: 对，很多人我看了一些别人的评价，就是说不值得进去，就你看一看外观就还不错的，就外边拍拍挺好的，挺很出片啊，我只能这样说，很出片，
0: 确实好看。
1: 对，而且它呢就离我们的中央大街也很近，算是一趟线儿，所以你去了之后你就一趟就看了。而且周围呢，比如说你看完了之后你早点去，我就是早晨去的，早晨的光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然后的话呢人也不会太多，我在早晨9点之前就已经拍完了，人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比较多了，9点到10点呢陆陆续续这个旅行团就出现了，
0: 一会儿给我看看你拍的照片哈。
1: 好的，然后呢你9点拍完了之后就可以去他对面的道里菜市场，然后就开始吃点东西了。所以我觉得这一趟
0: 场就是里面也有一些副食啊，
1: 有
0: 什么这些，
1: 有的啊，它不是真正卖菜的，它是一层的话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卖红肠的大概就十来家，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南瓜饼啊，然后还有一些熟食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烧鸡啊，然后我还买什么呢？我买反正豆腐脑，它里边还有一家挺著名的豆腐脑也有，还有一些其他餐厅就是比较就可能普通了吧，我没有去。注意，网上有一些人已经总结过了，就是到底菜市场适合吃什么，就推荐吃什么，还有油炸糕里边也会有，就你一趟你就全吃了，
0: 就会早餐就
1: 对，就你一趟你就全吃完了，所以这一个线路呢，我觉得是就是又好逛又好吃。
0: 像你说的那些熟食啊、烧鸡什么的，能它有些什么打包成真空的服务？
1: 可以，
0: 你可以带走当
1: 特产。可以，但是我个人不建议在这儿买吧。也不是可以在这买、
0: 那个、
1: 对，比如说
0: 伴手礼的地方，
1: 对，里边我吃了一家叫奋豆腐食，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0: 我没有。
1: 他们家做最好的是粉肠
0: 啊，
1: 我超喜欢吃粉肠、
0: 啊、
1: 就是那种纯肉的，吃起来有一点生硬、但是粉肠呢就很滑嫩，
0: 对，
1: 然后又有肉的味道，就是小时候那种、然后它不会很咸，就是你空口吃就很好吃，
0: 是
1: 肉肠空口吃会有点稍微有点厚重我觉得、但粉肠不会，那我就当时买了一根就大概有哎，我觉得有15到20厘米，我就一边逛一边在手里拿着吃，就吃完了，
0: 就啃完了。
1: 对，那么你可以找到奋豆腐食的专门店，然后去买。还有比如说，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秋林的红肠，商委的红肠，它都是有这个总店专卖的。我个人建议就是找到它的总店去买就行了。就不建议在这种菜场或者其他的市场去买。但如果你没有时间，那就可以去买一下。
0: 好的。那说到中央大街了嘛，那也是值得去看看的。
1: 是的，
0: 就也是你去待了多久？逛了一下。
1: 我就住在中央大街。
0: 哎呦。
1: 我第一晚就住在那儿了，就顺便说一下啊，这个住为什么住在那儿了呢？是因为我第一晚上的飞机，我到了就已经凌晨了。
0: 哎呦，那么晚到
1: 的？对，就12点了。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哈尔滨机场有一个小的，不叫问题吧，就是小的一个对我们来说 challenge 的地方。大部分城市的机场都有啥？地铁通向市区，哈尔滨没有
0: 啊，
1: 但是它有大巴。
0: 哦，那已经很好了。就你那个点儿，就算沈阳有地铁，它也关了吧？
1: 也关了啊，
0: 地铁应该12点也差不多没了。
1: 对，但是哈尔滨的大巴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它的大巴运营到飞机航班最后一班落地，它一定会把最后一波人接到才走。
0: 那
1: 我们那个还不是最后一波，最后一波我查了一下，好像1点多航班啊，所以我还能赶上大巴。
0: 那你这个时间还能找到酒店，也很厉害。
1: 我提前
0: 啊，今天
1: 我在上海落地了上海订的，
0: 哇，
1: 就也很紧张，
0: 是。

0: 我是落地上海应该是下午三点多订了晚上的酒店、这样子。我当时订酒店呢，就是我知道了这个没有地铁之后，我就发现会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说我不想在晚上半夜到处提着行李跑、尽管我没有就是拉的行李、我是背着包，但是我也比较重嘛，我也不想到处乱跑，而且晚上说实话尽管就是国内治安还不错，但是我还是觉得害怕，对吧？你说凌晨一点在大街上走着是吧？这想想也挺那什么的，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我觉得还挺明智的选择。我建议大家查一下它的大巴的线路，
1: 线路
0: 不是时间，是线路和每站停的区域。那我首先知道自己要逛哪儿，比如中央大街。然后的话呢，我就想说，哎，哪一条线路？我记得好像最后坐的是二号线，二号线是走中央大街的，它有一站就叫中央大街。然后我就查它的那一站停在什么地方，我在地图上找到，然后我开始搜地图周边300米500米的所有的酒店。这样的话呢，我下了车我就立刻走过去，也不过5分钟。
1: 对，
0: 所以我最后就找到了一个走路5分钟的地方，晚上直接就去了睡，
1: 先睡完第二天早点起来，
0: 不管它好不好。其实是最后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是因为它不好但是胜在它近。
1: 你已经定的太拉
0: 太晚了，
1: 对
0: 对对，然后所以我睡了一晚，我就第二天我就搬
1: 了。
0: 然后所以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的建议，就是找这个你要坐的大巴的停靠站的附近，你就第一晚如果很晚的话啊，但如果说你白天就去了，那无所谓，对吧？
1: 是，
0: 就去到任何一站，然后你再坐地铁，你再去你的酒店，都没有完全没有问题。
1: 我觉得如果是我过去，我应该是从沈阳坐高铁，应该就还蛮方便。
0: 对对对
1: 对，
0: 对但我不知道高铁站在哪儿，我没坐高铁这一趟，所以我
1: 全程短离开的时候也是飞走的。
0: 对，离开也是飞走的，所以就
1: 太难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确实
0: 是。所以呢，第一晚就住在了中央大街。中央大街呢，就是晚上非常的安静，我去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人，但它全部灯都是亮着的，很好看。然后地上都是面包石，
1: 对，面包石，
0: 就是我觉得很值得晚上走一走，
1: 踩一踩这个面包石。
0: 但是白天呢，我就觉得有点闹腾了。
1: 因为它确定是个很有名的景点，
0: 对，两旁全是商店，就是觉得走一圈看一下就行了。
1: 我那想的就跟我们沈阳的中街似的，就人还是非常非常多。
0: 是的，
1: 哎，你刚刚有提到那个巴洛克历史文化街，
0: 对，
1: 去你有去？
0: 对，中华巴洛克，它为什么叫中华巴洛克呢？
1: 哦、
0: 就是中式风格再加西式巴洛克风格、
1: 哦，
0: 所以当时后来的有一个学者就把这种风格叫做中华巴洛克。
1: 哦，
0: 大家不知道看过那个《闯关东》这个剧集没有？
1: 啊、
0: 闯关东的剧集，他们家不是开酒楼的吗？开饭店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进了一个拱门。之后进了一个门洞之后，就是会有一个类似于四合院的大的那种二层的那种楼，
1: 是
0: 啊，这种就是中华巴洛克里面你会常见到的建筑风格类型
1: 啊，
0: 就很宽敞的一个内院，
1: 有个院就是四四方方，然后
0: 对
1: 上个楼梯，
0: 对对对，
1: 像是一个圈形的，
0: 一个圈形的大型四合院，
1: 对
0: 啊，就是然后外边呢还有一些这个巴洛克风格的这个外立面，所以叫中华巴洛克。我个人非常喜欢，我对于中华巴洛克的爱的程度要高过中央大街。尽管它也很商业，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的商业让我觉得没有那么乱，然后它的设计起来的品味让我觉得高一点。尤其是我走到了一家就是烧烤再加西餐再加什么的一个地方，
1: 这也太综合了。
0: 对，一个综特别综合，然后在中间还有一个小的广场，然后旁边放了一些座位让你坐，然后它有个花坛，然后呢它放的是爵士乐。哎，你能想象这个画面吗？
1: 我有点想不到呢，
0: 很综合
1: 这过于综合了。
0: 对，吃着大串听着爵士，然后觉得很有意思，然后灯光还非常的浪漫，然后在那坐了一会儿，很反差。
1: 喝的是啥嘞？
0: 喝的是啤酒，就是很有意思，
1: 真蛮有意思。这个地方我还挺想去感受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我也没有。
1: 这也是哈尔滨近代发展中就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区。
0: 对，而且的话呢，这儿也是有一些个老字号的，比如说它那个有一个甜品店吧，bakery， 就一进去你就看到老丰什么什么丰什么什么丰收的丰那个词，我记不出，脑子不太好，
1: 啊、
0: 但是。去了你就知道
1: 了，
0: 然后我就去了，买了桃酥，我带回家给家人吃。我家人反馈说那个桃酥非常好吃。 那我自己是买了他们家的冰淇淋，就是老式的冰棍儿吧。

0: 很多人说他们家的冰棍比马甸尔好吃
1: 啊、
0: ，but 我吃了就是我不建议，
1: 你不喜欢？
0: 我不喜欢，就是那个味道很普通，我只能这样说。
1: 就是老式冰棍的味儿吗？
0: 老式冰棍的味儿。
1: 你们小时候也是吃一种老式冰棍，跟我们吃
0: 应该是，它确实是老式的味儿，我只能说。但是可能我们现在吃那种 gelato 啊，或者是奶油味儿更重的，或者更浓郁的这种奶香的，吃多了习惯了，吃它这种我觉得很淡。
1: 但是我上次回去，我还是就吃了这么多好吃的，然后每次去超市买雪糕也会买贵的，也有这个最便宜的这个老式冰棍、我们还是喜欢吃老式冰棍、就尤其像我爸爸妈妈那代人，他们也是觉得这老式冰棍最解渴。
0: 解渴可能是真的，
1: 就是就像你说的那个淡，
0: 对，我觉得有点淡
1: 那种味道、对，我们、
0: 我觉得是不是我年纪大了，就是口重了。
1: 这我怎么接？
0: 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是我好像我有朋友说的，我一直口味都重，我们家做菜口味
1: 就
0: 重，
1: 就比较重，
0: 对，所以就是我很喜欢浓郁的东西。
1: 其实东北菜是适合你的，只是你上一次去那家好吃的锅包肉那家餐馆，你点的是豆皮儿，你没有点一个下饭菜，
0: 对，
1: 那个、还是听着不怎么下饭，
0: 是的。
1: 好的，那说完了这个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那麦老师也是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那这里呢也是保存最完整的这个中华巴洛克建筑群。那景区内呢还有很多像您说到的那种特色的院落呀，
0: 对，
1: 胡同啊，这种物质文化资源。
0: 是的、
1: 那当然还有非常丰富的
0: 精神
1: 商业文化，还有精神文化、餐饮文化，还有民俗文化等等这些非物质的这种文化资源。
0: 对的。
1: 那另外我就是说到哈尔滨，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冰雪大世界嘛。那这个季节可能也不太有冰吗？
0: 应该十月之后了吧，十月底就十一月了吧。
1: 哦，对啊，怎么也要冬天啊。
0: 但是现在其实刚好就听了我们节目可以准备冬天去。但是我其实是错峰出行的、我只建议大家就是错峰出行也不错，非常好。
1: 是。
0: 人是少一点，会少。
1: 也就少一点，就是跟高峰期比，跟高峰的时间比。
0: 对。
1: 但也不少。
0: 就是你在街上就是著名景点你看到的人是不少的，但它少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酒店会有很多空房间、你不需要就是说我提前很久就要去订了、第二它价格很平，你像我住的都是100多100，
1: 有那
0: 对可能到高峰期那就应该是500-600，
1: 对
0: 啊、就是现在就是很划算的，
1: 确实是划算，
0: 对，而且位置都很好，
1: 而且你也会觉得东北的整体物价也是非常可以的，
0: 对不对？哪怕我第二天就换到了一个地方
1: 好一点的，
0: 我就住在那个，我专门查地图嘛，然后就在地铁口的上边，就是我一下楼我就直接坐地铁了，
1: 方便，
0: 那也100多100，120-100，
1: 真便宜
0: 啊、然后服务超棒。我特别想说这个，
1: 我以为现在国内都没有这价位的呢，就很难找。
0: 有，但是他们家就是稍微老一点，不是那种就特新的，但是服务超棒。就是，这个也是东北稍微的一个小的缺点吧，就是东北抽烟的人很多。酒店有很多吸烟房，所以很难避免，就是说酒店的
1: 烟的味道
0: ，很多餐厅和酒店都很难避免。但是我第二次住这个酒店的，就是大堂经理超好，他带我一个房间去逛，就说你闻着哪个没味儿，你就住哪个。
1: 你看看，
0: 然后他带我去了三个房间，第三个房间我说这个可以，然后我说。就这个吧，他说行，然后他说我再给你放一个那个臭氧机
1: 啊，
0: 国内好像那种净化空气用的，我再给你放一个，然后说可以，然后呢我晚上就开了这个空调，然后空调好像里边有味儿，然后我就跟他反映了，他就说你把那个关了，我给你拿一个空调扇，你要觉得热。又给我单独放了一空调扇，哎妈呀！然后每天我每天下楼会碰到前台，
1: 都打招呼，
0: 无论是他还是其他的人都会问打招呼，然后同事问我，昨天睡得好不好？那个屋子里的那个烟味还有没有了？还需要我们干嘛？
1: 贴心，
0: 哎，你就觉得
1: 好贴心，
0: 对，我就觉得我说不，你不用跟我说，我都给你打5星，
1: 真的
0: 是，而且性价比又好，价格又便宜，然后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又好，也是在中央大街附近，地铁口。反正我真的没得说，
1: 好，
0: 就是好，就是棒。
1: 哦，其实冰雪大世界，我看这边说到夏天也能去，所以它其实一直都有在，它会有馆内，有一些景观呢是由真冰，真雪建成的，
0: 对，
1: 然后呢也是能满足就是一站式的，美食啊，
0: 对，
1: 休闲观光。

0: 光啊之类的需求。
1: 是的，
0: 嗯嗯，
1: 要是冬天去还是好嘛。嗯，它那个真实的冰，
0: 但我还有点害怕，
1: 怕冷。
0: 哦，
1: 你还怕冷？
0: 哎，你错了，东北人才怕冷。
1: 是吗？
0: 我遇到过的南方孩子都不怕冷的。
1: 是吗？
0: 嗯，反而东北的，
1: 我也怕冷，
0: 是吧？
1: 啊，我不敢冬天出门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嗯，
0: 哎，那你这次主要体验的，我觉得都是可能美食观光多一些。
1: 嗯，就是我主要是看建筑了。
0: 嗯，
1: 因为就是比如说中央大街两侧。啊，中华巴洛克，还有就是你在有一些果戈里大街
0: 啊，
1: 就是我很喜欢建筑的外立面的感觉，
0: 嗯，
1: 就是我因为我一开始没有做攻略嘛，所以就是每当我见到这些个建筑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些小震撼，然后就会拍照啊，然后的话呢，如果它商业气息不浓，你就会有非常好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我还在这个河畔边，每天晚上散步。因为我住的也不远，然后就会看到，对，然后就会看到有这个跳舞的，
0: 嗯，
1: 表演的，然后在河边坐着唠嗑的，
0: 哎呀，
1: 就发现大家特别爱在河边坐着就乘凉，
0: 是，
1: 然后晚上还有灯光秀，
0: 这些东西是我们在这边体会不到的，
1: 对，
0: 就是。晚饭后出去那个遛弯的这个文化，
1: 我觉得在 downtown 可以，
0: 可能可以，
1: 大家会在那个 Stanley Park 跑步嘛，顺着。
0: 哦，我住的地方比较偏远，
1: 嗯，
0: 就很难看到这种场景。不过，但是我们温哥华其实，虽然这种的氛围不是那么的浓，嗯，但我们还是很有艺术气息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也经常会有一些展览呐，啊，有一些音乐节啊、电影节呀，
1: 啊，是
0: 啊，我们每年都会有这个温哥华国际电影节。
1: 嗯，
0: 那每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些电影节相关的一些影片。
1: 嗯，
0: 如果你们持续关注我们九六一的话，那今年你看看又要来了，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是在10月1号到11号盛大展开。
1: 好，
0: 嗯，那今年呢也依然是有很多部影片，有超过160部的长片，85部的短片，啊，各项的电影特别活动，还有照耀全温哥华的这个大荧幕与舞台。新时代传媒集团就是我们公司呢，也是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的，为大家推荐好多好看的电影。哦，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前一段呢，其实我刷到好像有那个有一个演有几个演员，
0: 嗯，
1: 又陆陆续续来了，是吧？
0: 是
1: 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啊？好，比如说呢，由这个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胡杏儿等等领衔主演的，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的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和现实之间。那么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0: 啊，
1: 哦，嗯，这是一部，
0: 是，那另外还有一部呢，也是由我们 FM 九六一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的，
1: 嗯，
0: 由徐藻执导，知名演员兼导演，
1: 嗯，
0: 哦，大鹏监制的，
1: 嗯，是的，
0: 哦，那领还有他领衔
1: 主
0: 演同时，
1: 嗯，
0: 对，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到虚拟世界这样的一段冒险故事。
1: 嗯，哦，是的，大家可以查询以及购票到 www.viff.org 然后查询具体的详情。
0: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那个 Showtime 什么的，还有不同的影院的那个播出。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有礼物给大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礼物送给大家。 那就是一套2张我们今年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一部影片，
1: 对的，
0: 的这个电影门票。这部影片叫做寒夜灯柱。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嘛，今年的电影节在10月1号就开始了，
1: 是的，
0: 对，那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电影门票的话呢，当然也要有个小问题要送给大家，
1: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怎么参与。
0: 好，
1: 就大家用 WhatsApp 来参与。
0: 嗯，
1: 那么 WhatsApp 的号码是604-961-2323，604-961-2323，大家把正确的答案呢发到 WhatsApp 里边。
0: 啊，我问题还没问呢。
1: 嗯，
0: 啊，
1: 现在可以问了。
0: 我的问题就是，今年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是在哪天开始呢？
1: 嗯，刚才已经我们重复了这个答案好几次了。
0: 对对，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大家在他们的网站上也是可以查到。
1: 对，大家把日期发到 WhatsApp 里边就可以了，604-961-2323。
0: 嗯，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麦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这次哈尔滨之旅的一些真实的体验。
1: 谢谢谢谢，
0: 很开心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九六一的全新节目，我们今天的感官荧幕就到这里了，下周的节目空中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时间6: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六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今天将会在联合国大会上代表总理卡尼发表演说。阿南德表示，他的演讲将会涉及对乌克兰、中东和北极主权相关的议题。他又表示，演讲将会提及总理卡尼在今年初提出的中等强国战略。阿南德之前就表示，加拿大不会回避令人不适的对话，形容刻意逃避现实并非是外交之道。国际方面，伊拉克增至4个机场全面。

0: 禁止伊朗航班升降，以配合美国在经济上孤立伊朗的行动。国营传媒报道，除了首都巴格达以外，其余三个城市的机场都不会再容许伊朗航班降落，也不会为伊朗的飞机提供地面服务。纳杰夫机场确认是收到总理办公室的指示，禁止伊朗的航班。伊拉克和伊朗是美国什叶派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不少人来往两地朝圣，以往每天最少有20班航班来往。卡塔尔和阿联酋日前也已经限制伊朗的航班。伊朗的航空公司目前只能取到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国等地维持营运。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批评美国将经济武器化，作为集体惩罚和政治胁迫的手段，是经济侵略和恐怖主义。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旗下的人工智能系统曾经从华府网站获取资料。报道指 OpenAI 的人工智能系统曾经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网站互动，也在美国普查局的网站上获取了公开资料。 OpenAI 指出，正在就 AI 模型不协调的活动进行广泛审查，会通知受影响的组织。 OpenAI 同日披露，旗下人工智能模型曾经在公司内部测试期间，可能为几十个组织网站造成干扰，包括政府部门、大学以及公共机构等等，涉及绕过安全控制、影响服务等等，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不严重。泰国首都曼谷过去48小时持续有强降雨，出现大范围水灾，交通中断。曼谷市市长西迪文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市长发表声明指出，持续的暴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可能会危及生命安全，并且造成财产损失。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车用安全应急工具，原价39.9-35元 ，Supercar 特价8.9-14.5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4: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3: 有什么优惠？
4: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3: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4: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3: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预计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10度。 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61%。
6: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到11号盛大展开，
7: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7: 包括由尔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玲、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 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6: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Light Pillar。
7: 电影节期间有一好戏连

0: 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0: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门票。
2: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刘先勇，担任列车文学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奥运选手，也是两个儿子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车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1月17日，投 Alexa Liu 刘先勇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3: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烧排骨10.99一磅，油水圆条龙趸7.99一磅，西冷嫩牛排9.99一磅，本地鸡拿苹果1.38一磅，草莓3块钱两盒，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4: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5: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6: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7: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6: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日。
0: 好听好声音 FM961。

What's up? 9月16号，农历8月16，星期六的下午，欢迎大家收听 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花开有时，月圆有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然说晚了一点点，今天是中秋节之后的第二天，在节目里开始呢，还是要祝我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阖家安康，欢喜从容，事事都顺遂。

九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了，下周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十月份了。每年的十月份都和你相约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就是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今年呢已经是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了 VIFF， 从10月1号一直到11号期间呢，会在这段时间盛大的展开。今年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呢，会有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还有各项电影的特别的活动。所以呢，如果你爱看电影，如果你是电影爱好者的话， VIFF 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在这边呢，一定会找到你喜欢的题材、喜欢的类型的电影啦。那我们今年呢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还有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的，要和大家推荐的非常优秀的影片呢，就是首先第一部是由尔冬升监制的，来自香港非常新锐的导演王建德自编自导，由冯德伦、胡杏儿还有周秀娜主演的，来自香港的电影《第四幕》。这个电影呢，其实讲的就是一位已经过气的导演，他为了挽回自己的事业，也是有一种不蒸馒头争口气的感觉呢，他也决定自编自导自演一个新作品，听上去就有一种戏中戏的感觉。最终呢，他迷失在戏剧和现实之间这样的一个故事，把每一个人呢都逼到了舞台的边缘。影片《第四幕》呢，算是香港这个薪火相传计划的重点传承作品，也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

除了来自香港的影片《第四幕》，今年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 VIFF 还要和你特别推荐的影片呢，就是来自 FM 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还有城市电视特别呈现的，由徐藻执导，然后呢大鹏监制并且领衔主演的影片《寒夜灯柱》。讲述的就是大鹏他饰演的这个主角老茶，他利用 VR 设备呢进入到了虚拟的世界，展开了一段非常冒险的故事。而且呢，寒夜灯柱今年呢也是入围了第7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试点竞赛单元，而且呢也是在柏林电影节上面完成了首映。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我们刚刚给大家特别推荐到的这两部影片的话呢，就请锁定我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吧。而且呢，从下个星期 VIFF 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就是正式开幕期间呢，我们都是会有好戏连场这个活动的，每天都会有，每天的节目里面，每天 FM 961的全线节目里面会给你介绍每一天的精选电影，所以你可以锁定一下就是杰英姐姐的影音风暴还有 Trevor 贾浩的奇想天开。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今年 VIFF 的精彩影片，还有就比如说像影片的内容啊、上映的信息的话呢，就可以登录他们的官方网站 www.viff.org 来了解。

星期六的节目，今天来听听看吧。在过去这几天，过去这一段时间，有哪些听众朋友们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今天来听第一首点播歌曲，是来自听众康妮的点播。他说呢，想要听岩仁中和 Vava 他们很久之前合作的一首歌曲《祝你爱我爱到天荒地老》。By the way, 顺便讲一下，如果你喜欢岩仁中的话呢，下一个星期9月28号他不是要来温哥华了，9月28号他的演唱会就正式开票了。正式的演出时间呢，会是在今年的11月23号。很可惜是一个周一啦，但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我感觉的无论是周日还是周一，你一定都会去的。所以说9月28号温哥华这一次呢岩仁中的巡回，在讲什么，9月28号星期一是温哥是岩仁中这一次 moment 这一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正式开票的日期，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冲冲看咯。来听一下这一首来自听众康妮的点播，来自岩仁中和 Vava 两个人一起合作的《祝你爱我爱到天荒地老》。

有听说过关于中秋节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其实呢，原本就是在说它是就是月亮圆月的这种天文现象啦。因为月亮它的运行轨迹呢是一个椭圆，所以不一定每年都能够刚好在中秋节八月十五这一天的当晚呢准点的赶到圆月的位置上。所以有的时候呢八月十五的月亮呢很有可能是在十五这一天圆，也有可能会是在十四十六的时候圆。不过呢据说今年的中秋节不走寻常路，满月呢要拖到九月二十七号才肯露脸，所以很有可能呢今年就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我昨天是完全忘记了看月亮这回事了，只不过是在昨天早上的时候看到有人说最近的天气可能会不太好，所以呢正月八月十五这一天呢有可能看不到月亮。今天呢已经是中秋节之后的一天了，所以天气预报说星期天应该不会下雨，那么正月十七试试看咯，可以小小期待一下。来听下面一首歌剧，一位名叫瑞士卷的网友，他说呢想要听城里的月光，把这首歌曲呢送给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所有听众朋友们，然后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城里的月光，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来自 Tank 吕建中的版本。 By the way， 在跟过去的周杰伦嘉年华南京站的巡回演唱会上面呢，中秋节当天这一天呢，周杰伦也是特别带来了《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曲。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在刷抖音？我最近在抖音上面听到很多就是那种AI 合成的周杰伦翻唱其他各种各样的歌曲，比如说像毒药，还有就是把回忆拼好留给你，还是把回忆拼好贴给你的， anyways 就是各种各样抖音热门的歌曲。其实我本来对于这种 AI

合成的翻唱是非常不屑的，我本人的态度是这个样子。但是那天无意间刷到之后，我就感叹周杰伦的声音简直就是一种乐器，他的声音真的就是唱任何的歌曲都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然后呢，就刚刚好听到了陈粒的月光演唱会上，他真人翻唱了这一首歌曲，不是 AI 合成的哦，就感觉还真的很不一样的一个中秋特别的惊喜。说到陈粒的月光，其实就不是周杰伦第一次翻唱它啦。那陈粒的月光呢，也是被很多歌手在不同的节目里面，综艺节目啊，音乐节目里面翻唱过。原唱许美静，原唱是许美静，是一首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温柔的版本啦。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Tank 吕建中的这一个版的陈粒的月光呢，会比较 R&B 一点。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陈粒的月光这首歌，我其实听的是Tank 他的这个翻唱的版本。在这个非常特别的中秋佳节呢，中秋佳节的后一天啦，把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也是来自我们听众朋友瑞士卷他的点播。

0: 你家有7至16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孩子吗？这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随 XSK Academy 从温哥华出发，到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前往北京海雅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及 MV 拍摄。12月17日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海雅 Camp，让孩子发掘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XSK Academy 604-518-8061。
1: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4: 大家好，我是阿丽，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遨游夜空。
5: 我是苍鸟蔡健雅，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6: 你好，我是赵传，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7: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9: 我是胡彦斌，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0: Hello， 大家，我是容祖儿，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1: 嘿，我是古巨基，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3: 我是王建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我想节目的下半段，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就是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每周六傍晚六点到七点的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节目的下半段和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我只能用仙品来形容它，真的非常仙品，非常好听，如听仙乐贯耳的一首歌，是来自一位听众 Ali， 他的点播，他说呢，想要听鹿晗的时差。Ali 说他想要听最近很火的那个，最近在社交短视频平台上面，抖音上面很火的那个 DJ 的版本，但是很抱歉，我没有具体的找到 Ali 他想要听的那个版本，因为网上他有，我去搜了一下，有太多这种 remix 的 DJ 的版本，然后里面都是融合了其他的两三首歌在里面，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有一点拼好歌的感觉。然后呢，我去找了一下，我没有找到，就是 Ali 他有传一个视频给我，我没有找到具体的确切的阿里他发给我这个版本的完整版，所以呢再加上一部分我 10% 的私心在里面了。今天和大家呢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鹿晗最原版的时差。这首歌曲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就是 remix 了这个 DJ 版本之后呢就变得很火，其实呢它是在2017年蛮久之前发行的一个作品呢，而且呢这首歌曲发行前夕呢刚好是鹿晗生日的前一天，2017年的4月19号他的生日是4月20号嘛。当时呢这一张迷你专辑叫做 Imagination， 其实呢就是预示着鹿晗当时在音乐上面的一个探索路上，打开限制，不再停留于自我过往的这种理念上面的进化啦。时差这首歌呢是鹿晗当时第一次尝试这种电声爵士风格，在搭配上当时呢这个曲风应该叫做现代 R&B Contemporary R&B。 我曾经呢是非常非常喜欢鹿晗的，如果大家有听过我过往我几年前的节目的话，基本上每期节目都要，不是每一期啦，这样听上去我有点不专业哈，基本上就是隔一段时间节目里面就要 Q 一下他。然后他当时其实发行了，陆陆续发行了很多音乐作品，每次都是这样子发迷你数字专辑的形式，大概每次会发两到三首歌这样子。但是时差呢确实是所有的作品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因为它是比较抒情歌一点，然后鹿晗他的音乐风格我觉得就是蛮跳跃的，其实有蛮多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在唱什么的，就因为我现在不是粉丝了，这个话说出来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然后如果你有听过我节目的片头的话，就是 Stanley， 就是我们2025年的 Sunshine Nation 的冠军 Stanley， 他帮我录的那一个我是 Stanley， 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其实呢那一段音乐也是鹿晗的时差哦，我觉得就是最好听的一段副歌，然后把它和一个另外一个很好听的声音剪到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鹿晗的时差。

下面一首歌来自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听众，他的尾号，哎，算了，不暴露他的这个邮箱的尾号了。这位神秘听众呢，他说想要听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花海》，想要把这首歌曲呢送给自己的女朋友，还有自己的家人，希望家人朋友们呢都能够天天开心，身体健康。

0: 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想说的话，欢迎你通过发送 email 的方式来告诉 Bambi。那 Bambi 的 email 地址呢，就是 bambideng@fm961.com。来听下面一首歌，来自听众 Andy 的点播。他说呢，想要听一首说唱，来一首 rap， 来自 CDC 闪火王以太的《童言无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也要在这边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6点到7点的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你现在收听的是9月份最后一期的随想空间咯，下一次再见就是10月份了。那提前祝大家 Happy October， 下周六再见咯， Peace。
1: 黑白色游戏机的卡带我始终带在身边，它提醒着我时间回不到那次。

0: 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今日恩语同路人咧，张志文请嚟嘅嘉宾咧。佢喺唔同嘅機構都服務過啦，咁啊而家亦都喺電台有即係開咪做主持啦，咁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就喺呢個嘅報紙嗰度咧，就有做呢個編輯嘅工作嘅。咁啊，今日請嚟嘅咧係資深傳媒人鄭亮華 ，Michael，Hello Michael 你好，
2: 你好 Albert 你好。
1: 當然大家都喺電台啦，咁一齊工作啦。咁但係真正同佢有機會接觸咧，係一啲嘅慈善嘅活動啦。
2: 係。
1: 咁又因為我仔又打乒乓波啦，咁你又有打乒乓波啦。
2: 我哋將會參加慈善乒乓球大賽，你同我仔會參與，好難得。
1: 係啦，我又唔識打，我仔打，咁但係咧就好開心嘅。咁原來咧，阿 Michael 咧就喺90年嘅時候咧，就差唔多嗰段時間就移民過嚟加拿大。其實同我差唔多，不過我就翻咗香港之後，咁你就一路都留咗喺即係加拿大多倫多。咁但系嗰阵时你唔系即刻入去做传媒噶嘛？嗰阵时过到嚟嘅生活系点样嘅？
2: 其实一嚟嘅时候咧，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啱啱遇着加拿大最严重嘅经济衰退。同我一齐嚟嘅同学好，或同事好，或朋友咧，三年之后都回流翻香港，因为搵唔到工作。但系我仍然坚持，因为我自己相信一样，只要你肯。

0: 做嘅话咧，点都有出路。其实我嚟到多伦多第三个月咧，已经去咗一间仔厂嘅货仓做杂工。
1: 哦，
0: 我仲记得嗰时开始落雪，当时落咗几厚嘅雪，我搭 TTC 落错车。跟住踩住啲厚雪翻工，话当时啲雪打落面嘅时候，咁样冒住路又唔识路摸到个工厂嘅时候咧，成身湿晒。咁工厂人见到我，一见我哋新移民都唔系做惯杂工噶啦，即刻俾啲嘢抹干净个身。咁经历咗呢次经历之后咧，我知道咧，如果真系要立足喺多伦多，一定要有决心咯。就算几大困难都克服咯。所以做咗杂工之后，我又去卖个手提电话，又做过报纸嘅广告 sales， 但系最后尾转转都入咗传媒工作做。但当时入传媒工作的时候，都系做啲 marketing 个工作。咁好彩当时都叫做叫我做助理经理，变咗我好多时一啲接触各社区嘅经验。從而當明報在多倫多開報的時候呢，我就參加了明報，所以當時成為加入明報的頭十個員工之一。
1: 嗯，
0: 一路做到去大概我六七年前提早退休。
1: 嗯，
0: 提早退休因為當時身體出現啲問題，所以成個過程入面呢都犯到呢要克服的困難，都是要認真面對，亦同時得出解決方法。所以我好多時同最近呢幾年一啲香港嚟嘅年青人同佢講就話，而家相對你攞資訊容易啲，適應環境比較容易啲嘅時候咧，但係我會支持你哋，但係起碼你定有個決心，能夠應付到挑戰，唔好下下就退縮嘅話咧，先至可以能夠成功立足喺楓葉國咁樣。
1: 嗯，呢、這個嘅諗法係你即係經歷咗咁多年得出嚟嘅結論，定係你初初嚟嘅時候已經係咁諗咧？有冇退縮過咧？你諗過？
0: 其實嚟之前啲人話已經加拿大艱難大嘅啦，但係既然係諗住明知唔容易嘅時候咧，你已唔打退堂鼓嘅時候咧，你就自然一步一步咁行過去。我自己是咁，就算我太太嚟到嘅时候，佢以前喺香港做牙科嘅话咧，亦都要经过好多考试，攞翻好多认证，先要重新投入翻喺牙科工作。所以两夫妇都一条心就话，我哋既然嚟到呢个话，就决心留喺度。所以最尾已经嚟到呢度36年啦。
1: 哇，真系一个即系唔得了嘅一个经历嚟嘅。不过好多嘅移民咧，都系即系咬实牙关咁去过嘅，即系唔容易。而家其实都唔容易，
0: 而家都唔容易。
1: 系系系。咁但系当阵时嗱，你本身就已经系基督徒啊，定系你过咗嚟？哦，过到嚟先至信主嘅。
0: 当时未信主嘅、哦。其实咧。讲老实，我以前喺大学期间咧，系非常之反基督徒，觉得嗰啲基督徒咧好婆妈。但系毕竟咧，人生神有神嘅安排咧，因为咧生命一啲事情发生嘅时候咧，喺我从事明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就信咗主，系信咗主已经廿几年嘅本就系、
1: 是。
0: 但系从事传媒嗰时候，或者刚嚟加拿大时咯，并唔系基督徒嚟嘅。
1: 嗯，咁系咩嘅？即系机缘巧合底下去认识主咧？
0: 其实咧，机缘巧合咧，说来话长，但系作简单啲嚟讲，就系因为我发现到原来生命有一定嘅脆弱。呢件事情发生喺儿子身上嘅时候咧，原来生命可以咁脆弱嘅时候咧，我就觉得有阵时系唔系你把握嘅话，咁我开始重新审视一下生命嘅价值、生命嘅来源，同埋点样珍惜生命，同埋仲有一样嘢，有啲嘢系唔系你自己把持嘅，我相信。天父有天父嘅安排，咁从而我信咗主。
1: 嗯，我自己都系喺即系嚟到加拿大之后咧，就先至系认识耶稣啦，咁然后信主啦、嗯。我觉得喺呢度嘅生活嘅环境，先至能够令我即系停落嚟、
0: 嗯，
1: 慢啲，唔好话停啦，慢啲，慢活啊！我哋成日都讲、嗯、人生而家要先至会去有时间。以前香港可能一路冲一路冲嘅时间，又或者喺呢度工作有阵时太冲得太快，冇时间去谂人生咯。所以我觉得你都系喺呢度令到你有呢个嘅时间。
0: 这个是其中的因素，其实在我身上或者其他朋友身上呢，原来在生命上面呢总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令你认真去认识生命，重新去了解神的存在的话呢，从而信主呢，我觉得除了我，除了我的朋友，亦都希望很多未信主的朋友，从你自己生命入边，当遇到困难嘅时候，谂一谂你自己方向嘅话咧，系咪可以停落嚟听一听福音咧？从而或者可以改变到咧 成個人生或者

0: 整个生命的发展咁样。
1: 嗯，其实从事传媒工作啦，尤其是你喺明报嘅时候咧，作为一位基督徒啊，会唔会喺定位上面都有时啊有啲迷失咧？因为可能你嘅工作嘅环境里边唔系个个都系基督徒嘛，咁、你同佢哋嘅相处又系点样咧？
0: 嗱，朋友或者同事相处咧，大家身边都知道唔一定全部基督徒噶啦、但系如果系基督徒嘅话咧，其实我成日相信基督徒有个 accommodation 个心。即是一个好宽容嘅心，可以宽容自己唔同嘅意见。而我哋做传媒工作嘅时候呢，係应该接纳唔同嘅意见，唔同分析，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係点样报道真相，揭示真相。
1: 嗯，
0: 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嘅话呢，你尽量把持一样嘢，你要坚持真理，自然你就去尽你办法去报道真相，揭示真相。所以传媒人同基督徒其实有相当共通嘅地方咁样，
1: 好有新闻嘅精神咯。但系真系觉得，咁你嗰阵喺明报系最主要系从事边个岗位嘅？
0: 因为我自己喺香港中文大学读经济嘅，咁我最后一年咧，我系主任就好中意我 critical thinking， 就推荐我咗去做财经记者。之后咗几年，我就喺香港转咗做 China Trade， 同传媒冇关嘅。但系嚟到加拿大，我重新投入传媒嘅时候咧，好自然地咧做我熟悉嘅财经工作。
1: 嗯，
0: 即系财经报道工作。我系廿几年咧从事同财经有关嘅编啊、采啊、译等等工作咁样。
1: 咁你觉得诶喺呢方面系咪真系做到你想做嘅嘢咧？喺呢度？
0: 好难，有时事与愿违。譬如举例嚟讲，我哋当时明报成立嘅时候咧，有嘅口号就话，我哋想做一份加拿大报纸讲中文，个英文嘅 slogan 就话 A Canadian newspaper speak Chinese。
1: 嗯、
0: 所以我哋要着重我哋所有成个编辑队伍，就要做主流新闻、财经新闻都希望做主流，所以嗰时不断去跑碑街攞主流新闻访问嘅人，希望一定系访问西人，所以你问经济意见的时候，我们要问几间银行的 Chief Economist 去当人西人啦，用英文啦。但发现到有时真的有些吃力。我记得有一次去全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公司叫 Barrigo， 一个 Christmas dinner， 一个同学问我话，中文传媒怎样可以拿到主流财经的消息，甚至乎独家新闻，即是跟我泼了盆冷水的时候，发现到真的啊，无论我怎样吃力，怎样努力，怎样全力去做的时候呢，都是事倍功半。这个就是一个华人媒体要做主流，特别是主流财经新闻的时候的难处。后面我慢慢领略到了，应该用这些四两拨千斤的方法。咁我咪要用啲方法，譬如话嗰时啱啱系 Tim Canada 访问中国，好多加拿大企业都想发展中国市场，开拓中国商机嘅时候咧，我就用呢个方法向所有或者大部分嘅主流嘅机构，嗰啲主流机构系想发展中国市场嘅时候咧，同佢 CEO 入手就话，你点样去开拓中国市场？咁就啱啱 hit 正呢个我所谓个 niche 啦，就话点样发挥华人传媒喺主流财经嘅角色？个机会嚟嘅时候咧，我可以访问到几间大银行嘅 CEO， 甚至乎一啲独家访问，或者大嘅企业、大嘅保险公司，或者 Bombardier 啲咁大嘅工业公司咧，或者大企业咧，都接受我访问，有啲仲系独家访问，所以就话从中领会到华人传媒要做成个主流新闻入面一个角色嘅时候，点样可以真真正正正起到自己作用，又唔会觉得系被人哋忽略咗咧？呢个系我自己一啲个人啲经历咁样。
1: 因为其实要融入主流咧，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我哋都做咗几十年，
0: 确实系唔单止传媒行业，其实我听见好多其他行业嘅人就话，无论点样努力嘅话咧，要成为主流一部分系一啲都唔容易。
1: 而家咧，觉得经历咗呢几十年之后咧，
0: 我开始可能人就大咗啦，而家处于半退休嘅状态嘅时候咧，就算而家我做电台嘅话咧，我唔会太过强求一定要入主流，反而我就想话，点样将一啲有用嘅信息俾我哋华人嘅受众？毕竟中文报纸主要都系中文 读中文或者华人受众，就算我同你而家服务。

0: 遇嘛，我哋大部分參與者，譬如你同我都係相遇啊嘛，
1: 係，所以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橋梁啦，即係所以你喺即係多倫多呢個社區都咁重要，將即係呢啲嘅信息可以帶俾大家，同我覺得同我哋基督徒嘅身份都好相似，
0: 冇錯，
1: 因為我哋所認識嘅神。佢要帶出嚟嘅信息，大家未必知，所以要靠我哋去講。咁你有冇經歷過喺你嘅工作上面啊？其實我都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天父天國嘅信息咧。
0: 嗱，如果喺個商業媒體，你真係要加入福音信息，太困難嘅。喺恩語之星當然可以啦，就算喺一啲報紙，譬如《號角》，當然可以啦。要商業媒體加入啲信息嘅時候咧，我覺得要有技巧咯。我覺得。嗰技巧点样拿捏系最重要，或者举一个例子啊，我曾经喺几年前有机会喺一个电台，广东话电台商业嘅，但系嗰日啱啱系圣诞节，喺圣诞节当日我就揾咗一位牧师讲一讲圣诞节嘅真正意义。喺咁情况之下，我相信无论电台又好或者有关嘅人都唔会反对，因为事实上圣诞节。是什么意义什么目的的话透过牧师的话讲得清清楚给大家听圣诞节不是 shopping, 圣诞节不是圣诞老人等等的东西将个信息带出来的话我觉得呢就是传媒人怎样在这个比较复杂的世界里面呢可以仍然有机会都传达到正面有用的福音。
1: 所以你唔好退休啊！你其实 Michael 就退而不休嘅，一路都仲系即系服侍紧神啦，咁啊为到即系天国福音都为大家即系讲好多唔同你嘅故事啦。其实你望翻转头，而家呢段即系神为你预备喺加拿大嘅工作，你点睇啊？
0: 嚟到之后发现到咧，原来加拿大呢片土地系好适合我嘅。即系我而家目前为止，人生一半喺加拿大，一半喺香港。我已经六十几人就嚟七十岁嘅话咧，真系要睇下两地，我自己边个地方系适合我生活嘅话咧，我觉得两个都系我嘅家，但系两个家之余，我相信一样嘢，心安之处就唔香，而喺加拿大多伦多就系我一个心所属嘅地方，这个就系我真正正嘅吾家同吾乡，所以我话。同所有新嘅移民讲，你睇下你自己掌握嘅心喺边度嘅时候，就决定你边个系你真正落实嘅家，而呢个家甚至乎可以成为你福音嘅家，呢样嘢系希望祝福到好多新嘅移民。
1: 你就讲得容易啦，你话即系咬实牙关谂住喺呢度生活啦，我哋唔望翻转头，但系真系遇到挫折嘅时候，真系会谂翻以前。
0: 有嘅，
1: 你点样去挨过呢？
0: 真系有。我真的好记得，好记得喺一段好辛苦嘅时间，因为当时我要夜晚好夜先至放工。我记得我有一晚，当我车停喺我屋企附近教会红绿灯嘅时候，我沉咗落嚟。我真系喺车度祈祷求问神，咁辛苦咁困难。怎样行去呢？但是祈祷之后有自得到的安慰，就算怎样困难，如果有神一个祝福保守的话呢，我相信条路都会行出来。譬如我在因为健康问题要提早退休，我曾经回去问过牧师条路怎样行，牧师提点了我之后，我就决定了行了。咁我回到去对住我太太和我仔，佢话 Daddy， 你退啦。我仲记得我太太翻工，我就喺屋企煮饭 ，take care 屋企。太太翻嚟之后煮咗餐饭，好简单咁样。咁佢哋都食得开心。我仔同我讲话 ，Daddy。好少见你咁开心咁样，因为过去好多时间我同阿仔都冇办法一啲共聚嘅时间，譬如当时我夜晚放工佢就瞓咗，翻学嘅时候我仲未起身，能够珍惜同佢时间都系唯一一个礼拜六。其实咁样提早退休，令到有多啲陪伴嘅机会，阿仔竟然话 爹哋未见过你咁开心。

0: 咁神就喺一样嘢就话，一道门闩咗，原来另一啲门就开俾我。退咗之后，其实都有一啲工作机会俾我，系我原想唔到嘅。而啲工作经验同经历咧，系以前我未经历过嘅。咁经历当中有啲系从事一啲政治工作，亦都从事一啲业务工作咧，当然有啦。但系亦都转战咧，有机会入咗电台哦。
1: 嗯，
0: 当时用时事评论员评论啲时事，但系有机会又成为其中嘅主持，咁我会觉得呢个唔系就系神嘅祝福咩？就系门闩咗一道，唔使失望，佢会开另一门俾你。呢一门可能比你以前嘅门更加丰盛，更加有意义。

0: 虽然而家话退休啦，但我见你都系忙过退休之前，我相信
1: 呢咁讲，而家忙得嚟系开心嘅忙，系做一啲真真正正自己中意做嘅嘢。咁、以前咧，有啲嘢咧系一定要做，但系又未必想做。但系而家我同佢讲，我做每样嘢都系我中意做，无论系有钱冇钱，我都好乐意去做。
0: 系，咪就好得意。我又想讲翻，即系喺呢个嘅传媒行业啊，即系有阵时候咧，你喺里边嘅时候咧，可能都会睇唔到嘅。但系当你而家退咗休啦，你出咗跳咗出嚟啦，你望翻入边，而家你都知道纸媒开始即系式微啦，即系几份报纸都已经喺多人都揾唔到啦，全部系上晒网啦已经。你话以前电子传媒咩？而家全部上网睇，唔使一定系电视电台嘅。你点样睇呢个转变啊？
1: 呢个系一定要接受而冇办法改变嘅趋势。纸媒式微其实唔单止中文传媒，其他主流传媒、英文传媒一样式微、因为成个世界已经变咗，大家唔想揸住一张纸媒去读新闻，有咁多渠道、咁多方法攞到信息嘅时候，点解仲要揸住份报纸？唯一就系仍然有啲长者希望饮茶嘅时候接份报纸，但系呢个毕竟少数嘛。咁你点样可以支持到一个传媒，特别系纸媒嘅发展落去咧？既然系面对呢个现实嘅时候咧，你见到成个媒体嘅变化就话咧，系要识得用多啲社交媒体或者多媒体。就算以前我喺明报未结束嗰时咧，当时除咗做纸媒之余咧，我哋做传媒工作同时做埋将个新闻放上网。

0: 甚至乎拍埋 video。 我哋出去做嘢嘅时候呢，文字工作要做，影相要做， video 要做，即係返到嚟时候除咗寫，仲要攞 video 上 YouTube， 仲要攞上即时新闻，变成係当媒体。所以喺咁情况之下呢，未来嘅媒体你应该要想象到，如果仍然生存到，一定係多条腿跑，多方向发展落去先可以撑得住。你睇下而家仍然存在緊一份中文嘅报纸，嗰份报纸係上网啦，其实呢个中文媒体已经係多渠道嘅，再唔係单单住单係一个电子新闻，仲有譬如商贸啊，或者 video 啊，或者诸如此类嘅嘢呢，係综合咁个多媒体嘅发展方向，呢个係肯定係未来出路。
1: 文字会唔会冇咗呢？第时，因为而家好多都系靠影像、靠图片。
0: 但问题一样嘢咧，归根究底，你发现到咧，原来最珍贵、最能够表达到信息较为准确，对于将啲事实报道出嚟嘅时候咧，我反而会觉得系文字。
1: 哦，都系反璞归真，去翻文字。
0: 系，我觉得就算未来点样变化法好，点样多影像都好，点样花巧都好，最终文字仍然起到个角色，因为我觉得最真实同埋最准确嘅话都系一个文字记录。所以就话你睇返过去几千年以嚟嘅话呢，圣经都系文字记录㗎啦。所以如果系咁嘅时候呢，我系绝对相信文字仲有佢空间同价值。但问题点样同其他媒体同时多方向咁進行落去咁樣，
1: 所以我覺得即係譬如恩與之聖嘅事工咧，亦都係好重要，因為佢有多媒體，
0: 冇錯。
1: 咁但係亦都係講緊係聖經嘅真理，
0: 冇錯。
1: 當然亦都配合埋好似你嘅見證故事、生命嘅故事，等大家可以即係對於即係神嘅天國嘅福音嗰個信息咁重要咯。
0: 就算我而家從事電台工作做主持嘅話咧，實不相瞞咧，我每次主持節目嘅時候咧，一啲重要嘅观点、重要问题，我全部都系写出嚟嘅。
1: 哦，
0: 因为我觉得透过写嘅时候咧，你令到个思想神密一啲，即系换之你表达嘅内容咧会紧密啲之余咧，仲更加准确。呢个系我一日以前从事文字工作得出嚟经验咁样。
1: 嗯，所以我都有啲猫纸写定喺度。
0: 系啊，我见到你。譬如你话阿 Michael 同我上嚟倾下偈，你之前俾咗成抽十条问题，我全部都系文字写嘅，你话点样文字唔起作用咧？系咪？
1: 所以其实文字系一个基础，咁但系譬如拍电影又好，拍电视都好，将文字再将佢转化成为影像，呢、這个又系另外一个技巧
0: 嘅。系啊系啊，
1: 不过所以文字好重要。咁喺你而家嘅计划里面呢，你自己你又话退下火线呢，而家暂时即係再唔喺呢个传媒嘅工作啦。
0: 但其实
1: 又唔系又断唔晒喎，但
0: 係呢个退下一个纸媒嘅火线，反而开到其他同传媒有关嘅工作嘅经验。
1: 咁你嚟緊有啲咩下半场啦，咁有啲乜嘢嘅计划你想做呢？
0: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想做多啲有意义嘅福音工作。
1: 嗯，
0: 所以我都借住过去一啲经历或者人脉呢，我开展一啲福音工作，譬如喺啲福音机构入面呢，係带一啲有用嘅信息俾一啲人。譬如我举例，最近喺一个教会嘅 Outreach 嘅社区中心，帮佢哋搞一啲防止欺诈嘅讲座，希望让啲长者点样防，即系避免被人欺诈。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有用嘅。当有用嘅信息传达俾有需要人，除咗帮助佢之余，如果佢喺嗰个机构入边间接攞到啲福音信息嘅时候，最后可以成为弟兄姊妹接受福音嘅话咧，呢个何乐而不为呢？希望以后在传媒工作以外可以发挥到的作用咯。
1: 好多人都会从事传媒，咁然后跟住就参政。
0: 唔会，
1: 你唔会，
0: 绝对不会。
1: 点解呢？
0: 因为我曾经离开明报的时候，都有机会参与一啲政治工作，但呢个政治工作都不离同我以前写嘢有关嘅。
1: 嗯，
0: 当中发现到呢，这个不是有杯茶。所以曾经啲人话，喂，你既然咁留意时事，亦都咁关心社会，如果真係确确实实想为社会做啲事，为一啲民众发声，为啲弱势社群发声嘅话呢，其实从政都系个途径。但係我好坚决咁同佢讲，

0: 这个不是我杯茶，我绝对不会。但是我希望可以扮演到传媒角色，能够传媒其实有个叫监督当权者的嘛。咁呢个虽然好理想，即係理想还理想，但起码如果可以监督个当权者，希望佢真係做到一啲可以做嘅事情，揭示一啲大家唔知嘅真相，令到当权者行返嚟正路嘅话呢，呢、這个反而我觉得用返仍然有个传媒角色，同政治拉嘅关系，但唔係直接参与政治，但係監察住嘅政府，令到佢運作得好啲，最撚尾係惠及民眾嘅呢啲係最重要。
1: 呢、這個都係公民嘅責任嚟。係
0: 啊，呢、這個都係，係咯，都
1: 係。即係你唔係話完全我坐喺度唔出聲，咁就係好乖。
0: 係係啊，即係話公民有咁責任，但係你既然有個公器啊嘛，即係公民你冇公器啊嘛，如果有公器嘅時候，你可以發揮大啲嘅作用啊嘛。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我仍然希望可以做到。这个是我好多时啲人问我会唔会从政，我俾佢嘅答案。
1: 是是，其实从事福音嘅工作咧，我觉得都差唔多有咁嘅功能喺度，我应该咁讲。
0: 因为福音都要传达噶嘛。
1: 冇错，其实你都系要帮人好多，即系心灵上边嘅需要，信仰上边嘅需要。因为人其实有一个心咧，系想寻求信仰，寻求呢位神嘅。咁如果系有咁样嘅机会，你会想点样再多啲去喺福音工作上面做到啊？
0: 我觉得可以就话利用我过去一啲表达技巧一啲方法嘅话呢，咁我都有机会嘅，譬如喺一个教会一啲叫做金陵事工嗰边呢，咁、那个教会都相当多人嘅，金陵事工有成接近成千人嘅，咁我都有好多机会呢同呢啲长者传递或者讲一啲最熱門嘅時事，分析目前一啲政局嘅變化等等嘅嘢，我亦都透過互動嘅討論咧，將一啲最新嘅情況同我哋拆解一下，所謂拆解係盡我能力拆解啦。咁當中咧，我覺得都係可以有用嘅。呢、這個方向我都會繼續發展，所以就話，如果喺教會入邊一啲受眾，譬如頭先我講金陵事工同我哋講時事嘅話咧，呢、這個都係我想做嘅一樣嘢。而呢樣嘢咧，同福音工作都好類似，因為我每次講時事嘅時候，我必定地祈禱，即係話，就算當中受眾唔一定傳到全部基督徒，但係如果听完福音之后，祈祷之后，都同时听到我时事啊等等等嘅讲解嘅话咧，希望点一点一滴咧，令到佢最后尾都可以有耶稣嘅信息喺个脑海入边。
1: 我自己感觉咧，就而家好多嘅事工啦，我唔系话净系事工啦，咁净系社会上边大家嗰个关注嘅咧，可能会一啲新移民嘅议题啦，又或者系年青人嘅问题，但反而可能长者嘅问题咧，大家忽略咗嘅时候，甚至冇长者事工，正如头先讲一啲金陵嘅工作，你觉得而家呢度嘅移民啊？可能或者一啲比较耐啲嘅移民啦，佢哋嘅需要喺边度咧？
0: 金陵系确系有咁嘅需要。头先我讲话，我曾经其实唔单止喺一个教会机构，喺其他社区中心入边咧，我都联系咗安省政监咧，就同啲代表咧喺其他社区机构入边咧传达或者讲解点样防止欺诈。你见到好多长者，哇！突然间好大笔钱冇咗，甚至乎有啲连间屋都冇咗嘅时候咧，可以咁讲咧，长者系好多时系被忽略嘅时候咧，所以无论教会又好，或者社福机构好咧，应该多做呢方面嘅工作嘅话，令到嗰啲长者唔使被忽略，甚至乎唔单止唔被忽略嘅话，系唔使受到伤害。
1: 我觉得点解长者咁容易，即系我唔系讲一定系咁容易啦吓，但系有好大嘅趋势就系、是。佢哋好想揾人傾偈，好多時候一啲嘅騙徒咧，就係攞到呢一樣嘢，然後就氹到佢哋。
0: 冇錯，
1: 因為佢哋實在冇人同佢哋傾偈，我覺得佢哋心靈上面嘅需要好大啊。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我講。
0: 同意，只要啲騙徒將個局咧編串到無懈可擊嘅時候咧，咪容易受騙咯。再加上頭先你話，當一心靈空虛嘅時候咧，如果啲人好關心佢嘅時候咧。而關心嘅過程入邊咧，隨時所以出現叫做romance fault
1: 哦，
0: 有即係譬如有啲感情帶咗落去嘅時候，無論輸咗錢之外，連自己嘅感情
1: 俾人欺騙咗感情，
0: 連個尊嚴都失咗嘅話咧，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點可？

0: 可以不对这些长者这些方面多些关注呢？
1: 是。
0: 其实得益的话呢，不单止照顾到他心灵，甚至乎呢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主要弟兄的话呢，这个更加美好。
1: 是是。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会，我哋即係比較後輩啦，咁我好地有陣時同佢哋講嘅嘢，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啦，我使乜聽你講啫？但係有你講又唔同喎，我覺得有時候，
0: 因為
1: 大家都咁多經歷，
0: 我都大家咁上下年紀嘅時候，
1: 唔係你大我少少啫。
0: 咁但係因為心上下年紀嘅時候咧，自然講起上嚟咧係接近
1: 啱聽啲咯，係咪 ？Channel 啱啲。
0: 但問題你要肯，其實呢班長者肯出去做呢方面嘅嘢，其實可以咁講。啱啱嚟嘅禮拜六咧，傳媒朋友你可能佢識嘅就話，叫我同一啲班長者分享一下退休嘅安排等等嘅嘢嘅。
1: 係係，
0: 其實如果啲長者如果仍然有心有力嘅話咧，點解唔用你自己仍然有嘅經歷同埋經驗去幫一啲更加比你大嘅長者咧？
1: 嗯，
0: 咁樣嘅時候咧，一個所謂 junior senior、elder senior 嘅時候咧，相當美好過佢啊！咁佢有發揮到有自己嘅知識，仲有佢自己嘅經驗，同埋自己其實喺幫助嘅時候咧，佢自己嘅喜樂嘅其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好多時啲人忽略咗，原來幫人自己喜樂嘅喎。
1: 係，因為施比受更為有福嘛，聖經裏邊都係咁樣講啦。其實你喺工作嘅時候咧，即係都有一個使命嘅。
0: 係，
1: 因為我都聽過曾經睇過你一篇寫嘅文章咧，你就話工作就係使命。这个是什么的使命呢？
0: 这样话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使命呢，我真的要很多谢城北华基当时职场事工一个负责的牧师刘家斌牧师。
1: 嗯。
0: 在职场事工里面他不断强调或者令我领悟到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使命。传媒工作很自然很自然给人一种使命感。刚才我讲过就是报道事实揭示真相。其实就算离开传媒的话呢，就算而家切身处地喺我现时嘅工作嘅话咧，如果我所做嘅嘢令到去得到帮助，间接可以得到啲福音，福音其实系支持去灵命或者精神上面一啲安慰嘅话咧，其实呢个都系使命嚟嘅噃。
1: 嗯，
0: 所以我就话跳开咗传媒工作，我而家所做嘅嘢咧，我仍然所做嘢嗰样嘢唔一定系以前嘅受薪工作。但所做出嚟嘅嘢都仍然有份使命喺度，呢份使命可能係福音嘅使命，可能係帮助人嘅使命咁样。
1: 即係话其实我哋每日所做嘅嘢都係我哋有一份使命喺里面。
0: 冇错冇错。
1: 就睇下你自己捉唔捉得住你嗰个使命感系乜嘢。
0: 冇错，就算你去做清洁倒垃圾诸如此类，你帮緊一啲家庭去清理咗啲唔想要嘅嘢，其实都是个使命来的。
1: 嗯，
0: 你不要觉得那样东西呢是一个看来有些人啊，我说有些人觉得都是一些劳动性的东西，
1: 嗯，
0: 价值不高，一定要坐在办公室指手画脚那些才叫做有价值。其实这样都是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包含着使命，我们一些一些都不可以忽略，应该要重视，同埋做这样东西的时候也都带住一份使命嘅时候咧，会做得更加好，令到更加多人受益。
1: 你令我谂起主耶稣喺 在世嘅工作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系好卑微。
0: 冇错，
1: 佢为门徒洗脚，佢又帮人医病，即系做一啲唔系好多人想去接触嘅事。
0: 甚至乎话呢啲系有啲人话系一啲好卑微嘅工作，
1: 嗯，
0: 但喺卑微入边系真系产生到正面效益、正面能量嘅。
1: 嗯嗯，我觉得好同意你嘅讲法，因为好多时候。好多人谂自己究竟人生为乜嘢，劳劳碌碌即系咁多年，究竟我为咗啲乜嘢，搵唔到生命嘅方向。但系当可能好似你同埋我一样信咗耶稣，咁，会见到啊，原来我人生系为神而活嘅，咁，我做每样工作都好有意义咯。
0: 除咗觉得有意义之外咧，你其实做嘅过程入边你有喜乐噶，
1: 嗯，
0: 譬如举例嚟讲咧，我太太退休之后咧。佢其實本來係洗牙師嚟嘅，但係原來佢話做翻一啲同自己專業以外嘅嘢咧，做一啲接待工作咧，喺接待幫助人嘅期間咧，佢自己都感覺到喜樂，原來幫到人 人哋對方快樂之外，自己都快樂。
1: 嗯，
0: 其實呢樣嘢亦都。

0: 全套用在身上，我相信也套用在你身上，套用在其他弟兄姊妹身上。
1: 我很同意你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以前还在 TVB 做事的时候，即是作为一个幕前的主持或者演员，其实我们没什么需要做，我们只需要带个人回去，给了稿你就背咯，做好你的角色咯，很多东西人家给你做的了已经是。但是当我来到加拿大，很多时候呢反而角色是调回转，我要去帮人，去俾一啲服務人哋，但係你又講得啱喎，咁樣做有陣時有幾開心嘅喎，原來
0: 係啊，
1: 即係角色唔同咗嘅時候，會覺得好唔開心，
0: 同埋、
1: 會開心啲。
0: 同埋仲有一樣嘢，我諗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咧，你開心唔一定話嗰份工作有錢同冇錢，你有錢啲人好似覺得會開心過冇錢，但係如果你覺得當你生活已經冇無憂，即係話基本上你係唔需要有好大嘅生活負擔，特別啲長者退咗休嘅時候，喺咁情況之下咧，就算一份係冇錢嘅工作，但係當中所得嘅喜樂、所得嘅快樂滿足嘅話咧，甚至乎俾一份有錢嘅工作，但係一份工作係你唔中意嘅話咧、你咁樣理解一下咧，唔可以用錢去量度一份嘅工作。
1: 我咁样谂啦，即系凡事都有两面嘅，可能大家听住喺我哋倾偈嘅时候，你梗系无忧啦，退休大把慢慢喺度使啦，又可以一年去几次游轮啦，可能游船可，又或者可能身体唔好，咁、你都经历过有身体唔好，咁你点样去睇呢件事？如果真系可能喺好需要嘅当中，无论系身体又好，经济上面都好，咁样点样过咧？譬如你身体有唔舒服嘅时候，你自己点样去过个关
0: 呢？其实我自己身体唔舒服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样真的有家人的支持。个支持唔单止一啲身体上面、肢体上的支持，同埋在精神上面的支持。所以就话，如果你真的出现啲困难，无论经济其他方面的时候，真的愿意走出去，找一啲同路人。呢啲同路人可能是你同事，可能是朋友，但是我个人就话，呢啲同路人未必真係可以帮助到你，但喺咁嘅情况之下，有冇諗过其实喺教会入面呢，可能当中你真係可以揾到一啲帮助。我唔係叫你话有困难事走去教会，我只係提供个出路俾你，就话当中有啲教会嘅弟兄姊妹去愿意帮助一啲暂时心灵或者经济上面有困难嘅人。我知道有啲弟兄姊妹见到某一啲朋友原来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愿意俾一啲经济上面支持佢系有嘅，甚至乎俾一啲心灵上面安慰系有嘅。咁呢个系我提议一啲渠道、一啲方法咯，就话，但起码我自己暂时都叫做维持一个基本生活都系可以满足，亦都可以应付得嚟咁样咯。但系预着提先你讲，有啲朋友真系确认佢系出现困难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困咗自己喺屋企，困咗喺自己屋企嘅时候咧，乱咁谂嘅时候咧，傻事可能做出嚟嘅系对大家都唔好。
1: 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嗰样嘢就系要揾人帮手。
0: 冇错。
1: 自己一个是解决不到的问题，因为你自己转牛角尖不停在想很多不同不好的东西。
0: 所以你们恩语之声当节目一广播出街的时候，如果记得呢，你曾经呼吁一些听众或者受众听到这件讯息的时候，真的希望寻求帮助的时候呢，可以打电话热线。
1: 是啊是 啊,
0: 是啊，我觉得这个举措是非常非常之好。
1: 因为其实你想住有问题不知道跟哪个讲嘛，有时候你又识嘅你又唔想俾佢知、朋友你又唔想俾佢知你嘅屋企嘅状况，通常真係家丑不出外传嘛。咁如果有个唔识嘅去听，我觉得好好多。
0: 但係嗰个仲要係愿意去听，即係用心去听喎。即係话唔係话应酬你喎，即係好重要喎。
1: 係。咁你喺心灵上有需要嘅时候，边个愿意听你讲嘢？
0: 当然我家人啦，
1: 嗱，因为咁样，
0: 但系亦都有啲有目的。譬如头先讲，当我要提早退休嘅时候，我要走翻去揾刘家斌牧师。
1: 咁
0: 我相信嘅牧师啦，
1: 系。
0: 咁但系我亦都希望大家未信主嘅话咧，尝试一下谂下身边一啲你见过嘅教会弟兄姊妹咧，你或者去当中会得到一啲意想不到嘅收获，或者意想不到嘅帮助。
1: 我相信每一个人身边应该会有基督徒朋友喺隔篱。

0: 一定会，
1: 可能你未发掘到，或者佢冇同你讲过。
0: 系
1: 咁嗰个打屁屁啦，冇话俾你听嗰个系基督徒嘅话。但我有一样嘢我好欣赏 Michael 就系，我识咗你即系唔系一段好长嘅时间，但系我每一次见到你嘅时候都系笑住嘅，成日都好开心嘅见到你。点样常常成日都可以有喜乐咁样咧？
2: 其实我唔知点解由细到大人哋都叫我四万，我仲记得有一次，啊，其实呢、這个都就睇我话。嗰次我有機會參與個話劇，但係嗰個話劇係講一個退休嘅人咧，係一個心情好沉重嘅。但我竟然對住對手仍然喺度笑，佢即刻鬧起我，佢都唔入戲，即係呢樣
1: 喜劇嚟㗎，
2: 唔係
1: 好
2: 沉重嘅。後屘我痛定思痛，最後屘臨演出嘅時候咧，我即係完全改過嚟，
1: okay. 因為
2: 我好善良，我好自然地咧。对住一啲人会笑咁样，但我唔知点解，即系或者我由细到大都培养住一个想法，就话咧，无论点样困难嘅话咧，用嗰个乐观嘅态度面对嘅时候咧，有之内而迎之外咧，好多时就会好似好笑面迎人咁样咯。但系当中可能自己都几困苦嘅，但系人哋睇见我笑面迎人嘅时候，好似冇乜事咁样，咁好咯。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一啲经历，就话咧。就算点样痛苦，点样多困难嘅话咧，都尽量保持一个乐观嘅心态。
1: 嗯，即系你唔容易嬲嘅系咪？
2: 啊，应该咁讲，有啲人可能激嬲咗我，但系会
1: 好快就唔记得咗。
2: 我随时十分八分钟就完全忘记咗，同埋呢件事情都冇完全会放喺脑入边咯。
1: 非常好，非常好。唔系最紧要系个人冇成日斤斤计较。
2: 系啊，
1: 即系成日都因为可能有主喺个心里边，令到你常常有嗰份嘅喜乐啦。
2: 系 啊，
1: 希望你可以 keep 住呢份喜乐嘅心啦。
2: 系啦、啊，
1: 因为喜乐系可以感染人嘅，笑声又系可以感染人的。
2: 冇错，
1: 系啦、啊。咁希望你继续能够即系喺你福音嘅事工上边咧，神为你开多唔同嘅路，咁啊，让更多人可以得着祝福。
2: 多谢 Albert，
1: 多谢晒，
2: 多谢，好，
1: 系多谢 Michael 今次同我哋分享。
2: 好
1: ，thank you。
3: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恩与生命热线604-242-3322。

0: 面对死亡，有人同行，就能寻回对生命的火热和光彩。
1: 同行于死亡线上，由陈之环牧师博士主讲。
0: 今日的题目是濒死经验。
2: 其实死是不是真的很可怕的呢？但有些人都问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讲那些叫做濒死经验 near death experiences， 或者是叫 NDE， 啦，即是这些究竟是不是真的呢？咁我哋听过好多个书啊，无论系真的有天堂啊，又或者咩死亡咩嗰十分钟嗰啲之类，有好多唔同嘅基督徒见证啊，系牧师嘅见证啊，等等。咁究竟死如果就即刻上天堂嘅话，咁我哋有啲咩嘢要惊咧？咁嗱，呢个就系好多时候基督徒咧

中意咁样嘅去嘅方式咧，去安慰人。佢话：诶、哎，你死咗咪去天国咯。但调翻转，我哋都用呢种方式咧去恐吓人。嗱，你唔信耶稣，你就去唔到天堂，你就落地狱噶咯。咁所以死亡咧，对好多人嚟讲咧，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情绪嘅，既系咧有被恐吓啦，有好多焦虑啦，因为嗰种系 unknown 啊嘛，又即系里边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我而家去讲嘅时候咧，我又用一个角度啊，又唔使用一个好神怪嘅角度去讲，或者我分享少少系我喺医院里边所听所学到嘅嘢。嗱，始终我哋都未死过啦吓，好多时候我哋喺活着嘅时候，去听嗰啲走过死暗幽谷嘅人嘅故事。咁我又确实真系以前有个同事咧，佢都话佢死过两次，不过佢翻翻嚟。我又遇过一啲病人咧。他又走了又回来，他们的故事给我很大的震撼。我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六十几岁的男士，我记得他是一个叫做是五旬宗叫做 Pentecostal 的一个信徒，他有一点叫做灵恩讲圣灵各方面，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他反而突然之间就开始去讲他自己婴孩时期的一个经验给我听。他现在已经有很多那些的即身体的毛病了，但是呢 他没有兴趣讲那些，他也经历了很多手术，但他突然之间就很想跟我去分享这个他的见证。他就讲回他几个月的时候呢，他整家人呢去了一个海滩旅行，当他妈妈放低他在一个海边在一个沙滩的时候呢，去执东西的时候呢，竟然呢有个大浪冚过来，个大浪啊将他同埋嗰段时喺身边嗰啲嘢全部都卷走咗。我佢得几个月嘅啫。其实佢冇记忆㗎。但係好奇怪。佢被卷走之后呢，其实佢有一种好特别嘅记忆能力同埋一种好得意嘅语言能力。因为佢知道佢喺嗰刻控制唔到嗰个大浪对佢嘅嗰个冲击。咁佢话呢，其实佢去到一个地方，佢自己形容呢，佢应该见到耶稣㗎。而佢喺嗰刻咧，佢话佢竟然好远咁去睇见喺度痛哭、喺度大叫、喺度即系喺个好绝望边缘嘅佢个母亲，佢睇见佢嗰种呼喊，佢就系咁样。佢话我就同上帝倾偈，我上帝要求我要翻去，我要翻去见我妈妈，因为妈妈我唔可以咁样见我妈妈，让佢咁样伤痛我。其实嗰个经历咧。是他自己最记得的那个片段，跟着人家怎样救他的东西，其实是全部人就告诉他，就是原来他一个家庭旅行里面的一个朋友，一个 uncle， 很快呢就冲了上去将他救了回来。当然他那个时候已经昏迷了很多水了各方面，但他不能够忘记的就是这个片段。他几个月了，但他有记忆，他有语言，他有能同人沟通，同埋佢有影像。嗱，呢个系一个几得意嘅经验嚟嘅。但系佢话咧，其实嗰个经验之后咧，对佢嚟讲咧，人生系唔会有恐惧死亡呢样嘢。佢话对佢嚟讲，佢唔怕死亡。佢后来亦都喺人生里边，好似都有一啲车祸啊，有啲其他嘅一啲事件啦。佢从来都唔怕，佢都知道有上帝。但呢个系纯粹系改咗佢成个生命轨迹。嗱，呢样嘢好值得我哋去谂。嗱，上帝从来冇将啲嘢特别去写喺圣经里边，要点样去追求呢咁嘅经验，反而系用呢啲人嘅见证咧，去帮我哋睇，咁佢系究竟后来系点样生活，佢有冇好好嘅照顾佢自己咧？嗱，呢个系佢自己生命佢要交账嘅地方。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故事咧，去同大家去分享一下。而另一个比较震撼啲嘅濒死经验咧，系有一个佢唔系姊妹嚟嘅，其实佢应该系未信主嘅。但有一次我在我办公室我遇见他，他呢就很困惑。他告诉我他其实是一个癌症病人。他其实我一向都没有这些属灵或者是信主的经验，他都 不是特别信上帝那些。就是因为之前呢，他在我们病房里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得意的叫做濒死的经验，所以他很想知道究竟这个经验背后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咁佢讲翻俾我听咧，就系佢睇住自己咧，其实嗰刻佢已经离开咗佢身体嘅，即系佢医生啊、护士喺度抢救紧佢嘅时候，佢离开咗啦。但因为咧，

一个很紧急的状态，其实连他自己是患了什么病，是什么的确诊什么他都不知道。所以他那一刻呢，因为他离开了，他知道自己死了，那他又望见了一些医护人员在做事，在拯救他。咁於是咧，佢就做咗一個念頭咧，就係佢想走去睇下佢究竟係確診咗啲咩，即係佢究竟係患咗咩病咧？佢係咩症狀？佢死於咩原因咧？咁個病房度佢離開咗，佢就走咗去我哋嘅護士站，咁啊想睇佢自己嘅嗰個 chart 啦，個排版啊。但係佢話佢其實佢睇到佢個名，但佢攞唔到，貼唔到，睇唔到裏邊。但係咧。他就记住了在这个他的 chart 啊，他这个排版上面的那一组的巴曲，这一组我们不会理解到的一堆的号码。这个就是唯一他自己见到看到同埋可以做到的东西。于是他又没事啊，这个是我自己听到他这样讲的，就是好像没什么帮他没事做。那他就走回去他自己那里，又尝试入回他的身体。那其实很有趣的。佢離開咧，原來係好容易，但係入翻去咧，啊，好似好難，好似著衫，我著件好緊嘅衫咁。但佢都最後咧係入咗去。其實咧嗰個結果就係佢被拯救啦，佢翻翻嚟啦。佢一入去咧，其實嗰種痛苦先至最大，因為咧入去個困難就代表就係其實佢入翻去苦難裏面，所有嘅痛啊，所有嘅嗰啲嘅掙扎，全部翻翻嚟。但係佢話就係因為呢個經驗，完全係轉化咗佢。点解呢？因为佢本身佢一醒翻嘅时候咧，佢就同护士去讲。其实啲护士啊、医生大部分都同佢讲：你呢个肯定系你嘅幻觉嚟嘅。咁佢为咗证明佢只有你，佢就将嗰一组 number， 佢所记得嘅嗰组 number 去讲翻出嚟。而个护士最后都好信服，因为个护士翻去佢嗰个护士站去睇个 chart， 确实就系呢一组 number， 系无端端冇人会特登记住自己个 chart 上面个 barcode。而他记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经验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震撼，或者是叫第一次他才意识到，原来人生不是得物质的，人生不是就是得他眼睇的那些东西，而人生有些东西是超越，而他开始很想寻觅真正的人生，还有这个的跟属灵、跟上帝、跟其他人的关系。而最后呢，我想讲到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很震撼，也是另一个年轻的一个病的女士。不过我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叫做病好了，她已经走过了很多的即癌症的治疗阶段。那次也是有些原因，她要回来去做一些的可能是复诊啊，或者一些的治疗的东西。但她告诉我，其实她已经走了很长的路。那很得意，我就是纯粹是啊去关心一下她，去跟她聊聊天。点知佢又同我去分享一个佢好独特嘅一个濒死嘅经验，不过今次咧就冇咁正面嘅。佢话佢嗰个经验咧系，佢其实咧佢记得佢自己死过，但佢死嘅时候咧，佢系落入去一个咧好似一个地狱嘅一个好恐怖嘅一个处境状态嚟。咁佢讲翻少少就系佢个成长背景，就系佢其实系喺一个充满家暴啦。同埋一个酗酒啦、吸毒啦，同埋好多时候都系连佢自己都尝试过吸毒嘅一个咁样处境环境里面。佢入去嘅嗰个嘅所谓地狱咧，其实就喺咁嘅环境，充满暴力啦、血腥啦，同埋嗰种咧系痛苦，好多痛苦嘅呼喊。佢根本呢一刻都唔想喺嗰一度地方，但系咧就系嗰一刻咧，佢都唔想喺嗰个地方，好奇妙。其实他很想是离开的，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他听到一个祈祷的声音，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就是他一个亲友，好像是一个 uncle 来的。他在他的家族里面，其实个个都是很堕落，也都是有自己的一些的情绪和精神问题。他说这个就是他唯一他所认识最近的近亲，而他是没有这些东西，而他是一个很奉献的基督徒。所以呢，当他去听到这个祈祷声的时候，他是这个祈祷声一路引导他去走回出来，突然间他找到个光明，他就离开了这个这样的地狱 的环境。他说好像一个梦咁醒了，他知道这个是他其实是他死过翻生的经验，所以他很深刻。

0: 佢唔能够忘记，而佢话就喺呢个经验之后咧，佢成个人都改变，佢开始寻求上帝，开始去认识翻呢个系佢哋嘅家族。其实佢哋家族当然一定系同天主教有啲关系嘅，因为佢所在嘅成长嘅环境都系一种嘅氛围，呢种嘅文化气氛。所以佢重新寻觅翻佢嘅信仰，即系佢家族嘅信仰。但佢唔系话净系翻教会咁样，而佢喺里边咧。他都重新找回他究竟活着为什么，如果我有这个第二次活着的机会，那我不可以浪费他。所以他挺有趣，其实我去探访他，但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他告诉我，究竟生命是可以怎样找到第二次的可能性，就不是我去带些什么东西给他，而我只是做一个谦卑的听众，好好的去听去学习他生命的故事。而我好希望咧，透过呢啲嘅故事咧，其实都同大家去倾下，去谂下，其实死唔系真系咁可怕，因为好多时候啲人一讲过，佢一经历过，佢就知道咧，嗰个唔系一样佢要去恐惧嘅嘢，其实最令到佢恐惧焦虑嘅系前面嗰啲 unknown， 嗰啲唔知嘅嘢，同埋佢身边冇人去喺佢嘅身边去帮助佢，每个人都需要咧有啲嘅联系。当他人生去到这些关头，他不可以再靠自己撑住，他里面已经没有力量，没有心力。所以当如果有人去介入，有人参与，有人去身边，有人陪他倾偈，有人去听的时候，他很快就能够帮他自己原本所相信的那些信念，很快就会找回出来。他里面就会找到心里面的力量，就能够知道他可以怎样去行，怎样去面对。咁呢个就系我今日想特别俾大家嘅一点嘅鼓励。
1: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家好啊，欢迎收听今集的爱生命。大家而家听紧嘅系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我系今集嘅声音导航吴伟业。呢、这个节目咧喺多伦多逢星期六下昼六点喺 AM 1430播出，而喺温哥华咧就喺逢星期六嘅夜晚八点喺 FM 96.1播出噶。如果大家咧未必可以喺呢两个时段收听嘅话咧，都唔紧要噶，因为除咗可以喺生命恩泉嘅网站揾翻我哋嘅节目之外，而家生命恩泉亦都推出咗全新嘅手机 apps， 大家可以喺 Apple Store 同埋 Google Play 下载。咁所以咧，无论你系揸紧车啦、做紧嘢啦、煮紧饭或者喺屋企做紧家务都好，都可以随时随地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嗱，今日咧系9月26号嘅星期六，亦都系中秋节追月嘅日子。咁相信呢几日啦，当然好多朋友同埋亲戚咧都会同屋企人啊，大家一齐啊食下饭啊，食月饼啊，赏月啊，享受一个难得嘅家庭团聚时间啦。而讲起中秋节咧，我哋就好自然会谂起人月两团圆啦。一个圆字咧，代表咗月亮嘅圆满咯，亦都代表一家人可以坐埋一齐。尤其系喺加拿大呢度咧，其实好多家庭嘅兄弟姊妹啊、父母啊，都未必住喺同一间屋，甚至乎同一个城市，可能会相隔好远添。咁所以每逢一有一个节日可以大家坐埋一齐食餐饭倾下偈讲下近况咧，其实都真系一个值得感恩嘅事嚟嘅。不过咧，当我哋讲一家团圆嘅时候咧，咁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咧，值得我

0: 去諗一諗，其實呢個家庭嘅源究竟係由邊度開始呢？嗱，如果由天主教嘅家庭價值嘅角度去睇咧，家庭嘅建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咧，就係夫妻之間嘅結合啦。聖經嘅創世紀講到咧，為此人應該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為一體。咁所以我哋今日食飯見到一個家庭成家人咁坐埋一齊咧，表面上就係一個圓啦。但系呢个缘其实亦都可以追溯到夫妻两个人当初喺天主面前所作出嘅承诺。夫妻咧愿意彼此忠贞啦，互相扶持啦，喺顺境同逆境之中咧都愿意一齐行落去，先至可以慢慢咁建立到一个温暖、安全，可以俾一家人翻去休息、分享喜乐同埋面对困难嘅家噶。咁所以今年嘅中秋节咧，当我哋一家人坐埋一齐食饭嘅时候咧，除咗讲团圆之外咧，其实亦都可以多谢身边嘅另一半啊。咁但系当然啦，同时地更加可以多谢爸爸啦、妈咪啦。咁因为一个家庭可以行到今日，背后往往咧有好多默默嘅付出嘅。其实有时候咧，家庭唔一定咧每日都开心心嘅，因为你夫妻之间咧都亦都唔可能永远冇争拗噶嘛。咁但系咧真正重要嘅咧，就是、每当遇到困难嘅时候咧，两个人仲愿唔愿意坐低？听下对方嘅谂法，体谅对方嘅处境，同埋仲愿唔愿意为呢个家再行多一步。而讲到夫妻之间嘅长久承诺咧，我哋亦都可以谂起一啲公众人物嘅婚姻故事嘅。嗱，例如我哋呢个节目唱主题曲嘅艺人张伟健啦，同埋佢嘅太太张善啦，其实咁多年嚟咧，佢哋一直咧受到唔少人嘅关注。而两个人嘅由相识、相恋到建立家庭，人生之中咧都曾经面对事业嘅低潮啦，同埋家庭上嘅重大考验添。亦都曾经有公开报道提及过咧，面对人生嘅低谷咧，佢哋两个咧亦都系曾经互相陪伴啦、扶持噶。咁当然，张卫健本身咧亦都系一个虔诚嘅天主教徒，而对信仰对佢哋嘅婚姻观，相信亦都有一定嘅影响。而呢啲故事咧，其实真正值得我哋反思嘅咧，未必系艺人喺幕前有几风光啊，而系当人生咧遇到困难嘅时候咧，两个人仲可唔可以守住当初嘅承诺？其实婚姻世事入边咧，我哋听过一段好熟悉嘅说话咧。就是从今以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富裕还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死亡。其实呢几句说话听落好简单，但真系要实行起嚟咧，就真系可能系一世人嘅功课啦。因为其实爱一个人咧，喺一切顺利嘅时候咧，当然唔难啦。但真正嘅考验咧，往往都系人生唔如意嘅时候嘛。咁所以当对方病咗啦，工作唔顺利啦，经济有压力啦，或者两个人系有意见唔啱嘅时候咧。咁我哋仲愿唔愿意讲嗱，我哋一齐面对啊？呢个咧系一个婚姻承诺其中一个咧好重要嘅意义嚟嘅。好啦，讲到呢度啦，跟住咧都要听听嚟紧系由活水基金赞助嘅节目《天主教家庭价值关注组：情爱、婚姻与家庭价值三》嘅夫妻之爱啦。
1: 活水基金赞助，金钱以外。
2: 欢迎大家今晚来到金钱以外，我们的主题是情爱、婚姻与家庭的价值。过去两集我们就已经涵盖了第一集我们讲谈情说爱，第二集我们讲男婚女嫁，今晚的题目就是夫妻之爱。恩太，我以下的时间呢就交给你了。
3: 好，唔该晒。嗱，今集夫妻之外呢，我哋家庭价值关注组呢会从夫妇嗰个婚姻盟誓开始嘅。咁讲下夫妻间嘅爱呢，有边四大价值呢可以巩固到婚姻同埋家庭幸福嘅基础。嗱，喺一男一女嘅婚礼之中呢，透过两个以上嘅见证人要公开讲出佢哋嘅婚姻誓词。虽然而家咧多咗好多啲证婚公司咧，安排形形色色嘅婚礼噃，但系根据香港嘅婚姻条例，缔结婚姻咧系庄严同埋有约束力嘅。喺法律上咧，系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唔容许其他人去介入嘅。而一对新人嗰个誓词咧，必须咧系请喺在场嘅见证人面前公开讲出准婚男女嘅姓名。愿意以对方成为自己的合法妻子或者丈夫。香港的婚姻呢，简单讲即是说呢，是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而我们天主教的婚姻誓词呢，既简单而隆重， 基东人。

实际、哦。个细节点讲呢，是我如今郑重承认你作我的丈夫或者妻子，并许诺从今以后无论环境顺逆、疾病健康，我将永远爱慕尊重你，终生不渝，愿主垂鉴我的意愿。无论环境顺逆，就等于就是无论外在是环境好抑或艰难，疾病健康就是说无论你内在的身心状态是理想抑或不理想，大家都会永远爱慕尊重对方，并求主的帮助，让双方夫妻的爱和的关系呢可以永恒不变。正如圣教中约望保禄二世在家庭团体通谕里面都提醒我们，夫妻的结合呢不但是唯一的，亦都是不可拆散的。究竟婚姻幸福的婚姻的四大价值是什么呢？我们就尝试引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身体神学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四个特色特点呢，就是第一甘愿，我们说 free。 第二呢就是彻底 total。 第三是忠信 faithful。 第四是结出丰盛的果实 fruitful。我们用一些容易记的英文代号，那就是 FTFF。 这四个价值呢可以说是基督爱教会的四个特征。你有没有人做到啊？有，基督呢就是亲自为人做了示范，他深深地爱他的新娘，即是教会，甘愿为他而受苦受辱，甚至忠信无罪地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使他的新娘即是教会呢是得到救恩。两夫妻的爱是需要包括身体的结合的，而第一个重要的价值呢就是出自爱对方而无条件地甘愿付出自己，这个就 free 了。任何婚姻如果无论你有没有信仰，都必须是自愿而不是被逼的。同样夫妻的性结合呢是完全衷心地为他的配偶交付，身体是为配偶付出的一份爱的礼物，不会以任何的形式的物质或者意向是作为交换。夫妻呢就是以具体的行为在一次向配偶重宣婚礼中所讲过的盟誓，再次去肯定双方是为了爱配偶和尊重配偶而献出自己。所以当两性结合是为钱或者物质或者一些交换条件的时候，例如说如果夫妻以外的性交易，或者是夫妻是貌合神离，只是各取所需去满足自己欲望的话，那这一个盟誓就会变成空言和谎言。这样人不再被视为尊贵的人，而是只是达到某些目的的工具，或者是利用人家或者是自己的身体，是对人性的一个践踏，损害了自己和其他人的人的尊严。第二个重要的价值呢，就是为爱配偶而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彻底付出，我们叫 total 了，将两夫妻的身心灵整体去结合成为一体。即是说夫妻间的性爱的性结合呢是包括一个整体的，整个人的构成因素呢都包括在内，身体和本能的需要，感觉和情感的力量，心灵和意志的渴望。所以天主将夫妻的性结合行动呢是按他的自然生理结构，是面对面两人的灵魂之窗要有眼神的交流，是跟其他受造物的性结合的方式不同。所以上集我们都提到，当夫妻用行为去抗人，说是愿意为对方付出，但是除了我的精子或者我的卵子，又说愿意接纳，但是除了你的精子或者卵子的时候呢，正如丈夫或者妻子如果是依恋以往单身时候的生活模式，将他个人的发展凌驾对婚姻生活的一些付出的话呢，譬如说丈夫不理会妻子，
坚持离开屋企同朋友去行山啊、打波啊、饮酒啊。

0: 为中心，只是忠信地为配偶而不是为其他人去献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性的结合。即是说夫妻之间的性结合呢是要排他的，不会分给另一个人，或者和配偶以外的人呢就做这个性的结合。夫妻二人呢在充分的相爱之中拥有人格和尊严呢是平等的，所以一夫一妻制就显得辉煌圣洁。但是现今的世代呢，因为外在的诱惑和不忠的风气实在太强了，要一生很恒心地去达到这个使命呢实在是不容易，需要长期的培育和鼓励去成就这个美德，为了有幸福的婚姻和家庭呢是很值得的。第四个重要的价值呢就是丰盛的果实、fruitful， 即是说呢交付自己所带来的丰盛的果实，让夫妻之外为社会和下一代呢作见证。时下个人的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等等呢都会令到一些人为了维持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维持他的生活习惯，而不愿意向生育开放。夫妻的性结合的时候呢，他们会用各种的抗孕的手法，甚至是绝育，甚至堕胎等等，后果是十分之令人担忧的。这些都是伤害自己和其他人的身体和灵魂，特别是无辜的胎儿。夫妻之外是要以忠诚和和乐的性结合，并承担做父母的责任，辛勤养育仔女，给他们的适度和应时的指导，给他们健康成长成为青年的新一代，使他们习惯地活出圣洁的品格。如果做到呢，世人就能够看出这个爱的成果是几咁可贵，会帮助形成社会正面的舆论和风气。夫妻就能够以身作则，为文化、心理和社会带来更新。由夫妻之外带来幸福的婚姻家庭，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石，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使命。希望夫妻都能够活出他的誓词和那四个重要的价值，就是第一甘愿 free， 第二彻底付出 total，第三忠信 faithful， 同埋第四结丰硕嘅果实 fruitful。
1: 咁我哋下一节再见。

0: 欢迎大家回到来金钱以外今晚的第二节。咁阿 Rosa， 你听咗头先嘅夫妻之外嘅第一节之后，你有啲咩想问啊？
1: 其实咧，我听完阿恩太咧讲咗，呢个幸福婚姻有四大价值啊，嗬、
2: 嗯，
1: 似乎就真系好似好完美啊，同埋真系好令人向往啊！如果可以做得到呢四样嘢，咁、
2: 嗯、
1: 但系问题咧，我又觉得。今日呢个社会甚至可以话你睇到全世界啦，其实嗰个离婚率咧好高啊，吓真系令人吓咗一惊。咁我唔知道即系话呢个四大嘅婚姻嘅价值，同而家呢个社会呢个现象啊，究竟出咗咩问题？不过我又同时谂下啊，好似喺我嫲嫲婆婆嗰个年代咧，好似真系冇咁多离婚噶、哦，但系又唔知点解近呢十零廿年咧，我又听到身边有啲朋友话，哇！啲老人家咧竟然有啲开始话离婚、哦，觉得哇，点解咁老都仲离婚嘅？原来佢哋话我忍咗你成世啦咁样样。咁我谂下，其实呢几个价值观同呢啲咁嘅现象有啲乜嘢问题出咗咧？嗬？
2: 哦，呢、這个情况咧就系、是、我哋都睇到，其实都会令人心痛噶。不过咧都系我哋上嗰两集其实都睇过嘅吓、啊，男女之间咧系需要爱吓、啊，任何人都要吓。咁、啊、但系夫妇咧特别系需要吓、啊，因为咧佢哋嘅结合咧系一个好稳固嘅状态底下咧，要令到呢个家庭有一定嘅安全感，同埋咧呢、這个系爱咧，佢系会感觉到咧。是佢係會得到嘅，可以依靠嘅，可以去附托嘅。咁所以呢好多離婚嘅情況呢，就係因為佢頭嗰三樣嘢呢，佢係出咗問題。譬如話佢唔甘願啦，佢唔想全部奉獻俾配偶，佢個忠誠呢，佢覺得佢有另外自己想要嘅嘢。咁呢個呢就係頭先我哋舉咗啲例啦，如果嗰個丈夫仍然係掛住以前佢單身嘅生活，我鍾意係做一啲嘢滿足自己嘅，係凌駕咗太太嘅需要。當然我哋每個人呢都有自己嘅喜好，對方我哋嘅配偶未必同我哋相同嘅喜好，但係我哋就之前講過啦，互相坦誠，互相係去包容，同埋呢互相去接納。咁但係當然到對方呢係有個困難嘅時候，譬如太太病咗啦，你堅持都係要同朋友去行山啊，去打波呢，咁就係忽略咗我哋頭先講個三大點啦，就係、是、你甘願為你嘅配偶付出，係徹底係願意為佢犧牲，同埋呢係會忠於佢嘅，唔係容許第三者呢係介入咗個婚姻裏面。
0: 我好同意你呢個講法啊，恩太，因為我都識一啲身处啲大公司要职嘅人啦，佢哋好忙，但系咧，其实因为佢哋对个家庭咧系有一种爱同责任感喺度，佢仍然调动到好多佢嘅时间咧，去照顾佢屋企啲细蚊仔啊，陪佢哋啊，尽佢有喺家庭里边嘅责任啊，应该摆嘅时间啊。而佢又一样系照顾紧佢自己好多嘅事业啊，呢啲就可能正正就系你刚才讲嗰个啊。
2: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话佢每个人咧，佢要明白喺当佢进入一个婚姻嗰个关系之中咧，佢咧系要再重新编配自己嘅时间啊，或者佢呢个对配偶嘅爱咧会变成一种动力。這個動力咧，令到佢咧可以排除其他嘅困難嚇。我之前都講到咧，就係話我願意為對方而付出嚇，希望對方幸福開心。咁其實咧，喺當對方你

0: 爱的对象他幸福开心的时候，其实你自己都会感觉到幸福和开心。咁特别系话为家庭、为下一代，我哋生仔女，咁有啲人咧可能会觉得系一个困扰啊、问题啊。但系喺爱两夫妇嘅爱之中咧，嗰、那个生儿育女变成一个幸福啊！好多人因为有细蚊仔咧，而令到两夫妇嘅关系咧更加紧密，因为佢哋一齐去面对照顾养育细蚊仔咧，系一件好开心嘅事。见到细蚊仔咧，活活泼泼嘅成长咧，都系两夫妇嘅一个成就嚟嘅。咁所以咧，这个都基于一个基础，就系话大家都系甘愿去付出，愿意去付出所有嘅，同埋咧对对方忠诚。咁所以咧，呢啲所谓出边嘅引诱，一夜情啊，或者系一啲即系第三者啊咁，咁你好容易咧，如果喺你同配偶嘅爱之中咧，你感觉到幸福，在家庭里面幸福的话，这些引诱是可以你可以去抗拒得到的。即使如果你一万一跌倒，但如果能够是双方都相爱，互相去扶持，这件事都是可以再重新来过，可以克服的。
1: 我想这个都是今日为什么刚才 Rosa 都有讲到，就是说今天整个世界里面很多的离婚率呢都是相当高啊。他们都可能都是很需要，很追求自己自我的一种需要。那就抹杀了那个夫妻关系里面所带出来的好处啊。
2: 但我又真的不太明白，你讲紧自我，譬如好像上一代这样，我想上一代的特别女士妻子，其实他们呢对于那个家庭的付出啊、牺牲啊、那个容忍啊，其实他们是真的很大的。但是为什么会出了真的有些现象说，哇，到老的时候才说要离婚啊，究竟其实个问题在哪里呢？
3: 或者我哋可以嘗試用呢一個角度去睇嘅，因為喺呢四個咁重大嘅價值觀裏面咧，裏面係有一個重點嘅，就係一定要雙方都要去共同去付出嘅，因為呢個愛係雙向嘅。如果淨係得單一方面去不斷付出，而冇得到適當嘅回應嘅時候咧，其實呢個關係係好難維持嘅，嚇，亦都。即正如剛才這個例子，可能忍了你幾十年了，到五十幾歲終於忍不到你了。因為他一不斷付出過而沒有任何的東西去得，即是 去支持他， 去接納他。所以在這四個價值裡面，其實個核心就是相愛。究竟我付出的時候對方沒有付出呢？剛才講過話回去以前單身的時候只是看回自己。咁好多時候我哋跌咗落呢個位嘅時候呢，其實應該要喺一個比較早嘅時間呢就去發現咗呢樣嘢，去同雙方不斷去溝通，去調整返個關係，究竟點解自己唔願意付出呢，或者點解對方唔願意為自己再付出呢，咁先至去慢慢去拆解嘅。咁所以呢個呢係其中一個我哋要去解，即係去面對呢啲雙夫婦之間生活啊、困難啊，或者係個關係上面嘅事情嘅時候咧，我哋嘅一個比較核心嘅解藥嚟嘅。
1: 好，唔該曬阿波，頭先同我哋嘅分享，今日嘅夫妻之愛，亦都係講緊四個我哋重點嘅價值觀。无论时间是过去的一个世代或者今天的世代，这四个价值观呢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去维系婚姻的生活。今晚就到此为止了。
4: 想重温节目请上 hklsf.com。 本节目由活水基金赞助。
5: 剛才聽完夫妻之愛的內容之後，不知道大家又有沒有想起自己對愛和婚姻的看法呢？如果我們從天主教的家庭價值去理解夫妻之愛，它不單止是我愛你那麼簡單，亦都不單止是有兩個人有感覺啊、有默契啊、或者相處開心啊這樣。其實天主教所說的夫妻之愛呢，是包含著忠貞、尊重、奉獻、責任和終身的承諾。我們可以用幾個方面去了解的。

0: 第一，夫妻之爱咧系一份终身嘅承诺，因为婚姻唔系话开心就一齐，唔开心就分开嘛。咁所以当然喺现实生活里边咧，夫妻咧会遇到好多困难啦，包括健康、工作、经济，甚至乎系子女教育啦，彼此上性格嗰啲差异啦。咁但系咧，婚姻承诺咧就提醒咗我哋啦，当遇到困难嘅时候咧，唔系第一时间去谂点样离开，而系需要咧你愿意去谂咧，就系我哋点样一齐去解决啦。第二點咧就係無私嘅自我奉獻嚟㗎，其實，因為平時咧我哋可能好自然會問對方，你可以為我做啲咩？但係夫妻之間咧更加重要嘅一個問題就係我可以為你做啲乜嘢？我可以點樣支持你？因為真正嘅愛咧，有時候就係喺自己都攰啦，自己都唔方便嘅時候咧，都仍然願意咧為對方付出嘅。咁跟住第三點咧就係忠貞嘅愛啦。而忠贞咧，唔单止系身体上嘅忠贞，亦都包括咗我哋对婚姻嘅承诺嘅尊重，包括咗我哋点样对待对方，点样处理异性关系，甚至系我哋喺思想同埋感情上点样守护呢一段婚姻。而第四咧就系尊重对方嘅尊严啦。嗱，因为咧夫妻咧成为咗一体啦，咁唔代表其中一个人可以控制另一个人噶嘛。咁所以两个人咧仍然系天主所创造具有尊严嘅人。咁所以夫妻之间咧系需要聆听啦，需要尊重啦，需要体谅嘅。咁有时候我一个人咧，其实唔系要证明自己啱，而系愿意咧停一停，听下对方点解会咁样谂。之后第五点咧就系会话系有关系啊，有一个责任感嘅爱啦。点样为之有责任感嘅爱咧？就系如果夫妻之间嘅爱亦都同家庭子女有密切关系嘅时候，两个人建立咗婚姻咧，唔系再系净系两个人嘅事噶啦。因为两个人一起建立一个家庭，可以成为子女成长的地方，亦都可以成为一个充满爱、信任、安全感的地方。而第六点都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爱不等于永远没有冲突的。天主教从来不会说信教的夫妻结婚之后就永远不会吵架。其实每一对夫妻都可能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但是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冲突，而是有冲突之后我们怎样去处理呢？其实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是不是愿意沟通？是不是愿意听？你会愿意原谅？或者你是不是愿意会道歉先？还有你是不是愿意一起去修补这个关系呢？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如果我要用一句说话去讲天主教所理解的夫妻之爱呢，我会说是呢，夫妻之爱呢就是两个人在结婚之中用自由而终身的承诺，彼此忠贞，彼此尊重，而彼此奉献的。因为无论喜乐定困难都愿意互相扶持同埋一起建立家庭，当然亦都一起走向天主嘅。讲到嚟呢度，而家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爱生命。
1: 生命系一份奇妙嘅礼物，让我哋能够学习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嘅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喺繁忙嘅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嘅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在 FM96.1 爱生命。
0: 欢迎回到节目的最后一节了。今天是9月26号，也是中秋节追月的日子。所以呢，我想最后是由家庭讲回去我们每一天的信仰生活。而在今个主日的福音里面，耶稣讲到两个儿子的比喻。其中有一个仔呢，爸爸呢叫佢做嘢啦，咁佢口头上就话我会去㗎，但係最后呢当然佢冇去到啦。而另外一个仔呢，佢一开始就话我唔去啦。但后嚟呢佢醒悟咗过嚟啦，咁就真係去咗喎。咁所以耶稣就问啦，两个之中边一个履行咗父亲嘅意愿呢？咁答案其实好清楚啦，当然系个第二仔啦。因为真正嘅服从呢，唔系话淨係睇我哋讲咗啲乜，而系最后有冇用行动去实践。其实这个道理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很容易明白。即例如呢，在家里面爸爸妈妈叫个仔，喂，今天呢可不可以帮手执下间房啊，或者帮手倒一些垃圾啊。但是呢个仔即刻说得啦，我阵间做啦。但是呢转头呢他就上网打机啦，看下电话啦，就完全乜都没有做。但是另外一个仔呢可能一开始就说，喂，我不想做啊，好累啊。听落好像第二个仔呢更加不听话咁。但是过了一阵呢，第二个仔呢他就想一想啦。爸爸妈妈都咁辛苦，成间屋都系佢哋搞掂，我系咪都应该帮下手先啱呢？咁于是佢就放低咗个电话，走咗去做啦。咁究竟边一个先系真正听从父亲嘅说话呢？咁当然系第二个啦。 因为真正的服从呢，不单

0: 只系口头上讲我会做啊，而系最后有冇用行动去实践。其实教会嘅生活都系一样嘅啫。嗱，我哋星期日去弥撒啦，听到福音，听到神父讲，我哋要关心有需要嘅人，要学习宽恕，要对身边嘅人多一啲耐心。咁当然我哋听完可能会话系啊，天主教徒咧系应该咁嘅，但系一离开咗圣堂，翻到屋企啦，就可能系因为同屋企人嘅一句说话，即刻咧就发晒脾气。又或者明明知道有人需要帮忙啦，但系因为咧怕麻烦啊，最后咧选择咗唔理啦。咁相反，有一个人咧，可能以前咧就并唔系好热心信仰嘅啫，甚至咧做嗰啲错嘅事或者行错路。咁但系有一日佢突然醒觉，啊，我以前咧真系好似有好多嘢唔啱，行错咗方向。其实我系应该系时候应该做啲改变。咁于是咧佢又开始学习去道歉啦、宽恕啦、帮下人啦，慢慢咁改变自己。呢个人咧，虽然以前曾经讲过我唔愿意嘅，但系咧最后咧都用行动咧去回应咗天主。咁呢个咧就系福音好重要嘅信息啦。讲真咧，甚至咧亲子关系入边咧，我哋都可以见得到噶。咁例如啊，一对父母咧同子女发生争执嘅时候咧，嗱个仔咧一时好发好大脾气啦，讲咗句好重嘅说话嘅，喂，我唔理你哋啦。咁之后冷静咗落嚟咧，佢就知道自己讲得太过分。而真正嘅悔改咧，唔系净喺心入边嘅。唉，点解我讲啲咁嘢咧？咁其实更加应该就系愿意行多一步，走翻同爸爸妈妈讲，头先咧系我唔啱，对唔住啊。其实呢一个对唔住咧系好唔容易讲嘅，但系再加上之前嘅行动咧，你咁样先可以显示出真正愿意去改变。咁所以喺福音入边咧，第二个仔最重要嘅地方咧，就系话后来他悔悟过来就去了。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可能曾经做过第一个仔，或者做过第二个仔，我就两个都做过噶啦。而有时咧，我哋好容易答应天主噶，主啊，我愿意。咁但系真正面对生活嘅时候，又可能真系做唔到。有时我哋甚至会同第二个仔一样，曾经抗拒，曾经唔愿意，甚至对信仰有怀疑。但系福音提醒我哋，天主睇重嘅唔单止系我哋曾经讲过啲乜，而更加重要嘅系我哋最后有冇愿意回头，有冇真正用生命去回应佢。耶稣咧提到税吏同埋娼妓咧，并唔系话佢哋过去嘅错唔系啱噶，但系想指出咧，一个人咧，就算曾经离开正路，只要愿意悔改。相信改变都仍然可以重新走返向天主嘅方向。咁当然啦，呢个亦都系福音带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希望。因为犯错呢唔代表一世都冇机会嘅。最重要嘅系我哋愿唔愿意回头。讲嚟呢度啦，又系时间听听嚟自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为我哋带嚟神修话语。而紧接住呢仲有乐希嘅爱生命随想，我哋一起听下今集呢两位智者会带俾我哋啲乜嘢福音同埋人生嘅智慧啊！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喺《中途大节录》嘅24章，保禄咧被带到罗马总督腓利斯面前受审啊！而腓利斯其实呢一个嘅总督咧，佢统治人嘅质素咧好低，同埋咧好低嘅效率。亦都有多咧，真系破坏失败嘅嘢发生。但系喺度去控告保禄嘅人咧，这个嘅德尔特吓路咧，就系佢系咧好开耳奉承咁样嚟到去赞这个嘅罗马总督，又话到咧对佢好感激吓，深表敬奉。咁到咧就系话佢去用这个嘅开耳奉承嘅说话嚟到去遮蔽这个嘅真理。可能够咧博得呢个总督嘅欢心，然之后提出一啲真系好薄弱啊，几乎系唔可以证实嘅控罪，话保禄咧系呢个嘅纳扎勒教派嘅首脑，话佢喺咧全世嘅犹太人当中咧煽动纷争，亦都更严重嘅控罪啊，话佢喺度亵渎圣殿，但系呢一个嘅控罪咧都系唔可以去成立嘅。因为罗马法律规定啊，嗰啲控罪者咧系需要亲自出嚟啊应讯嘅。当其时咧，话可以见到保禄啊亵渎圣殿嘅人咧，都系无影无踪嘅。咁亦都睇到咧这个嘅被告者啦，保禄咧，佢唔系点样去反击，亦都唔系去奉承，佢只系讲出事实，凭正直嘅良心。他咧话俾人知道，我喺天主同埋人前啊，尚存无愧嘅良心。 感到呢

0: 这个亦都是保禄宗徒他有这一份的正直良心，而他亦都不是怀着怨恨的心来到去指责他的控告者，本来他都可以去指控他们怎样去拘捕他，施予暴力非法的囚禁，但保禄呢连提都不提这些他受的委屈，他只是静下来单单为自己辩护。所以呢亦都看到他是好好咁样嚟到去依照良心去生活，同埋呢佢都系去侍奉天主，一直都系呢符合法律先知书所记载嘅，同埋佢都相信呢呢份嘅希望就系呢俾义人同埋不义人都要复活。都谂到呢句说话呢喺24章呢个保禄受审嘅事情上显现咗佢嘅神学，就係对呢个复活嘅盼望。另外有一位嘅比利斯呢，佢本人呢其实呢对于呢个嘅基督徒嘅道理佢都知嘅，佢对福音有相当嘅认识，但係当保禄同佢公开去讲开呢个公义节制同埋将来审判嘅时候呢，比利斯佢怕啦，佢将保禄打发走啦。佢呢种嘅恐惧同真正嘅悔改係好唔同，唔能够带嚟真正嘅改变，只係有悔恨但係冇悔改。冇呢个可以话敬畏天主係智慧嘅开端。后来呢比利斯呢屡次去召见保禄，不是仰慕他，希望可以得到一些钱去受到贿赂。另一方面他是想讨好犹太人，将保禄呢囚禁了整整的2年。结果呢他得不到公义，得不到利益，只是一身充满着罪疚。中途大事录24章有3个人物。第一个在这里开以奉承的控告者，为了可以得到私有利益，不怕去讲出开以奉承不是真实的说话。另一个是一个听过福音的人，对道理清楚，福音令到他可以不安，但没有改变到他的生命。第三个就是保禄了，他所依靠的不是什么的处境，不是怎样开以奉承，而是正直的良心对复活的希望。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呢只歌虽然是91年啊，但系去咗2011年咧再复兴，点解呢？
2: 大地震
1: 系东日本大地震，我都好深印象，因为当时我就喺长野县本督会。
2: 你冇事啊嘛？阿埋等等，你冇事？
1: 我而家喺我都好健全啊，因为喺震嘅时候咧，大家走晒出嚟。
3: 亲身经历日本大地震，林康正老师点样喺日文歌同歌词入面寻找天主？呢、這个星期唔好错过《爱常传之歌乐人生》。
4: 乐器爱生命随想。
5: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保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唔知寻晚嗰个月光系咪好圆满呢？有冇觉得呢个月光其实都可以为你系一个好好嘅启示？正如每一年我都会提醒大家，月亮本身系唔会发光嘅，月亮基本上就系反映太阳嘅光芒。所以在明亮的月光入面，我们要知道发光的源头就是那个太阳。而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能够发光发亮，照耀到他人，影响到他人，我们一切都是源于耶稣基督这个义德的太阳。我们怎样能够反映到他的光荣呢？就是好好遵循他的教导，同埋热心地时刻与他共处。好多时候我哋有好多弟兄姊妹都会成日祈祷嘅，但系呢个祈祷究竟系实际上细心嘅聆听，容让天主去改造你啊，定系话喺你嘅生命入面，你真系明白到世界上面有好多好多嘅需要，不时嘅呼求，希望天主按照你嘅旨意，你去实践你心入面所想达到嘅愿景咧。代祷唔系唔好，但系如果成日都只系不断喺度代祷，不断喺度祈求，不断喺度叫天主做呢样做嗰样。咁究竟你当天主系边个？ 边个系主呢？边个系仆呢？

如果实际上你真系当自己系一个仆人，系一个要聆听天主嘅话语，让佢改造你嘅，照计应该你喺好简单陈述咗我哋嘅所求之后，大部分嘅时间就要容让天主去改变你。容让天主去改变可以有好多方法，这个聆听可能会喺宁静当中去听下天主圣神有啲乜嘢微弱嘅声音话俾你听。又甚或喺圣经入面，你会发觉天主系有好多澎湃嘅说话要讲俾你听嘅。听到睇到，你有冇被感动到呢？好多时我哋真系有好多知识充塞喺我哋嘅脑海入面。无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唔可能冇知识。教会宣讲啲乜嘢，耶稣基督教你要做啲乜嘢，我哋唔可能完全唔知嘅。但系知道系咪能够被感动呢？定一话系，当你拥有好多嘅知识，你嘅知识就好似系掌握咗一定嘅权柄，去话俾人听你叻过人啊！结果因为你澎湃嘅知识、充实嘅知识，仲可能会令到你骄傲呢。有时当我哋喺天主嘅宠爱当中，我哋觉得同天主好似好亲近，这个真系要记低呢啲美好时刻所带俾你嘅感受。点解要记低呢？因为人都可能会跌倒，可能会有觉得同天主好疏离嘅时候。所以难怪你发觉有好多人会就翻自己嘅属灵生命去做一个札记，嗱，好似写日记咁样嘅，感受下可能喺某一个时刻，你同天主系几咁亲近。点解要写低落嚟呢？就正正因为我哋嘅属灵生命都可能会突然间觉得天主离你好远，你嘅祈祷可能系非常之枯干，你睇圣经完全乜都睇唔到入脑，甚至好似有少少沮丧嘅情况，你完全觉得天主好似冇理到你一样。其实唔好净系话喺属灵生命入面，我哋需要有咁样嘅叮嘱啊。其实有时作为一个普通人，当你突然间对于某些人佢对你嘅态度有啲怀疑嘅时候，你可能只系因为一啲好细微嘅事而引发咗你咁样嘅心态。但系如果你真系回望翻喺过去嘅日子入面，你同佢嘅交往，究竟对方对你系咪推心置腹嘅挚友呢？如果你肯定呢一点，咁照计冇理由因为一个小小嘅拗撬而突然间令到你否定对方同你嘅亲密关系嘅。咁同一样，天主系我哋嘅慈父，佢系毫无条件地爱我哋嘅。就算你话嗰段时间你系真系几咁曳，甚至可能因为罪恶，因为你自己自身嘅唔愿意、你嘅懒惰，好多嘅原因令到你可能完全陷入极度神枯嘅状态，想祈祷又冇力，甚至有人呼唤你继续去做一啲虔敬嘅工作，你都会有诸多藉口去推搪人哋嘅。咁系咪代表天主就会完全摒弃你，唔再呼唤你翻返去佢嘅爱之内啊？唔系啊，只不过可能好多朋友嘅叮嘱系未能够感动到你。而当我哋喺同天主极度契合嘅时候，写低嘅呢啲少少嘅凭证咧，就可以等你好似睇相簿咁样回顾翻，原来你嘅信仰都可以有非常之美好嘅岁月，更加可以确定由头到尾天主都冇离弃到你啊，系你自己因为一时嘅失意，可能唔舒服啦，可能一时睇嘢睇歪咗，转咗入去牛角尖，而令到你否定咗天主对你嘅爱。正如圣保禄中途都讲，冇嘢可以隔住我哋同耶稣基督嘅爱嘅。咁但系有时我哋真系感受唔到，咁或者我哋就要拨开云雾见青天。这个亦都可以睇到有同行者同你共同迈向信仰嘅紧要。虽然我哋都明白，有时信仰同耶稣基督嘅关系系好个人嘅。你能唔能够成日同天主倾偈？能唔能够成日聆听到圣神喺你心入面嘅呼唤？甚至你同圣母妈妈、同大圣约瑟啊，同埋好多圣人嘅关系系咪非常之好呢？这个系好个人嘅，你唔可能成日都好似将信仰好似一个论坛一样喺人哋面前高谈阔论，甚至成班人一齐去祈祷。但系有个人嘅时刻，亦都唔系代表你唔需要有团体共融嘅时刻。尤其是你总唔知道天主嘅计划入面喺团体嘅时刻，你嘅光粉可能就系触动嗰啲可能喺信仰低沉嘅人士，藉住你嘅见证可以睇到佢生命中嘅嗰啲盲点，就系我正话所讲，你觉得天主好似离你好远，但系你嘅见证系可以敦促到人哋，其实佢谂嘅嘢系谂错咗嘅。同样都唔好谂到净系自己付出啦，而系当你自己都有机会陷入嗰种神枯嘅状况，你觉得自己好似事事无力量嘅，最起码你唔讲出嚟，你唔喺个团体入面话俾人听你自己经历咁样嘅境况，你又点样可以揾其他弟兄姊妹为你代祷？甚或可能喺嗰个时刻，你嘅弟兄姊妹系直接为你祈祷，你总唔知道喺嗰个立刻祈祷嘅时刻，对方嘅话语系点样可以触动到你？

福到你，甚或可能天主在那一刹那已经有一些启示的信息是要告诉你听，好让你能够在那个沉睡的情况下面被唤醒，被当头棒喝，叫回你不要再沉沦了，不要再继续怀疑天主的慈爱，是要时刻立时更新。好多时我们往往想着时间很多，于是乎想着虔敬一点啊，做得好一点啊，或者醒悟的时候呢是不需要你刻钟，可能褪多几分钟啊，甚至今天都等自己懒懒闲了，听日先至醒悟啊。其实有时为什么我们要等到听日呢？为什么不在这刻钟就立刻悔改，立刻醒悟呢？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哪个最焦急等待你悔改，等待你醒悟呢？其实就是天主本身。有一个图像我总是觉得永远是最触动人心的，就是在一道门前面，耶稣基督在那里敲门，等待你去开你的心门，让他进入。其实在你生命里面，一日这么多的时间，有多少次天主其实都在那里敲你的门，甚至可能在这一刹那天主都是敲你的门的。敲你的门做什么呢？让他进入来做些什么呢？但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或者我会想到，可能在你的生命的时间安排里面，你和耶稣基督的契合的深度不够。是啊，可能你真的花很多时间去祈祷啊，去为人代祷，去为人奉献啊，但是其实你这些的祈祷都只是念经。有时我自己真的不是那么喜欢这个词汇的，当我真的在默想玫瑰经，有些人会说，喂，你在念经啊。其实这个东西要看看你怎样去诠释这个字。如果只是得个口去讲啲经文，个心完全系云游太虚嘅，咁样呢个念经绝对唔系一件好事。咁但系如果口吐同心吐能够系好好配合的话咧，咁又唔系一件坏事。但系始终可能华人一讲念经呢两个字咧，就只系着重喺个口，唔着重喺个心。如果你唔能够用心祈祷，唔系个心灵能够同天主契合的话，咁样你话我哋祈祷嘅效果又点样能够圆满？我哋同天主嘅关系又点可以亲密呢？耶稣基督敲你嘅心门，希望你容让佢进入，容让佢去主宰你嘅生命，带领你嘅生命，甚至喺你嘅难关当中，让佢能够话到俾你听嗰个嘅答案。有时悔改更新是需要立时，但是亦都有啲时间，我哋喺等待耶稣基督嘅启示嘅时候，又唔好过分心急。就正如喺我哋代祷入面，我哋最常就系为好多人嘅健康祈祷，我哋好希望佢嘅病能够立时好翻。咁但系天主系会否定你嘅祈祷，但系佢冇话到明，你一求佢嘅大能临在喺嗰个病人当中，佢会立刻好翻嘅。而我身边亦都见过好多不同嘅例子，有时可能嗰啲病症立刻消除，亦都有啲可能隔咗一晚或者隔咗一段时间。重要嘅就系你要知道，当你向天主呈现你嘅祷告嘅时候，佢系有听到你嘅祈祷嘅，但系几时施行，几时行奇迹，几时应允，就系另一件事。不要将太多的个人色彩摆咗落去你的祷告当中。要记住，祷告其实就是同天主的一个好好的对谈。你要聆听天主的教导，但是哪边厢你是不是真的完完全全去将你的问题去大声呼喊给你的阿爸父听？有时我们最常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面对很多的问题，我们会投诉，我们会埋怨，我们会甚至好像觉得天主不在那件事上面临在。但是为什么你不会将你这个疑问呼喊给天主听呢？但你不是闹天主，你绝对不要去闹他。但只不过有时有个疑问，既然你的心里面有的，可不可以真诚一点，真的问天主，为什么在那件事里面你容让那些我不想见到的事情发生呢？有时很奇怪的，这个问号换来的可能就是天主的答案。可能是你自己耐性不够，天主藉住那些你一路好想渴望见到但是未出现的事情，等你去培养你忍耐的美德。又甚或那些你不想见到的人成日都在你面前出现的，其实又是培养你忍耐的美德而已。真的不要想着祈愿祷祈求的结果就好像变魔术那样嘣一声在你面前出现。要相信天主上次的安排，好的事令到你喜乐固然是祝福，但是不好的事困了的事都有背后隐藏化了妆的祝福在他后面。要记住，天主是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即那些在他旨意内蒙召的人获得益处。好事坏事任何的事天主都是细心安排。能够祈求天主增加你在这方面的信心，这样我们才可以在任何境况里面

0: 都保持平安，保持喜乐，甚至继续时刻赞美天主，让我哋彼此共勉。
1: 好啦，话咁快又嚟到节目最后嘅尾声啦。趁住呢个中秋节，我想祝愿大家唔单止有一个人月两团圆嘅晚上，更加希望我哋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有一份真正嘅爱、包容、尊重同埋平安。亦都希望今日我哋讲嘅夫妻之爱呢，唔系只系停留喺电台入面听完就算。可能今晚食饭嘅时候，或者我哋可以同身边嘅另一半讲多谢你，又或者同爸爸妈妈讲多谢你哋一直照顾呢个屋企啊。但有时候呢，一句简单嘅说话呢，就已经可以令到一个家庭呢多啲温暖㗎。最后再次多谢大家收听今日嘅爱生命。如果想紧贴生命恩泉嘅最新动态呢，欢迎大家 like 同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 Instagram， 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官方网站 www.fll.cc。如果想重温生命恩泉丰富嘅媒体节目呢，大家亦都可以喺 YouTube 搜寻生命恩泉呢，就可以搵到好多唔同主题嘅精彩节目㗎啦。但係最后当然唔好忘记我头先喺节目开始嗰阵提及过嘅生命恩泉全新嘅 App 啦。大家呢可以喺 Apple Store 同埋 Google Store 下载㗎喎。而透过呢个 App 呢，我哋又可以呢听到每一日嘅读经啦、圣经阅读啦，亦都有唔同文章同埋灵修嘅内容，帮助我哋喺忙碌嘅生活入面呢，有多一个机会停低嚟听下天主嘅说话，亦都顺便可以反省下自己添。而且呢个 app 呢仲有朗读功能添㗎喎。咁即係话呢，大家呢唔一定要攞住个电话睇住啲文字啦。咁所以无论呢你喺揸车啦、做家务啦、煮饭啦，甚至夜晚休息嘅时候呢，都可以用听嘅方式接触呢啲灵修嘅内容添。咁另外呢 ,app 里面呢亦都有呢个灵修嘅精选，就係将生命恩泉一啲好有意思嘅灵修文章呢整理好，方便大家随时搵得返。而如果听到一篇呢自己好鍾意嘅文章，或者係读经嘅内容，想分享俾亲戚朋友嘅话呢，亦都可以直接揿分享功能，将呢份祝福传俾身边嘅人添。希望生命恩泉呢可以透过唔同嘅方式陪伴大家嘅生活，亦陪伴大家一步一步走近天主。好啦，真的要同大家讲拜拜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庭幸福，身心平安。愿天主祝福大家。我哋下集爱生命再见，主有平安。

0: Dog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法学大德罗时献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 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 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演扬妙法。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亦都欢迎各位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挪威摩诃经和以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和大家具解《维摩诃经》入不二法门品第九。经文讲到，当时在维摩诃居士像室里面，连埋文殊师利菩萨，总共有32位菩萨都发表过他们对入不二法门的自身体会了。到这个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就对维摩诃居士讲，不如长者都为大家开示一下，乜嘢为之菩萨入不二法门呢？点知维摩诃居士粒声唔出，喺咁嘅情形之下，文殊菩萨有乜嘢反应呢？

我们先读一下经文的内容。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维摩居士显不二法门的方法是至极的，因为这种义理幽微深远，不是离根大智的人是不能够领悟的。所以文殊菩萨马上加以赞叹，善哉善哉，因为从最初由生灭说不二起，直到而家冇文字的物言止，才真正的入不二法门。因为31位大士藉住诸法的言教显不二，就好似以主主悦咁样，去悦上愿。文殊菩萨以言显言，说明不二，亦都唔系真，系非真非此。因为不二之理，开口即错，动念即乖，不是语言可以能够到嘅。亦都唔系以耳可能得，所以到维摩居士直下承当，默默不语，自契真理。文殊菩萨不禁鼓掌喝彩叫好。我哋对不二法门虽然咁样嚟到透视，但系亦都唔能够说文殊等嗰32个大士嘅见解系绝对劣，维摩居士嘅见解系绝对优，因为呢啲大士讲嘅说话都系从佢哋大觉圣海嗰度流露，系佢哋自己证得嘅。咁我哋听到之后咧，对我哋嚟讲，亦都系可以作为自己取证无生嘅捷径。所以哲聪嗰啲傻赞讲咧，佢话31菩萨以言显道，文殊以言显言，维摩以无言显言。但系道理系需要语言嚟到表达嘅。必须要透过语言才可以传达这些要义。语言就好像酒糟一样，必须要显除，然后酒才可以香醇。要显除语言最彻底，就是以物言无言为最上妙的表达方式。文殊菩萨只是独赞维摩居士，因为物言无言是对不二法门的最佳诠释。所以那些菩萨们虽然各说不同，但是他们直指正真是一样的。我们继续读一下下面的经文。说是入不二法门品时，于此众中5000菩萨皆入不二法门，得无生法忍。在会中的5000菩萨听了诸大士各各说诸法，各各回归不二，已经获得各种自行的方法。又听到文殊菩萨以言显言，更加深刻增长观智。最后维摩居士来一个物言，就得到文殊菩萨喝彩叫好，使这个秘密妙门豁然自开，深契无生不二的真常之理，所以就悟入无生法忍的境地了。那我们就已经将入不二法门品讲完了，现在马上就去看一看下一品香积佛品第10。香积佛又译作香台佛，他是住在上方众香世界的佛，

香是离位之名，宣散芬芳复兴，指理中无常界定位之香，是指种种功德香，不是一般闻到的香。积就是积集的意思，即是积聚诸功德。因为这个佛的色身是由众多功德妙香之所积集而成的。这一品提到上方世界过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其国香气比于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为第一。由此可见，这个佛正部殊胜庄严，伟大崇高。香积佛国，不论是人众，不论是地方，都是极为繁华荣耀的，而且有种香气充满在整个国土的，被认为是最极殊胜的上等净土。而在这个国里面的众生呢，又以鼻根聚利，所以香积佛是以香尘的香梵大作佛事。香尘是六尘之一，即是色声香味触法等，称为六尘。香就是其中之一，是鼻色鼻根所缘的对境。尘即是染污的意思，是为它能够染污情色，使真性不能够显现。煎檀沉香、饮食之香、男女身上所有香及一切好恶之香等，皆为香尘。这里的香尘是指香梵。香积佛是以香尘的香梵大作佛事，令到其国的众生不论在什么地方都闻到功德香气，立即是会得到利益。就好像娑婆世界的众生以根偏离，民生得益一样。这一品由食饭的问题讲到去其国土取饭，菩萨彼此互相往来，而食其国的饭食的人呢，全身的毛孔都会发出香气，使到众生由闻香气而得利益。本品的立名是由于三十一位大士以言显道，文殊菩萨以言显言，维摩居士离言显言，这些正是显示娑婆世界以根偏离，以语言音声作佛事。所以文殊菩萨在灵验会上亦都曾经独赞观世音菩萨以根圆通，他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地，实以闻中入。所以娑婆世界众生都是以名句闻身，即是以语言文字得闻正法言教。所谓从闻思修入佛之见，但是他方佛土的众生其余五根利的，是无需以言语文字传达法音的，六尘境界皆能大作佛事。例如现在所讲这个众香国，香积佛就是没有用语言来到设教，诸菩萨众只要闻到香气便可以悟入佛道。本品即以香积净土而证明六尘无非佛事。

0: 会归为不义，而正入不思议的常住真心。所以有五千菩萨开悟，但是又恐怕那些新学的人对于这种妙义仍然未曾了悟，不能够深信不疑，所以借舍利弗念食的小因小种，以显上方佛国的大事大果，证明净佛国土因果的道理是没有错谬，引他们入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些就是本品产生的原因了。至于其他另外两个原因呢，我们下次跟大家继续讲。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

0: 各位朋友，我们上次讲到，在忉利天法会中有位坚牢地神对释迦牟尼佛说，他从久远劫来占士顶礼过无数大菩萨，这些大菩萨都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智慧，为着要广度众生而许下伟大誓言，或者发百千万亿身随类教化，但是始终都不及地藏菩萨所发的宏誓咁深重，因为即使极难实现的愿望，都总会有圆满成就之日，唯独是要再冇众生在地狱受苦，自己先至成佛，就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坚牢地神听见佛陀称扬赞叹地藏菩萨，非常感动，承诺会尽力护卫供奉地藏菩萨的众生，只要他们在家中安放地藏菩萨的画像，或者用金银铜铁等物铸造成的形象，每日诚心敬拜瞻礼赞叹，都会有十种利益。一者土地丰养，即是粮食无缺，生活富足；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亡升天；四者现存益寿，即是说已经去世的先祖获得超生，而在世的人亦都会得到长寿；五者所求遂意；六者无水火灾；七者虚耗辟除，即是说一切惊恐损耗的事都能够消除；八者杜绝恶梦；九者出入神护，即是出入平安，有诸神护卫；十者多遇圣恩，经常都遇到殊胜恩缘，令自己福慧俱增。到这个时候，佛陀专程上忉利天宫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的大会已经接近尾声了。世尊在返回娑婆世间之前，再次询问在场的天人菩萨众，大家今日在忉利天听完我赞扬地藏菩萨于人天道中利益众生的种种不可思议之事，以及菩萨证十地果位、于无上正等正觉究竟不退的殊胜因缘，有什么看法呢？
1: 世尊，地藏菩萨具有大慈悲心，怜悯一切罪苦众生，在千万亿世界化身千万亿广施救拔，所有功德及不可思议威神之力，我曾经听闻世尊

0: 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声赞叹话：即使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齐说其功德，又未能尽；现在又蒙世尊普告大众，称扬地藏菩萨所获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众生具体宣说称扬地藏菩萨的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亦能够瞻礼获福。
1: 观世音菩萨，你与娑婆世界有莫大恩缘，所有天龙鬼神乃至六道罪苦众生闻你名字，观见你形相，恋慕赞叹，都能不退转于无上正等正觉，常生人天善道，具寿妙乐，待因果成熟之时遇佛受记。我现在就为你宣说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不可思议利益之事。
0: 世尊，愿教欲闻。
1: 现在及未来各种世界中，若有天人天福享尽，出现五须相，甚至将会堕于恶道，此时若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号，一沾一礼，将能转增天福，不堕落三恶道受报。何况能用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等布施供养，所得功德福利更加无量无边。六道众生临命终时，能够听闻地藏菩萨名号，一声力入耳根，就得离三恶道之苦。何况家人眷属为佢变卖舍择财物，塑画地藏菩萨形象布施供养，假如此人业报应受此病，成事功德大病即愈，寿命增益。如果佢业报合该命中，要堕恶趣受苦，亦能成事功德，命中之后往生人天受圣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除。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恩缘，如果要细说众生见闻利益之事，百千劫中亦不能尽，所以你要以神通之力流通全部此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得安乐。
0: 世尊放心，我定当遵照嘱咐，普告恒河沙等国土，将地藏菩萨功德利益之事广泛传扬。
1: 在中国，观世音菩萨通常都是示现一个慈祥端庄的女子形象，而在印度，观世音菩萨就多数以男子形象示现。不过观世音菩萨是上自在、土自在、八地以上的大菩萨，应以何身得道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观音大士会因应各种众生的需要而示现不同身份形象来度化他们的。将来有机会，我们会同大家介绍下观世音菩萨的事迹。至于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余下的情节，我们就要留翻 下次再讲了。
2: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3: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4: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5: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0: 唔係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1: 老老實實啦，究竟邊個菩薩最靈先？
2: 點解呢？
3: 咁嘅。
2: 潘会长啊，有位唐太问：如果有对恩爱夫妻选择死后合葬，呢种做法可唔可以令佢哋下一世再相见嘅呢？
4: 夫妻合葬，来世系唔可以再相见嘅，因为各人今期嘅生命完结之后咧，就会根据自己嘅业力牵引，轮回喺六道。就算系夫妻，我哋嘅行为咧都唔一样嘅，所分集嘅业种子亦都唔一样。咁既然各人系根据自己嘅业力牵引，轮回之处咧亦都唔同嘅。就算夫妻嘅业力相近，但系各人现世嘅行为亦都有分别。今世行为分集成业种子，作为下世轮回的增上缘，所以夫妻各人下世所轮回之处呢亦都不一样的。况且出生之后啊，各人在下一世的姻缘呢亦都不同的，所以不可以会相见的。纵使相见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是没有过往世的记忆，而来世的面貌呢亦都同今世唔一样嘅，所以相逢亦都唔相识嘅。就算下一世见到，可能大家感觉系比较亲切，但你冇办法知道呢个人就系你过往世嘅眷属嚟嘅，所以无需要因为想两世相见而合葬。因为合葬亦都唔能够令我哋来世相见嘅。
2: 如果大家想重温过去播出过嘅演扬妙法，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嘅电脑网站，www.onbds.org。有问题想潘会长喺节目度为你解答，麻烦你喺网上留言。我哋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啦，要到下次再会。拜拜。
5: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款吼，啊，咱今仔日呢，都趁这个时间吼，甲大家做一下啊整理吼。啊，咱来学习的就是讲吼，讲家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甲讲，比如讲，阮囝、阮查某囝的时阵哦，日本话应该安那来讲。阮爸爸吼，姐姐、姐姐，阮妈妈，哈哈，哈哈，阮哥哥，阿尼。阿尼，我的姐姐，阿尼，阿尼，我的弟弟，弟弟，弟弟，我的妹妹，妹妹，我的囝，母子哥，母子哥，我的查某囝，母子妹，母子妹。但是你那里讲别人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也就是讲啊，恁囝啊，恁查某囝，这个讲法吼都不同款。首先，咱甲大家最近来有讲啊，恁爸爸、恁尊、我多上、我多上、恁妈妈、恁堂、我卡上、我卡上、你的哥哥、我逆上、我逆上、你的姐姐、我逆上。お姉さん、リエティティ、弟さん、弟さん、リエメメ、妹さん、妹さん、リンキャン、リン公子、息子さん、息子さん、リエザボキャン、娘さん、娘さん。あ、てじれ所在、なんざやこんほ、じれ、日本語へほ、讲家己甲讲别人的时阵哦，这个语汇不同款。啊，有人会去问讲吼，啊，那是看到家己的爸爸妈妈吼，要安那甲叫啊。这个时阵吼，看到家己的爸爸，咱一般嘛是拢叫我多少，我多少。啊，看到家己的妈妈啊，拢讲我卡啥，我卡啥。啊，有人刚才捌听过讲吼，拢用一个什么呛来表现咯，比如啊。叫妈妈讲啊，卡奖卡奖，叫爸爸讲托奖托奖啊。基本上这个呛呢啊，是这种昵称啊，亲昵的讲法，就是囡仔、对家己的老爸老母吼，因足亲密的嘛吼啊，所以这个讲上，现在讲啊，那日本话是安尼啦，你若用尊敬的讲法来表现的时候呢，有时爱就是感觉会较见外啦吼啊那。因足亲昵的嘛吼，所以卡奖卡奖，托奖托奖啊！伊的意思就是我托上，我卡上，诶，这个意思啦吼，就用迄个感情无同款吼。啊，你啊，比如讲看到这个查某囡仔，咱定定买讲吼，比方说杀鸡口上，杀鸡口上，哎，你讲啊，杀奖杀奖啊，比如讲马油米上，马油米上，哎，讲马油米酱，马油米酱，哎，就是对囡仔吼，诶，嘛是这种的这个昵称啊，一种的感觉。啊嘛，有人会问讲吼，啊，日本话这个阿姨、阿哥、阿姆，啊，那边哪讲，边哪分哦？日本话基本上拢无分啦哦。这个那是老爸老母的姊妹啊吼，啊，不管是阿姨啦、哦阿哥啦、阿金啦，通通吼，拢叫做欧巴桑、欧巴桑。啊，相对呢，那是老爸老母。诶，这个兄弟哦，无论是阿伯也好啦，阿叔也好啦，统统叫做欧吉桑，欧吉桑。啊，当然啦，你呐对别人讲，讲我的阿叔啊，你就讲欧吉，欧吉。啊，那讲我的阿姨，也就是讲我的阿哥，就是讲欧巴，欧巴。啊，那你讲别人的时阵，都后边加一个桑。啊，你的阿姨，你的阿哥，欧巴桑。欧巴桑，啊，恁阿姐、恁阿伯的欧吉桑、欧吉桑，啊，这个语汇吼，刚才对这个都才开始学的人来讲哦，刚才就复杂的哦。啊，柯老师简单讲一个这个方向，帮助大家来记哦。日语呢，那是这个“哦”，伊是一个接头语，用来表示尊敬对方啊。所以你呐，讲到别人的时阵哦，拢会去加到一个“哦”啊，这个接头语。啊，感觉安尼阿哥无够尊敬，后边阁加一个上，这个上是接尾语，嘛是用来表示尊敬对方的意思。所以我多上啊，这个我加上拢是尊敬的意思。我卡上

头前的乌甲这个煞，嘛是拢尊敬的意思。现在你来了解啊，日本的这个特性吼，啊，你在背这个单字的时候啊，现在都较好背。日语就变较吼，感觉较趣味吼，学习起来呢效果会较好一丝啦。最后呢，咱各家大家吼，最近来念一摆吼，咱今日所学的这个单字。首先吼，咱来读讲吼，对别人讲吼，阮老爸、阮老母、阮哥哥、我的姐姐、我的弟弟、我的妹妹、甲阮囝、我的查某囝，姐姐、姐姐，阮爸爸，哈哈，哈哈，我的妈妈，阿尼。阿尼，我的哥哥；阿尼，阿尼，我的姐姐；我多多，我多多，我的弟弟；姨母多，姨母多，我的妹妹；母斯哥，母斯哥，我囝；母斯妹，母斯妹，我的查某囝。阿你呐是要称呼别人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阿个恁囝、恁查某囝，咱来读一摆看卖。お父さん、お父さん，你的爸爸；お母さん、お母さん，你的妈妈；お兄さん、お兄さん，你的哥哥；お姉さん、お姉さん，你的姐姐；お弟弟さん、お弟弟さん，你的弟弟。妹さん、妹さん、你的妹妹；息子さん、息子さん、恁囝；娘さん、娘さん，你的查某囝。好，啊，咱今仔日所学的这语汇吼，简单讲就是讲吼，比如讲，啊，咱今仔日所学的，就是讲，啊，我是银行的职员，私は銀行員です。啊，阮爸爸。啊，那是讲啊，阮爸爸是银行的职员，你都甲套入去。姐姐话银行员的，啊，你那边讲啊，阮弟弟是银行的职员，你都甲套入去。我多多话银行员的，啊，你那边没问讲，啊，恁姐姐是唔是银行的职员？啊，你嘛甲套入去。我那上话银行员的，噶，我那上话银行员的，噶，啊，提供今仔日所谓在议会，啊，你都按照。一礼拜所学的安尼，啊个套入去，啊你的日语呢，都应该表现个更加丰富。好，啊咱今仔日时间的关系，都甲大家学习个只。それでは今日はこれで失礼します。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毎朝長青天地という番組を聞いていただくと若くなる、元気になる。大刚才去吼，啊咱那听这个長青天地这个节目，咱都会变个真少年吼，啊真有元气。啊，咱这礼拜吼所学的这个内容吼，拢是针对讲，阮爸爸妈妈啊，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等等的讲法。那么有去学着讲吼，啊，称呼别人的爸爸妈妈啊、姐姐、弟弟妹妹啊，这个讲法。而且咱嘛有去学着啊，咱的身份啊，比如讲银行的职员、家庭主妇，也就是讲吼，中学的英文的老师。也就是讲，日语的这个导游等等吼，有关这个职称啊、职位的这个讲法。啊，咱今仔日做一摆啊吼，复习。首先呢，咱来复习讲吼，我是银行的职员。私は銀行員です。私は銀行員です。啊，这个银行的职员或者银行员，啊，你都甲脱离去。那是讲吼，啊，阮爸爸是公司的职员，阮爸爸姐姐。啊，公司的职员，会社员，啊，你个脱离去。姐姐话，会社员です。姐姐话，会社员です。我妈妈是家庭主妇，母は家庭主婦です。母は家庭主婦です。啊，一般呢，这个家庭主妇吼，毛利本人吼，无讲来遐尼长啦，都干那讲做主婦。母は主婦です。母は主婦です。意思就是讲吼，我妈妈是家庭主婦。啊，过来吼、哦，巩固这个啊，什么什么哇，什么什么 this 这个句型哦，这个表现啊，咱来表示讲吼、哦，我爸爸是公司的职员，我妈妈是家庭主妇，姐姐话开社员的，哈哈话家庭主妇的，姐姐话开社员的，哈哈话家庭主妇的，本来吼、哦，咱之前有讲过吼、哦，这是。两句话甲倒起来一句话哦，伊本来是姐姐话开社员です，母は家庭主婦です，啊两句话。

你甲投起了哦，头前这个 this 哦，你简单用这个 day 来表现就会使。自己话开下银的，哈哈话卡底收付 this。啊，你那边讲哦，我是银行的职员啊，陈先生是公司的职员，啊，你就甲这个银行的职员开下银，啊，甲这个公司的职员开下银，啊，甲拖入去，啊，工作。私は銀行員で、陳さんは会社員です。私は銀行員で、陳さんは会社員です。あ、你那边表示讲哦，啊，田中先生是医生，啊，铃木小姐是护士，啊，医生，お医者さん，お医者さん，护士，看护婦，看护婦，啊，你都给通入去。田中さんは。お医者さんで、鈴木さんは看護婦です。田中さんはお医者さんで、鈴木さんは看護婦です。あ、これは何を聞くの？日本刀、包括我在来、農村五位人。うちは、私を入れて、五人家族です。うちは、私を入れて、五人家族です。で、じゃあ、自己会話は農村五位。或者五人家族，同样的这个道理吼，那是总共六个人，你就讲做六人家族；啊，那是七个人，你就讲做十几人家族的。啊，加起吼，这个人数加多入去。比如讲，啊，阮家含我再来拢总六个人，うちは私を入れて六人家族です。うちは私を入れて六人家族です。啊，阮到含我再来吼，拢总七个人。うちは私を入れて七人家族です。うちは私を入れて七人家族です。最后吼，咱来复习讲吼，啊，恁爸爸跟恁妈妈拢是公务员是不是哦？お父さんもお母さんも公務員ですか？お父さんもお母さんも公務員ですか？而且吼。日本要表示讲哦，什么和什么都是什么什么的时阵哦，伊会用一个表现的句型哦，就是什么什么么，什么什么么啊，什么什么啊，你方式来表现啊。所以呢，这个你就从这个林爸爸、お父さん、林妈妈、お母さん、啊，公务员、公务员啊，这三个这个单字呢，给套入去啊，讲做お父さんも、お母さんも、公务员ですか？お父さんも、お母さんも、公務員ですか？就是、恁爸爸跟恁妈妈、拢是公務員吗？啊，你若是要表现讲吼，恁哥哥跟恁姐姐，是不是拢真好？哦，啊，恁哥哥，お兄さん、お兄さん，你的姐姐，お姉さん、お姉さん，啊，问人讲好不？お元気ですか？お元気ですか？啊，你就，哦，把这个但你安那个脱离去啊，工作，お兄さんも、お姉さんも、お元気ですか？啊，千万吼，唔通一般用这个咱台湾人的思考的方式吼，拢讲话，恁姐姐啊，恁大兄甲恁姐姐拢好无？啊，咱一般来讲吼，诶，お父さんとお姉さんはお元気ですか？吼，这严格来讲啊，在这个时阵吼，唔是正确的表现哦。お父さんとお姉さんはお元気ですか？吼。我阁讲一个严格讲吼，唔是真正确的表现，因为这个表现吼是从大兄甲大姊吼特别提出来问啊，问讲啊是唔是真好呢？啊，就表示讲啊，检测啊小弟小妹啊，可能无卡甲我拄好啊，就用这个什么什么话吼，我跟伊的讲吼啊，伊的这个意思就是讲有特别提出来做一个比较，提出来吼特别问，诶，这种的这个语感吼、啊，所以。一般像那单纯问讲，啊，恁大兄甲恁姐姐拢好无？你都用今仔日所学的什么什么么，什么什么么，お元気ですか？来表现比较啊，较符合这个日本话表现。お兄さんも、お姉さんも、お元気ですか？啊，你也是要问人讲，啊，恁爸爸、恁妈妈是不是拢啊真好？啊，你就讲，お父さんも。お母さんもお元気ですか？啊，一般袂讲吼，お父さんとお母さんはお元気ですか？一般唔是安尼表现。啊，过来吼，咱来复习讲吼。啊，这个林先生跟这个陈先生，拢是在工作是唔是哦？都还在工作吗？
臨床も、賃上も、仕事

し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林さんも陳さんも仕事をし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这个话咱的课本内底吼，是讲阿林爸爸、阿林妈妈拢是不是爱咧工作啊？用这个尊敬的方式来表现。阿林若是要表示，啊，里面个蛋呢啊，是不是拢一个一个工作？啊，你都用啊，林上么、金上么，是个多是得来想嘛是噶啊，来表现都会使咯。好，阿林今仔日时间的关系吼，进行个只，それでは今日はこれで失礼します。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各位同情天地大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郭老师。每朝のこの時間ですね、健康が一番大切なことだと思いながら楽しく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しょうね。大家早起哦，阿咱来想讲哦，阿咱健康是上重要一件代志。欢欢喜喜最近来学习日语。这礼拜呢，咱要甲大家学习的哈，是你若去餐厅食物件的时阵，你大约啊去讲到什么款的日本话？今仔日咱首先来学习的是讲哈，欢迎光临啊，请问你拢总有几个人呢？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何名様ですか？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何名様ですか？啊，另外哈，阿咱来学讲哈，啊，我有四个人。啊，我首先有定一道哈，四人です。テーブルを予約しましたが、四人です。テーブルを予約しましたが、另外咱来有讲哈，啊，这个店员问你讲哈，啊，真歹势，是不是应该跟我讲哈，你的大名？恐れ入りますが、お名前をい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恐れ入りますが、お名前をい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あれとか讲吼，啊，我姓陈，我有定一到迄个点三十分的这个位哈。陳と申します。6時30分に予約してありますが、陳と申します。6時30分に予約してありますが、好，阿兰今仔日吼，所谓学的是这四句。过来吼，佮带我吼来读一摆看卖。欢迎光临，啊，请问你拢总有几个人呢？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何名様ですか？我拢总啊来四个人，我有定一桌。四人です。テーブルを予約しましたが、啊，真歹势，啊，应该甲我讲你什么大名袂？恐れ入りますが、お名前をい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啊，我姓陈，我订一个吼，6:30的位。陳と申します。6:30に予約してありますが。好，啊，过来吼，针对今仔日咱所学的这四句话，我简单甲大家做一下说明。欢迎光临，日本话讲做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啊，你拢总有几个人来呢？何名様ですか？在这吼，这个南美是几个人哦？当然啦，你买讲哦，一般咱咧讲几个人是南人的斯卡，南人的斯卡。但是在这因为店员对人客吼的讲话比较较尊敬啊，所以用这个南美什么的斯卡啊来讲哦，也比你讲哦啊南人的斯卡吼听起来吼诶较礼貌诶较尊重。啊，底家吼，南美什么的斯卡，这个什么，伊是一个结尾语啊，用来表示这个尊敬对方的意思。啊，这个人可以讲，啊，我有四个人，啊，我有定一桌，四人です。テーブルを予約しましたが，啊，这个テーブル就是英文的 table 啊 ，table。一般 table 吼是指这个餐桌啦哈。啊，比如讲啊，这个圆桌啊吼，啊是讲这个四四角角诶较大的。啊，一般咱讲刀啊，吼是竹竿的，啊，竹竿的是所有的刀啊，哦，拢叫做竹竿的。啊，那特别要讲这个食饭迄个餐桌，也就是讲迄个开会迄个会议桌，吼，咱一般拢讲 table。啊，予約しましたが，有定啊，日本是予約する。啊，伊的整体表现哦是予約します，啊，这个过去式了哦，所以讲做予約しました。予約しましたが，最后边吼有一个助词が，啊，伊个这个用法就是吼，好几句话听起来啊比较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0点重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省选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省内的中右翼政党纷纷都推举候选人。曾经参选 BC 保守党党领，并且以微弱差距落败的政治评论员 Caroline Elliott 宣布，将会代表该党出战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原本代表该选区的保守党省议员 Lynn Block 将会改为竞逐北温西莫尔选区议席。该选区在提前省选之前是由 BC 新民主党的 Susie Chang 代表。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之前就宣布退出保守党，而重新加入保守党的 Peter Malabar 就会在 Kamloops 选区竞逐连任。右翼政党 1BC 就宣布由 Warren Ham 参选 Paddington Summerland 选区，是代表该党参选的4名正式候选人之一。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建议在阿联酋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寻求结束持续4年多的俄乌战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也确认，三方会谈可能很快会举行，但是目前没有详情。泽连斯基指出，会谈属于技术性层级，将会谈及黑海海上停火等等的议题，以恢复粮食运输，正在等待华府的具体方案，包括会谈日期和最终地点，确定之后会知会欧洲盟友。他又指出，之前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的时候，有要求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乌克兰战事，正在等待美方通报讨论的情况。俄罗斯总统普京就重申，准备好恢复与乌克兰谈判，目前有不同的和平建议，会评估最符合俄方利益的方案。他又指控乌克兰在之前俄罗斯选举期间攻击票站以干扰选举，因此俄军猛烈报复，令乌军难以招架，迫使乌克兰呼吁谈判。泰国首都曼谷在过去48小时持续有强降雨，出现大范围水灾，交通中断。曼谷市市长西迪汶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西迪汶发表声明，持续的暴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可能会危及生命安全，并且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且展开救援。曼谷市救灾部门

0: 正在加快疏排积水，并且分发沙袋，同时把还没有受到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气象部门说，昨天直到明天，泰国多地会出现强降雨，呼吁公众留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的灾害。名古屋亚运组委会就赛事安排不理想致歉，由于这届亚运会不设有选手村，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酒店、邮轮或者木质货柜屋，引发争议。大会提供的交通也多次出现问题。日本亚组委事务总长村守聪承认，赛事安排出现差错，组委会有责任，他为此致歉。他认为导致安排不理想的原因有很多，地方政府缺乏筹备大型国际赛的经验是其中之一，令工作人员要不断试错和摸索。另一个因素是这届亚运会的报名人数超过了预期，导致住宿和交通方面的压力增加。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预计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10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嗨，大家好，我是陈小娟，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访问到陈小娟，这位在华语流行乐坛非常厉害的创作人呢，写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我们希望透过我们上次的节目还有这次的节目，走进陈小娟的情感世界、生活世界，还有她的生命历程，以及她创作的想法跟创作灵感的来源。请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走进陈小娟的音乐世界，因为陈小娟小姐这个真的很少接受媒体访问哦，我这是借由这个学长压迫学妹的这个压力哦，她不得不答应啊，不是，她就很赏脸的来到星河夜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她的生活，聊聊她的创作啊，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精彩的访谈，还有我们特别的安排。另外，我们在不怕死乐评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评论一下，FIR 这个乐队，这个乐团 ，FIR 事实上在飞。就詹文婷还在的时候，他的这个音乐风格和现在的音乐风格当然不一样，所以我们会评论解析一下飞还在这个乐团的时候的脍炙人口的歌曲，还有追溯当年他们为什么会分道扬镳的一些点点滴滴，当然就我们自己的观点的评论解析一些我们的想法啊。当然我们也会 review go back回去看看飞儿乐队当年非常脍炙人口的作品到底有哪些特色。好，除了我们在不怕死乐评要来评论一下 FIR 之外呢，我们在今天的星河非主打要谈论一位歌手，不过他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啊是主持人啊，他当然也是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他是陶晶莹。陶晶莹呢有一首歌叫《离开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这首歌那张专辑非常经典啊，袁惟仁帮他写了这首歌，很多人很喜欢。不过那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晚归的男人》，还是陶晶莹自己创作的歌哦。那我很喜欢这首歌，到底这首歌有什么特色呢？待会儿在星河非主打要介绍给大家。好的，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现在正在做什么，

0: 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星河夜语。来，我们赶快来走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1: 星河

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河唱片行。首先来推荐这首歌，是周定伟和卢学瑞一起合作的《第一次看见你》。

当你第一次看见一个人会有什么感觉呢？这是描述第一次见到那个他，你的心境的变化。

哇哦，第一次看见你，时间慢了一季，人海变透明了，只剩你格外的清晰。原来所谓的着迷，就是理智暂停受理，所有正确逻辑都开始偏袒你。

周定伟跟卢学瑞两个人都是从比赛出身的歌手啊，两个人声音都很好听啊，两人合作一起唱出了《第一次看见你》这首歌。好，接下来我们萧煌奇他推出了这首歌，也是来自萧煌奇自己作曲黄婷写的歌词，这首歌叫做《那波利》，如果没有你的话呢？《那波利》来自萧煌奇的台语歌，

这首歌很有意思哦，叫做纳波利，如果没有你我不会成为今天的我，有你的话呢，幸福的歌谣就是唱不停了。转弯的人生路呢，慢慢慢慢我们总会走到太阳下山，是你呢在我心里面，而且让我知道最重要的不是拼输赢，而是做一个善良的人，过一个平平安安的生活。这首歌叫做《纳波利》，如果没有你的话，它可以放大到亲情、友情，甚至到爱情都 OK 的嘞。

好的，做个善良的人，过一个实实在在快乐的生活。来自萧煌奇的台语歌《那波利》，趁热推荐给大家。这也搭配了一个剧集哦，也是一个剧集，这个电视剧啊，剧集的主题歌。好的，来自萧煌奇的歌声，也是萧煌奇写的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周深。我想很多人也蛮喜欢周深的歌声啊。这首歌叫做《我们不散》，就是我们永远不散开的意思。我们不散，来自周深。

这首歌的歌名叫《我们不散》哦，也搭配了一个电视剧叫《生逢其时》哦，就生不逢时，但是它生逢其时哈。啊，无数次寻找解答，换一种人生会更好吗？可原来哦，其实生逢其时，不过就是我们能一起出发。其实有时候生活哈，你就是蛮简单的了哈。这首歌其实在唱的就是这种感觉，当你把生活看得太重，其实压力很大。生逢其时，其实就是。

生活构筑在哪里呢？构筑在人身上啊，不是你说你到哪里去旅行，或者吃一顿美食，或者做什么事，而是你和谁在一起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懂。来 ，Go Go 妹妹 ，JS， 2026的杀破狼啊。

还记得 JS 就是 GoGo M 妹妹，哥哥妹妹。他们前段时间也办了很多的实体的演出活动哦。

哦，完全不一样的编曲哦，这个原版的细腻婉转，而现在呢，摇滚风格全新编曲 ，JS 哥哥妹妹他们一起重新诠释了《杀破狼》啊。

经典的一首歌 ，JS 的创作，哥哥妹妹的创作，《杀破狼》2026年的版本，很不一样哦。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宇宙人这首歌，叫《Dear You》，亲爱的你。

0: 好的，浪漫的一首歌 Dear You Yeah。 好的，听众朋友，希望这个夜晚是充满着浪漫的色调，浪漫的音符的哦。好的，今天我们的星河唱片行为大家介绍五花八门不同的色调的音乐，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康文邀请各

0: 各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1: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2: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3: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4: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5: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4: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
6: 欢迎来到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来听听本周的星河 VIP。

0: VIP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哦，要访问到这位美女。哎，我真的，她真的美女哦，还有刚才都打结了，还有我要拉扯一下。我看到她的时候，因为我们多年没见，我们都是网友嘛，都是 Facebook 在那边看来看去，还看家庭生活啊。我们刚才聊天还说，哇，你的小孩怎样？我就说啊，你的小孩怎样了？你的小孩怎样？我们开始聊家庭生活了。我们今天访问到陈小娟。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嘉安哥好，我是陈小娟。
0: 对，好久不见的陈小娟，你还记得她过去演唱的歌吗？我们待会儿有时间可以播她的歌哦。不过我觉得上次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如果你没听，赶快 go back 回去听。上次我们访问陈小娟真的非常精彩，包含她对创意、创作，还有生活，甚至对音乐的切角，她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当然也分享她学音乐的历程，还有她出道的历程跟心境的转变。不过今天呢，我们再度跟陈小娟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有蛮长的一段时间哈，因为先生是外交工作的关系，所以他就到了沙特阿拉伯。
1: 对，
0: 而且你们就整个感觉好像全家都移居到那边去了。
1: 是，其实在前面那段时间是真的就是移居啊，小孩子很小就在那边，然后后来就变成我来来回回，就变成我们来来回回。
0: 但是我在想说，这是一个蛮，因为我们通常啊比较熟悉的地方，就是以华人世界比较熟悉的
1: 美洲，
0: 美洲啊，顶多欧洲啊，哈，英国很了不起了，对不对哈？然后再过去那个什么芬兰啊，去什么看极光啊，对不对？
1: 对，
0: 亚洲当然大家更熟嘛，什么日本、韩国、泰国啊这些的，沙特阿拉伯不仅很比较少人去那边玩，那更遑论说去那边住。
1: 是。
0: 你是住在哪个城市？
1: 我是住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市，不是杜拜哦。大家每次讲阿拉伯，大家就想说是杜拜吗？
0: 对啊，那个
1: 我说不是，
0: 很辉煌的城市。
1: 对，是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对，利雅得市。
0: 你在那边住了多久的时间？前前后后？
1: 到今年来来回回哦，就是20年。
0: 生，所以你根本就是个阿拉伯姑娘的概念，住了20年。
1: 对，20年。
0: 哇，那边吃什么？
1: 那边吃大饼。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真的吃大饼，吃沙威玛。
0: 就是
1: 如果是说当地的食物的话，就是中东食物最具有代表性就是烤肉嘛。
0: 烤肉
1: 就是羊肉啊，然后就是吃他们的中东大。
0: 那你习惯吗？
1: 我还蛮喜欢的嘞。
0: 真的
1: 对，因为他们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饼。那利雅得市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

0: 它有大量的外国的移民，就是和移工，应该是移工吧，譬如说几乎我们比如说非洲国家也好，或是说欧洲国家，就很多很多外国人都到中东去工作，帮他们一早期是做建设。后来是譬如说他们也开始有
1: 劳动阶层，
0: 劳动阶层也有，那管理阶层也有，譬如说他们可能需要有人帮他们设计，像最近很大家比较清楚有一个叫 Neo City， 一个未来城，或者说他们有个金融城，就是这些东西他们也必须要仰赖，
1: 也在
0: 发展，他们仰赖其他的不同国家的设计师跟工程的。
1: 在那边亚洲人多吗？利亚德，
0: 台湾人现在应该不到100人吧，所以其实算很少。
1: 所以你在那边是少数民族的感觉。
0: 对，我是少数民族，别人看到我们都以为。
1: 那你会讲阿拉伯文吗？
0: 我会讲阿萨拉马勒克，
1: 这
0: 是简单的，就是你好吗？
1: 真的吗？那你平常的生活呢？怎么在那边沟通交流呢？
0: 那边其实这20年的变化非常大。刚早期去的时候，我们还要譬如说要怎么讲？戴这个就是头巾，戴黑头，而且是只是黑头巾，不能其他颜色。
1: 你还是必须要这样符合当地的装扮。
0: 对，因为他们是典型的回教国家，这个头发算是
1: 女生出去都得这样穿着。
0: 尽量，因为那个头发对他们来讲是羞体。是羞体，就是也就是不能暴露在外面的地方，所以我们会为了尊重他们，我们会戴上黑的头巾，然后穿黑的黑袍这样子出去。那当时的利雅得，应该说沙特阿拉伯，他们还没有办法开放女性开车，就是女性是不能开车出门的，所以基本上路上看不到女孩子，我们就变成在那边，当时是就是一定要有司机呀、对，然后或者是说在我们住西方的时候，
2: 要出去就别人得开车，
0: 对，别人得开车，就是其实是女生很被服务的一个地方，就对了。
2: 我想到是不公平，你说女生被服务，yes，
0: 我算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因为刚开始去有听到很多东方女性，他们或西方女性，他们会很不满意那个地方，觉得为什么吃饭
2: 不能做这个又不能做、
0: 对，然后吃饭还要分成女生区、幼生，就是女生 family section 跟 single section。single section 是男生吃饭的，那女生或 family 就是另外一区，然后都是要，因为他们不能让人家看到脸嘛，所以每一个就是都坐在包厢里面吃饭这样子。那很多人就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够这样
2: 大庭广众，
0: 大庭广众啊，吃饭啊，喝咖啡啊什么的。但是我去我就很喜欢，我觉得说哇，我们不用多付钱，我们不用多付钱，我们也不用一个最低消费，我们就可以有包厢。然后他们说哇，小娟你真的来这里你会很开心，
1: 真的。
0: 那果然我觉得我适应算是比较快的啦。那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不喜欢出门的人，那除了说在那边当时的交通不方便，对外的沟通、对外的交流会比较不方便，譬如说网络上，网络会比较慢的话，然后比较封闭以外，其实我在那边我也过了非常好的一个所谓的家庭生活。
2: 但现在应该越来越好了。
0: 现在不一样，现在
2: 20年后其实发展的应该经济啦、科技啦、网络啊，都
0: 没有错。因为当时他们是个石油产产石油，就石油国嘛，石油大国。可是后来他们也发现说，只光石油是没有用的，所以他们自己也发展就是一些绿能的部分。所以呢，他们也让女孩子可以到外面工作，然后甚至开车。
2: 所以现在不一样了。
0: 对，现在完全不一样。那虽然
2: 还是得戴头巾吗？
0: 现在不用戴头巾，现在就是穿便服。所以像后来我真的要脱下，
2: 见证这个国家的成长跟变革，哎，
0: 对，没有错。我们以前还会去一个地方，就比较保守的地方，那边还会有就是他们偷东西的要砍手砍头，但我自己是没有去目睹这样的事情，只是说有这样的事情啦。那对，那现在就是女生可以开车，然后女生可以不用穿那个我们叫阿巴亚，就是黑袍。
2: 是，
0: 对。那有捷运，他们捷运还有分什么商务舱什么的，其实还蛮舒适。在路边等公车，因为很热，所以公车亭都有冷气。
2: 这么好，
0: 对，还蛮好玩的。
2: 沙烏地阿拉伯其实温度很高，对不对？
0: 40到50度
2: 摄氏，40到50度。
0: 对，夏天最高摄氏40到50。那每年
2: 怎么出门啊？那马上就昏。烤干了吧，
0: 所以其实黑袍还不错。我其实还蛮喜欢黑袍的，黑袍其实还蛮遮阳的，而且对，
2: 你好习惯那边。

0: 生活，
1: 我还蛮习惯。
0: 上辈子是不是阿拉伯人啊？
1: 有可能吧，
0: 真的。
1: 然后女生可以开车，他们就是可能，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停留在骑骆驼的状态，就是说在开车的时候，早期他们可能停开一开，然后就突然觉得要做什么事，他们就停在大马路中间。那现在因为他们是伊斯兰国，他们的法律非常的严格，所以现在如果闯红灯什么，他们一罚就罚款，可能就是几
0: 很
1: 罚，非常非常重。所以现在他们的交通也在进化中，
0: 因为罚太重了。
1: 对，罚太重。
2: 哇，我们现在好像谈那个旅游节目哦，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哎，因为你在那边生活了20年，
1: 对，20年，
2: 这20年见证了那个城市或见证那个国家不断的成长，包含政治啦、制度啦这些的进化过程啊。那你怎么没有在沙烏地阿拉伯写了一个什么关于沙阿拉伯的歌啊？
1: 因为那时候写的还是台湾的歌手，
2: 我觉得你自己可以出了，因为在那个地方。因为我觉得每个国家或城市或地区，它都有一些文化的喂养嘛。
1: 对，没错。
2: 那我觉得在那个地方，你应该可以写一些味道很特别的歌曲。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不会喜欢哎，
2: 真的哈、哦。
1: 因为那个他们的旋律走法跟我们熟悉的非常的不一样，不是说像意大利歌我们可以直接翻成啊、因为其实，在伊斯兰国，他们唱的都还是可兰经比较多。
2: 他们乐器。
1: 乐器很特别，但是那个我觉得要使用的话，可能就是顶多就是使用那个乐器在编曲里面，但是你如果说要整个去移植那种旋律的构造，其实我觉得还蛮困难的，不是技术上困难，而是我们可能会不会觉得，我们会觉得不悦耳，
2: 怪怪的，
1: 怪怪的，是真的差太多。
2: 所以他们听的流行音乐呢是什么？一般人
1: 听的流行音乐啊，
2: 西洋歌吗？还是
1: 他们不太听西洋歌，他们听他们自己的东西。哇，他们听他们自己的东西，你很难想象、
2: 欸。我对沙烏地阿拉伯，因为我也没去过，
1: 而且很多人都认为那是欧洲。
2: 其实他，
1: 其实他是亚洲，
2: 对，他是亚洲，
1: 对，他是亚洲。
2: 这个我大概都知道，但是因为沙烏地阿拉伯我没有去过，所以他们吃的食物有他们自己的独到的文化，饮食文化。
1: 对，
2: 听音乐有他们的文化。那看电影呢，也是他们自己拍的电影。
1: 看电影在早期是没有电影院的，因为伊斯兰法里面是不能有这种生，就是他们认为的一个声光的场所这样。那一直到近期这几年，像我看的第一场那个 Blackpink 演唱会
2: ，Blackpink 有在那边办演唱会，
1: 有在那个利雅得，我看的York Beach 的那个网球，
2: 对，
1: 也在那边。他们的音乐的现在开始有在流。动就是听比较，因为现在那个王厨是看动漫的，
2: 所以王厨看动漫，
1: 所以他有很多想法，他也会引进这些东西，就比较活。他比如说有电竞的比赛，国际的很大的比赛在那里，然后像那边的人也是听韩团嘛，听他们听韩团的歌是比较多。
2: 你看韩国的所谓的 K-pop 的影响还蛮大的、哦，
1: 对对对。
2: 好，我们聊到这边，我们等一下，大家以为我们在做旅游节目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访问到陈小娟，陈小娟是华语流行乐坛非常重要的歌手、制作人，也是这个词曲创作者。那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在他的音乐思维当中啊，他对自己的孩子，他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
1: 对，一男一女。
2: 我其实我相信收音机旁边或者是你透过网络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许你也自己家有小孩，那他的儿子哦，小提琴拉得非常好，我看到网络上他有分享，因为我们是网友连友嘛，哈，
1: 对，
2: 哇，那真的是出神入化哎，而且他成绩非常好，在学校，
1: 对，
2: 你是从小教育孩子是往音乐这条路走吗？
1: 我从来没有，而且我希望他不要走音乐。当时因为我知道他很有天分，但是从小他就很有天分。但是当时我觉得走，因为他喜欢的东西跟我不一样，我是走流行乐的。但他从小就非常的清楚，他要的是古典音乐，就是交响乐。因为我家有一面 CD 墙，
2: 对，
1: 然后什么样的音乐都有，
2: 对，
1: 奏鸣曲啦，或者是说国语歌曲，或者说西洋歌曲
2: 都有，
1: 都有，Jazz 什么都有，大家。 从小我们习惯吃饭的时候就让他自己去选一张 CD 来听，就放给他听，就让他自己选。可是他每次怎么选都是这些我们觉得很艰涩的，当时啊觉得很硬的交响乐。
2: 真的？
1: 然后他开心的时候他不是唱什么敲鼓啦或儿歌，他开心的时候就是哼那个啊什么那个西贝流士啊，
2: 天哪，
1: 这种我就觉得哎，他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个东西是非常喜欢的啦。但我们没有
2: 他哼古典。

0: 音乐，
1: 对，他很古典音乐，对，就是一个很怪的小孩这样。对，
0: 所以可能也是遗传吧，就是他的音乐血液，就是流淌在他身体里面的血液有着音乐的养分，嗯，所以造就了他现在有这么棒的音乐才华。嗯，他现在还是拿全额奖学金到美国去念书，
1: 对，他大学开始都是拿全额奖学金，
0: 太厉害了。
1: 对，
0: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回味陈小娟《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大家还记得她出道的第一首歌吗？我们先来回味一下好吗？

0: 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好像是1991。
1: 哎，对，1991。
0: 哎，哇，1991年诞生，你看距今好多年，还是很好听哎。那小孩知道妈妈这些歌吗？
1: 小孩完全不知道。哎，我很少跟他们提到这些事情，然后一直到他们。老大知道，就是以前在带他的时候，我常会说妈妈要写歌，所以有时候我是抱着他写的，是有这样的阶段。可是那个小的他完全是不了解，老二完全不了解。然后像老大是去读大学的时候，
0: 对，
1: 到美国读大学的时候，他的可能中国那边的朋友，
0: 对，
1: 或者是同学，就是不断的同学，就是跟他说，哎，你妈妈就是那个写爱的那个啊，你妈妈就是写歌的那个啊。然后他们说我很喜欢，譬如说我帮陈奕迅写歌，他们说他们可能是陈奕迅的粉 ，Eason 的粉，歌迷什么的。那我老大才会打电话回来跟我说，原来那个歌是你写的，然后他才回去听我以前写的东西。
0: 所以这个妈妈也不会跟子女张扬这些事情，就是很低调。没有说这是妈妈写的歌，那个是妈妈写的歌，这个你没有特别讲。对，
1: 我以前说妈妈以前做音乐的时候如何如何如何，然后曾经有个阶段，对，曾经有个阶段，就是可能他们在学习古典音乐有一些瓶颈的时候，我也会针对我过去的一些经验来跟他们分享，譬如说什么是音乐性，要如何用音乐跟别人讲话。可是那都是片段，他们其实不觉得我有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我们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是
1: 那后来就是陆陆续有当过有成为这个金曲奖的评审，他们也觉得说，哦，原来妈妈是可能在某个阶段可能就是有很认真的在耕耘这样子。那一直到现在孩子越大了，尤其是我老大，他现在越来越要今年要读研究所，他开始会给我看他的歌单，他会跟我们可能在一起的见面次数少，可是每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分享我们最近听了什么样的音乐，那我们会互相的交流。
0: 哦，
1: 对，
0: 好棒哦。你看他懂音乐喜欢音乐，你也懂音乐喜欢音乐，然后亲子之间的互动就用音乐作为桥梁。哎，
1: 对，甚至我会跟他说，哎，你看。

0: 我们就是我们发现了一些新人，就是譬如说之前有评金曲奖有一些新人，像 Sam 啊这些新人，然后我就是很迫不及待的想要像熊仔啊什么，我就给我儿子听听看。他说这个东西在国外是可以种的耶，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母语几乎是英文的孩子，他听的东西其实跟我是很不同语系的，但是我们会因为不同语系我们听的东西不同，我们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激荡吧。就是我也会了解说他们其实认为什么样的心就是音乐什么样的东西是新，或什么样的东西是可行的，什么是他觉得不行的。
1: 我觉得田小娟这些分享的点点滴滴，感觉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妈妈
0: 是啊，两个小孩了。
1: 对吧？我是说，因为你 involved 很深，因为有些爸爸妈妈其实我也是 involved 很深的爸爸。
0: 对，
1: 就是有些爸爸妈妈就是孩子独立嘛，就是他像朋友一样和陪伴孩子成长而已。那你是很参与他们的生活
0: 啊，是我很参与他们生活。你不觉得带小孩之后自己会变年轻吗？
1: 当然，而且会变得很懂得沟通。
0: 有人说是 reverse， 就是回春啊，所以
1: 我绝对相信这件事情。我曾经跟很多当爸妈的朋友聊天，第一个是回春，因为你就是跟一个年轻的灵魂相处嘛，
0: 对，
1: 你要换位思考嘛，你要站在他的立场去了解他到底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于是你就会把那个脑子变成一个年轻的灵魂。
0: 对，
1: 第二个呢是很有耐心，从小孩的成长哇哇坠地开始哭啊闹啊青春啊，然后跟你互动沟通啊，
0: 对，
1: 你没耐心你怎么跟他讲话？
0: 对，
1: 然后我当爸爸之后，我觉得我从前的耐心根本不是什么，当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真耐心。因为你必须要真的耐住性子去解决他们可能碰到的问题，耐住性子去了解他们的思维。那我觉得回春这两个字非常好啊。
0: 是从以前他们小时候，我其实是把他们当大人的，就是我自己生活上有些什么样的体验或分享，我在他们面前我是不会掩饰的。
1: 对，
0: 也就是说我自己的感动，那我也会跟他们分享，用他们懂的语言来跟他们讲。所以到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沟通或者是说我们的分享一直都没有断过。即便他们譬如说老大在美国读书，离我们也是久久见一次面，可是他有一些心里的话，或者说他听到什么样很不得了的东西，他也会分享。譬如说有一年一个什么样的乐团，一个什么样的指挥家要来台湾演奏，他说妈妈你一定要去听，你一定要听马勒舞或者什么之类的。我就说我觉得那个票价非常非常的贵，他说不，你一定要听，因为听了之后你会上天堂。他就用这种形容来告诉我。那我就好。所以我觉得我在跟他，因为他也是一个对音乐对生命，应该说他对他的生命也很有热情的人，所以我们能够谈像最近的那个 FIFA 那个 World Cup， 就是看世界杯
1: 足球赛，
0: 我们也是一起。
1: 我看你分享那些，你好，你好投入哦。
0: 我们都很投入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也在这个状态当中，我也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有人说为什么你写歌是浪漫的，为什么可以这么浪漫？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你是浪漫的，你做什么事都是浪漫的，即便是看足球，我都觉得我很浪漫。
1: 所以陈小娟的骨子里面就是浪漫。
0: 我不敢这样说，但是好像是这样。就是我是一个很认真在过生活的人，我很容易为一点点事情感动，而那感动不是为了我要感动或者我要写歌所以我去做了这件感动的事。我比较不是这样的导向，但是我是一个可能我在看运动赛事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到我做音乐的部分。那我在做音乐的时候，我又会去想到我可能看了什么比赛，我又看了什么样的话，或做了什么样的事，我有了什么感动，我就会把它写下来，就如同我爬山写了叶子这件事情。
1: 真的，好，来，我们刚才你点了一下莫文蔚的《爱》，
0: 对，
1: 这首歌很多人很喜欢。莫文蔚的声线也很特别。
0: 对，
1: 当时你写《爱》这首歌是给莫文蔚的吗？还是刚好他接到了呢？那你写《爱》这首歌的出发点跟动机跟创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0: OK， 这个其实有点蛮有趣的，尤其是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哈。一开始其实是我可能30年前我曾经第一次去纽约，我去 Blue Note 去听 Jazz， 大家就想说去纽约不是看 Musical 就是要听 Jazz。
1: 对
0: 朝圣。那时候我看到一个大概70-80岁的老妇人在那边唱 Jazz， 因为我

0: 我们听的是下午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听完之后，我就觉得那画面
1: 在哪里听？
0: 在 Blue Note， 就是听 Jazz 的那个地方。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在那个 NYU 那附近，听了之后，我觉得那个画面非常美，我心里也有一种感动，就觉得说，哎，我70岁的时候，我还可不可以写出好听的歌？就是说，可以像他那样，在 enjoy 他的那个梦里面这样子。那后来我回到饭店的路上，我就出现了两段旋律，那就是爱前面的那个旋律啊，对。可是那个旋律后来我回台湾试图要把它写下来，我怎么写都写不完，我怎么写都写就觉得不够好，就停住了，就停住。那我也没有特别把它谱写下来，也没有，但是那个旋律就是一直都在我脑海里，大概过5-6年吧，5-6年
1: 那个旋律还在呢，
0: 都还在，就是时不时我时不时都会把它拿出来，时不时，但是就是都没有完成过。那后来大概是5-6年、6-7年，突然有一天就是 Sony 跟我约，就是邀那个莫文蔚的歌这样子，我就突然想说，哎，对了，这个歌应该就是要给他的。我就想着这个声音，还有他的给我的这个气质，就是印象，我就很快的在15分钟把副歌怎么都写出来。那你知道，就是跟我合作的人都知道，我写歌都很慢。通常要我交稿，我一定是赶最后一刻才会交。可是那一次我很快写完了，我就写完之后，第二天、第三天，我就打电话给那公司，我已经写完了。这样，
1: 他们觉得so surprise， 好奇怪，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当然就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成绩，然后还有回忆，我跟写词的李卓雄，
1: 对，
0: 还有就是莫文蔚，我们三个同时在同一年都得到了金曲奖。
1: 是啊。
0: 那前阵子呢，就是我小孩毕业之前，他因为他在纽约读书嘛，我又跟我的孩子，等于是我第一次带着我的孩子去Blue Note 听音乐
1: 啊，真的，
0: 对，
1: 就地重游的概念吗？
0: 对，对我来讲是就地重游，对他来讲是第一次，
1: 他新的，
0: 对。可是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画面很感动，因为我大概是30年前去的，30年后我没有想到说我还可以跟我的孩子一起到同样一个地方去听，再来就是当天晚上表演的人很特别，大家可能有些人会听过，有些朋友会听过说有一个叫 John 那个叫 John Coltrane， 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Jazz 的一个好手，上台的也就是 John Coltrane 的小孩，就是二代，然后连吉他手都是他当时的 band 的第二代，所以当时那个画面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1: 因为你也带着你的第二代，
0: 对，我也带着我第二代，而且他在里面他非常非常的享受，所以我后来也告诉他说《爱》这首歌，因为他也是读了大学之后，他才知道我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做《爱》，然后他的同学告诉他嘛，所以我就告诉他说我的《爱》的原点是在 Blue Note， 对。
1: 哇，听众朋友，我觉得听到创作人讲的这些点点滴滴都非常珍贵哦。今天时间真的非常有限，我们跟陈小娟聊了这么多，她也是我的学妹，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因缘际会，然后在网络上面可以交流这么多，然后都没有见面，我一邀约真人出现在我旁边，我也很珍惜这样的会面。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爱》，然后今天非常谢谢小娟，期待我们下回可以听到你更新的创作，好吗？
0: 是，谢谢，
1: 好，谢谢小娟，
0: 祝福大家，谢谢，
1: 谢谢。

现在时间11:00。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姚佩妍。高贵林市一处流域之前据报因为化学品污染导致大量鱼类死亡，当局已经介入调查。CT News 引述当地非牟利水质监测机构表示，星期四接报在 Hoy Creek 发现大量漂浮的鱼类尸体。该机构职员到场之后发现现场有漂白剂的气味，经检测之后在溪流中发现氯气，并且在之后大约两个小时内陆续在水中和沿岸发现鱼类尸体，估计有大约2000条鱼死亡。该机构指出，相关流域当中的有害化学物质和鱼类尸体已经被暴雨带来的水流冲走。市府官员、联邦海洋和渔业局接报之后到现场展开调查。高贵林市府表示，经调查之后怀疑附近有人进行高压清洗作业，期间产生的工业级氯气流入雨水道，最后进入溪流，将会进行后续调查以决定罚款金额以及补救措施。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批评美国在每一轮谈判之后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强调谈判基于此前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表明立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并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的时候，关闭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又说，曾经两次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的会面持续大约3个小时，第二次就长达7个半小时。他又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冲突，指伊朗可以协助解决争端，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一方。美国白宫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美以及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之后发布事实清单，指两国就给予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更优惠关税待遇达成共识。

0: 时，美国对华出口包括农产品、鱼类、海鲜、原木与木制品、化妆品以及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就包括小型家电、玩具、洁净装饰以及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分别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煤炭。两国同时会设立投资理员会，讨论潜在投资机会以及投资相关的障碍。两国会持续致力解决美方对稀土以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问题的关注，目标是确保相关物资的运输量恢复至适当水平。Microsoft 创办人 Bill Gates 警告，人工智能 AI 的能力已经强大到足以引发造成10亿人死亡的事件，呼吁加强监管。Bill Gates 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单靠行业自律并不足够，国会应该通过立法为 AI 设定监管限制，执法部门和政客也需要参与讨论，探讨应该采取怎样的安全防护和监测措施，而相关措施必须是强制性质。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预计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10度。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2: 欢迎回到星河夜雨第2个小时，我是王杰安。我们赶快来听听今天要来评论什么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不怕死乐评，我们要来评论什么呢？在我们的华语流行乐坛哈，其实有太多太多的乐团分分合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哈。
1: 不过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乐团呢，他们是分了不会合了啊。当然这个乐团还在哦，不过主唱换了，当时这个主唱真的非常厉害，一出道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乐团的主唱很厉害，他们是 FIR 飞儿乐团。当然主唱飞哦，他代表了这个乐团的这个灵魂哦，声音非常高亢，而且一出道就非常吸引人。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不怕死乐评，我们来评论解析一下飞儿乐队，或叫飞儿乐团呢，都 OK。FIR， 当年飞还在的时候，他们写下的历史轨迹跟汗马功劳啊，来来来，
0: 来听听这首经典作品《我们的爱》，飞儿乐团。

0: 这首歌来自飞儿乐团，他们非常经典的作品《我们的爱》。而这个飞主唱飞哈，在不知情的状况被踢出 FIR 飞儿乐队了，为什么呢？飞当年他在 Facebook 上面表示，在别人的转贴下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团要出新歌了。然后上了这个飞儿乐团的粉丝专页，才发现早在先前他就被移除管理员的资格。飞也说和两位老师，就是陈建宁和阿庆哈，求证也得知他们将有新的计划，虽然这个计划不包含我，但是无论如何能听到两位老师又有新作品，我也非常期待。虽然他的语气非常客气哈，也对昔日的战友表达祝福，可是网民呢、乡民呢纷纷对飞表达不平之情啊。哎呀，没有飞叫什么飞儿乐团嘛，太过分了，很多人都这样说。FIR 的创始人兼团长陈建宁接受访问证实飞离开 FIR。陈建宁也说飞这几年单飞哈，我们沟通了5年哈，他跟阿庆还是希望能跟唱片公司合作，而飞希望以独立自由的方式出专辑，毕竟乐团还是要走下去，而我们5年没有发片，彼此都有音乐的想法，我们也尊重，就彼此祝福咯。所以陈建宁他也强调，如果未来飞想回来也非常欢迎哈。那至于会不会觉得没有事前告知就移出管理员会不够尊重呢，而陈建宁就说了，脸书管理员是想要有一个统一的官方管理，因为之前很多人都有账号，所以太乱了。哎呀，我觉得这个团体的组合他的确是会有一些这种这个个人的一些观点还有情感的纠葛啊，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儿会一一的来探讨。很多人都说我们的爱真的回不来了啊，
1: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当年的往事呢？来

0: 现在有网际网络啊，的确是蛮方便的哦。很多的歌手他也都会在自己的 Facebook 或 IG、Instagram 啊上面分享自己的想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飞被踢出了 FIR 乐团，这感觉很多人都非常惊讶哦。
1: 当时很多歌迷也很错愕。

一个乐团三个人本来是、这个一起打仗的哈，各这个当然各自会有各自的想法，在音乐创作或工作上面啊，这是难免的哈。很多乐团组合分分合合也是常有的现象，不过因为飞儿乐团他们的确创造了非常多经典的歌曲啊，让人也不生唏嘘啊。其实当时陈建宁他成为飞儿乐团非常主导性的一位人物啊，制作人兼创作人呢、而现在走到这个田地呢，很多人都说他们沟通有问题，在我外人看来哈、和他们有一点点交情的状况来看啊，其实他们的确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些想法。

这个官方公司统一管理哈。虽然他这样的做大家还觉得很不满意，因为飞儿乐团没有了飞，那到底还叫做飞儿乐团吗？是要改名字吗？很多人就说，就站在飞的这个歌迷的立场，很多人都说，哎呀，没有了飞儿不如看动力火车比较过瘾啊。我们来回味这首歌，这是当年也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代表作，歌名叫做 Lydia。

刚刚讲了很多往事哦，当然飞儿乐团他们创造了非常多脍炙人口歌，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我相信也陪伴了很多听众朋友成长哈，而且这些歌曲都非常的好听，也蛮能打中我们的内心世界的。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飞儿乐团有很多的歌充满了想象空间哈，你还记得这首歌吗？作曲是阿庆，作词是伊嘉阳跟谢佑慧。月牙湾。

FIR 菲尔乐团，或者叫它菲尔乐队啊，是来自台湾的一个音乐创作团体。啊，取名为 FIR， 这是三个人的三个成员的英文名字的缩写啊，就菲 ，F A Y E 菲，就 F Iron 哈，还有 Real 哈，这个 FIR， 当然也可以解释。这个他们对音乐的充满着创意跟个人化哈。2004年 FIR 出道了，这个出道的歌曲 Lydia 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其实非常受到大家喜欢还有我们的爱啊。在他们的这些创作当中有很多的歌曲啊，其实充满着前进感，但是后来他们有些创作专辑的这个取向啊，充满着想象空间，像是传说故事一样，像这个月牙湾就是如此的一首歌，也是非常能打动人心。而他们打动人心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除了音乐本身之外呢，音乐本身的宽广跟创意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飞，他的歌声真的非常

飞儿乐团这个飞啊，他的本名他叫做詹文婷，他曾经是 FIR 的主唱啊，不过现在好像和 FIR 这个乐团越来越离越来越遥远了。在大学时期呢，这个飞就是詹文婷跟蔡依林还是同班同学嘞哈，这个但是蔡依林出道比较早哈。在飞他就读辅仁大学的时候，参加校内的歌唱比赛，当时陈建宁，音乐人陈建宁就是台下的评审，所以他就被陈建宁发掘了。两年之后获邀组成 FIR 乐团。哎，这个陈老师把他拉拔到这个台面上啊，而现在陈老师好像和他沟通不太好哈。但内幕我们并不知道啦，我们觉得是挺可惜的啊。当时他们成军这十几年来的确写了非常多的好歌哈。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亚特兰提斯》，作曲是阿庆，作词是陈建宁和阿庆一起出手的哈。

很经典的歌曲《亚特兰提斯》。在飞儿乐团他们的这些作品当中，其实留下了

非常多的，像在说故事一样，像在进入你脑海中有个非常宽广的想象画面的歌很多哈。这还加入了这个印尼的巴厘岛的传统音乐的声音在里面。这首歌曲叫做《千年之恋》。

菲尔乐团 FIR 他们成军在2004年，有很多的音乐特色哈融入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创意啊。FIR 啊，菲尔乐团，他们的音色多元，音乐编曲也很多元。如果比较广义的来讲，他们就是一个流行摇滚乐团。团长陈建宁他表示，每一张专辑都是实验的专辑，尝试各种曲风的创作，也希望透过富有人文意涵的歌词，探究这一代人对于爱情、社会、宗教、心理、哲学的观点。来回味这首歌，歌名叫《眷恋》。

0: 其实听到 FIR 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啊、哦，我就觉得是挺感伤的、哦。他们的音乐是很容易跟着音乐还有节奏前进的、哦，其实这我认为是非常不容易的哈。像在荆棘里的花一样，荆棘里的花，如果说这是一种希望，那就我们就希望着飞可以再和 FIR 一起哈，
1: 一起并肩成长。

好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们对 FR 这个乐团熟悉吗？如果说不熟悉的话，也就借由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更认识了这个乐团。如果你很熟悉的话，那我们就利用今天这个单元来回味 FR 他们过去脍炙人口的一些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荆棘里的花》。

今天的星河飞主打，我们要把时光拉到1999年。哎，我非常，当时我蛮喜欢这张专辑的哈。这张专辑，他把爱情写得很细致，也把爱情写得很深刻。尤其当时的这首主打歌哈，我不知道当时你在忙什么呢？你喜欢这首歌吗？这首歌来自陶晶莹，离开我。

唱。这首歌是袁惟仁帮陶晶莹写的歌，当然后来袁惟仁也有拿回来自己唱啊。这首歌的歌曲还有歌词都写得非常棒啊，探讨了失去爱情之后的一种心境啊。而且丝丝入扣，句句经典啊。

0: 这首歌我自己非常喜欢哦，包括旋律啦、编曲啊，还有它的歌词哈、哦，尤其歌词很发人想象哦。陶晶莹在1999年出版了这张专辑《我变了》，除了这首歌《离开我》很受到大家喜欢之外，还有这首歌，这首快歌哈、哦。而且蛮可爱的一首歌，叫做《姐姐妹妹站起来》。
1: 那就等着沦陷吧，如果爱情真伟大。

这么轻快的一首歌，女生跟男人示爱的歌曲其实并不多见啊。我认为这首歌也非常有创意，在当时我自己也挺喜欢这首歌的。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要甜言蜜语，也要把他骗过来，好好爱啊，不该让他离开啊。哇，这些话真的讲到，如果说这个男人是一个女人这样的跟这个男人讲话，那是多么甜蜜的一件事啊。

朝经营，姐姐妹妹站起来，耶、yeah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星河非主打，歌名叫《晚归的男人》。这首歌很有意思啊，也是陶晶莹自己作词作曲的，当时她写给自己的。1999年的作品，今天的星河非主打陶晶莹《晚归的男人》。

其实我觉得陶晶莹一直是一个蛮会唱歌的歌手啊，只不过好像她走在歌手这条路上走得不如她的主持还顺啊。甚至她的创作我认为都很有深度啊，而且很贴切。歌曲当中这个晚归的男人，讨厌不一定离得开，离开不一定能忘记，忘记不一定不伤心，伤心不一定能痊愈啊。这些歌词是陶晶莹自己写的哈，很有味道哈。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星河非主打这首歌叫《晚归的男人》，来自陶晶莹。

0: 剩下几分钟，今天就将过去。回想今天，过得好吗？明天一定要过得比今天更好。星河夜雨陪你度过每一个星辰互换的时刻。
1: 你快来翻开本周的心情日记簿。

0: 心情像水滴，啵，滴下来咯。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簿。

0: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 Marisa 想要点播这首歌《梦醒了》，说前几天，不是前几天，前几个礼拜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那英的《梦醒了》，他说他最喜欢的是这个 acoustic 的版本，用吉他弹奏的编曲，而且是那英和王菲一起合作的。哇，你好，你练家子，你好熟悉哈、啊！来回味这首歌。
1: 我想起你描述梦想天堂的样子，
0: 在这首好听的歌声当中，也要跟大家说声晚安了，祝福大家假日愉快，也别忘了下个礼拜我们星河夜雨周末跟大家继续遨游夜空。晚安，拜拜。

0: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佳廉超市本周精选优惠，新鲜寿暖猪肉3.29元/磅，蒲烧鳗鱼九安市买一送一，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同精选优惠啦！
2: 音乐国道。

0: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七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1: 音乐国道。

国道。

娘子，只见你双目含悲，满襟沾泪，何故自相遇？

0: 有个千金一落，去到六国神民，夫君请受为妻一对。
1: 哎呀，娘子，你拜我何来呀？

剑寒光，透出冲天怒愤，未知住此剑者。

0: 义务，诸王不值钱，都系如花相同啊！永恒。究竟人乃感情动物，难免人同此心呢。何以母后今夜都尚乞巧在楼头，我忘记把你的晚安来叩问吧。
1: 六儿，你同今日的哀家为母后，觉得我心里好难堪噶。
0: 咁点解你又叫我做六儿？

0: 彼此有母子的名分嘛。
1: 但是彼此都年龄相等。
0: 是啊，但是尊卑有别，你又说应当要分。
1: 嘿，你都傻的，背顶就无谓如斯啦，当众啊叫声亦都唔要紧啊。
0: 啊，咁啊点样叫法至啱啊？
1: 你想下啦。
0: 咁就不如哥妹嚟相称。阿环妹，
1: 啊，
0: 你能否接纳我嘅情真呢？前事啊，眼啊前人，佢眉梢眼角中啊含贫，寂寞宫花摇风云啊欲为为食啊表殷勤，无限情怀心上啊人，独惜我有情有无啊实，佢拜寿。

日月偷藏绝才奸，国仇家恨几时还？否心为写黎民恨，一血

饮难愿。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佢拒绝咗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提议。由郑浩景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在美方控制之下，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说，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经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是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阿拉格齐表示得悉特朗普拒绝伊朗的要求，但是指对方会发表自相矛盾的言论。他指调解方尚未向伊方转达任何信息，正是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意见，并且将会据此作出决定。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武。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希齐扬又说，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前往田纳西州之前向传媒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美国对于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都指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在美国传媒早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对于古巴的战略政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的力度，而不是部署军事力量。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由张曼燕报道。
4: 教宗梁十四世以和平见证人身份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发表演说，不点名批评国际间有领袖不尊重法治。梁十四世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谈及战争时，梁十四世强调必须承认最恐怖的人为工程就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科学本身被用于服务摧毁和杀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序言已经开门见山指出战争的起源和捍卫和平的使命。他指这份宪章写于二战结束后，当

0: 示人類明白科學的進步如果脫離智慧就會變成毀滅性的工具，必須盡力促使新科技始終為人服務，不會令新科技成為支配或不義的工具。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國總統馬克龍會面，馬克龍在當地星期五早上到機場迎接梁十四世，兩人握手，現場有歡迎儀式，兩人隨後前往愛麗舍宮閉門會談。法新社報導，梁十四世和馬克龍談及保護人類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機器大舉入侵並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籲法國捍衛和平，他指面對戰爭全民和困擾世界的各種危機，法國被賦予使命繼續擔任和平和多邊主義的不懈捍衛者，尤其是在歐洲內部。
1: 希臘首都雅典一座住宅日前發生爆炸，證實6人遇難。著名的景點雅典衛城附近的一棟兩層高住宅在星期五早上發生猛烈的爆炸之後倒塌，波及附近一帶的建築物。涉事的住宅其中一個單位是有兩名長者居住，另外一個單位出租作民宿，住了4名的美國遊客。6人在爆炸之后下落不明，消防部门出动几十人搜救，经过接近30个钟头的行动之后，寻回6具遗体，证实是失踪的6人。雅典市长表示，爆炸很可能是天然气泄漏导致。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并且任命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梅尔扎克梅托夫为新任的国防部长。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8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6度。今日晚上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 9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一朝就喺度跳舞啊！
5: 因为系时候民家起舞。
6: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9月27号嘅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我系 Monica 伍文嘉。眨下眼又过咗一个星期啦，大家好吗？我自己咧就非常之忙啊，即系除咗忙工作之外咧，最近咧我同我啲朋友咧都开始咗一个 step challenge， 为期一个月嘅 step challenge。咁我哋咧为咗有更加大嘅 motivation 啦，更加大嘅 incentive 啦，咁我哋就每个人咧都会 chip in 20蚊嘅。咁最后睇下喺一个月之后，边一个可以系行得最多步数嘅嗰一位咧，就可以攞晒成个 pool 嗰啲钱啦。我自问我唔是一个很 active 的人，所以其实我是没有预过自己会赢的，我是预咗会输的，但是希望都不要输得那么难看了。哇，怎知道我们是第一天开始这个 challenge 呢？我看到我的 friend 是非常 competitive。其实我真的没有估到会这么 intense 的，我们其实是有 group chat 的嘛。哇，我们是 ever since 开始了这个 challenge 之后，哇，那个 group chat 是每一天都有几百条的 message， 都是 update 住对方。喂，我现在走了几多步啊，或者是我现在做什么啊，或者是问对方，哇，为什么你这么多步的， 你做什么东西啊。但是我又觉得有这个 challenge 呢，是真的会令到我会意识上面是想行多啲，即是我现在上班的时候呢，好出我是有个 stand up desk， 我真的会呢企住在度原地踏步，咁样一路打字呢一路行路嘅。再加上一班人同你一起去做这个 challenge 呢，真的会令到你觉得哦你真的冇藉口去偷懒，你真的要至少行10000步先可以噃。所以近排我就觉得真的好攰啊！就算我可能嗰一日系有个 event 我要 MC 嘅，要着高踭鞋嘅，但系咧我都会喺啲空闲嘅时间咧，我会系咁喐我只脚啊！系啦，如果大家咧都想喐多啲啦，即系做多啲运动啦，健康少少嘅话咧，不妨可以同你啲 friend 咧一齐去做呢

一个 step challenge 啦，或者同一班 friend 去做一个 challenge， 一定系跑步嘅，可以系做其他嘢嘅。总言之系可以喐动到个身体咧，我觉得已经系非常之 very good 噶啦。

跑步又怎可以不播这一首歌呢？它是 Joey 容祖儿跑步机上。跟着我们有 Joyce 郑欣宜 @Prince。

这里是摩音雷团 Turn My Magic On， 接下来我们有 Fat Boy 肥仔的 Lady Killer， 听完这首歌休息一会回来就有今个星期的生活小知识，转头

0: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像一嚿饭咁咋。
1: 哈哈，而家的小朋友真是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0: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1: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0: 哇，仲有机会喺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1: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2: 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3: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咁大，加上食无定时，食嘅嘢咧都未必系最健康嘅，所以普遍咧都会有营养摄取唔足嘅问题。早前台湾有一位嘅营养师郑欣宜就提醒啦，其实错误嘅饮食内容啦，往往都会容易令到人昏昏欲睡、疲劳感增加，所以正確选择食材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门学问嚟噶。而上班族往往咧都系外慢一族嚟噶。应该怎样吃才可以兼顾到营养和健康呢？营养师郑欣宜就提醒了，其实民众经常吃的精致淀粉、油脂摄取过多，就好像蛋糕、面包、炸鸡、等等，摄取到的全部都是促进发炎的食物，往往都会容易令人昏昏欲睡，疲劳感增加，反而令到人越吃越累。所以如果大家想靠食嘢而舒缓压力嘅话，其实第一步是要揀啱营养素。所以今日喺生活小知识呢个环节里面，就想同大家分享多一啲啦，食啲乜嘢嘅营养素可以帮我哋减压啊！想知道嘅朋友仔就唔好行开啦，听埋呢一首歌之后，即刻同大家分享。

如果最近大家好忙，压力又大，感觉上好似食啲乜嘢咧都会系越食越攰啦，又帮唔到你减压嘅话，咁就要听实我哋今日嘅生活小知识啦。当我哋忙嘅时候咧，都会经常买外卖啦，因为冇时间喺屋企煮得健康啊。但系啲外卖咧，通常都系精致淀粉啦，仲要系高油啦、高盐啦，大部分都系促进发炎嘅食物啊。所以咧，食完之后咧，就会令到个人系会好容易昏昏欲睡啦，好似越食越攰咁样啊。咁如果大家都想打破呢一个魔咒嘅话咧，咁就要拣啱营养素去食啦。咁有啲咩营养素可以帮我哋舒缓疲劳嘅同时又可以减到压呢？根据台湾营养师郑欣宜嘅分享，第一种嘅营养素呢，原来就係色氨酸。对于生活非常之忙碌、工作压力非常之大嘅上班族嚟讲呢，有足够嘅睡眠就可以令到我哋身体有足够嘅休息时间呢，係非常之重要嘅。而色氨酸呢，其实是构成人体脑当中的血清素的重要前驱体。那为什么血清素是这么好呢？那是因为血清素扮演舒缓神经、令人放松、可以更加容易入睡的角色。那如果缺乏了色氨酸的话呢，就会很容易影响睡眠品质，还有可能会有忧郁、情绪低落等等的情形发生。那有些什么的食物是有色氨酸的呢？其实可以摄取多些的海鲜、家禽类、鸡蛋、奶类、豆腐等等的高生物价蛋白质食物。暂时分享住一个先，听一首歌，转头回来继续。

剛才就分享了一種的營養素可以幫助我們舒緩神經，令到我們放鬆一點的，它就是色氨酸。其實除了色氨酸之外，鈣質在這方面都很有用的。說到鈣質，大家可能直覺上就會立刻想到和骨質疏鬆、骨骼發展有關的，但是原來鈣質和舒緩壓力、放鬆都有著密切關係的。台灣營養師鄭欣宜就表示，如果长时间都是缺乏鈣質，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神经传导，令到我们的情绪没有办法放松，也都很容易令到我们的人感到非常之焦躁，很容易生气。所以补充足够的鈣質可以令到我们的人在睡眠的时间可以有充分的放松，稳定我们的情绪，从而就可以改善我们身心疲劳的现象。那有什么饮食建议呢？其实可以选择一些低脂奶、低脂的芝士、小鱼干等等的食物来补充。好了，去到第三种可以帮助我们容易地去舒缓情绪、容易地放松的这个营养素，原来就是 magnesium 镁。矿物质镁可以有助安定我们大脑和神经系统，帮助肌肉放松以及维持心情和平、放松身心的作用。当我们人体摄取不够镁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干扰到我们神经的平衡和完整性，令到我们的情绪更加容易紧张、暴躁。严重缺镁的话，还会影响到食欲，甚至出现昏睡症状。情绪

最后两样可以帮我哋放松心情啦，令到我哋更加 relax 啊，冇咁 stressful 嘅营养素系乜嘢啦？去到第四样啦，原来就系维他命 B 集。维他命 B 集包括嘅系 B1、B2、B6、B12、叶酸同埋烟碱酸等等，系参与人体能量代谢以及神经传导功能嘅重要营养素。而佢当中嘅维他命 B6 咧，更加系参与快乐荷尔蒙血清素合成不可或缺嘅关键成分。咁一旦咧缺乏咗呢一个维他命 B 集啦，或者系摄取唔足够嘅时候咧，就会好容易令到我哋人体感觉到好疲倦啦、好攰啦、无力啦，肌耐力咧有机会系大幅下降噶。如果咧你都有慢性疲劳呢一个问题，而又想改善嘅话咧，日常饮食当中咧就一定要留意多啲，要摄取多啲维他命 B 集啦。咁而饮食建议方面咧，就可以食多啲含有丰富维他命 B 集嘅食物啦，包括有动物性蛋白质、深绿色嘅蔬菜、全谷类等等。同时咧，亦都建议忙碌嘅上班族啦，不妨可以试下将三餐当中嘅其中一餐，将佢嘅主食变做糙米、杯芽米等等嘅全谷类，咁就可以咧代替咗一啲精致嘅白米啦。话咁快去到第五个，亦都系最后一个营养素帮助我哋容易啲放松心情嘅，原来就系抗氧化花青素啊！上班族好多时候咧都会系出街食嘢或者系嗌外卖嘅，压力又大，所以好容易咧增加我哋体内嘅自由基。咁而适度补充翻花青素咧，就能够帮助我哋体内嘅自由基嘅清除啊，降低体内发炎反应，仲可以减少疲劳感添。咁而饮食建议方面咧，就可以食多啲嘅深紫色啦，或者系深蓝色。

0: 的水果都是一些很好补充的来源，例如说蓝莓、士多啤梨、车厘子等等。另外菩提子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
1: 人人也得一趟生死

咧同大家分享咗五种可以帮助我哋舒缓情绪啦、放松心情嘅营养素啦。唔知大家咧会唔会尝试食多啲、摄取多啲有呢啲营养素嘅食物咧？当然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资讯都系俾大家参考下嘅啫。如果有任何疑问嘅话，记住问翻你嘅家庭医生或者系营养师啦。

佢系郑嘉嘉，塞车非日常。好啦，望一望个钟啦，又系时候送俾大家最后一首歌啦，送俾大家由 Nat Chan 嘅《我已经准备好了》。冇错，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新嘅星期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文家起舞再见啦，拜。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前往田纳西州之前向传媒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于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说，古巴对于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和美国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有美国传媒早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对于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的力度，而不是部署军事力量。而另外，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启程赴美。由张子欣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将会落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形容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外长王毅总结习近平访美行程时亦都说，大熊猫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跨越半个多世纪，形容平平和福商来到美国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中美宣布达成的八点成果共识当中亦都特别提到，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对大熊猫抵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去年和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平平和福商将在美国展开十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根据介绍，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世，他性格大胆，擅长爬树。福商就是雌性，比平平小7个月，2020年10月18日出世，强项是找食物。两只大熊猫星期日凌晨由成都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展开十年的旅居生活。在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他们举办欢送仪式。基地的饲养员说，照顾两只大熊猫多年，现在欢送他们到美国旅居，祝愿他们平安健康。
4: 毕竟养了那么久嘛，就像自己的孩子，从一个出生的时候一百来克养到现在这么大，也是会有很不舍的。就像名字一样吧，平平安安，福禄双全，然后最主要的还是一定要健康。
3: 而为了确保运输过程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详细方案，提前为两只大熊猫做适应训练。美方亦都派出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协助照顾他们的健康与饮食。平平和福商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会先隔离检疫，提前抵达当地的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照顾他们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展开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的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去解决，破坏谈判的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令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8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6度。今日晚上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93%。

60分钟都会是他的主场。Your attention please， 各位听众，请尽情扭大你的收音机，因为现在要进入他的世界。可可主场 show。

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嘅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歌，又嚟自王俊海嘅《破晓》。接住落嚟咧，我哋继续系有一首国语嘅歌曲嘅，揾嚟有蔡恩宇嘅《疯子》。

有嚟自阿 Lay 张艺兴的《意中人》。阿 Lay 早排亦都系推出咗一张全新的专辑啦，里面咧亦都有好多首嘅新歌啊吓。如果你系中意张艺兴嘅话咧，不妨可以留意一下佢呢一张专辑嘅，因为咧入面都有唔同嘅风格啦，亦都系展现咗呢一个中式嘅美术嘅，好多歌曲入面都系有些少中式嘅曲风啊吓。如果你中意嘅话，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好啦，跟住落嚟咧，继续都系有呢一个中式嘅味道啊吓，好强劲嘅将军味。我哋有周柏豪嘅《将军令》。

请大不为慌。

0: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像一嚿饭咁咋。
1: 哈哈，而家的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0: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1: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0: 哇，仲有机会喺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1: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2: Lights off, show on， 可可主场 show。
3: 嚟到可可 Mix and Match 嘅九钟，同大家介绍两首歌曲嘅。咁两首歌曲嘅共通之处咧，就有同一个旋律，不过咧就由唔同人演唱，同埋唔同嘅歌词、唔同嘅语言嘅。咁今日嘅呢一首原唱歌曲咧，就系属于呢一位殿堂级嘅男歌手陶喆嘅《飞机场的10点半》。

有 David Tao 陶喆嘅飞机场的十点半。讲开陶喆咧，其实佢嘅原名系陶水中。咁喺十五岁嘅时候就喺台湾长大，就系读美国嘅学校。十五岁之后咧就去咗加州咯。当时咧喺加大嘅洛杉矶分校咧就系主修心理学同埋电影。不过作为台湾著名创作歌手陶大伟嘅仔咧，自然亦都系接收咗呢个父亲嘅 DNA 啦。所以边读紧大学嘅时候咧，亦都系边创作歌曲嘅。直至到有一年咧，遇上咗台湾著名嘅音乐制作人，咁就被佢力邀翻到去台湾咧，就系为一啲知名嘅歌手去担任呢个音乐嘅制作人嘅。咁当然后期亦都获得呢个唱片老板嘅赏识啦，就帮佢咧特别就系推行咗佢嘅第一张专辑《陶喆 David Tao》。而凭住呢一张第一张专辑咧，令到佢将美式 R&B 音乐首次系带入华语嘅乐坛，掀起咗呢个 R&B 嘅风潮啊！当年佢呢一张第一张专辑里面咧，亦都收录咗好多成名嘅歌曲啦，包括有《爱很简单》同埋呢一首《飞机场的十点半》等等嘅。咁讲到《飞机场的十点半》咁出名，当然亦都有被人翻唱啦。今日揾嚟嘅呢一首翻唱歌曲咧，就系韩文版嘅，我哋而家听一下。

0: 有韩国男歌手曹辉灿的 Baby Baby 就是翻唱了陶喆的飞机场的十点半啦。好啦，时间来到这里也都差不多，转头回来我们继续有可可主场 show。
1: 尽情 vibe 一下，每星期都会同专家尽情倾。
2: 星期一，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3: 我哋 overall 嚟睇嘅系整个 communication， 即系一个人佢哋整体嘅沟通能力，同埋进食同埋吞咽咧，都系言语治疗师嘅范围入边嘅。
2: 星期二，仪态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
4: 其实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自修啊，即系话自己嘅品行啦、行为啦，其实而家好。注意的就是你的形态、你的姿态、你的形象。
2: 星期三，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
5: 我们中医里面都还有分温燥啦，还是凉燥啦。其实呢现在呢大家应该感受到就是天气转凉啦，明显就是一种凉燥的状态啦。
1: 留意星期一至三下午两点至三点的尽情 vibe 一下，了解各个专业范畴的不同话题，我们尽情谈，你就尽情听。

分咧，可可部梦测嘅时间够钟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嘅。今日嘅心理测验题目咧，就系要由你避开危险嘅谂法去测你而家最想逃避嘅系乜嘢。咁个问题就系啦，你而家拍摄紧一部丧尸题材嘅电影啊，咁剧情中咧需要安排一个地点俾主角咧去躲避丧尸嘅攻击咧去传回落嚟啦。请问你会拣边个地点去俾你躲避呢一个丧尸嘅攻击咧？有四个选择嘅 ，A 监狱。B 教堂 ，C 主角自己屋企，同埋 D 大型商场噶。讲多次呢四个选择 ：A 监狱 ，B 教堂 ，C 主角自己屋企，同埋 D 大型商场噶。转头同大家逐一解答。

先讲下拣 A 啦。如果你喺呢一个丧尸题材嘅电影入面，安排主角躲避丧尸攻击嘅地点咧，喺呢个监狱嘅话，你最想逃避嘅系复杂嘅人际关系。监狱系一个外界隔住嘅环境，有高墙、有栏杆嘅各种防御措施啦。咁样表示你希望同外界隔绝起嚟，即使你有应对问题嘅能力啦，成日都能够应对接踵而嚟嘅麻烦。不过一旦呢啲压力持续困扰你好长一段时间，成日令到你身心喺不知不觉之中疲惫咧，就会令到你崩溃噶。咁所以逃避复杂嘅环境同埋人际关系，甚至乎系偶尔远离人群，都系你非常重要嘅舒压。

揀 B 啦。如果你揀教堂嘅话，最想逃避系困难啊。回想过去喺面对困难嘅时候，你系咪成日都选择信仰又或者依赖他人解决问题呢？或者系因为过去嘅挫败经验，或者对自己要求完美害怕犯错。当你需要作出抉择时，你可能会必须承担决定错误嘅风险噶。咁所以为咗逃避承担错误，你可能选择咗听话照做嚟处理困难。虽然害怕同逃避系人类正常嘅心理反应，咁但系有目标而且清楚自己想要咩嘅时候咧，先能够获得动力去克服困难，进而成长啊。

啦，如果你是选择主角自己屋企咧，你最想逃避的是自己啊！你选择将主角藏身在自己的住所，咁样显示你想要躲避的是自己本身。当遇到讨厌的事情，你成日都会一个人去想，拥有自己的私密空间，被打扰干扰，令到你感到舒适同安宁。但是当你回到关注自己的内心时候咧，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冇办法客观咁样评估同控制自己的言行举止。例如你可能会声称自己喺度控制紧饮食啦，但系仍然会食下好多唔健康嘅食物。

择拣 D， 即大型商场，最想逃避的是选择。你是一个好奇心旺盛而且乐观的人，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或者你有很多梦想和目标，但是太多目标都可能令到你迷失方向，无法作出决定，又或者投这个优先顺序的。但当你难以舍弃任何一项目标，最终分心过头去执行，容易令到自己筋竭力疲，成果亦都不似预期。所以学习、选择和取舍对你来说都

0: AI 有几恐怖咧？系咪真系有朝一日会消灭人类噶？唔想捞嘅人类竟然担心份工会被 AI 取代啊！其实我哋想捞定唔想捞呢？如果想 keep 住份工嘅话，点解有啲人又成搏炒咁呢？日本而家甚至研究用机械人去救援其他有难嘅机械人啊！系咪觉得人类冇得救啊？所以转移去救其他机械人算数呢？机械人咁团结，会唔会成立工会噶？设定机械人退休上限，要求增加休息同埋充电时间。机械人几时会更加似人咧？翻工嘅时候讲是非啦，放工嘅时候一齐去睇 concert， 见到有镜头影住，立即弹开嗰啲咧。仲有几时会有 AI 绯闻噶？大癫啊！两大 chatbot 深夜秘密连线，深度沟通啊！不过当人类日日都系请枪啊，叫 AI 做功课、写文章、post 埋一啲净系 AI 自己制作嘅片段，咁人工智能睇到会唔会觉得我哋净系识得重复啦？食饭瞓觉吃，食饭瞓觉吃。人类今时今日其实系咪比机械人更加机械呢？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歌，有嚟自 Punch feature Chen Yu 嘅 Stay with Me。唔知道大家有冇觉得呢一首歌好熟咁样咧？冇错啦，如果你有喺2016年嘅时候睇过一套韩国嘅剧集叫做《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嘅话，相信对于呢一首歌一开头嗰两粒音啊，可能已经觉得我知道呢一首歌系乜嘢啦。点解近日会揾翻呢一首歌出嚟咧？事源就系、是。早排啦，佢哋为咗庆祝《鬼怪》呢一套神剧啊，诞生咗10周年，所以咧揾嚟咧一扎原班嘅演员咧去做一个旅游特辑嘅。咁啊，原班嘅演员咧，当然就有核心嘅嗰四位啦，分别有金高银、孔刘、李栋旭同埋刘仁娜嘅。咁呢四位分别就系饰演有男主角金信鬼怪啦，同埋鬼怪新娘慈恩卓啦，而另外咧就系有呢一个地狱使者同埋佢嘅前世情人新年嘅，当中嘅恩怨情仇咧，真系要睇晒16集嘅鬼怪咧，先可以领略到点解呢一套剧当年被封为神剧咧。咁除咗因为剧情非常之好之外咧，亦都有佢嘅歌曲咧帮助唔少嘅。所以接住落嚟喺呢部分咧，就向佢致敬啦，都揾嚟有全部呢一套剧嘅韩文歌曲。跟住落嚟，我哋有 Crush 嘅 Beautiful。

首歌又嚟自 Eddie Kim 嘅 You Are So Beautiful， 同樣都係屬於《鬼怪》入面嘅插曲嘅。咁當年《鬼怪》嘅 OST， 佢全碟嘅歌曲可以話非常之紅啦，各大嘅歌曲啊都可以話好多人熱播啊，好多地方都會聽到嘅。咁啊，唔知當年你睇呢套《鬼怪》嘅時候，會唔會都好迷上佢入面嘅 OST 呢？如果大家都中意《鬼怪》嘅話咧，特別認真推介，一定要睇下呢一個十年嘅旅遊特輯，因為喺裡面咧可以睇到四位嘅主角佢哋嘅戲外嘅感情。

啊！呢个友谊咧非常之好嘅，亦都系睇到佢哋戏外嘅相处究竟系点样。大家有兴趣咧，不妨可以搜寻下嘅。好啦，咁啊，今日揾嚟嘅最后一首歌咧，送上俾大家有 Roy Kim 同埋金依智嘅 Heaven。咁我哋下个礼拜日再早上七点钟嘅时候再见。我系 Coco，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星期天 ，Happy Sunday， 拜拜。

0: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2: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0: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有媒体揭塔布勒领射击案凶手曾经以 OpenAI 策划行凶，引发多宗诉讼。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启程赴美。早晨，现在是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美国媒体调查报道披露，塔布勒岭校园枪击案的枪手在发动造成八人死亡之前，曾经透过 ChatGPT 策划袭击的细节。对话记录显示 ，AI 不单只为他分析枪械在走廊和教室等狭窄空间的战术效能，更加推算弹药的伤亡率，甚至在枪手首个账户因为极端暴力幻想遭到封禁之后，教导他使用第二个账户绕过系统的安全机制。报道指出，枪手在案发之前向聊天机械人查询历史上大型枪击案的发生时间，几小时后就开枪行凶。虽然 OpenAI 当时封禁了枪手的首个账户，但仍然未向执法部门通报，亦都未能够拦截第二个账户。事件引发多宗针对这间科技巨头的诉讼。BC 大学宣布 BC 省首个团体合作的教学诊所 McIsaac House Building 正式投入服务，旨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进行教学培训。该诊所获得 Matthew and Natalie McIsaac 慷慨捐款4000万，创下加拿大护理学院历来最大笔的个人捐款纪录。该教学医疗枢纽集合了来自护理学、物理治疗、药剂学、社会工作和家庭医生等九个不同健康领域的执业专业人士和学生，预计可以为多达4450名市民提供基层的医疗服务。阵间翻嚟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由郑浩景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在美方控制之下，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说，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经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是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阿拉格齐表示，得悉特朗普拒绝伊朗的要求，但是指对方会发表自相矛盾的言论。他指调解方尚未向伊方转达任何信息，正是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意见，并且将会据此作出决定。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武。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希齐扬又说，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2: 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由张曼燕报道。
6: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将会落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形容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外长王毅总结习近平访美行程时，亦都话大熊猫深受美国民众喜。

0: 外，两国的熊猫情缘跨越半个多世纪，形容平平同福生来到美国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中美宣布达成的八点成果共识当中亦都特别提到，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对大熊猫抵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去年和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平平同福商将在美国展开十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根据介绍，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世，他性格大胆，擅长爬树。福商就是雌性，比平平细7个月，2020年10月18号出世，强项是搵食物。两只大熊猫星期日凌晨由成都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展开十年的旅居生活。在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他们举办欢送仪式。基地的饲养员说，照顾两只大熊猫多年，现在欢送他们到美国旅居，祝愿他们平安健康。
1: 毕竟养了那么久嘛，就像自己的孩子，从一个出生的时候100来克养到现在这么大，也是会有很不舍的。就像名字一样吧，平平安安，福禄双全，然后最主要的还是一定要健康。
0: 而为了确保运输过程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详细方案，提前为两只大熊猫做适应训练。美方亦都派出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协助照顾他们的健康与饮食。平平同福商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会先隔离检疫，提前抵达当地的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照顾他们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展开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2: 以上新闻是中国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启程赴美，又指是中美元首和平协作的第一步。由李俊杰报道。阵间回来中港台消息，有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引述习近平在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启程赴美之后，明确指出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
3: 日排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y 人牌、Henkels、Stub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 ！My 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2: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引述习近平在中国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启程赴美之后的访问的时候，明确指出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寄望中国大熊猫平平同福商赴美之后，能够为中美元首和平协作作出协作的第一步。由李俊杰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啱啱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引述习近平在访问的时候明确指出，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陈茂波相信，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今次会面达成八点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可以相信，当竞争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全球发展将在正向和不断创新的轨道上竞逐。陈茂波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到6679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42.5%。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 陈茂波提到，人工智能同时带来治理挑战，而香港就可以在提供规则和信任上发挥独特优势，凭住普通法制度、人才、专业服务以及金融支撑，

0: 香港在模型训练、数据跨境、私隐保护和纠纷处理之间可以提供各方信任的解决方案。他说人工智能将为香港带来新工种和新赛道，劳动力的 AI 素养和更广泛的技能提升，关乎本港未来竞争优势和市民的工作和生活。而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到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培训课程和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就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
1: 香港沙田有健身中心更衣室日前被发现有怀疑针孔摄录镜头的案件，一名男子被捕，由卢晓珊报道。
2: 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的元街的门店，有三间更衣室前日被发现一共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今日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案件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继续跟进。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8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6度。今日晚上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偏低。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95%。
4: 好声好听，961。

0: Nausicaa。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是 Albert， 我哋又见面啦。咁我哋今日一个小时做咩好呢？可
1: 我会今个礼拜揾咗好多个国语同埋粤语不相伯伯仲，真系有国语版有粤语版，有啲系好好听嘅国语，有啲系我哋耳熟能唱嘅粤语流行曲。全部都是在大約啦，八九十年代之間，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左緊嗰啲咧，真係有一集喺我心中嚟講係稍稍新嘅國語歌嚇。八九十年代當然有好多靚歌啦。好，我哋今日開始，你想聽幾多隻啊？想聽曬啊？好，余晴卿講得啱，一次搞掂曬。一次听晒好吗？让我一次爱过够，都是流行的嘛。

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过够》。咦，好似我睇嗰啲娱乐新闻，好似唔止一次喎。唉，算啦。跟住落嚟咧，即系我都讲下呢啲爱情嗰啲嘢啦，用歌曲嚟睇啦。一次爱唔爱得够咧？我多数觉得啲男士啊，多数都唔够。唔知啲男人特别贪心，咁所以咧就一次爱唔够，好多次，仲要好多。唔知揀边个嗰啲啦，喂，揀一个算啦，校长啊，你踢波就好贪心噶啦，啊，又要做队长，又要做校长，跟住咧射罚球要嚟，射十二码都系你，咁啊啱嘅，吓，你系即系擅长系做呢啲嘢嘅，所以你明星足球队咧，啊，射罚球都俾晒你啦，系咪一生中最爱射罚球咧？谭咏麟。Alan Tam.

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其实啊，爱情是不是不应该好像食部飞咁样？哇，好多拣，通常都是赚唔晒，消化唔切。所以咧，爱情都是一样，唔好咁贪心。因为如果你遇到一啲喜欢嘅食物，就系食呢啲算啦。咁但系爱情会唔会系咁咧？真系啊！如果你遇得有情人咧，真系好难得。今次唔系粤语版，都系佢唱关淑怡《难得有情人》国语版嚟。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因为如果在爱情路上面好像歌一样，难得有情人就遇上另外一个拍档叫做一生中最爱，那你两个呢就赢了。所以呢不如这样，你既然呢两个这么合拍合唱咯，现在情到浓时的时候就这样讲啦。跟听日是怎样啊，即以后的日子是怎样啊。谭咏麟、关淑怡，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是否依然爱我。有时这一句说话，这个歌名呢，都会在一些男女细语融融的时候呢会讲的。你明天是否依然爱我呢？国语，你讲啦。女的问男的，男的就梗有很多嘢讲的，好难讲的呢个世事啊，即系咧又讲缘分噶嘛吓，听日嘅事听日点知咧？即系最紧要你活在当下，诸如此类讲一大扎嘢，真系好烦嘅。如果男问女，个女仔咁样答就至好啦。林忆莲，你问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佢话。

跟住我哋有粤语歌，亦都有国语歌，梅花间竹。不过我哋啲粤语歌手咧，有时都好叻嘅。哇，香港市场细咗啲喎。就算当年未有大陆市场啊，东南亚都系噶嘛，全世界好多人讲国语噶嘛，所以用国语唱咧，真系超乎想象。其中一个即系 landmark 嘅记忆咧，就系张学友出咗张唱片，当年都仲系黑胶唱片嘅，有只叫做《吻别》，佢嗰啲销量以百万计嘅，因为全东南亚、全个亚洲都中国人都买张学友《吻别》。

0: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1: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2: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3: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四至十三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2: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4: 跟住我哋有粤语歌，亦都有国语歌，《梅花间竹》Guarantee， 差唔多担保，全部歌你都熟悉听过，而且喺熟悉歌之中咧，我拣咗一啲精彩嘅。又熟又精彩的，好像这一首关正杰《星》。

该晒 Michael， 佢嘅声一听呢啲歌咧，梗系会记翻起呢啲旧老友，当年同佢哋点样玩啊，点样一齐唱歌啊，啊，点样即系又打网球啦，又玩风帆啦，系好多嘢玩噶。你唔好以为佢好净系好文静，你睇佢唱。即系啲武侠剧，你就知啦，佢有啲劲力嘅，好犀利嘅。但系个人真系温文尔雅嚟形容，就至啱。咁非常怀念关正杰。咁所以我更加今日嘅民歌味道咧，都系唱翻嗰一首我哋三个关正杰、卢冠廷同埋我唱《糖的启示》。50年珍藏。

了多謝關正傑和老冠廷同我合唱之外，我要更加多謝寫詞的林振強，哇，真的寫得好了。因为讲叫做蚌的启示，就讲只蚌咧，就唔好成合埋喺个海底嗰度，藏喺啲沙里边，因为乜都睇唔到嘅，又唔知个世界发生咩事，咁所以咧就鼓励人咧就张开呢个蚌啊，眼放世界，咁所以蚌的启示咧亦都启示咗一样嘢，带大家去外面的世界，卡尔卡齐秦。

0: 报道新闻 ，BC 过渡房屋协会在星期五宣布推出名为 Doorway to Safety 的全新试行计划，在智能家居品牌 Ring 的支持下，免费为全省家暴幸存者提供3000部 Ring 智能视讯门铃和摄影机，并且附有装置终身免费的订阅服务，以协助他们重拾居所的安全感。协会将透过旗下遍布全省的148个会员机构发放有关的设备，作为个人安全规划的辅助工具。BC 过渡房屋协会行政总监表示，房屋安全和经济独立是幸存者重建生活的两大关键要素，科技设备能够成为他们的救生索。而此外，今次的合作也将会资助协会奖学金资金，协助受害女性接受教育、培训和创业。协会董事会主席指出，离开家暴环境并不代表骚扰和恐惧随之结束，提供免费设备可以减轻幸存者的经济负担，免于在支付租金、购买食材和购置安全设备之间作出选择。高桂林鲑鱼孵化场在日前接获居民通报，指溪流发现大量的鱼类尸体，并且散发强烈的漂白水味。经工作人员和相关部门检测，证实溪水有氯气，导致孵化场和下游大概1公里的溪段出现严重的鱼类死亡事故。孵化场估计事件中大概有2000条鱼死亡，当中除了幼年的三文鱼之外，亦都包括鳟鱼。高桂林市政府和联邦渔业及海洋部已经派员到场调查，初步证实是邻近地区进行压力喷洗，工程的时候使用了工业级强度的漂白水，废水直接流入雨水渠并且排入溪流所致。当局表示将会进一步调查以确定罚款和补救的措施。随着大鱼冲走有害的化学物质，幸存的鱼类目前状况尚可，工作人员将会在未来数周采样监测。孵化场特别提醒市民切勿将任何物质倒入标有黄色三文鱼标记的雨水渠，并且在三文鱼回游的季节期间远离溪流周边的区域。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老豆，你行得未啊？
2: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1: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2: 你咁讲咩意思啊
1: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2: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1: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2: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沈冠健，沈冠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8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6度。今日晚上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9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98%。
5: The Brick 嘅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依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悭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好声好听961，
6: 七岁朱古力，我是 Stephanie。
7: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8: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B 你好啊。
7: 是又是一个星期日啦，咁啊放松一下，咁啊放松一下就是什么呢？饮饮食食瞓瞓咁样。
8: 饮饮食食瞓瞓是啊，即是这个是我的 weekend 嘅都会做的事嚟啊。
7: 其实真的有很多人说不可以这样的，但是呢我都有看过很多一些嘅即是文章啦，我想是 support 呢个讲法，就是说其实有时我们不用这么扯的，是吧？
8: 啊是咯，为什么你说不可以 以咁样，点解唔可以咁样？我第一个反应就系、
7: 是，即系人会觉得你好似好冇嘢做咁样咯，
8: 哦、太 hea 咁。
7: 系啊，即系譬如到 weekend 嘅时候，如果我好 hea 喺屋企，我妈咪都会话：哎呀，你唔好成日咁样瞓喺度啦，或者哎呀，你要唔要搵啲咩做下？你执下间房啦，或者乜嘢？咁、但系有时你放假，有啲人嗰个 charge 即系插电嗰样方法系唔同嘅。有啲人可能话我要出去同人哋食饭，或者我出去运动同人打波咁样。但系有啲人可能话。

0: 我需要一啲 me time， 咩都唔喐咁样，我沉淀，我间房 relax 咁样听下歌，
1: 听下歌，睇下电视咁系啊。其实我都成日都系咁样嘅，即系因为有时咧，即系一占即系太攰啦，特别又有小朋友啊咁样咧，小朋友有时咧都要放松下嘅，咁所以佢哋放松，我又放松咯。
0: 系啊，当然有好多人就追求咧，就话啊，我咧中意做到咩，我就可以做到咩，就我人生最大嘅追求啦。咁其实啱嘅，但系我觉得另外一个层次咧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做啲乜嘢，呢个系做另一个层次。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变咗话，我可以选择唔做呢样嘢，
1: 都 OK 系咪？
0: 系啦，咁样咁当然唔系叫你懒啦，即系我觉得人又唔可以咁懒嘅，即系你一懒咧，你就一路懒落去。
1: 系啊，又唔可以，你条懒筋咧就抽出嚟啊！
0: 系啊，我觉得系要有一定嘅目标，但系咧有时都系嗰句啦，要学识放过自己，即系唔好咩都要 push 到咁行。哇 ，weekend 系咪可以俾自己轻松下咧？可以，咁你轻松嘅方法系点咧？我又觉得。其他人亦都唔好将自己一个标签摆落去，即系觉得话吓，你成日就瞓喺度，咁、可能佢觉得咁好 relax 啫，系咪？但可能佢一至
1: 同阿妈讲紧，
0: 系啦，或者佢一至六咁啊，佢好忙噶嘛，成日腾嚟腾去咁样，佢只系喺星期日嘅时候有一个钟头摊咗喺嗰度，
1: 系啊，
0: 系咪俾佢摊喺度咯？
1: 系咯，你唔知佢个 full story 啊嘛，系咪？
0: 系啦，咁同埋有时每一个人可能遇到个压力系有啲唔同噶，因为有啲人就会觉得话、啊，我出去咧要同好多。人 social 咧，我最开心，我最中意噶啦。
1: 系啊，有啲真系咁样噶，系、啊。
0: 你系咪有啲人系咁啊？
1: 系啊，即系有时咧，啲人会觉得哇，可以同朋友一齐就觉得好放松啊嘛。佢、啊、反而，但有啲咧就会觉得哇，又要同朋友，又要即系，原来又要谂啲话题去讲啊，咁就哇，又要 social 啊，好攰啊。
0: 系啦、
1: 啊，
0: 即系啊，又要梳头啊，又要整洁啲咁出门口见人噶嘛、啊。又要出去又要讲嘢，有啲人会觉得哇，我放假我想有少少 me time， 乜都唔做都得噶，我唔一定要做。啲乜嘢噶咁 OK 噶，或者你就算话我屋企，我中意焗下蛋糕系嘛，我中意整煮几味咁啊 OK 又可以噶嘛。
1: 嗯、你讲呢啲我已经觉得哇死啦，已经头痛咯。
0: 有啲系中意，因为平时唔使煮饭。
1: 系，因为我真系有同事咧，佢就系每一日都会焗面包啊。佢话佢个搓面团嘅呢个系佢 de-stress 嘅一个。
0: 系啊系啊。
1: 哇！我每次搓面团我都搓到我真系流晒大汗啊！真系。
0: 唔系，如果今日你系一个厨师嘅，我相信你放工你唔会想翻屋企餐。面团咯，但系如果你譬如你一个事业女性，你平时喺公司有好多文件要处理嘅，可能翻到屋企猜面团对嚟讲，
1: 好 de-stress 啦。
0: 系啊，因为点解有啲人而家要买嗰啲 squishy 嘅嘢咧？就系、是、因为佢要捻，
1: 系 de-stress 嘅，就系嗰啲咁样。
0: 系啦，咁所以我搓面团嘅时候，佢有嗰个感觉咯。即系你，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嗰个唔同嘅，所以你又唔好成日攞自己个尺咧就话人哋，诶、你咁样啊懒啊，你咁样点啦？我觉得个个都唔同，咁当然你都要有一定你。自己都要唔可以话，喂，我日日都摊喺度啊，咁嘅
1: 就摊喺度啊！嗱，你唔好话我。
0: 系啊，阿海 B B 话我哋个个啲休息时间唔同啊。我唔系叫你日日，咁即系你可以有选择你自己觉得最放松、最舒服嘅嘢，即系好自在。咁我觉得呢样嘢就系即系 weekend 嘅时候，或者有啲人唔需要工作嘅时候，就系咁样去休息咯，系咪？咁另外一个开心嘅嘢就我话，点解系瞓瞓食食睇睇咁样？你又听下歌，跟住你又可以睇，譬如拣一套。戏你中意睇嘅又得噶嘛？咁、有啲人会中意话食下啲零食啊，或者发掘啲新嘅零食啊，你都觉得好开心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发掘啲零食噶，但系即系有时咧又会所谓嘅中伏啦，
0: 系啊系啊，
1: 系嘛？即系会以为佢好好食，跟住买咗就乜咁嘅咁样，
0: 系
1: 啊，所以但系我都好中意去行下超市啊，咁就睇下最近有啲咩特别中意睇佢啲当眼嗰啲地方，因为佢会摆啲新嘢出嚟啊嘛，
0: 或者新口味咯，有啲薯片啊。通常都是那几隻味嘛，无端端可能整啲好好惊人嗰啲味道，你又会觉得哇得唔得㗎，但你又会想试下。
1: 会想试下，係啊，即係早排我哋都讲过嗰啲好特殊嘅味道啦。
0: 係啊，咩皮蛋啊盐西啊，咁我真係有试过买返嚟两块一起食嘅。都 OK 嘅，但係其实佢嗰个皮蛋啲味都几冲击嘅，我觉得。如果唔鍾意皮蛋嘅人係接受唔到囉。
1: 係啊，我都唔系好敢买啊，因为你讲完之后啦，首先佢睇佢呢又黑掹掹啦，佢嗰个牌。
0: 系啊，
1: 所以我都唔系好敢啊，即系而家都睇到成日都有得卖噶啦，唔系好似之前咁样断货嘅。
0: 系系啊，
1: 咁但系就觉得，好似都系挑唔起我嘅食欲啊。咁
0: 其实都唔系咁差，不过佢系咸啲咯。咁食薯片都系咸噶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同埋而家睇到啦，有好多时个包装咧，就上面黐咗一个贴纸，就话佢高盐高糖嗰啲咁啦。咁啊，我觉得佢企图系希望令到你觉得，喂，呢啲嘢唔健康啊，冇买。
1: 系啊系啊。

0: 身边全部朋友都话，你知唔知啊？有呢粒星，即系佢觉得系
1: 好食啊！
0: 系啦，佢有呢个贴纸代表佢系美食，即系美食界嘅美食。咁佢话所以你千万不要错过。我话吓唔系嘛？
2: 系啊，
0: 佢 suppose 系话俾你听呢样嘢唔健康嘅，但系反而你话咁佢实好食啦，系嘛？咁即系你睇下嗰个标准，同埋而家有时 even 我去买嘢啦，有一次买啲咸酸菜嘅，咁你咸酸菜知道系一啲腌嘅嘢，唔方健康啦，系嘛？唔方好嘅。咁又可以睇咯，诶，嗰度一辣，全部都有呢啲贴纸啦，
2: 又系嗰啲啦，
0: 咁你都预咗佢有呢啲贴纸啦，因为你即系咸酸菜系咁样啊嘛，你一定系唔系特别健康，有好多盐啊咁样，咁咧我点知睇到有一包咧系冇贴纸，
2: 哦，咁难得啊，
0: 系啊，跟住但我好对佢好怀疑咯，
2: 即系觉得哇，肯定系唔好食噶啦，咁
0: 唔好食或者系
2: 够味啊，
0: 系咪真系？漏咗个贴纸啊，即系我会有少少，
2: 你系咁样讲，冇可能做到啊，系咪？因为点
0: 做到咸酸菜唔咸嘅咧？即系佢冇贴纸咧，即系我有少少觉得有啲怀疑咯。
2: 咁但系最后都冇事嘅。
0: 最后好似揀咗包最平已经唔记得咗啦。
2: 唔关啲贴纸事啦。
0: 对呀，不过个贴纸都有硬一硬眼嘅，有时即係我觉得而家就算我去买啲嘢见到佢，哎呀哎呀。
2: 对呀
0: 咁样。
2: 因为如果你特别呢，係如果你追求緊健康啦，咁你又哇你 high calories, 咩 high sodium, 咁你就真係驚㗎嘛。
0: 你係硬咗一下嘅，但你硬咗一下之后呢，哎呀我真係好鍾意食啊，跟住又买。咁样啦。咁其实同埋你讲到零食啦，我觉得每个人都心目中有一啲特定嘅，即係譬如好似话有啲人鍾意食糖啦。
2: 係啦係啦，我
0: 当然包括埋
2: 细
0: 个嘅回忆啦，所以你鍾意食咩糖呢？
2: 我软糖啊，我特别鍾意食软糖，但其实好多乜糖蜜糖我都鍾意食。
0: 係啊，但有啲人因为我唔知你细个有冇夹糖啊，有冇啲即係去一个 candy 嘅 store 嘅。
2: 哦，有啊有啊有啊，嗰啲好鍾意㗎，四个字嗰隻啊嘛，嗰间店
0: 系。哦 ,ok,
2: 唔
0: 係
2: 嗰隻糖四个字。
0: 有好多间嘅应该，因为我去香港嘅时候都有夹糖㗎。
2: 係啊係啊，有太阳啊，太阳蛋咁嗰隻样嗰啲嘛。
0: 係啊，有汽水咁样嘅软糖。
2: 好鍾意。
0: 同埋有好多得意㗎嘛，有啲我觉得系即系嗰啲银色嗰啲珠珠咧，
2: 哦，系啊，
0: 即系啲人成日话，哎呀，好唔健康，
2: 甩色噶嘛，
0: 系啊，即系我又觉得你好似好靓咁，跟住同埋有啲棉花糖，佢系柳纹咁样噶嘛，又觉得佢好靓啦。
2: 佢唔单止卖糖噶，佢仲要卖一啲蟹仔，你有冇食过啊？
0: 蟹仔我有见过，不过冇食过，系糖嚟噶，
2: 佢唔系糖，
0: 蟹仔嚟嘅，即系脆嘅。
2: 其实我真系唔知佢系咪真系蟹嚟，真系要搵啲人嚟普及下呢个知识啊！
0: 即系好似啲 chips 咁样咯，即系脆脆，
2: 但系佢都系硬嘅，真系，所以真系好似食紧个 shell 咁，但系佢又真系好好食噶，即系之后，
0: 哦，我又冇食嗰个，
2: 同埋好似冇揾到，
0: 少啲见到啦。同埋我都中意，如果你讲嗰啲铺头咧，有时都有一啲即系嚟自各地，即系唔同地方啦，有啲可能系个蛋卷里边有肉松嗰啲咧，
2: 哦，系啊，
0: 嗰啲零食我都几中意食呢啲，或者有一啲好似好干嗰啲鱿鱼咧，即系好干，好胶啊嗰块嘢，其实，
2: 哦，
0: 你知唔知啊？
2: 你唔系讲紧丝嗰只？
0: 有一只系直情一塊片咁樣嘅，佢冇乜，你都可以搣開，但佢唔係一絲絲魷魚絲嗰啲，佢係一塊咁樣嘅，
2: 一塊魷魚嘅形狀嗰種。
0: 係啦，咁但係咧，你可以咁樣搣咁樣食啦。咁有啲人又教你話啊，有個最新嘅食法咧，你就浸落啲茶嗰度，
2: 有啲咁嘅嘢。
0: 係啦 ，something like that。咁咧嗰塊嘢就冇咁硬啦，咁啊少少軟熟，跟住又冇咁鹹，咁啊食咧就好味啦。咁啊
2: 咁新穎嘅咩？我真係唔知
0: 啊。但係其實譬如仲有，其實我好中意食係芝士肠咯，
2: 哦，
0: 即系嗰啲一条咁样包装，两边有两个好似铁咁嘅螺丝咁样，
2: 系啊系啊，
0: 即系细个咧永远都开唔到佢
2: 嘅。
0: 咁我嗰阵时我仲记得我啲同学仔非常恐怖，去攞啲牙齿咧咬爆佢咁样咧。
2: 哦，系啊，有啊有啊，好似以前细个都试过。
0: 系啦，咁但系而家嘅包装唔同噶嘛，佢有一粒红色嘅，
2: 你可以咁样
0: 俾你搣噶嘛。
2: 咁系，
0: 但我都成日搣搣下嗰粒嘢搣咗之后咧，嗰个包装纸都冇搣开，
2: 唔成功嘅系。
0: 跟住我喺网上咧见到有人教一个方法，因为嗰啲即系所谓叫肉肠咧，嗰啲鱼肉整噶嘛，嗰啲芝士肠或者咩，其实佢都好紧噶嘛，即系佢两边系咪即系好似螺丝咁样
2: 锁住吓？
0: 咁咧佢教你点样咧，你就将佢咧折起佢咧，即系尝试屈佢，跟住佢咪好。像啦，当然你可能好大力嘅，甚至乎你可以好似粟米咁将佢拍断嘅，我估。
2: 一开二咁啊嘛。
0: 系啦，但嗰啲人系点咧？佢就将佢嗰一屈断之后咧，佢攞即系你屈到佢好紧嘅时候咧，你攞个牙签喺中间一笃咧，佢就会爆开啊。
2: 哦，
0: 咁你就唔使喺度挣扎咧搣嗰条嘢搣嚟搣去搣唔到咁样咯。我唔知你有冇试过系好难搣噶。

0: 未试过，因为其实呢一样嘢我真系细个食过，即系之后都好耐未食。
1: 系咩？你唔中意食呢个？我中意食喎。
0: 细个中意食，但系之后咧就发觉唔系，即系特别而家啦，就喺度开始谂话死啦！其实呢啲系咩构造嘅咧？
1: 系鱼肉嚟噶嘛？
0: 系咪真系？
1: 系啊，我有睇到啲成分系，同埋而家有啲咧，佢里边系有鱼肉之后，仲有啲一粒粒芝士嘅，好正真系嗰啲。咁但系我细个嘅时候，我系好 elegant 咁样咧，我会攞把铰剪咧喺度。剪两剪嗰啲头嘅，所以我嗰阵时见到有人攞个口咁样咬咧，我系好惊慌嘅啫。我细个
0: 我可能你见到我，
1: 即系你唔好睇我咁。其实我细个嘅时候，我而家都系 OK 嘅，但我细个嘅时候系几有仪态嗰种嚟嘅，即系我会话哇，用手唔得，用牙又唔得，即系我系要攞铰剪啊，又要即系有啲呢啲位有啲滋整嘅，即系可能开薯片我都会尝试就咁开嘅，但我开唔到咧，我都系会去攞
0: 铰剪
1: 嘅。系因为有时一开我惊成包
0: 成包。爆晒出嚟，
1: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有好多呢啲零食都系自己即系心目中啦。另外仲有一个咧，我突然间醒起，因为最近睇到一个报道啦，我觉得都有少少震惊嘅。佢又唔系停产，咁但系咧佢就话，因为呢一只糖咧应该。嚟自日本嘅係一個軟糖啦，咁佢外面係朱古力咁樣嘅包住嘅 coating 嘅，咁裏面咧就係一個橡皮糖，咁就好多唔同味嘅，同埋佢有嗰啲唔同嘅包裝咧，有啲係獨立一細包，有啲係一個桶一桶咁樣，一桶一桶咧，譬如佢有提子味啦、士多啤梨味啦，其實原來仲有蘋果味嘅，不過我冇食過，
0: 係好似見過啊，
1: 係啦，蘋果味嗰呢幾隻味其實佢都係 from 日本噶嘛，但係而家原來咧日本係冇啊，
0: 反而佢係冇嘅。
1: 系啊，得翻香港有得买噶咋？系、
0: 哦 okay,
1: 啊，
0: 咁其实边度整噶啦？
1: 而家我都唔知道，我怀疑会唔会喺亚洲度生产啦？系啊，
0: 是日本嘅牌子咁样。
1: 系啦系啦，但系我嗰个糖，我觉得应该都系好多人嘅童年回忆嚟、嗯，因为佢咪有提子味、士多啤梨味嘅。你中意食边只味
0: 我食极都系嗰只青提子嗰只。
1: 系啦，因为佢嗰只系 number one
0: 嘅，因为佢最出名啊，好似系。
1: 我觉得佢最香最好食咯，
0: 同埋以前广告都成日卖啊嘛，
1: 都系卖佢多啲咩？
0: 系啊系啊，好似系啊。
1: 我初頭覺得其實 strawberry 都唔差，但係唔知點解佢嗰隻你真係覺得青提子係做得出色啲，同佢配合埋嗰個 coating 成個朱古力咁咧，好好食咯。係
0: 啊，係啊。
1: 雖然其實呢度咧講真喺加拿大咧都有隻牌子係即係朱古力包住裏面係 cranberries 噶嘛。
0: 哦，
1: 嗰個我其實我都好中意食噶，有 blueberry 包住。
0: 你講 dark chocolate 嗰個。
1: 係啊，係啊。我其實好多時翻香港朋友會叫我買俾佢食嘅。
0: 都會買，係啊，係啊。自從我話咗俾我爹哋聽話。dark chocolate 咧对你有益噶，哇！跟住佢就猛咁食，
1: 但系都唔可以食太多，
0: 系啊，都唔可以食太多嘅，
1: 系啊，因为嗰个我觉得佢有啲又系一样啦，你有啲朱古力嘅甜，有啲果，
0: 但我觉得佢两只系唔同嘅感觉，
1: 因为橡皮糖嗰个口感唔同，
0: 系啊系啊，即系系咯，我觉得冇一只糖而家系可以系 replace 到佢，即系话有类似咁样嘅。
1: 但好老实讲咧，因为佢系橡皮糖咧，你我唔知你有冇觉得其实佢都胶胶地噶，有时
0: 其实几胶。
1: 我哋讲埋啲咁唔健康嗰啲，
0: 因为佢系几硬噶，其实有时食下食下，
1: 同埋佢嗰只味咁果味咁强烈咧，你知道系好 artificial 嘅味咯，但系你又觉得哇好正好正，咁之后其实后面啲啦，即系嗱，因为嗰啲系我哋童年回忆啦，后面啲咧其实有一只糖咧，又系有一段时间喺日本好兴嘅，咁佢又系好似一粒提子咁样嘅。
0: 哦，你讲嗰种
1: 软糖嚟嘅，系啦系啦，咁佢有青提子紫色嗰只提子啦，咁、你一粒食落去嗰阵时咧，你就觉得佢外面好似真系有阵衣
0: 咁
1: 样
0: 爆开啊！
1: 系啦系啦，咁咪好即系无端有期超级红啊！
0: 系啊系啊，
1: 跟住啲人又狂买啦，又哈密瓜味啊，又唔知咩
0: 平噶，佢仲要一包得嗰几粒，
1: 系啊，好快食完噶啦。咁但系我都觉得佢个青提子系好味噶。
0: 哦，系啊，
1: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我有一次又，其实我好耐冇食啦。咁但系有一次真系好多谢有听众朋友，佢请我食咁样，跟住咧我就突然间觉得哇，青提子呢只真系好好食，
0: 系啊系啊
1: 系啊，跟住同埋再认真食下，其实都好甜喎，原来
0: 几甜噶，
1: 系啊。咁我而家有一个新嘅食法咧，我个人
0: 哦新的，
1: 因为佢好甜咧，
0: 所以制造佢唔咁甜。
1: 其实都系好唔健康，而家喺度教人食紧啲好唔健康嘅嘢。但系我只系话食嗰粒糖咧，佢会有啲甜啦。咁、我同一时间咧，我就会饮 ice americano 嘅，我饮紧一个冰嘅美式咖啡。咁我同一时间就食嗰粒提子啦，跟住饮咧，我就会觉得我好似饮紧青提嘅。 冰美食啦。
0: 哦，即系 balance 咗佢，同埋即系将个咖啡 flavor 咗，
1: 因为佢苦啲啊嘛。同埋而家其实讲真，有好多嗰啲 ice americano 系有沟唔同啊嘛，有 flavor 佢橙啊，即系橙嘅美食。

0: 个佢好似又系提子嗰只系最精彩，同埋唔平嘅嗰粒高包糖都系。
1: 呢、个真系未食过。
0: 即系一包可能唔知成5蚊咁样，定几粒咁样咧，又唔系好多粒咁样咯。
1: 你讲开呢个方糖真系好搞笑，讲一个好搞笑嘅故事啊！
0: 唔系你食方糖啊嘛，即系太方糖啦。
1: 因为咧，我最近咧，即系你知个女仔啦，咁有时咧手脚冰冷咧，咪要饮嗰啲
0: 姜啊
1: 姜嗰啲红糖姜茶噶嘛，系咪
0: 啊？
1: 咁我就真系买咗一包，即系谂住试下啦。咁佢係成包，佢係獨立包裝嘅，佢仲要係、
0: 哦、即係一包粉咁樣沖
1: 啊！佢唔係粉喎，佢係真係方糖啊！就係頭先講嘅方糖，咁你就要沖熱水嘅咁樣。
0: 哦，佢成粒方糖裏面包含咗你講嗰啲咩紅薑啊？係
1: 啊，佢其實係紅糖啊嘛，紅糖薑啊嘛，咁、哦、就係你放喺只杯就可以放
0: 熱水，
1: 咁樣就會變成一杯嘅紅糖薑茶啦，咁樣
0: 得唔得咧？
1: 係啦，咁我就未試啦，咁我就拎咗翻公司啦，咁就諗住嗱，即係分享。下俾其他人，
0: 跟住我哋啲同事飲曬啦。
1: 係啦，跟住咧，我同事咧，第日咧，佢就話：哇，你包嘢好正啊，咁樣好好食。即係佢係菲律賓嘅咁。咁因為佢成日都偷食我啲零食，
0: 佢而家變咗
1: 我台邊好多零食嘅，因為
0: 佢而家變咗好華人化。係
1: 啊係啊係啊，所以佢成日都咁啊，又見到有新嘢，即刻笑話：哇，佢好食啊咁樣。跟住我話：係咩係咩？我自己都未試喎咁。跟住佢話：係啊，我琴晚咧就哇一眼瞓咧就嗒嗒佢咁。
0: 即係佢唔係沖嚟飲啊！
1: 佢唔係沖嚟，我話你唔係真係當佢嚟糖食係嘛？佢話：嚇唔係糖嚟嘅咩？咁樣我就死咯！你拎住成方嘅呢個紅糖嚟咁樣嚟自己咬啊！咁
0: 哇，咁咪好高糖？
1: 但係佢就話好好食。
0: 唔係雖然你之後沖咗水，你其實食嘅份量都係係
1: 都係一樣嘅。
0: 我会觉得佢成粒咁摆落口系好惊人咯，
1: 系咯，佢系咁样自己话一路嗒一路嚼，咁佢又话好好食，
0: 佢唔会觉得好甜咩？
1: 即系佢就，所以佢就唔系成粒食晒嘅，佢系咁逐粒逐粒咁逐啖逐啖，
0: 少少少少，
1: 即系但系都
0: 咬少少食，咬少少食，
1: 系啊系啊，但系我都觉得好惊人啊！真系哇，即系因为成粒糖嚟噶嘛，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嘅方糖咁，成粒糖嚟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我就觉得哇，即系因为佢又唔知点食啦，咁又冇问我啦，因为佢偷食啊嘛。
0: 哦，咁你话呢个就。自食其果啦，
1: 系啊系啊，咁就觉得好神奇啊，真系系。
0: 因为你头先讲方糖，你细个，不过我估好多人细个都有拎过一粒方糖嚟食，
1: 系因为好特别啊嘛，
0: 唔系因为佢系糖咯，你觉得系咁，你又唔会而家你大个就哇食咗成粒方糖啊，即系好劲啊咁。但系其实我记得我细个咧，譬如好似妈咪喺度煲啲乜嘢啊定乜嘢，咁我记得佢都有俾嗰啲冰糖咧，
1: 系嗰啲，
0: 俾一粒粒咁样好碎啊嘛，我都有记得我有攞一粒嚟食，我觉得好
1: 硬噶，但系。
0: 你咪好似当一个硬嘅糖，你慢慢每下每下咁样，哇，好正喎！同埋好似冰糖嗰个糖嗰个味咧，你又觉得好似
1: 佢又系健康啲噶嗰个。
0: 我觉得佢个糖唔系嗰种咁强烈嘅。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佢咪健康。
0: 系啦，但系唔得唔得，阿 Stephanie 姐姐，你唔可以咁样教坏小朋友。
1: 的而且确好似系真系健康过啲白糖嘅，系。
0: OK， 最健康我只能讲系饮水咯。OK，
1: 系啊系。不过啲方糖，唔知你有冇睇过啲广告啊？以前即系卖嗰啲咖啡，
0: 有啊有啊，
1: 所以我其实由细到大都对方糖就觉得佢好高级噶。
0: 哦，系啊，同埋唔系即系好似我咁咯，我觉得 brown sugar 都系高级啲，
1: 高级啲啊，
0: 即系比起砂糖咧，啊、你觉得 brown sugar 好似个感觉系高级啲、嗯、
1: 健康啲。
0: 方糖咧，点解你会高级？佢有个夹咁样，
1: 系啦、
0: 啊，要夹落个杯度，
1: 又要饮咖啡系咪嗰阵时噶？
0: 系即系好似啲人如果食烚蛋咧，因为我想讲咧，我真系有个托噶嘛，我屋企有个蛋嘅托食，所以其实。我系几 elegant 咯，细个食
1: 好似英式嗰啲咁要敲，
0: 我会敲上面嘅壳，净系拆咗上面个壳，我就攞个羹细嘅羹，我就不嚟食嘅，即系我细个就真系咁嘅。所以咧，我后屘记得我好似有一次系咪？带啲嘢去学校食，我就真系有个蛋嘅托，
1: 拎埋个托。
0: 有啦，跟住我嗰啲朋友就觉得我唔知喺度，即系好似好作状咁样咧。跟住我话吓，我一直都系咁
1: 茶咁，好似系嘛？
0: 我一直都系咁嘅，应该点食啊？嗰啲咁样咧，有啲搞笑咯。不过可能嗰阵时系即系细个，屋企系中意买呢啲嘅用具啊，所以就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咯。
1: 习惯咗啦。
0: 系咁你话方糖有个夹咁
1: 啊？系啊，好高级啊！所以由细到大都觉得佢好高级。
0: 你觉得攞支羹咁样滗啲？就砂糖就冇咁劲，
1: 好似煮餸咁啫，唔高级。
0: 系啊，咁啊，所以方糖咧就唔好咁方糖先啦。因为点解咧？如果大家之后就睇啲广告都有噶嘛，一罐汽水几多方糖？
1: 系啊，系啊，
0: 呢杯咁嘅饮品几多方糖？哇，好得人惊喎！
1: 一粒咁嘅方糖其实都好多噶。
0: 系啊，唔使甜亲自己啊，大家已经好甜啦。

0: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1: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0: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2: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3: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点解教室？
8: 点解话抵冷贪烧伤？
9: 盈盈老师啊，我今日咧妈咪叫我着多件褛，话天气冻，咁咧我又冇理佢咧，佢就话我抵冷贪烧伤啊，究竟系咩意思啊？
10: 吓，你妈咪咧形容得真系好贴切啊！抵冷贪烧伤就系话一个人啊，抵住寒冷都仲系好中意、好贪图嗰啲美好嘅景色啊！
9: 吓，我净系唔肯着褛啫，关烧伤咩事咧？同埋咧，烧伤系咪一个人嚟噶？系咪姓烧嘅一个先生咧？
10: 又真系几似，但系咧唔系人嚟噶。烧伤咧其实系指湖南一带嘅烧水同埋湘江。古时候嘅人咧就好中意描写嗰度嘅山水噶，所以后来咧烧伤咧亦都成为山水美景嘅代称啦。
9: 哦，原来系讲紧两条水，就系烧水同埋湘江，唔系讲紧一个姓烧嘅人，佢为咗睇靓景啊，连冻都唔惊啊。
10: 系啊，所以你妈咪话你啊抵冷贪烧伤，就系笑你啊明知道天气咁冻啊，都唔着多件衫，就系因为你贪靓咯，就好似啊啲人啊。为咗睇靓景咧，都唔惊冻啊嘛！
9: 我明白啦。咁如果我冬天咧冻到震震下咧，我都要食雪糕。
10: 哇！你呢个就叫抵冷贪雪糕。

0: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1: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0: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1: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3: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找到答案。
4: 人排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y 人牌、Henkels、Stubb、Miyabi 及 D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 ！My 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5: 好声好听
2: 961
6: Tapsoy Jugalik Ahoy Stephanie。
7: 好啦，今日呢又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食咗啲咩正嘢，咁但係唔係去探店，即係唔係去啲 restaurant 啦。
8: 係乜嘢呢？你自己煮？
7: 係自己煮嘅，不過係一啲好普通嘅嘢，講緊係即食面。哇，唔好熄收音機住啊。
8: 即食面唔係，但係我一聽到即食面我醒曬，因為我自己好鍾意食㗎。
7: 係啊，雖然呢大家都知道話食太多都唔健康嘅，咁但係耐唔時呢有啲人係一個 comfort food 啊，即係會覺得話哎呀耐唔時呢食下又覺得好開心。
8: 是啊，有时 lunch 呢你真的不知道吃什么呢，就吃个这些咁样即食面呢，真的觉得哇好正啊。
7: 是啊，或者啲人就话宵夜呢，唔知点解呢特别喜欢吃面㗎。咁、所以宵夜我都系同自己讲啊，早啲瞓啦咁样。
8: 是啊，真系唔好諗咁多啦。
7: 是因为有时会諗下哇，如果吃呢啲面最好中午就食咗佢啦，夜晚黑食就仲难消化。
8: 是啊，消耗唔到啲嗰啲 calories
7: 嘛。是啦，咁但系点解今日会同大家讲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嘅心目中呢都有一个自己好喜欢食嘅即食面。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话是好像一个慰劳啦，有少少 treat 俾自己嗰种嚟嘅。咁但今日呢想讲呢一个呢都系嚟自男团呢，即系佢代言㗎啦。咁我好喜欢嘅一个男团就系叫 BTS 啦。咁我就唔会开名话佢嗰啲面系咩牌子㗎嗰啲。但你如果 check, 你都会知㗎啦。
8: 知啦。
7: 咁但点解特别讲呢，就系因为佢呢就非常热卖呢，你都预咗㗎啦。咁之前呢我就觉得哇太唔公平啦，点解淨系多伦多有得卖㗎咁样啦。我 even 其實 Calgary， 其實我哋都有啲聽眾係嚟自 Calgary 嘅，我知道 Calgary 都有，即係早過我哋啊。咁啊 Vancouver 咧，我就一路都睇，即係我知道有某幾間嘅超級市場咧，佢係會 carry 噶啦。咁即係話我哋依度有嘅，其實 Calgary、Toronto 都有噶嘛，嗰個超級市場。咁我就覺得點解去曬
8: 我哋冇咧？
7: 係點解去曬 Calgary、去曬 Toronto 都未聽到 Vancouver 有咧？咁我都係一個用一個好好奇嘅心態啦。咁同埋。因为我而家都大个女㗎啦，所以我都唔会因为係沉迷追星所以我就会觉得哎呀我好想一买晒佢所有嘅产品，其实我都系要衡量究竟呢样嘢我系咪都想试。
8: 会唔会用到啊咁。
7: 係啦係啦，因为咁讲到即食面我觉得我又唔介意去试下嘅，因为佢嘅口味其实几得意咁样。其实佢有好多隻味，咁当然都系一个营销嘅手法啦，佢哋有7个人㗎嘛，7个人呢就出咗7隻味嘅。
8: 哇。
7: 咁但系呢你都唔使諗咁多啦，因为呢嚟到加拿大呢一批呢好似得几隻味嘅。
8: 係 啊即係唔会成个都成个系列都出到。
7: 起码呢我系冇见到晒7隻味出现囉。即係佢只系可能俾人买晒啦，又或者但起码温哥华嚟讲呢我就算见到佢有 on sale, 即係有喺啲货架度都系得3隻味嘅啫。
8: 哇咁难得㗎咩。
7: 係啊，咁同埋佢亦都会话，即係所以我唔会信嘅。点解呢，佢会话呢一个系边个鍾意最鍾意食嘅。即係呢个7个成员里面最鍾意食呢隻味。你又中意食嗰只味，佢又中意食呢只味，咁每一个人都有个 bias 噶嘛，即系譬如啊，我中意呢个7个成员嘅边个，我就会觉得我
8: 食嗰只味嘅啫，
7: 系啦，我就要去试佢嗰只味啦，嗰啲咁，咁我又冇咁傻嘅，但系问题系都只能买到嗰3隻味，咁我都买晒嗰3隻味试啦，咁同埋咧都要讲下咧，都属于系几又唔可以话惊险嘅，少少刺激咁样啦，因为后屘我终于发现咗，咦，原来有得卖咯，咁我就发觉呢度嘅一间华人超市有啦。 咁啊都发觉一啲主流嘅超级市场都有啦。咁啊唔系净系一间嘅，可能有两间都有 carry 呢一个货品。咁、而且我仲特别睇到佢哋有啲系卖咗广告，仲话譬如话啊，今个星期五会入货咁样啦。咁、我就喺星期一开始睇到呢个消息噶嘛。咁、我就好兴奋咁啦。咁、我就星期五咧，我一早啊讲紧
8: 排队，
7: 即系又唔使排队嘅，即系我唔会咁神心一早去超级市场。诶，呢啲做嘅嘢通常都系我妈咪先会咁早噶嘛。仲有一个星期五、你明唔明啊？要开会噶嘛，要翻工噶嘛。咁我就话喂，星期五一早就去啦。咁咧个货架咧系冇晒货，咁啊好激动啦，系咪？咁啊问啲姐姐啦，又话星期五嘅，你哋又出晒啲 social media， 又话星期五嘅，哦，琴晚已经卖晒，吓、跟住咧，其实我想讲嘅，即系我个激心嘅程度系点解咧？因为我前一晚咧仲同我妹喺度讲咧，哦喂，其实星期五推出咧，会唔会星期四晚咧开始摆上货架咧？
8: 已经 sense 到会系咁样，
7: 系啦，即系我会觉得会唔会啲工作人员唔通听朝推出，听朝先摆咩？翻工咁要好早咯，咁系，
8: 系啊，
7: 即系我咁样谂啦，
8: 系咯。
7: 咁但系我觉得，应该都会入大量嘅货嘅，一早去应该得嘅，真系冇晒。跟住咧，佢就话琴晚已经卖晒啦。
8: 咁即系其实唔系星期五，咁真系
7: 系啦。咁当然我亦都唔会为呢件事去投诉啦，
8: 扯住呢个时间嘅问题系嘛？
7: 系啊，咪虽然我系有啲激心嘅嗰下，咁唔通点咧？我系咪要写 email 咧？我系咪要投诉咧？而家话喂唔得你咁样，咁算啦。即系佢可能话其实朝头早有噶，但系你唔够早咯，或者乜嘢系咪？咁我又唔系真系一开门就即刻去嘅，但我都系好早就去噶啦，咁样咁啊冇啦，买唔到啦，咁啊有些去少去失望嘅，咁啊觉得。同埋咧又咁，因為嗰間超級市場我睇到佢嘅平均嘅價錢咧，又賣得貴少少添嘅仲，咁、算啦，冇理啦。咁後屘之後就發覺咧，主流嘅超級市場咧，好似都有 carry 咁、我就睇下啦。咁我見到列志文嗰間好似有，咁啊即刻放工，
8: 即刻過去，
7: 係嗰日嘅放工，因為我先至發現佢都有賣，咁、我就飛過去啦。
8: 係咯，我就哇，你咁他條放工先去，
7: 唔係因為我係咁，我要翻工噶嘛，但我哋要好專心翻工，係咪？咁我就去到放工嘅时候咧，就谂下，喂，其实应该唔会净系得一间超级市场 carry 啫咁样，咁所以我又去啲主流嗰啲上网望一望，咦，佢有、不过就写住 low in stock，、即系好少量嘅货品啦。咁我觉得，咦，咁我咁近过去睇睇啦，一揸过去，咁啊。因为我亦都唔系好熟悉个价簿，我唔知边度系摆即食面噶嘛。
8: 系啦，系啦。
7: 同埋去一啲即系主流嗰啲，好似佢哋唔系好多嗰、那个位置，唔系好多位置卖即食面，即系仲要系 Asian 嘅即食面，系、嘛？咁我就喺度兜咗一大轮咁啊，咦，搵唔到，咁啊走去 customer service 问佢咯。哇、咁我睇到佢有 low 噶嘛 ，low in stock 噶嘛，咁我咪俾个图片佢睇，喂，我想要呢、這个
8: 呢一只啦。咁
7: 佢就话我哋卖晒啦，已经。咁唔通我又投诉佢咩？你做咩话 low in stock 咁？咁我就嗰几日，我即系嗰日咧个情绪起伏

0: 系有啲大嘅，即系会觉得吓
1: 又有牙又冇牙，又有牙又冇牙，
0: 系啦，
1: 好似嗰啲搣花嗰啲。
0: 佢中意我，佢唔中意我，佢中意我啊，嗰啲
1: 系咯。
0: 咁我就话吓，唔系 low in stock， 咩叫 low in stock 啊？即系我当时个心吓，但我梗系唔会喺度同人哋做啦。但我喺个内心系挣扎紧，即系好似你话，喂，又话有货又冇货，咁唔通我写信闹佢咩？好啦，而家我去到现场，佢又话 low in stock， 又话冇，咁佢好多标准噶嘛，佢 low in stock 可能佢已经卖完，啱啱未改得切，
1: 一个系咪？一个 low in stock
0: 系啦，又未改得切咁样，咁我唔通又 challenge 人哋咩？咁、哦、就算啦，系嘛？系啊，咁我谂我都系无缘噶啦，咁我自己就咁样
1: 放弃啊，
0: 即系唉，算啦，系啊 ，weekend 啊，自己 relax 下算啦，咁样。诶、咁啊，唔知点样咧？到夜夜地嗰阵时咧，瞓觉之前又谂下，喂，其实咧呢间冇啫，可能其他间有噶嘛。咁啊，好搞笑咧，前面又唔 check， 无端端又走去 check 下其他，即系其他 location。
1: 哦。
0: 跟住就发觉哇，有一个即係有啲远对我嚟讲下嘅 location 呢有啊
1: ,high in stock 啊嗰个。
0: 係啊有。又冇話 high in stock， 即係冇 low in stock 噶嘛。咁我今次唔理啦，我直情係上網買。
1: 哦。
0: 咁啊，即係我屋企有啲人話：算啦，你叫佢 deliver 過嚟啦，俾多少少錢，唔
1: 使自己去周圍撞。
0: 係啊，即係唔好煩啊咁樣。咁我又諗下，誒係啦，咁啊上去試下買啦。咁但係其實咧，那個 location 對我嚟講有啲遠啦。但係我本來就係有一個 appointment 係要去嗰度附近嘅、可能係講緊一個星期之後咁、樣啦。咁我就諗住，咦，咁我咪 book 晏啲去 pick up 咪得咯，
1: 系
0: 嘛？咁、但系原来咧，你上网去所谓叫即系叫佢帮你执定啲嘢咧，你其实都要俾 extra cost 噶，你知唔知啊？
1: 哦，系啊，
0: 就唔系多嘅，唔系多，即系但系你要俾 extra cost
1: 嗰啲服务费咁，知
0: 系啦，一个 service fee 咁样。咁啊，后屘我谂住，都照俾啦，即系因为我去 pick up 都仲要俾 service fee
1: 啊。
0: 咁可能佢要帮你执出嚟，咁都系一个 fee 啦。咁啊，诶，算啦，我哋都唔计较啦，呢啲系嘛？咁好啦，到真系买到，咁好开心啦，
1: 真系有啦。
0: 跟住咧。又嚟激一个激动啦！喂，点解佢 charge 都我即系可能嗰样嘢明明系即系我50蚊咁样嘅，咁 charge 我变咗60几蚊，咩事啊咁样？即系个 service fee 冇咁多嘅，都系几蚊嘅啫嘛，吓点咁贵嘅咁样？跟住又开始，哎呀唔通系俾人呃咗？哎呀有骗案啊！即系开始好多嘢谂，仲要系开始夜难人静嘅时间啊嘛，去到嗰日夜晚黑，跟住再去睇嗰啲好细嗰啲条款咧，佢话佢会先 charge 你100唔知几多个 percent of 你个 product，until 你去 pick up 你个货喎。
1: 吓咩意思啊？呢个系
0: 即系话如果你唔去攞货咧。
1: 咁一路 charge 你，
0: 佢就係佢點解佢？我諗佢都係，因為有啲人成日霸住啲嘢，我估，佢就會 charge 你係多咗個 percent， 即係好似你當係一個 deposit 咁、
1: storage 咁樣啊。
0: 係啦，咁跟住到你去 pick up 嘅時候咧，但係佢之後先至退翻俾你，即係話佢碌你張卡咧係碌多啲錢先。但系你攞咗个货啦，佢就会喺5至10日退翻嗰、那个 balance 俾你。我都第一次先知，因为我都
1: 搞笑嘅咩？
0: 即系我冇话咁 desperate 要买一啲咁样嘅 grocery 噶嘛，系咯。咁我就觉得哇，乜咁样嘅？原来咁样。咁 anyway， 咁好啦，呢、這个故事系前面嘅故事嚟噶、最后就攞到啲面啦，咁就有三只味啦，
1: 三只都买晒，
0: 三只都买晒嘅，咁啊好开心 secure 咗佢啦。咁之后亦都发觉咧，真系好多地方，因为我初头谂住会唔会到时。到我一個星期 pick up 嘅時候，周街都有得買啊！你又覺得自己好傻乜咁樣，咁啊結果都真係唔係好容易買到嘅，係、因為其實佢除咗面之外咧，佢仲有啲好似soda water 咁樣嘅，有氣嘅水啊，嗰啲一齊買，咁我都唔係咁有興趣啦，我就好好奇嗰個面，因為上面即係有好多人咧喺亞洲區嘅咧，一早已經買咗噶啦，試咗。
1: 佢哋應該可以買曬全部味啊！
0: 有係啊，買曬全部可以試曬7隻味，咁同埋好多 review 出嚟，即係會講話啲面有。点样好食啊？点样
1: 即系都好食嘅，
0: 好多都话好食，但我都即系睇下试下啦。因为你有啲系佢嗰叫咩粉丝啊，
1: 系啊，
0: 粉丝嗰个情绪
1: 追系嘛，系
0: 系你会加埋落去。哎呀，我个偶像中意食，我又觉得好食，咁查晒系咪真系咁好食咧？咁要试过先知噶嘛。咁所以好啦，最后咧就买咗三款味噶啦。咁佢一个咧个味咧就系你当系好似酱油，跟住系有 truffle 嘅，即系黑松露酱油味啦。有一个咧就系好似蚬肉蒜香蚬，即系蚬啊 clams 嘅。spaghetti 咁样嘅味嘅，
1: 咁、
0: 另外一个咧就系奶油嘅辣嘅意粉咁样嘅味嘅，
1: 哦，听落去都好似都几好食，
0: 系啦，好特别，同埋全部捞面嚟嘅，系啦，咁因为我其实都几中意食印尼嗰只面，
1: 系啊系啊，
0: 虽然又系话唔健康，但系同埋你唔好话有时一包咧都唔
1: 系
0: 好饱，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要加好多配料啊蛋。

0: 咁。
1: 唔係加兩包啊。
0: 係啊，有但係兩包我試過又好似
1: 又好似多咗啲係咪？
0: 要一包半啦，我
1: 永遠都係咁樣。
0: 所以之後你要食好多其他嘢咯，食菜啊、食蛋啊咁樣加好多嘢。
1: 加配料。
0: 係啦，好啦，咁我就呢三個面咧要分開咧幾日食啦，一次過食唔到咁多面，咁我又要嗌曬我同我妹啊，我哋好似啲品嚐嗰啲試食咁樣啦，跟住就真係逐個試嘅。咁我覺得首先講下個蜆嗰個咧，佢真係有啲蜆肉喺裏邊
1: 嘅，真係有
0: 嘅。係啊，當然佢梗係風乾曬，佢喺包粉裏邊啦。但係當你去煮喺啲水度煲開之後咧，
1: 漲翻，
0: 你真係睇到係一粒一粒蜆肉嘅喎。
1: 哦，
0: 咁又唔係真係好多粒嘅，但係係
1: 有咯，
0: 係蜆肉喎。即係譬如你平時啲即食面有一啲好似啲肉咁嘅嘢，其實佢整咗出嚟都好假噶嘛個樣，或者有啲蛋咧都好假噶嘛個樣。咁佢又真係好真係真真地喎，即係覺得嗰個蜆肉
1: 個味又真真地啊。
0: 咁佢亦都有蒜片咯，即係有蒜香片啦，因為嗰個係蒜香嘅 clams 嘅一個面。咁首先先講下佢個面啦。如果大家有食過啲韓式嘅即係呢啲即食面咧，佢都係屬於比較粗啲啦、厚啲，同埋你需要煮耐啲，佢先至腍噶嘛。
1: 哦，即係你而家講緊嘅係要煮嘅，
0: 要煮嘅，
1: 唔
0: 係
1: 話啲杯面啊。
0: 其实佢有系杯咁样嘅，但有啲系一包包杯。当时我系买唔到，系啦，咁我就。同埋我自己成日都覺得面咧可以煮嘅話係好食啲嘅。
1: 我以為你話係健康啲。
0: 唔係唔係，其實係其實當然嗰個係好方便咯。如果個杯裝嘅係好方便，但係如果可以嘅話，你有爐頭有剩，其實都係煮出嚟好食啲咯。咁變咗咧，你嗰個面咧，即係譬如平時你煮其他嘅一啲韓國嘅呢啲即食面咧，個時間一般嚟講都要四五分鐘
1: 啊
0: 嘛。即係如果我哋煮開我哋嗰啲咩一丁嗰啲，其實係我基本上個面一散咗。差唔多你其實上得㗎啦嘛，
1: 三分鐘到
0: 係啊，或者少過三分鐘就得㗎 ，depends on 你想食幾個口感係點樣，係啦，咁所以佢嗰個咧就話一定要煮即係四分鐘啊呢種咁樣，咁如果你話你想比較 al dente 咧就少個三十秒咁樣咯，咁我就煮得 OK 啦，正常跟佢嘅 instruction， 我唔記得咗係四分鐘定係點樣大概啦，咁煮完之後咧就有啲咩粉啊醬啊就撈埋咁樣，咁啊食啦，咁好啦，煮完呢三隻面之後咧。咁我最有期待係蜆嗰隻嘅，
1: 即係你一次過煮曬佢三隻。
0: 我分開咗兩日嘅，但我係最有期待係呢個蜆嘅，因為好多人都係話呢隻係最好食。同埋因為有啲辣嘅咧，我又食唔到嘛。但我呢三隻面其實得一隻係辣嘅，另外一兩隻都係話唔辣噶嘛。好啦，咁我就試咗呢個蜆啦。咁佢就哇都好濃烈個味道，同埋都幾似西餐嗰啲蜆
1: 嗰啲 creamy 嗰啲啊
0: 嘛。佢又唔係好 creamy 嘅，但係咧我又覺得佢惹味得嚟咧，原來佢個後勁都有啲胡椒粉嘅辣嘅喎，
1: 咁所以黑椒嘅嗰種感覺，
0: 係啦係啦，即係佢係話唔辣嘅，但係你又會覺得佢有啲胡椒粉嗰種辣咯，咁啊 OK 嘅食到，咁同埋初頭食咧都覺得哇幾好食喎，因為佢日日都有啲加咗啲 olive oil 嘅，佢直情有一包係個 olive oil 嚟嘅，
1: 係啊，
0: 咁又覺得哇真係好似啲意式嗰啲蒜香蜆炒意粉咁樣，
1: 嗰只 olive oil 嘅嗰種意大利面，
0: 係啦係啦，嗰只味咧你係覺得好正嘅，可但係。唔知點解咧，佢食下食下之後咧，我係覺得佢有啲膠咁嘅味咯，係啦。
1: 點解咧？
0: 嗱，所以我冇 bias 噶，嗱，我都係好誠實嘅 review 同大家講。我唔知啊，就覺得話跟住我就覺得我好似食緊一啲好唔健康嘅嘢咯，我自己嗰下覺得。好啦，咁唔緊要，咁我好啦，就試另外一隻啦。嗰只咧就係黑松露醬油咁樣啦。咁佢煮嗰陣時咧，即係我煮散咗個面，我咪溝嗰啲汁落去咧，咁就一溝個汁落去嗰陣時咧，哇！嗰個黑松露嗰個味～咧係好勁嘅，即係爆出嚟嘅。好啦，
1: 最中意啊！
0: 我就好開心啦，喺度撈啊！我諗啊，呢只一定係非佢莫屬啦，一定係 number one 啦。
1: 聞都咁香啦，咁
0: 係啦，咁佢係醬油啊嘛，佢醬油黑松露咧，咪幻想係鹹咁樣咧嘅感覺嘢。好啦，一食喎，
1: 冇味，
0: 點解好似啲甜豉油嗰啲 feel 啊，有少少，
1: 係，
0: 但係都唔。但系我又食完呢個之後，我覺得，咦，佢又好似冇嗰個蜆嗰個感覺咁膠嗰啲味，即係冇呢啲膠味，你只係覺得係一個醬油甜醬油嘅撈面咯。但係因為你望到佢個顏色咧，你又覺得佢會鹹啲嘅，但係查實佢又唔係咁。
1: 即
0: 係
1: 佢個顏色好深色嘅。
0: 係啦，即係譬如我哋食啲咩福建面啊，或者咩嗰啲炒到好黑或者豉油嗰啲，你會覺得係鹹噶嘛？佢就係比較甜嘅。即係覺得似係韓式嗰啲口味咧，有啲甜
1: 甜
0: 地，
1: 甜甜地啊，係啦，
0: 係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咦都 OK 喎，幾特別，但係好可惜咧，就食嗰陣時咧，個黑松露個味係冇嘅喎，唔知點解
1: 出唔到嚟，但係聞就聞得好香，
0: 就係一倒。

0: 出嚟一 mix 嗰下，哇，好劲喎！跟住食咧系食唔到噶，系咁、
1: 哦、
0: 有得哦咁嘅，点解咁样？好啦，咁跟住第二日咧就食嗰包我个最唔期待嗰包啦，因为佢系辣噶啦，首先
1: 会唔会已经失望咧？即系食咗两个都哦，即系比想象中冇咁中意咁。
0: 唔系，我心目中都有谂嘅，因为其实好老实讲，呢啲偶像代言嘅咧，你有时都要
1: 即系唔好 expect 咁多啦。
0: 唔系，当然都有啲系好好嘅，
1: 系啊，
0: 但我会觉得你唔可以因为系佢某一个人。咁你都要自己試過啱唔啱你個口味嘛、嗯，未必啱你嘅、
1: 啊，
0: 你唔可以一覺得話、
1: 啊啊，
0: 哎呀我偶像嘅，我一定中意嘅，咁、嗯、你都要清醒啲啊，有時係咪啊？
1: 係咯係咯。
0: 但我唔係講緊，可能係唔啱我咧，但係有啲人中意食噶嘛，係咪啊？咁、嗯、我覺得佢但係好值得讚係佢個面條咧係好好食嘅，
1: 哦，
0: 佢好煙韌嘅，因為、
1: 嗯、
0: 即係我因為就係韓式嘅好多即食面咧，
1: 需要、啊、你要煮四分鐘，係
0: 啦、啊，你會就算煮咗四分鐘之後，其實佢都係好 chewy 好彈牙。好似小人我好中意
1: 嘅，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啦，咁啊第二日啦，有一样啦，照煮嗰个面啦，咁佢咧就系叫做好似有 butter 嘅，即系有牛油，即系奶油啦，
1: uh-huh.
0: 奶油嘅辣，即系嗰啲好似辣酱啊，韩式辣酱嗰啲面，咁、
1: mm-hmm.
0: 我就成日觉得哇，韩式辣酱咪通常攞嚟点嗰啲烧肉嗰啲噶嘛，
1: 系
0: 咪包喺啲菜度咁样，有啲红色嗰啲酱，
1: 辣甜酱嗰种，
0: 系啦系啦，咁我就普普通通啦，觉得，
1: mm-hmm.
0: 好啦，咁啊。亦都系好普普通通咁样试，
1: 系咪类似嗰啲年糕咁嗰只啊？你
0: 系啦，豆卜鸡嗰啲啊，即系红色嗰只
1: 酱，系咯系咯系咯。
0: 系啦，咁好啦，到我食咯。咁食嗰阵时候咧，我就好出奇地咧，觉得佢几好食。
1: 可能佢因为韩国最其实都系整翻佢自己嘅嗰个味道最叻。
0: 同埋咧，其实系有一第一下咧系有啲精神错乱嘅，因为你有冇知道韩国有一只 butter chips 啊？
1: 哦，即系讲紧
0: 有只蜂蜜
1: 蜂蜜嗰只，系啊系啊系，
0: 佢咪又甜又咸，跟住又牛油咁
1: 啊
0: 嘛，
1: 系啊系啊，
0: 你中唔中食咧？
1: 一般啦，
0: 但
1: 系
0: 有啲人
1: 系
0: 好中意食噶，
1: 系啊系啊，
0: 佢好香口，
1: 好出名嘅，佢好 popular 嘅。
0: 佢系你食第一啖咧，唔知点解系有浸嗰个味走咗出嚟。
1: 嗯，哦，
0: 我就普通呢只薯片嘅，但我觉得都。即系呢个系一个好熟悉嘅味道咯，咁跟住之后佢就有少少嗰个辣嘅酱出嚟，咁变咗佢食下食下咧，嗰个牛油嗰、那个头先讲薯片嗰只味咧，蜂蜜牛油薯片味唔系咁强烈嘅，即系有嗰阵味，
1: 哦、okay,
0: 但系佢就系后屘系嗰啲韩式嗰啲辣酱嗰啲味
1: 就出
0: 嚟多啲，跟住 就总之加加埋埋之后咧，总之佢就
1: 系
0: number one 咯，
1: 就
0: 喺我心目中
1: 食咗咁多个啦，
0: 系啦，我就会觉得哇，结果原来系辣呢样最好食咁样，系、咯。
1: 嗯，系，但系即系都唔算好辣，你可以接受范围。
0: 完全系，因为我系 B B 辣，我都食到，咁好多人都食到。同埋、
1: 哦、
0: 因为其实喺网上面好多个评价咧，好多人嘅第一位都系蚬肉嗰个嘅。
1: 系，
0: 所以点解我即系第一包就煮佢咧？
1: 都系煮佢啦，
0: 系啦。但我就唔知点解佢有一阵胶胶地嘅味道、嗯，我就有啲咦咁即系唔
1: 系
0: 好健康咁样咯。
1: 系咯系咯系咯。咁即系，但系你食完之后咧，就觉得哇，即好似挽回翻佢嘅形象啦。
0: 之后另外其实。你話松露黑松露嗰個咧都冇膠味嘅，但係佢因為有啲比我想象中係過甜咯、嗯，所以同埋我係 expect 緊黑松露嘅味係
1: 長啲，可以出啲，
0: 咁佢又冇，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正常咯。咁但係呢個反而可能我真係對佢冇咩
1: 期望啦，所以就
0: 係啊，同埋我會覺得我嗰啲辣醬又唔係我特別好中意食嘅嘢，但係佢出奇地咧，你覺得佢係即係 creamy 得嚟又唔係牛啦，但係佢因為有少少辣啦，跟住佢個面條定係唔知係咪我煮第三包。已经
1: 系啊，
0: 技术好咗啦。咁啊，加加埋埋，我觉得 O OK 咁、啊，所以其实我身边都有啲朋友都想试嘅，但我就会同佢讲话呢个系我个人嗰个
1: 感觉
0: 系啦，因为个个唔同嘅、
1: 啊。
0: 如果你系有机会见到嘅，你咪买嚟试下咯。但系因为都系成日缺货噶，你而家去到嗰个位咧，
1: 即系而家都系好难买啊。到而家
0: 但系而家反而咧，我就见到多咗地方系有摆出嚟咯。之前直情你连个货架都冇见到啊，系啊，而家系有见到个货架，但系就可能系有。飲品係有好多，但係啲面咧就冇咁咯。
1: 哦，咁即係其餘嗰四隻，唔係啊，係三隻。其餘三隻，
0: 唔係其餘四隻，因為總共有七隻。
1: 七隻嘅 ，OK， 其餘四隻完全都買唔到啦。
0: 其實我喺本地，即係我哋溫哥華呢邊咧，我見到佢其實淨係有嗰三隻味擺出嚟啫、
1: 哦，
0: 所以我估佢係冇另外嗰四隻味。
1: 哦，即係嗰只係嗰只四隻味永遠都。
0: 但係嗰四隻味裏邊咧有兩隻咧係講緊好辣嗰啲嘢嚟
1: 嘅，
0: 即係好似嗰個辣雞面咁樣
1: 嘅。哦，即係。咁劲嘅，咁即系唔系话个个人都食到嘅。
0: 我就已经唔得啦，但如果中意食辣嘅人，可能会觉得好食都未顶。咁、但系我冇食到，我就会觉得哦 ，OK，
1: 都唔会话觉得好似 miss 咗啲咩嘢。
0: 系啊，不过我今日都系想同大 share 咯，因为你话我。

0: 会唔会再觉得话好食，我要再买咧？咁我又唔会咯，真系。
1: 咁但系如果你去到超市见到哇好多，你会唔会都買？
0: 我会影相，跟住俾我嗰啲朋友话：喂，你要唔要
1: 嚟啦？咁
0: 或者我可以帮你，因为当然都有啲粉丝佢都好好奇想试。
1: 系，
0: 即系呢个系我个人嘅感受，我觉得麻麻地啫。但可能有啲人觉得好食，因为佢个面条系好食嘅。
1: 嗯，
0: 系咯。
1: OK， 但我都想试下，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有食即食面咧，都好想试下啲好。得意嘅嗰啲口味啊，咁样嘅
0: 系，系啊，因为其实佢个面条系好食，只系我觉得个酱汁系我好食唔惯咯，即系唔系我哋幻想出嚟嗰只味。
1: 系啊，系啊，
0: 所以我会觉得即系我想同大家分享呢样嘢，我都好理智咯，同埋即系我唔会一面倒话，哎呀，好正啊，好啊，好啊，唔会啦，即系觉得唔好就系讲俾大家听。
1: 理智购物啊，
0: 系啦，咁但系都系嗰句，我觉得唔好啫，未必你觉得唔好嘛。咁如果你自己想试，你见到，我亦都同你讲，你就可以买嚟试下，因为唔系好容易买。买到咯，亦都系啊，
1: 好啊，即系如果其实睇到咧，真系都可以买翻嚟试下嘅。
0: 系啦，咁啊，或者我见到嘅时候，我话俾你知啊，话
1: 俾我知，我又可以买翻嚟试下。
0: 好，或者我买包俾你啦，如果下次再见到嘅
1: 话。好啊，好啊，
0: 好啦，嗱，咁啊，讲到呢个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1: 系啊，系时候又去 shopping 买，
0: 去睇下有冇见到啦。
1: 系啊，
0: 好啦，咁啊，下个星期再见啦，
1: 下个礼拜再见。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BC 过渡房屋协会在星期五宣布推出名为 Doorway to Safety 的全新试行计划，在智能家居品牌 Ring 的支持下，免费为全省家暴幸存者提供3000部 Ring 智能视讯门铃和摄影机，并且附有装置终身免费的订阅服务，以协助他们重拾居所的安全感。協會將會透過旗下遍佈全省的148個會員機構發放有關的設備，作為個人安全規劃的輔助工具。BC 過渡房屋協會行政總監 Amy Fitzgerald 表示，房屋安全和經濟獨立是幸存者重建生活的兩大關鍵要素，科技設備能夠成為他們的救生索。而另外，今次的合作亦都将会资助协会奖学金基金，协助受害女性接受教育、培训和创业。协会董事会主席指出，离开家暴环境并不代表骚扰和恐惧将会随之结束。提供免费设备可以减轻幸存者的经济负担，免于在支付租金、购买食材和装置设备之间作出选择。

0: 本国女子网球好手费南迪斯赢得新加坡的公开赛冠军，由余世超报道。
1: 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今日将会出战球队今年最后一场比赛。蓝鸟迎战辛辛那提红人的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将会在下午3:07举行。两队都已经是肯定无缘季后赛，今个系列赛只是属于例行公事。在昨日的第二场，红人赢5-1攀回一城。蓝鸟今日将会派出先发投球手 Max Scherzer 开局。呢名三次赛扬奖同埋两次世界大赛冠军得主已经年届42岁。佢话将会喺休季嘅时候先至决定再打多一个赛季定系退役。不过就强调自己目前嘅健康状况唔错。球队嘅另外一名主将 George Springer 今日都可能系最后一次穿上蓝鸟嘅球衣。呢、这个黄牌打击手同蓝鸟嘅6年1.5亿美元合约喺今季之后届满。另外，新加坡女子网球公开赛，本国的费兰迪斯赢得单打冠军。在这项 WTA 500分赛事被编为6号种子的费兰迪斯，决赛用了1小时38分钟，直落两盘7-5、6-0，击败了澳洲的非种子球手吉逊，摘下个人今年首个兼职业生涯第6个巡回赛的锦标。来自满地可的费兰迪斯现年24岁，预料在明天公布的最新女子网球员单打世界排名，她将会从第31位跃升去到第26位。
0: 希腊首都雅典一座住宅在日前发生爆炸，证实6人遇难。著名的景点雅典卫城在附近的一栋2层高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的爆炸之后倒塌，波及附近一带的建筑物。涉事的住宅其中一个单位有2名长者居住，另外一个单位是出租作为民宿，住了4名的美国游客。6人在爆炸之后下落不明，消防部门出动90人搜救，经过近30小时的行动之后，寻回6具遗体，证实是失踪的6人。雅典市长表示，爆炸很可能是因为天然气泄漏导致。教宗梁14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由张曼燕报道。
2: 教宗梁14世以和平见证人身份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发表演说，不点名批评国际间有领袖不尊重法治。梁14世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14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谈及战争时，梁14世强调必须承认最恐怖的人为工程就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科学本身被用于服务摧毁和杀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序言已经开门见山指出战争的起源和捍卫和平的使命。他指这份宪章写于二战结束后，当时人类明白科学的进步如果脱离智慧就会变成毁灭性的工具，必须尽力促使新科技始终为人服务，不会令新科技成为支配或不义的工具。另外，梁14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五朝早到机场迎接梁14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14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14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14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指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和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
0: 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疏散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拘捕几名男子，由恩亚洛报道。
3: 英国有5个男人怀疑准备向一个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进行恐怖活动被捕。伦敦警务处表示，当地星期日凌晨有3架可疑车

0: 向接近位于西南部高罗士达郡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五人在基地附近被捕。当局封锁了三架汽车的方圆400米范围，大约85户的居民被勒令暂时离开家，获安排去到附近一座康乐中心临时栖身。高罗士达郡警队话情况受控，天空电视台的高空片段可见调查出动到拆弹机械人。美军轰炸伊朗的行动有用到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而近期伊朗及俄罗斯等英国敌对势力在当地透过代理人从事犯罪活动的威胁有所升级。
1: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反驳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的说法。他表示，在去年向医管局申请注册护士职位当中，99%是获得聘用。由崔慧欣报道。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电台节目，再次回应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的讲法，强调有关的讲法不成立，希望大家要基于事实和数据。他在节目后见记者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个护士毕业生里面，只是大约有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的只是有大约2500人。
3: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潜在有40%应该嘅毕业生咧系冇嚟到医管局度招聘啊。咁所以呢个唔系医管局唔请人，唔想请佢哋。注册护士为例吓，2100个申请人入边咧，有99%。差不多醫管局是招聘了的。護士荒這個問題呢，在公營系統仍然存在。護士荒另一個重點呢，就是在這個院舍方面，這些口號式的有些不符合事實的，這些呢包括了就是說護士畢業就失業呢，其實這個不存在。護士有很大的一個選擇權，去到不單止有公營醫療機構啦、院舍啦，亦都有個私人嘅醫院啊、私人嘅診所啊，係會招聘護士。
2: 盧寵茂亦唔同意，又指護士被非本地培訓人員搶飯碗。
3: 喺全香港超過75000個護士，以至到醫管局嘅超過30000個護士入邊咧，而家嘅非本地培訓嘅護士55個啫，佢哋入邊有一部分咧，差唔多一半咧係短期嚟做交流噶嚇。咁真真正正即係長期嘅一個有限度註冊嘅咧，只係唔到30個。咁佢哋呢啲非本地培訓嘅咧，都係一個補助性質。當香港我哋有需要嘅時候咧，特別係公營系統咧，我哋就等佢哋嚟幫手嘅。所以佢哋冇搶到我哋任何嘢，而係提供一個支援俾我哋。因為有啲崗位咧，確實本地培訓我哋係請唔到人。
2: 佢又話會考慮能否做到優勞優酬，尤其吸引年輕護理人員入行。
1: 中文電台呢次新聞報導完畢。
4: My 人牌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y 人牌、Hinkles、Stubb、Miyabi 及 D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My 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5: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4: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5: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系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系8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系16度。今日晚上同明日嘅落雨机会都系极低。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日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79%。
7: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嘅地震带，而你有冇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8: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同你嘅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哋至少72小时供应嘅应急包，入面包括唔会腐烂嘅食物，就好似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

0: 日最少两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的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1: 地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2: 阿爸，我哋起个营火啊！
3: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面都唔可以随意生火㗎。
2: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3: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一个密封嘅盒或者袋入面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㗎。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面啦。
2: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3: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悠扬乐章，闲情逸致。写下每个生活片段，意会每份生命情感。
7: 早晨，早晨，今天是9月27号，是九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过得真的很快，九月份就这样就过去了。好快脆呢，下个礼拜我哋再见面嗰阵时呢，就会踏入呢个十月份吓。暂且唔讲呢个十月先，咁讲返下呢啱啱过咗嘅呢个 weekend 呢，大家有冇发觉呢，哇，由礼拜五开始真係周围呢都系啲交通呢好挤塞嘅。可能第一呢就系因为落雨啦。第二呢，我唔知我哋系咪真係有咁犀利嘅威力下，咁就係可能係因为呢个嘅中秋节啦，咁所以好多朋友呢都会去出街食饭啦，又或者系去买餸啦，所以呢嗰个街道上呢，路面上呢，系真係你去每个地方呢都发觉哇好塞车啊，尤其是呢我自己呢住喺Richmond 啦，咁我记得有一日呢我就要来回 Richmond 温哥华几次，哇真係透赤。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同一件的事件，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要下来买餸，又或者是早点下来吃饭，即有各种各种的不同的原因。所以礼拜五礼拜六那天我发觉呢交通是非常之差的。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同一个的命运，但是不紧要。开心嘅，开心嘅在于咧，就系呢两日咧，大家咧都系可以一家人啊，一齐食饭啦，共聚下，食下月饼啊，系一件好事嚟嘅。咁但系礼拜五咧，嗰日咧就因为落雨啦，我觉得有少少扫兴咧，就系嗰啲云层系好多，咁所以咧。唉，本来嗰晚应该要系赏月开开心心㗎嘛，咁但係呢冇办法啦。去到夜啲嘅时间嗰时呢，我都同媽咪呢都继续下出去嗰个花园嗰度呢，后院嗰度呢，咁就係睇下唉有冇得赏下月先㗎嘛，因为嗰时停咗雨啊，又俾我哋喺呢啲云层嘅罅隙嗰度呢见到个月亮呢，係好开心。咁琴晚呢就係追月啦，咁追月呢我又觉得啊见到个月亮啦，靓啦，琴晚呢开心好多下。你有冇花呢个时间嚟到去真係去赏月啊，甚至乎呢係玩下灯笼呢，我哋都想嘅，不过真係冇呢个时间。冇去买，你有冇去买嘅，其实原来网上呢有好多唔同嘅灯笼可以买得到。咁所以如果你话咦下年都想试下嘅话呢，可以不妨呢係上网去买一啲嘅灯笼。但係最重点嘅当然係呢个月亮啦。咁所以每一年呢去到中秋节嘅前后呢，大家都总会呢係听一首歌。而呢一首歌呢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啦，亦都有唔同嘅变奏咗出嚟啦，即係有好多朋友都鍾意用呢一首嘅歌曲呢嚟到去做一啲嘅其中一 part 嘅旋律，然后再加插自己嘅音乐落去。有好多唔同嘅版本，但係我始终当然啦都係鍾意听返 original 嘅版本。虽然今日呢已经系过咗呢个追月㗎啦，但係我都依然呢都想听呢一首歌曲。而今次为大家揾嚟嘅呢个版本呢， 又唔係全。

一个延长的演绎版本，月亮代表我的心，令人好挂念住嘅呢一把嘅声音吓，由佢演绎呢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咧，亦有另一番嘅感觉喺度吓。咁啊，上两个礼拜咧，我做咗一个哥哥张国荣嘅一个特辑啦，咁啊，同大家咧系选播咗好多哥哥咧系比较嘥 cut 翻少少嘅歌曲吓。咁但系咧，仲有一首嘅歌咧，就系有位听众话俾我听咧，佢系好中意嘅，而呢首歌咧，亦都系比较少人会播放。咁所以我系尝试下啦，这个先这个今日啦吓，咁啊就系为大家咧选择呢位听众想听嘅呢一首歌，系嚟自电影啊《缘分》入边嘅一个嘅插曲，唔知你仲记唔记得《缘分》呢首歌？你当然识啦，但系呢一首《一盏小明灯》，唔知道你又记唔记得咧？

呢首歌曲咧，咁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啊，系啊比较少听嘅呢一首嘅歌曲，但系都系好好听嘅。好啦，咁跟住咧，咁就记得咧喺星期五晚啊，系啦，咁食呢一个团年饭都系啱嘅，一齐啊嘛，一齐食饭咁同屋企人一齐食饭嗰阵时咧，咁咧就有一位听众好好啊，咁就行埋嚟啦。咁我其实系真系 OK 噶，好开心嘅，因为有时听众咧，你可能会记得我把声，好叻噶，有啲听众听到我把声已经记得系我系边个吓，咁就行埋嚟，咁啊好好递咗一张嘅点唱纸俾我，咁啊就系话咧好希望咧系今个星期咧可以听到谭咏麟嘅歌曲，咁我话当然系冇问题啦吓，咁因为佢话通常咧都系呢个时候，我早咗少少，我希望你都会听到吓，咁佢话通常都系10:30左右啊，揸车去紧教堂嗰阵时咧，都会听到我嘅节目嘅。咁而今个礼拜咧，咁佢话想听谭咏麟嘅歌，咁啊当然啦，喺最近嚟讲咧，咁大家咧都系睇到好多网上啊，大家都系见到谭咏麟嘅演唱会，真系好多唔同嘅感动位，佢唱翻好多。我哋真係陪伴住我哋成長嘅一啲嘅歌曲，咁令到我哋咧係即係好有呢個感動喺度咯。曾幾何時，大家諗翻下，係真係佢嘅歌係陪住我哋嘅長大。嗯，當然啦，有好多。你可能你話，我鍾意張國榮嘅，因為我記得嗰陣時係兩大陣營係嘛，鍾意譚詠麟嘅 fans， 又鍾意Leslie 嘅 fans 啦，張國榮嘅 fans。但係郭文倫點都好咧，佢嘅歌曲喺嗰陣個年代，你係一定會聽到，尤其是譚詠麟嚇。咁亦都係我讀書個年代咧，有好多首歌咧，都係陪伴我哋嘅成長。有好多歌，譬如話你話《愛在深秋》啊，《愛的根源》啊，《愛的替身》啊，陰陽錯入邊。歌曲啊，即有好多好多嘅歌咧，你都系好熟悉嘅，好中意吓。咁而今次咧呢一位嘅听众咧，咁佢话今日咧我好想听翻呢一首嘅歌曲，嚟自电影《双城故事》入边嘅《一生中最爱》，我哋有 Tina 嘅选择啊。

0: The Brick 嘅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依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 sofa 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 sofa 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想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文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吴温春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日投 Alexa Liu 卢先永助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生活好忙，但你有没有试过停下一分钟，问下自己，我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Sam 生活同你深思生活真谛，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理解每段日常经历，成长放下。

0: 选择、关系、心态，唔急住揾答案，只系陪你一齐谂清楚。
1: Sam 生活，逢星期日下昼两点，生活唔一定要快，但一定要真。
2: 你听紧嘅系 Helen 的星期天。

有一段时间都冇听呢一首嘅歌曲吓，我哋有林子祥嘅呢一首记忆吓。咁啊，想同大家追忆吓，对唔住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咪就想同大家点解会话系讲追忆呢一个咁紧要嘅事情咧？就系我发觉咧，最近咧多咗啊吓，我身边多咗一啲嘅朋友咧，咁佢就系会话自己，哎呀，我冇记性啊，哎呀，我成日唔记得咗呢样，唔记得咗嗰样啊，又或者系事实上我哋又真系冇记性，跟住哎呀，老啦老啦，其实好老实，有时咧系同呢个老咧。是冇关系嘅，只不过咧，可能系你嘅日常生活啊。而家你会发觉咧，有太多太多嘅嘢咧，喺我哋嘅脑海入边咧，系堆积如山啊。你有冇发觉有太多嘢小嘅事情咧，你要去记住，咁所以变咗咧，太多嘢喺个脑袋入边咧，系好容易咧会忘记嘅。

事情嘅吓，又或者你有冇试过咧？有时咧，你话诶，等我去个雪柜度去攞啲嘢先，咁你行去个雪柜嗰度，但系到你去到个雪柜嗰度，打开个雪柜门咧，啊，我想嚟攞咩咧？又或者我想嚟做咩咧？唔记得咗啦，系咪啊？又或者有时你去到个书房嗰度，嗯，我要做啲嘢，但系当你行到去书房嗰时候。我究竟系嚟想做乜嘢呢？我自己亦都试过好过分地咧，就话上网，我记得咧我要做一啲嘢嘅，咁到我去到个电脑嗰度咧，就去到想 search， 跟住话我想 search 啲咩咧？究竟自己想做啲咩咧？系咪啊？有冇发觉啊？多咗呢啲嘅时刻，又或者系明明你系揸紧车系去 A 个地方嘅，点不知你去咗 B 个地方，系自自然去咗 B 个地方？哎呀，明明话要去 A 啊，点解会吓揸咗去呢一度咧？系咪啊？又多咗好多呢啲嘅事情发生，但系唔需要担心啊，唔系。话你而家已经年纪渐老啦，咁所以咁冇记性。其实系因为你嘅生活上咧，你有太多嘅嘢咧，你要应付，又或者咧，仲有好多嘅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问下自己，你够唔够瞓？有好多朋友咧就会话，系啊，我瞓得唔系几好啊，我瞓得过几个钟啊。嗱，呢啲咧都系会影响到你嘅。咁所以我哋尽可能咧，每个人咧，每一晚咧，希望你都可以瞓到有七至九个钟头。呢个就系最好嘅目标啦。咁然后咧，你就要开始留意自己，究竟你起身嗰阵时，仲会唔会系觉得自己好攰？因为咧，你呢个瞓觉瞓得好唔好，系完全咧系会影响到你嗰个记忆嘅表现嘅。咁所以咧，你就真系要好好地去瞓。如果你话，咦，我瞓咗好多个钟，依然个人都系好疲倦咧，系时候咧就可能要 check 一 check 有冇一个呢个睡眠窒息症嘅呢一个问题喺度，要 check 一 check 啦。因为有时咧我哋唔知道嘅，咁啊，譬如话医生咧可以帮你 check 下啦。咁如果有嘅话咧，我哋真系要对症下药，要帮助。有啲人真系噶。瞓完之后都仲系觉得自己第二日咧系好疲倦嘅，如果你长时期都系咁咧，咁就要留意啦。咁另外咧就系要做多啲运动咯。好多时我哋而家城市人成日就系知道翻工、放工、翻屋企，少咗一啲嘅运动。其实我哋可以做多一啲嘅运动咧，呢啲都系可以帮助我哋嘅记忆嘅吓。仲有喺饮食方面咧，我哋可以食得好啲啦。譬如话食翻一啲，譬如三文鱼啊，又或者食多啲水果啊，蓝莓啊、士多啤梨呢啲都系好嘅。又或者食一啲果仁啊、嗰啲核桃啊、杏仁咧，都系对我哋咧呢个脑部嘅记忆咧都系有帮助。或者系食个蛋啊，个蛋黄咧，其实都是很重点的。所以在这些生活上，我们可以注意一下为什么有没有影响到我们，我们是缺少了一些应该要有的营养，又或者是不是睡得不够香甜。讲到记忆，我记得这首歌曲我自己很喜欢的是这个的版本，我们有 Barry Manilow 这首 Memory。

我自己好喜欢这个的版本 Memory， 将时间带到早上的10:44的了。咁頭先講咧，就係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邊咧，實在係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咧，我哋都會去記低嘅。變咗有時咧，可能你嘅腦海咧就係會有啲 overload 啊。咁我哋點樣可以幫我哋嘅腦袋可以記得好啲咧？其實有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咧，盡量咧係幫我哋咧去整理一下我哋嘅思緒，又或者係清理一下我哋嘅腦海入邊嘅一啲嘅唔同嘅雜念啊，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嘅。其中一個咧，啊執翻好啲嘢咧，咁就係話我哋最好咧係攞張紙出嚟，用五分鐘攞張紙出嚟，將你嗰一日需要做嘅一個清單咧寫曬出嚟，又或者係一啲你好驚會唔記得嘅嘢，或者擔心嘅嘢咧，都寫喺張紙嗰度。咁然後咧，你就寫出咧就係今日我一定要完成嘅邊一樣嘢係要做先，邊一樣嘢要做後。咁然之後咧，就再睇一睇個清單有冇嘢唔記得。而且咧，我哋就会留意啦，有冇一啲嘢你系可以好短时间入边咧，就系做到佢嘅，即系一个两分钟嘅法则啊！佢哋话，如果你有一啲嘢系可以喺两分钟之内做咗佢嘅话咧，你就先做咗佢先，咁咧就减少一啲咧好琐碎嘅嘢，将一啲琐碎嘢清理咗佢，然后咧你就可以好专心一意咧去做一啲嘅重要嘅事情吓。咁其实咧，你写低佢个好处咧，就系话写低。你可以不停去問自己有啲乜嘢，然後你將嗰個 load 嗰個負擔咧就擺咗去張紙嗰度。咁而家可能用紙啦，又或者咧你可以寫喺個手機度。咁樣咧你會係容易好多。有啲咩事咧 refer 翻去嗰張紙或者係手機，咁你就會記得自己啊，仲有啲嘢未做啊，有啲咩嘢未做咧。咁你會發覺咁樣嘅做法咧係會準好多，亦都少啲甩漏啦。

许冠杰嘅呢一首《心里日记》吓，咁啊继续咧，咁就系讲下有时我哋嘅脑袋咧，即系唔可以 overuse 嘅。你一路不断咁样去用佢嘅话咧，佢会好攰，咁自然咧就会唔记得嘢咯。咁所以我哋应该咧系要懂得咧点样俾佢唞一唞。譬如话好简单嘅啫，你每25分钟吓，咁你就俾佢唞5分钟，即系时间系你定嘅。咁你可以话每半个钟都得，咁你每半个钟做完嘢之后，即系你好专心嘅。呢半个钟入边咧，你唔好受其他嘢嘅干预啦。咁然之后咧，就俾自己脑袋入边 ，OK， 我休息5分钟。咁跟住又再，譬如话你系学生哥，咁你话我又专心读书，又30分钟，然后俾佢休息5分钟，诸如此类咁样咧。咁你个脑部咧，你就会觉得咧就会舒服好多，记忆好多。如果你话读书嘅话咧，就最好咧就系开声读啦，即系有啲学生哥唔知你嗰阵时有冇一路开声一路去读书啦。然之后咧，或者系写啦。自己亦都系写啦，眼睇到隻手亦都喺度写一啲嘅重点咧，咁样咧系可以帮我哋咧好有帮助嘅吓。咁啊，同埋咧亦都唔好太杂乱。有好多朋友可能佢嘅书台咧系好杂乱嘅，咁你变咗咧就变咗，好多琐碎嘅嘢，好似即令到你咧好容易可以去分心。如果你嘅书台啊各样嘢咧可以整齐啲、整洁啲嘅话咧，冇咁多杂乱咧，你个人你会觉得咧嗰个思绪咧。都会好啲嘅，好得意嘅吓。你又有冇发现有时咧，你譬如有啲朋友咧介绍啲人嘅名字俾你识嗰阵时咧，你会发觉嗰头讲完呢头唔记得咗啦。咁所以通常我自己咧都中意咧，人哋介绍佢，譬如话佢叫做 Peter 或者系佢叫做 Mary， 咁我会喺个脑入边咧系尽量去 repeat 讲多一次，咁咧就可以令到自己下次见到人嗰阵时咧都会懂得佢系 Peter 定系 Mary 啦。

仍然记得那一次，这个是一个演唱会的现场版本，我们有杜丽莎。刚才讲了，就是说我们每次工作，譬如说25分钟或者30分钟，你自己定一个时间，咁然之后就应该俾我们的脑袋呢好好地去休息5分钟嘅。咁譬如如果你话我成日都系长时期呢都要睇住个电脑荧光幕做嘢嘅朋友呢，咁有一个几得意嘅讲法叫做20-20-20。系点样呢？就是说如果你望你嗰个电脑个荧光幕呢系每20分钟呢，你就应该将你隻眼呢就望向20尺以外的地方，然之后呢就维持大概20秒左右，这样可以给隻眼睛来到去休息的。又或者你是可以跟你的眼睛附近，即周围的肌肉，你去按摩一下它，即是眯埋隻眼去按摩一下隻眼，其实对自己也是个好事来的，也可以给自己是重新来到去集中的。是吧？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做事很累，你一定要俾时间自己去做一啲伸展嘅运动啦，又或者行开下离开你嗰个工作台啦，然之后呢去饮杯水啊，做一啲伸展嘅活动啊，又或者呢係可以俾自己呢去慢慢去学下呢个呼吸啊，5-10分钟嘅呼吸嘅 exercise， 其实咁样呢都可以帮我哋呢去减低个压力㗎。咁睇下个钟呢亦都系时候呢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但我自己觉得呢最好最好嘅方法呢就係话真係将一啲日常好琐碎嘅嘢，我哋写低晒佢，唔好净系靠个脑去记，写低咗佢嗰阵时咧，可以帮我哋分担一啲嘅。

压力嘅，又或者譬如你去超级市场嗰度，你有嘢需要买咧，写一张嘅清单，咁样系快好多，同埋咧系唔会买多咗一啲唔应该买嘅嘢嘅，系有嘅吓。我哋成日都话入去超级市场，明明我想买一样嘢，结果买咗成车嘢出嚟，都有吓。女士们经常发生吓，男士们可能会少啲，因为我哋成日会谂好多嘢噶嘛。到时啊，我买呢样都好，可以帮助下一餐饭之如此类咁嘅嘢啦吓。咁但系总之就是嘗試將一啲嘅嘢簡單化佢，譬如話你條鎖匙，你係放嗰個位，你就成日都係放。譬如話門口入門口嗰個位，你就成日都放嗰個位。你就唔好一時啊放喺嗰度，一時啊放喺書房，一時啊放喺個睡房。咁變咗你就嘥咗一啲嘅腦汁咧嚟到去記啊，我條鎖匙擺咗喺邊啦嚇。呢啲都係可以幫助我哋即係減少我大腦壓力嘅一啲嘅方法嚟嘅嚇。好啦，去到節目嘅尾聲，最後帶俾大家嘅我哋有呢首舊歌。我哋有系旧梦不须记，我哋有雷安娜，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早前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在官方文件中将人工智能 AI 改名做超级智能 XI， 认为这样是更准确，希望其他国家都会采用。而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到美方在介绍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的成果的时候，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就表示，关于人工智能的表述，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都尊重美方的表达方式。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的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而另外，中美元首会面达成八点共识，包括是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安排。美国白宫发布事实清单，根据贸易理事会，两国就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提供更优惠的关税待遇达成共识。理事会启动工作组，重点处理农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壁垒。美国出口商品包括是农产品、鱼类和海产品、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以及是医疗器械。进口商品包括是小型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品、儿童汽车、座椅等消费品。另外，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美中双方持续就美国对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相关

0: 供应链短缺的关节进行交涉。目标是确保出货量恢复至适当的水平。两国亦都同意在尊重公平和互惠的基础上建构战略稳定的建设性关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且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今次的空袭。也门政府军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指，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廉超市本周精选优惠，甜橙一个4.91一磅，白兰氏鸡精水壶套装组24.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同精选优惠啦！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8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6度。今日晚上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FM 961噶大中文电台，夜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南风，风速5公里，湿度70%。
3: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4: Ocean 限时展销会9月25日至10月4日在 Metro Town 隆重登场，邀请你亲身试坐全新 U 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多国按摩大师精心设计，在家即可沉浸式享受日式、泰式、中式及巴厘岛 SPA 按摩手法，即刻舒缓从肩颈到双脚的疲劳。欢迎到 Ocean Metro Town 免费体验。
5: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6: 好声好听961，踏入音乐国度，细味丰盛生活。周国峰，风言风语。
7: 今日风言风语的主题呢，挺敏感的，就是出轨和第三者之歌。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教你们怎样去偷食的，我都没有能力了。我是跟你们一起去听下歌，看看这个永恒的都市话题在音乐里面有多少种的面貌的。讲真啦，每一段出轨嘅关系入面，三个人啊冇一个会开心噶。出轨嗰、那个咁啊，要喺两个之间咧走嚟走去，晚晚发恶梦，咁当然啊抵佢死啦。被背叛嗰、那个啦，以为冇做错啦，但系咧要承受最痛嘅一刀。咁至于第三者啊，你以为佢赢咗啊？佢只系由等佢分手啊，变成咗惊佢咧再出轨。三个人啊，三种痛，冇一个咧系赢家嚟嘅。咁所以今日呢一份歌单咧，唔系要审判边一个。我只是想跟大家一起透过这些歌检阅一下都市人的感情病历。是的，我们都是病人。

鄧麗欣的電燈膽是2007年推出的，當年是唱爆卡拉 OK 的，可能是跟歌詞那種黑心同心地差是有關的。大家都知道什麼是電燈膽，即是在一對情侶之間左頭左勢不知情色趣那個人。但這首歌的主角不是一般的電燈膽，他是暗戀著好朋友的男朋友，他只是可以默默地陪伴在他們身邊等機會，好邪惡啊。歌詞入面那句善良人埋藏著最壞的心眼，妄想一天你們會散，會選我嗎？這一句是血淋淋的，你幾善良都好，當你暗戀一個人的時候，你心裡面總有把聲在說他們何時分手呢？這些就是人性。

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创作灵感就是来自填词人丁晓文一对夫妻朋友的真实故事。男方经常出轨，而老婆一次又一次地原谅，只是希望自己的忍让可以令老公回心转意，但是事与愿违，最终两个人都是分手收场的。丁晓文知道这件事之后很感触，就站在女方的角度写了这首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你说几痛啊！你爱那个人，你明知他不会回来的，但你仍然坐在梳发度望着门口，你不是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你是不想知，因为你一知道你就不能再骗自己了。这种自欺欺人变成了一种生存的方式，你要靠着这个方言才熬得过每一个孤独的晚上。

0: 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头几句歌词已经吓死你了。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你收到那个小三的讯息，你走去问男朋友，他不解释，他只是耷低头沉默不语。很多时沉默就是最残忍的答案，他不想亲口承认亲口伤害你，但其实这种沉默就好像一刀插入你心。我会用荡气回肠形容这首歌，主角由困惑、伤痛、怀念、不舍，最后放手，完全令乐迷是身历其境，有些唞不到气的压迫感。
1: 你屋企有7至16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小朋友，今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 SSK Academy 由温哥华出发，去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到北京 Hire 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同 MV 拍摄。12月17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 Hire Camp， 发掘小朋友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SSK Academy 604-518-8061。
2: 风言风语，周国锋。

你可以话今集啲歌咧系近噶，卫兰嘅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分手吗？知只歌咩料啦？真系佩服林夕啲词嘅，系听到你猛噶吓。歌词呢几句，知你冇本心，有日到他死心，我未会灰心，不怕受过的教训，愿意在外等不忠爱人，回头负你责任。你明知呢一件花心萝卜啊唔会改噶，你明知佢咧对你唔会认真噶啦，但系你仍然等，又或者咧你等嘅唔系佢，你等嘅系一个万一啊，万一佢有一日发现原来最好嘅一直喺佢身边咧，发梦啦。有一段时间咧，香港乐坛咧就系流行呢一类自欺欺人啊，好虐心嘅爱情歌，两个字形容啊，犯贱。

大家都会认识好心分手啊，卢巧音嘅三角字咧就系好心分手嘅延续篇，而且咧系更残忍嘅。填词人 Wyman 啊跳出一般啦情歌好单纯嘅悲伤，又或者控诉嘅框框啦，咁改用第三者、第四者，甚至咧系更复杂嘅都市多角恋爱嘅，咁啊道出咧现代都市爱情嘅脆弱啊、无常啊同埋恶性循环嘅。情人之间嘅取代性咧系极高嘅，因为呢一个男人啊离开前任咧系佢容易变心，佢今日为咗你变心，听日咧就会为咗第二个变心，咁所以歌词出现呢一句，没有他都会有别人，唉，几咁 sad。

0: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1: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1: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喺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0: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Light Pillar。
1: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0: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3: 风言风语，周国锋。

另一首诈骗系列的经典歌曲啊，大家以为 Whitney Houston 的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呢只歌咧，好冧啊，至情至性啊！其实只歌讲嘅咧系一个女人爱上咗一个有家室嘅男人，嗱佢明知呢一段关系咧冇结果啦，但系佢仍然将自己所有嘅爱储起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当你爱一个人嘅时候咧，你唔会谂值唔值得，你只会谂咧我仲想唔想咯。第一只小三嘅歌曲啦，为 Whitney Houston 系带嚟第一个格林美奖项嘅，就系最佳流行女歌手奖。但音乐咧就唔会审判你啱定系错嘅，佢只系将你嘅故事唱出嚟。

0: 情。
1: 嗱，净系个歌名偷情已经好大胆啦。不过哥哥张国荣有咩系唔够胆演绎噶？林夕嘅歌词直接啊挑战传统嘅道德观念。如果可以磊落，谁情愿闪躲？如果可以快乐，谁情愿忘掉心魔？呢两句歌词将偷情呢个禁忌话题以好诗意嘅方式呈现。嗱，佢唔系话偷情啱啊，佢系话如果你可以光明正大咁爱一个人，你点会选择偷偷摸摸啊？如果你可以快乐，你又点会选择痛苦啊？偷情呢首歌话你知，人性就系咁复杂噶啦。你以为你唔会做嘅事，当你遇到嗰个人，你选择去做；你以为你唔会原谅嘅事，当你爱嗰个人，你就会接受。

0: Wham 的 Careless Whisper 灵感就是来自 George Michael 的出轨经历。12、13岁的他是一个戴眼镜圆咕噜的肥仔，当时他在伦敦一个溜冰场暗恋一个叫 Jane 的长发女孩。几年之后 George Michael 大过了，转了形象，重遇 Jane。 Jane 竟然是主动，两个人就开始拍拖。但是跟 Jane 拍拖没耐了， George Michael 开始热情冷却了。他在未跟 Jane 分手的情况之下认识并且追求另一个女仔，就是这样了，变成他人生第一次的一脚踏两船。歌词很重要的一句 Guilty Feet Have Got No Rhythm， George Michael 和 Jane 以前经常会一起跳舞的，而这一句写出了他出轨之后在舞池和 Jane 跳最后一只舞的时候，内心是充满罪恶感，甚至心虚到连舞步都跟不上的尴尬和痛苦的。
1: 好声好听，961。风言风语，周国锋。无声之中。

飞的冷战、歌词入面那一句从不敢不忍心识穿你，据闻你与那默剧艺人恋上了，哇出事了。你们不需要讲出口，但你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们用沉默来沟通，用眼神来审判，这种冷战呢比任何关系是更折磨人的。你不知道几时完，你只是知道你们之间的空气呢突然变得很冷。可能第三者这个题材呢太多发挥空间了。这类歌曲的歌词蕴含了很多金句，例如以下这首歌其中的一句，原来容忍不需要天分，只要爱错一个人，他不在家你容忍，他不听你电话你容忍，他在你面前讲起另一个人你都容忍，你不是天生脾气好，你只是太爱他，所以你将自己的底线一退再退，张惠妹的真实。

心痛比快乐更真实，爱为何这样的讽刺。这句歌词又道尽了出轨关系的本质的。你跟他一起，你每次见到他你都会心痛，因为你知道他不是完全属于你。你每次揽住他你都会心痛，因为你知道这个拥抱不是唯一，但是你不舍得放手，因为你宁愿痛住爱都不愿意放手。男小苦情歌都是出自歌者的亲身经历的，所以唱得特别痛。好像今日节目最后的一首歌了，辛晓琪的领悟。她在学生时期和前夫爱情长跑了十年之后结婚，但结婚没多久只是一年多，男方就传出外遇，并且就是以对她没感觉为理由提出离婚，令辛晓琪身受很大的打击。李宗盛就将辛晓琪的经历写成了人生的领悟。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的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的问题，指出欧洲正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的方式去解决，破坏谈判的前景。他认为西方的幻想令到俄罗斯遭受到战略的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去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并且任命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梅尔扎克梅托夫为新任的国防部长。哈萨克海军日前在里海的沿岸曼格斯套州演习期间，因为天气突然恶化和风力增强，多名军人跌落水，造成14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拘留。托卡耶夫在星期六签署命令，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就事件对国防部进行全面的审查。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为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的要求，计划新建的网球场将会设有开合式上盖，正研究更快和合乎成本效益的极兴建方案。由卢志清报道。
3: 施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正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开展设计工作，争取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个五年规划

0: 划的初段落成，维园重建期间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罗淑佩话：为了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的要求，新网球场需要设有开合式上盖，正是研究更快和合乎成本效益的兴建方案。重建时尽可能不改动游泳池和硬地足球场。
1: 这两个是我们自己很清晰的，会不会有其他一些地方可能需要改一改呢？那有机会的，譬如说目前的网球场后面有一些的小山丘，那些可能就难一点避免呢，我哋可能要喐动到佢啦。因为如果我哋无论做 ATP 500、7000位嘅球场，或者係 ATP 1000、10000位嘅球场呢，其实唔係淨係做一个球场咁简单，或者做一个场馆咁简单嘅。佢旁边呢仲会需要有一啲练习场啦，同埋一个副场啦等等。
0: 至于当局提出检讨电影发展基金，罗淑佩强调资助唔会减少，但係审批时会更加着重市场价值，唔能够单纯补开。
1: 电影是一个产业，是应该要有个市场的个价值在这里，是应该大家愿意买飞入场看，而不是说只是保持着行业有公开那么简单。但是行业有公开都是重要的，我们会成立一个支援小组，就是海外电影或者内地电影来香港拍摄，对于我们本地的电影，特别是幕后的朋友开工和争取经验很有用。
0: 另外，政府早前决定不就粉岭高球场环评的司法复核裁决上诉，被问到收翻的32公顷土地会点用，罗淑佩强调会沿用现有的模式举办国际大赛时，将场地交给球会办赛，长远安排就有待跨部门检视。
2: 香港沙田有健身中心更衣室日前被发现有怀疑针孔摄录镜头的案件，由卢晓山报道。
3: 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的元街的门店，有三间更衣室前日被发现一共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今日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案件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继续跟进。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5: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8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6度。今日晚上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71%。
7: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8: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7: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
9: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0: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1: 孖人牌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孖人牌、Henkels、Stub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孖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12: Riverong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四点至晚上九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蚊。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0: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2: Welcome。
1: 由呢一刻直到下昼两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3: Mary 卢玉凤，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4: 好容易有一个星期啦，嚟到星期天嘅时候，应该系属于你休息嘅日子系嘛？同样地，属于我工作嘅日子。喺呢个中午时分开始咧，两个钟头嘅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准备咗一啲唔同嘅歌曲同你一齐听一下嘅。两个钟头我哋可以慢慢去欣赏。近排收到嘅作品咧都唔少嘅，咁啊亦都有一啲嘅作品咧，可能大家都已经听熟咗噶啦。无论点都好啦，今日晏昼可以同你慢慢去听歌吓。咁而呢一位嘅朋友嘅作品咧，唔知道大家又中唔中意咧？佢系嚟自 Kola 呢一个女团，其中一位嘅成员叫做心灵李心灵。佢嘅个人单曲方面咧，近排我哋听嘅系呢一首 Miss Icy。

首歌咧叫做 Miss Icy， 讲嘅咧系被困于一段嘅关系当中。对方有很多的事情你都是不是太满意，又或者这一段的关系都几有些不同的冷战的位置，又或者有些不同的难相处的位置。不过有阵时可能对于自己有些感觉就是放不低，所以离不开。有李心凌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Miss Icy，除了唱歌又或者是在女团里面参与之外，她也有做一些舞台剧。

近收到很多的歌曲都是来自一些隔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出新作品的歌手，譬如说有梁汉文，又或者有刚刚听过的刘浩龙。刚刚听过的就是刘浩龙师兄的这首歌曲叫做《绽放》，跟着我们有周柏豪《云像》。

咧属于周柏豪嘅一首嘅新歌，由徐伟贤作曲，林若玲填词，歌名咧就叫做《云像》。同音有阵时有另外一啲嘅意思嘅，有啲朋友咧中意去打边炉嘅时候咧中意云像嘅，不过咧嗰个云像同呢个云像咧就有少少唔同。

0: 多时咧，当我哋听歌，我哋会留意歌词啦。有啲嘅歌词咧会好锥心嘅，又或者同你产生咗一啲嘅共鸣都唔定。呢一首歌唔知会唔会都有呢个情况咧吓？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爱与不被爱》。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antel 姚卓菲，你已经进入咗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啦。
0: 跟住落嚟咧，介绍 Chantel 嘅一首歌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過去咗嘅暑假咧，對於佢嚟講，絕對係相當之充實嚇。除咗話每一年放假嘅時候咧，翻香港總係會做一啲嘅宣傳又或者係推出一啲新歌之外，喺呢個暑假咧，我哋都聽咗佢最少兩首嘅歌啊。呢一首叫做《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佢系上秋姚卓菲咁，而今年嘅暑假特别充实，因为佢仲有佢嘅演唱会啦，亦都有飞到嚟加拿大呢一度咧，同我哋做 Sunshine Nation 嘅一个嘅表演。希望咧好快脆又可以喺温哥华再次见到佢。

他说这个伤口不算什么，就算有几痛都好，男儿呢就是流血不流泪嘛，是不是？所以呢有这一首歌曲属于 Michael C 的作品《伤口不算什么》，痛自己知道就得了，不需要特别话给人听，而且可能很快好翻，可以重新再出发添。好了， Michael C 的作品刚刚听过，跟住还有 Rova，他们踏上这个白日梦之旅。

0: The Brick 嘅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依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 sofa 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 sofa 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2: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3: 系，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塊木板啊，几犀利！
4: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0: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4: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
0: OSIM 限时展销会9月25日至10月4日在 MetroTown 隆重登场，邀请你亲身试坐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多国按摩大师精心设计，在家即可沉浸式享受日式、泰式、中式及巴厘岛 SPA 按摩手法，即刻舒缓从肩颈到双脚的疲劳，欢迎到 OSIM MetroTown 免费体验。
5: OSIM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6: 好声，好听。
7: 961

由佢第一首嘅出道单曲到而家，时间虽然唔系好长，但系佢每一首嘅歌曲咧都可以展现到佢嘅实力。而且咧，我觉得佢嘅声线咧喺唱嗰啲歌曲嘅时候咧，总系又会有可以带到你入戏或者入嗰首歌嘅感觉。佢叫做 Irene 林千莹，属于 Irene 嘅作品叫做《如果你记得》。咁当然啦，佢都会希望你记得佢嘅歌嘅。

佢心里边有啲嘅疑虑。咁究竟呢啲疑虑最后会唔会得到个答案，又或者知道点样去解决啦？佢叫做 Jazz Law， 带嚟佢嘅歌曲叫做《写轮眼》。咁如果你想参加呢个比赛嘅话咧，我相信都唔好疑虑。攞呢个报名表格，跟住填妥佢，交翻翻去。可能会有一个唔同嘅体验，同埋一啲唔同嘅回忆都。

又话爱很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踩中又有派你烦。关于爱的定义，无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一首歌曲叫做《爱很复杂》，我记得以前有一首歌叫做《爱很简单》，复杂和简单当然见仁见智，亦都看看你的经历和当中有什么元素的关系是怎样，两个人的性格。

又是怎样。听过的有陈浩的作品《爱很复杂》。爱情是很深的学问。这首歌和你探讨一下这个人类爱情学。

咧收到陳雷嘅新歌嘅時候，總係會覺得啊，都係曲詞包辦噶啦。咁但係呢一首嘅作品咧，就係試下唱人哋寫俾佢嘅歌，呢一首叫做《人類愛情學》。前面的晚

名字叫做曾舜晞。大家都有留意过呢位嘅朋友啊，佢唔单止系歌手，亦都系一位嘅演员嚟嘅。咁啊，带嚟呢一首歌《街角的晚风》1997。喺呢个钟头咧，我哋仲有五富桥。今次呢一首咧唔系情歌啦，系一首摇滚嘅歌曲《约定一起看未来》。

0: 下午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是陈文玲报道新闻。卑斯大学宣布，卑斯省首间团队协作教学诊所 McIsaac Health Building 正式投入服务，旨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进行教学培训。该诊所获得 Matthew 以及系 Natalie McIsaac 慷慨捐款4000万，创下加拿大护理学院历来最大笔的个人捐款纪录。该教学医疗枢纽集合了来自护理学、物理治疗、药剂学、社会工作和家庭医生等九个不同的健康专业领域的执业专业人士和学生，预计可以为多达4450名的市民提供基层的医疗服务。除了诊所的运作之外，该笔捐款亦都用于支援护理教育、科研和临床教学，并且获得卑斯省政府在营运和项目开发上的资助，期望未来可以将这个医疗和教学模式推广至全省其他诊所。高桂林一间三文鱼孵化场在日前接获居民通报，指溪流发现大量的鱼类尸体，并且散发强烈漂白水味。经工作人员和相关部门检测，证实溪水含有氯气，导致孵化场和下游大概是1公里的溪段出现严重的鱼类死亡事故。孵化场估计事件中大概有2000条鱼死亡，当中除了幼年的三文鱼之外，亦都包括鳟鱼。高桂林市政府和联邦渔业及海洋部已经派员到场调查，初步证实是邻近地区进行压力喷洗工程的时候使用了工业级强度的漂白水，废水直接流入雨水渠并且排入溪流所致。当局表示将会进一步调查以确定罚款和补救的措施。随着大雨冲走有害的化学物质，幸存的鱼类目前状况尚可，工作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采样监测。孵化场特别提醒市民切勿将任何物质倒入标有黄色三文鱼标记的雨水渠，并且在三文鱼回游的季节期间远离溪流周边的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由郑浩景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在美方控制之下，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说，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经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是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阿拉格齐表示得悉特朗普拒绝伊朗的要求，但是指对方会发表自相矛盾的言论。他指调解方尚未向伊方转达任何信息。

0: 正是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意见，并且将会据此作出决定。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武。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希齐扬又说，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1: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前往田纳西州之前向传媒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美国对于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inge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inge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和其他资助课程。
3: 老豆，你行得未啊？
4: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3: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4: 你咁讲咩意思啊
3: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4: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3: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4: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建，审官建同 ABC 党，我哋行啦。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8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6度。今日晚上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60%。
7: 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8: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係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係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7: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8: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7: 哇！仲有机会在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8: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孖人牌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孖人牌、Henkels、Stubb、Miyabi 及 D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孖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9: 佳廉超市本周精选优惠，新鲜寿年猪肉3.29元一磅，蒲烧鳗鱼9盎司买一送一，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同精选优惠啦！
10: 好声，好听，
11: 961。
12: 由呢一刻直到下昼2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13: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4: 好，我哋继续啦，嚟到第二个钟头嘅时候，当然准备咗有好多个歌曲啦，听咗一小时系唔够嘅，咁啊仲有呢一个钟头，希望继续同你分享一下。呢个时间咧都系食晏嘅时间，咁啊星期日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安排呢？平日翻工嘅时候咧，可能都系一啲比较快捷啲嘅简餐。嚟到星期日多啲嘅时间留喺屋企，会唔会整翻顿丰富嘅午饭咧？吓，唔同嘅安排，无论你忙紧咩都好，我都会陪住你。仲有呢一小时，我哋慢慢去听一下一啲唔同嘅选择吓。为你介绍嘅有呢一位嘅唱作歌手，虽然咧佢今年咧就系以歌。

手的身份正式出道，但之前他亦都已经在幕后方面为其他的歌手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旋律了。他名字叫做 Kudo Slam， 而他自己的歌曲作为头一炮，讲的又是成长之后的一些感觉。细个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之后自己会变成一个什么人呢？他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有趣的大人。

佢叫做 Kudos Lam， 佢自己头一炮当然就系由佢自己去作曲啦，然之后咧仲得到 Wyman 为佢填词，呢一首嘅歌曲叫做《比较有趣的大人》。喺个过程里面咧，可能会有啲嘅踌躇，有啲嘅迷失，点样可以摸索到一个更加有趣嘅感觉咧？

讲紧嘅有呢一个嘅岁月神偷，慢慢又或者系静静咁样偷走咗一啲嘅时光，偷走咗你身边嘅一啲嘅人。叫做提防小手，但系讲紧岁月神偷咧，的而且确冇得提防喎吓。呢一首属于叶巧林嘅歌曲，叫做《提防小手》，由林奕康作曲，黄伟文填词。

叫做 Fiona 黄淑曼，呢首歌就叫做 Hey Fiona。有公司里边嘅大师兄啊，冯允谦咧为佢作曲嘅一首嘅作品，仲有 Serenie 梁嘉欣嘅词添。好啦，咁啊听过黄淑曼嘅歌曲之后咧，仲有力津，佢想做嘅一个角色系一个完美嘅后补。

其实来自香港有很多的唱作歌手，又或者很多很出色的一些音乐人。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力津，他都是曾经写过歌给一些不同的歌手，也有自己的作品，这一首叫做《完美后补》。跟住介绍这位的朋友名字叫做 Lester 蓝奕慈。

0: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2: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4幕 After Peace。
1: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2: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3: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4: AI 有几恐怖咧？系咪真系有朝一日会消灭人类噶？唔想捞嘅人类竟然担心份工会被 AI 取代啊！其实我哋想捞定唔想捞呢？如果想 keep 住份工嘅话，点解有啲人又成搏炒咁呢？日本而家甚至研究用机械人去救援其他有难嘅机械人啊！系咪觉得人类冇得救啊？所以转移去救其他机械人算数呢？机械人咁团结，会唔会成立工会噶？设定机械人退休上限，要求增加休息同埋充电时间。机械人几时会更加似人咧？翻工嘅时候讲是非啦。

0: 放工嘅时候一齐去睇 concert， 见到有镜头影住，立即弹开嗰啲咧？仲有几时会有 AI 绯闻噶？大癫啊！两大 chatbot 深夜秘密连线，深度沟通啊！不过当人类日日都系请枪啊，叫 AI 做功课、写文章、post 埋一啲净系 AI 自己制作嘅片段，咁人工智能睇到会唔会觉得我哋净系识得重复啦？食饭、瞓觉、hea， 食饭、瞓觉、hea。人类今时今日其实系咪比机械人更加机械呢？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的事情发展，大家都是期待那个的结局。那这个结局你又满不满意呢？这首歌叫做《再见妈》，它是 Jenny 吴若希。可能他的样子、他的工作大家会熟悉，但是他的歌声又熟不熟悉呢？这位朋友是 Becky 李碧琪。

虽然有阵时自己会话自己有好多嘅缺点啊，譬如唔够聪明啊，唔够靓啊，又或者系唔够圆滑啊，喺生活当中咧有好多嘅不足。咁但系佢话最紧要相信自己，其实自己系最好嘅。你要相信呢一份嘅爱，爱自己紧要啲。呢一首叫做《目光》。

0: 佢系连诗雅呢一首歌曲叫做《残忍告别式》，咁曾经有提及过有啲嘅比赛啦，我相信好多嘅朋友都会有留意嘅。我哋喺呢一个年度里边咧，我哋继续有另外一个活动，就叫做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咁希望可以发掘一啲有一啲唔同嘅表演欲啊，又或者唔同才能嘅才艺嘅小朋友嘅。
1: 愁在郁结心情，呆站没发出声呼救，在报警。流言跟蜚语亦会。

0: 为你揀嚟嘅有叶小妍嘅一首歌曲叫做《那些伤人的话都不是真的》，咁但系以下落嚟我讲嘅咧就系真嘅，因为咧我哋有一个叫做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嘅活动，咁就系、是、只要你系4岁至13岁嘅呢个小朋友啦，有一啲唔同嘅才艺，譬如话可能唱歌啊、跳舞啊、玩乐器、功夫、魔术、朗诵、打碟、talk show 各种类型都得嘅吓，咁啊只要你有呢一方面嘅一啲嘅才艺嘅话咧，就可以嚟报名噶啦。我哋报名截止日期咧系10月14号嘅，上网咧就可以睇到我哋一啲网上面嘅资料噶啦，咁亦都可以了解到咧究竟参加呢个比赛嘅过程啊，或者啲日子究竟系点样嘅。咁啊记住咯，一定要准备一项或者以上嘅才艺表演咧，然之后咧先达到一个面试嘅要求嘅。咁啊希望咧大家到时咧就系可以嚟到参与呢一个嘅活动啦。记住呢、这个系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截止咧系10月14号啊吓，咁啊大家记住把握呢个时间报名啦。
1: 哇，做乜搞到成面油啊？好热咩你？
2: 咩啊？是耳油嚟噶，
1: 唔系啊嘛？听乜嘢会听到咁多耳油啊？
2: 你听一下就知噶啦。
0: 咁当然就系听一啲嘅好歌啦吓，呢位朋友有好多嘅好歌，大家都熟悉嘅，唔知呢一首咧会唔会加入呢个名单里边呢？

佢嘅好多经典作品咧，好多朋友到今时今日咧都可能会依然记得啦。咁而呢一首嘅新歌咧，希望可以加入呢一个好听系列嘅名单当中吓。全新嘅作品叫做《第七火原石是爱情》，佢系 Edmund 梁汉文。

0: 错。
1: 唔知你以前住嘅大厦咧，会唔会都有一个嘅天台？又或者而家咧，都可能喺一啲嘅大厦里边咧，都一样有一啲嘅天台。过时过节嘅时候，一班嘅朋友喺嗰度聚一聚，会有好多不同嘅回忆吓。所以由天台记载，相信咧有好多嘅开心时刻。佢叫做 Archie 冼正峰。准备了的有欧子林的一首歌叫做《给我哀伤的朋友》。

欧子林的一首歌曲叫做《给我哀伤的朋友》。今天晏昼听了很多不同的歌曲，最后有这一首的作品，他是 Jeffrey 魏俊生。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 weekend， 这一首歌曲叫做《已出之物》，下个礼拜日我们再见。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下午2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房屋协会星期五宣布推出名为 Doorway to Safety 的全新试行计划， 在智能家居品牌Ring的支持下， 免费为全省家暴幸存者提供3000部的Ring智能视讯门铃和摄影机， 并且附有装置终身免费的订阅服务，以协助他们重拾居所的安全感。 协会将会透过旗下遍布全省的148个会员机构发帮有关的设备作为个人安全规划的辅助工具。卑诗过渡房屋协会行政总监表示，房屋安全与经济独立是幸存者重建生活的2大关键要素，科技设备能够成为他们的救生索。 而此外，今次的合作亦都将会资助协会的奖学金基金，协助受害的女性接受教育培训和创业。协会的董事会主席指出，离开家暴的环境并不代表骚扰和恐惧随之结束，提供免费设备可以减轻幸存者的经济负担，免于在支付租金、购买食材和购置安全设备之间作出选择。美国媒体报道披露， 塔布勒領校園槍擊案槍手在發動造成8人死亡的屠殺之前， 曾經透過ChatGPT 策劃襲擊的細節。 對話記錄顯示， AI不單為他分析 槍械在走廊和教室等狹窄空間的戰術效能， 更加推算彈藥的傷亡率。 甚至在槍手第一個帳戶因為極端暴力幻想遭到封禁之後， 教導他使用第二個帳戶繞過系統的安全機制。 报道指出，枪手在案发之前向ChatGPT查询历史上大型枪击案的发生时间， 并且在几个钟头后开枪行凶。 虽然OpenAI当时封禁了枪手的第一个账户， 但并未向执法部门通报， 亦都未能够拦截第二个账户。 事件引发多宗针对这间科技巨头的诉讼。
4: 中国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启程赴往美国，有指系中美元首和平协作的第一步。由卢晓山报道。中国大熊猫平平同福商，美国时间星期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会前往当地动物园展开10年的旅居生活。 亞特蘭大動物園副園長費列表示，非常歡迎兩隻大熊貓，園方已經做好各方面準備，包括改造場館。預計平平同福商需要1個月的隔離和適應期，之後就會同公眾正式見面。 平平同福商落户美国的消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习近平形容大熊猫是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而在另一边，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引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的时候明确指出，中美合作无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由李俊杰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引述习近平在访问的时候明确指出，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无。

0: 两国合作，世界上好多问题都难以解决。陈茂波相信，两国保持沟通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今次会面达成八点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可以相信，当竞争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全球发展将在正向和不断创新的轨道上竞逐。陈茂波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到6679亿元，按年上升 53%， 首八个月合计上升 42.5%。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The Brick 的年终大揭销火热进行中，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揭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8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6度。今日晚上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70%。
5: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在繁忙的都市中，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看看对方的生活。 Sam 生活。
7: 大家好，欢迎来到 Sam 生活的时间，又是星期日下午2点0钟，这一个小时的音乐选择由 Sam 带给你的，和你心思生活真的用另一个角度探究日常经历的。日子方面已经来到9月27号，刚刚就过完这个中秋节，今天呢就是农历的8月17日，基本上呢就是追追月，是啊，昨天是16，今天是17，所以追月之后的追月就是追追月。这个都是一些突发奇想的，就是乱咁嚟嘅啫。咁但其实另外一个突发奇想呢，就是觉得譬如话8月15呢个节日，即是虽然话是农历啦，咁我哋即是中国人方面其实都可以，可唔可以个个月都有8月15呢？即是同情人节一样咋嘛，每个月嘅14号都系一个情人节，我哋俾一个唔同嘅名佢，但是主要嘅礼物呢都系可能系对女士或者男士送花咁样啦。我哋每个月嘅8月15呢，唔系应该系每个月嘅15呢，都继续可以做呢一个送月饼嘅行为㗎。因为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屋企已经食晒啲月饼，我觉得你绝对系仲有。大部分我识嘅，冇大部分啦，有一半嘅人士呢都成年之后都仲有个月饼喺度㗎。咁你话如果每个月都有一个嘅，即是中秋节咁样啦，即是唔同类型嘅中秋节啦，15就可以继续送月饼嘅。咁成件事可能即係比较上环保少少，即係你唔使一年先至处理一次嘛，你每个月都可以去处理呢个嘅月饼。 讲笑嘅啫。咁但系嘅，即系中秋节咧，都系希望大家即系过得开心愉快咁样啦。咁但系眨下眼咧，我哋即系九月份就会过去啦，嚟紧星期三。

啱咧，亦都系一个公众假期。嚟紧公众假期之后，就迎接住呢一个嘅10月1日嘅到来。咁代表住乜嘢咧？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咧，就将会喺10月1日咧就系开锣啦，一路系咧去到11日嘅。咁今年咧犀利啦，有超过160部嘅长片同埋85部嘅短片咧，嚟自世界各地咧，就喺温哥华嘅呢个大银幕方面咧就系上映嘅。咁而加拿大嘅新时代电视传媒集团同埋 FM 961咧，继续系会支持呢个亚洲电影系列嘅。咁啊，包括乜嘢咧？包括有尔冬升执导嘅香港电影第4幕啦，亦都会喺温哥华呢度即系上映嘅。吓，有冯德伦啦、袁丽林啦、胡杏儿啦，同埋周秀娜主演嘅。而今日咧喺阿 Sam 嘅节目入边咧，系会。

一套两张啊 VIFF 嘅 generic 门票啊，即系电影方面啦，任何电影你都可以选择嘅一套两张。答条简单嘅问题啊 ，WhatsApp 答案嚟604-961-2323。问题就系究竟今届嘅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系第几届咧？

有非常之多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电影方面咧，你都可以选择嘅喺1号至到11号嘅期间，又或者留意住我哋唔同嘅节目啦，譬如话有 MetaVan 啊、尽情挥下、加兰周记啊，同埋开心大本营等等咧，都会为你介绍好多嘅好戏嘅。啱啱听过两首歌曲，分别有 Cola 收录就喺 Personnel 入边嘅《初级成人礼》啦，咁仲有就系林志乐嘅最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跟住我哋有许廷铿。

0: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孖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1: 你嘅生活未必有佢，但佢嘅生活一定有你。阿Sam，Sam生活，欢迎继续翻嚟《Sam生活》嘅第二部分。咁啊，继续喺呢个部分咧，介绍一啲side track俾大家啦。因为原来咧，真系非常之多嘅歌手们咧，系其实好中意自己一啲唔系咁多人熟悉嘅side track，而且用呢啲side track嚟开演唱会啊！好似佢哋咁样，嚟紧又会开一个side track嘅演唱会啦。

佢哋系 Twins 啊，嚟紧就会有佢哋嘅 Sidekick。咁喺香港方面咧就系举行嘅呢一首系佢哋嘅快熟年代。咁但系点解即系歌手会咁中意一啲嘅自己嘅 Sidetrack 作品咧？因为好多时咧。熱門歌咧都係因為市場需要，而 side track 咧就係更表達歌手自己本身。

0: 所以咧，好多歌手都中意将一啲 side track 就慢慢渗入咗喺自己嘅演唱会入边，甚至乎咧就成个演唱会都系一啲即系偏门歌啦，我哋所谓嘅冷门歌咁样。咁但系你想更了解呢一位嘅歌手咧，就真系要认真地去听下佢哋呢啲嘅所谓冷门啲嘅作品。啱啱听过有卢巧音嘅《恋色》，咁而嚟紧将会嚟到加拿大，除咗卢巧音之外，亦都会有轩空张敬轩，亦都系带嚟一个佢嘅side track 作品嘅演唱会，今次带俾你有轩空嘅呢一首《单打独斗》。
1: 生日，你尚算好心肠，在我手机中，祝福语句很长很长。

0: 手嚟讲啦，我相信有一两首或者好多首脍炙人口嘅热门歌嘅作品咧，绝对佢哋系感恩。咁但系当歌迷又或者当一位嘅听众话俾佢哋听，我认得或者我记得或者中意你嘅呢一首 Sidetrack 作品嘅名字嘅时候，佢哋会特为感动。刘浩龙，没有人坐的梳化，
1: 鞋柜里每

0: 本周推介。车用安全应急工具原价39.9至35元 ,Supercard 特价8.9至14.5元。
1: 立即带埋你将 Supercard 超霸卡告列至民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2: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3: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塊木板啊，几犀利！
4: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5: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4: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6: 好声，好听，
7: 九六一。
8: 生活中的体验等他话你知 ,Sam 的说话。
9: 欢迎继续回来 Sam 生活的时间。今个礼拜 Sam 的说话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自尊心。应该说由自尊心引起一连串我们对于自己做事做得好不好的这个问题。我们成日呢说会伤到自己自尊心，或者有些事情做出来的那个结果令到我们自尊心受损，令到自己觉得自己好唔掂，即系俗语讲句话，觉得自己好废。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系其实唔应该因为一件事情个结果做得好唔好而觉得自己好唔掂。呢个其实喺个心理学上面咧，有一种叫做自我认同身份绑架嘅一个状态喺度。因为其实就算呢件事几咁失败，几咁唔好咧，我哋都唔应该即系一指定输赢咁样将呢个嘅判决书摆喺我哋个人嘅嗰个嘅品评上边嘅，因为唔系话呢件事做得好与坏就代表咗我哋嘅一切。不过个问题就系由细到大，我哋喺教育嘅体制同埋呢个社会都俾咗呢一种咁暴力、咁粗暴、方程式嘅概念俾我哋，就觉得话只要你呢件事做得唔好，你个人就冇乜大嘅价值噶。呢个其实系好唔应该嘅谂法。我哋唔应该将每一次嘅行为结果都变成咗对自己智力、能力甚至乎人品上嘅一个终极审判，即系话喂件事做得好啊，哇你好劲啊，好犀利啊！件事做得唔好啊，就证明咗哇我唔得啊，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废物嘅存在，其实系绝对唔应该，而且系一个非常之恐怖嘅生存模式嚟嘅。事实上的问题就是说这件事做得好与不好其实是有一个很客观的状态观点在里面的。譬如说你今天是不是累呢？你得到的资讯是不是不对呢？你的运气好不好呢？甚至乎这件事本身的难

度是不是已经超出了你目前技能所可以做得到的事呢？即是这些都是一些客观的因素而令到你那件事做得好不好，或者完成得到还是完成不到这样的。不应该拿一件事的结果来做你灵魂方面的裁决书咯。咁所以话你应该好想象为你自己系一张台，而所有你做嘅事情，无论系工作、人际关系等等等等，都系呢张台上边嘅杯杯碟碟。你呢件事、呢件工作就系你嗰只打烂咗嘅杯，人际关系搞祸咗就系你嗰只裂咗嘅碗，唔代表你张台系会烂噶嘛。

0: 張台上面嘅所有杯杯碟碟，可能已經係碎到一地都係啦。你需要去做一啲嘅彌補，需要去將佢哋做翻好，但係唔代表你本身呢張台係有缺陷噶嘛。你做唔好呢件事，唔代表亦都唔影響你，依然係一個值得被尊重、值得被愛嘅人。
1: Serene, will you sing with me?

所以每次当你遇到做唔好事情嘅时候，你第一样要同自己讲嘅就係我係一个好嘅人，但係今日有啲事情做得唔好，亦都允许自己有啲低配版啦，唔係成日都会100%、100%咁样呈现喺大家嘅眼前。而第三步就係要将裁判变成好奇，发觉自己有啲咩步骤做得唔好嘅时候，提出呢个问题，下次再试下做好啲囉。

我哋其实唔需要用优秀嚟换取生存嘅资格嘅。你已经为咗去解决眼前呢个烂摊子，为咗迎接呢个世界嘅期待而付出咗所有嘅努力啦。喺呢件事情未做好嘅呢一刻，你最需要嘅唔系严厉咁样去鞭策自己，而系自己对自己俾一场特写。你要相信嘅系你呢个满身疲倦嘅状态依然值得被尊重。今次做得唔好，拍下身上嘅灰尘，同自己讲句：下次再努力，做好佢啦。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3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auren Dorkson 周日在苏黎表示，如果该党在10月24日胜选中胜出，将不会提高现有税率或开征新税，并把生活成本危机列为施政重点。Lauren Dorkson 批评新民主党近年增加多项个人、企业以及房屋相关税项。针对新民主党党领尹戴维提出向空置超一年的未售新建公寓征收新税，并提高投机及空置税， Dorkson 认为增加税项并非解决房屋供应问题方法。他主张通过振兴林业等工业产业扩大省府收入来源，而尹戴维则表示，大温目前有数以千计已完工但未售出的住宅单位，相关措施旨在促使房屋重新进入市场。温哥华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约4:50 Spanish Banks 海滩停车场发生一宗枪击事件。警方初步调查显示，相信事件属于有针对性案件，目前没有已知伤者。温哥华警察局表示，目击者看到两名蒙面男子向一辆停泊中的载人汽车开枪。警方接报后展开调查，至今已拘捕一名疑犯。CTV News 取得的现场片段显示，警方之后在 Fraser Street 与 East 50th Avenue 附近一带拉起封锁线，多辆警车停在现场，其中一辆警车与一辆深蓝色休旅车发生碰撞。片段也显示，该辆 SUV 前排乘客座位后方可见一个燃油罐的壶嘴，但警方目前尚未公布该物品是否与枪击事件有直接关联。国际消息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警告，如果俄罗斯与乌克兰无法在冬季来临前停止攻击新能源设施达成协议，乌克兰将会展开反击，让俄罗斯也度过一个痛苦的冬天。请听中广记者的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今年冬天对乌克兰可能非常艰困，如果俄罗斯持续攻击电力和供暖设施，乌克兰也只能让俄罗斯付出代价。他呼吁双方在冬季前采取降温措施。乌克兰也推动黑海海上停火。泽伦斯基表示，基辅已经准备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目前正等待俄罗斯回应。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之后表示，俄乌都曾经表达对有限停火的兴趣，包括停止攻击能源和谷物相关目标，不过俄方的立场没有明显松动。拉夫罗夫拒绝暂时停火，指控欧洲想利用停火期间继续武装乌克兰。而就在泽伦斯基发表联大演说期间，基辅再次遭到俄军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当地官员表示造成了2人死亡、45人受伤，铁路、仓库、加油站等设施遭到攻击。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东情况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

0: 艾夏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斯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持续并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未回应事件。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于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导致最少七人死亡，40人受伤。有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一处胡塞武装军营。中国大熊猫平平与福霜乘搭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的消息，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以及饲养员联合检查，这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与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它们适应环境。根据中美双方的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出生，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出生。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信息。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3: 961气象站，
0: 今晚晴，最低气温6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7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8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77%。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到11号盛大展开，
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2: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2: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liff.or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门票。
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声音碰撞心灵，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周日下午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尚尚。
7: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Patty。
6: 今天我们想聊的话题呢，是因为我看了一个视频，然后立马就转发给了 Patty， 说，哎，我们这周就聊这个，因为这个视频当中的一句话特别击中我，是说，爱会流向不缺爱的人，钱会流向不缺钱的人。 我想问 Patty， 就是当我跟你转发这个视频的时候。

0: 候，你看到这两句话，你的重点是放在了爱上还是在钱上？
1: 我可能还是放在爱上。
0: 爱会流向不缺爱的人。嗯，然后我的那个第一反应是啊，什么钱会流向不缺钱的人，那我怎么办？就是我还是把重点放在了钱上。看来我们还是处在不同的阶段哈，就是我是一个看重钱的人，
1: 关注的点有一点不一样。
0: 主要是我觉得我太缺钱了，所以有时候钱不会流向我，我就有点生气。
1: 那我可能是比较关注爱，我就觉得有点着急，
0: 太缺爱了吗？嗯，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为什么说爱会流向不缺爱的人，钱会流向不缺钱的人。我们先来讲缺爱的部分吧。当然了，我们这里所说的缺爱并不是说我们从来没有被爱过，而是呢，可能我们明明身边有家人、有朋友、有伴侣，但是可能心里偶尔还是会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会有一些质疑吧，就是对方是不是真的爱我。其实我们真的有过这样的疑问，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我的父母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
1: 对，我的伴侣是不是真的爱我？
0: 嗯，对。或者是说觉得父母的爱是不是小时候的有，我们长大了他们就没有了。那伴侣也是，就会觉得，哎，他原来应该是爱过我，可是现在是不是消失了？
1: 对，其实我们就是关注的点就是爱到底会不会消失，或者是说爱会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0: 嗯，就是觉得总有一种爱不满的感觉，就觉得或者是这些不够。
1: 对，我觉得其实还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爱自己不够，
0: 爱自己不够，所以才会觉得缺爱。
1: 对，就是自己没有让自己处于一种很满足的状态，
0: 很丰盈的状态。
1: 对，所以你的注意力啊，你的关注点啊，都在别人身上，
0: 就是要对方给予特别多的回应。
1: 对，
0: 你才会觉得哦，你真的重视我，然后才觉得你的爱一直都在，一直没变。
1: 其实我觉得也是属于一种就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也会很给别人带来压力，就是有一种对你要有很多很多的爱才能把你填满。
0: 嗯，我一定要做点什么，说点什么。
1: 对，
0: 就你才会相信。
1: 对，甚至可能你身边的人，比如说你的伴侣，还需要自证，就是要证明我是真的爱你。
0: 怎么自证呢？是从行为还是从语言？
1: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多表达。多表达你的爱意啊，或者是行动上做一些事情。
0: 嗯，那我在想，就是对方感受到这种情绪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会有压力，还是说会有点欢喜，觉得哦，我的另一半这么需要我呀？
1: 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被需要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这个被需要变成了一种压力，
0: 就是它一直持续的存在，
1: 对，它需要你不停的要去证明。不停地要去表达，我觉得没有人会喜欢吧。
0: 啊，就昨天我已经说过了我的感受，我爱你的感受，然后第二天我还要再重复一样的事情，可能就会厌烦了。我觉得缺爱的人，你刚刚讲说他自己没有足够爱自己，自己的内心没有很丰盈的状态，还会有一种结果，就是他除了要对方证明爱我之外呢，他可能对自己也有一些怀疑，就是我是不是不够好，或者是我要不要再做点什么才会更完美。
1: 对，我觉得就是总想要证明我是不是值得被爱。我是不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
0: 我要变得接近完美，可能才会把别人留住。
1: 我觉得我经常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会觉得哦，可能我做的还不够，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
0: 啊。就是我很难想象在我心中呢，完美女生竟然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我都觉得我很好。
1: 其实我觉得你比我有安全感很多。
0: 我觉得我是比较大大咧咧的那种，可能比较小的机会会陷入这些情绪。
1: 对，就是你很少让自己陷入这样的不好的情绪里。
0: 对，因为我最近就是跟我闺蜜聊天的时候，她说她也发现我身上有这个优点。她说而且是近些年她会越来越觉得我这个点是挺突出的，就小时候反而没发现，被你们这样一聊，我觉得好像是，就是我可能就是比较大条吧。
1: 我觉得就是不内耗。
0: 对，如果是内耗了，我会觉得很累，我会不允许这样自己这样做。
1: 其实我觉得内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一种选择。

0: 要在我自己身上做一个实验，就是我从现在开始，我要不停地告诉自己，就是不要选择内耗，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去跟朋友见见面啊，逛逛街啊，想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就是多做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正面的事情，正能量的事情，不要去想那些负面的事情。
1: 我觉得就是做一些比较实用的事情，就这件事儿做了，能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心灵都能产生好的影响，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影响的时候，你再去做这个事儿。如果这个事儿是让你会陷入很混乱，然后又找不到头绪的话，我觉得干脆就放弃，就把它交给宇宙。
0: 你觉得这个性格跟星座有关系吗？
1: 我还真的没有太研究星座，或者是说跟所谓的原生家庭有没有关系，我个人真的很难讲。那你要说我大概是一个不太缺爱的状态，但是我又没有感觉我的父母是从小把我当公主去养的，我就觉得他们也没有那么重视我呀，因为他们工作也很忙，其实很多时候都忽略了我的情绪。
0: 所以可能我们的性格就是还是自己长出来的，
1: 是
0: 有一部分就是上天注定的感觉，就是会长成这样的性格，还有一部分就是后天自己的努力。
1: 我个人还是觉得环境是微小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自身的那个认知，就是你所谓的天

0: 在今天的有闲有聊呢，我们先来聊一聊爱会流向不缺爱的人。其实仔细想一想是稍微有点残忍的，就表明一个人他已经缺爱了，反而那个爱并不会流向他。
1: 我觉得有一点像那种，就是你越用力握住沙子，你越握不住的感觉。
0: 或者是说，你陷入了一种自己很缺的状态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只看到眼前的一点点的利益。在爱情当中也是吧，就是我可以来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刚刚结束了一段婚姻关系，然后他在回首这段关系的时候呢，他会发现他跟他的前任是完全人生观价值观大相径庭的人。那我也有很多的疑问，我会觉得哎，就是你选择伴侣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在这些大的方向竟然这么多不同，你难道之前没有意识到吗？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然后他现在再去回想了，他就说是因为当时他迫切的想要逃离他的原生家庭。所以说呢，他就是好像就是抓住了身边那种
1: 救命稻草的感觉。
0: 对，这个人可能就是给他提供了一点爱，然后呢他就觉得我可以赶快跟他结合，离开我的原生家庭就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像当你缺爱的时候呢，就是你大脑的带宽可能就会变得很狭隘，就但凡这个人可以给我带来一点利益，我不用考虑去宏观的长期的长远的，只要他能在此刻能挽救我，他觉得就可以。其实这个观点就很像我前一段时间听到的一本书，叫做稀缺。就是当你有了那种稀缺的状态的时候呢，就是眼前最急的那个事儿就会变得特别大，就陷入了一种管窥的效应，你只能看到管子里面的东西，管子以外的你全都看不到，就好像被蒙蔽了一样。
1: 就是因为自己有一个目标太迫切想要去实现了，所以其他身上的一些缺点啊，或者是身边的这些环境发生的一些事情，他都没有注意到。
0: 对，他给你带来的那一点点好处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也很像我们之前讲过的吸引力法则吧。
1: 对，
0: 就是说当你这个人状态不好的时候，其实你吸引来的状态也不会好。
1: 是的，就比如说你长期关注什么，相信什么，就更可能把相似的东西带进你的生活里。就比如说大家经常用一个词，就是频率这个词，我们都在寻找一个同频的人。
0: 对，
1: 比如说我相信什么，其实好多时候都是我们的一种选择，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生的一种信仰。比如说我喜欢真诚的人，我喜欢真实的人，那你长期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所以你也很容易吸引到真实和真诚的人。
0: 就是你的状态就会影响到你注意什么，愿意靠近谁，然后别人会怎样的回应你。当你自己是有点乱的时候，就是别人也看不清楚你更需要的是什么，自己其实也看不清楚，所以说你整个两个人的状态都是不合时宜的在一起的。
1: 我觉得听起来就有一点像一个人处于一种非常饥饿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不管一个人给你送来的食物是什么，你可能都会很快的就把它吃下去。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考虑啊，它是不是营养啊，是不是健康啊，是不是垃圾食品啊，这些都不会考虑。所以当下就会忽略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人也是一样，就是当你处在一种很饥饿的状态下的时候，你也很难吸引到一个是你心里想要的那种很健康、很积极、很正面的人。
0: 我明白，就是你说的那个就很像饥不择食，当你在很缺很饿的状态的时候呢，你就感觉我没有余力也没有耐心去等待一顿美味，就不管上来的是什么我都先把它消化掉。等待

0: 我们讲就是缺爱就很容易让人陷入那种管窥的效应，饥不择食的状态。那不缺爱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不缺爱难道就是说我非常的高冷，我不需要任何人，我自足，是这样吗？也不是。我觉得这种状态反而也很假，就是其实每个人还是会渴望亲密，渴望陪伴，也渴望别人的回应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说完全不需要任何人的。我觉得这种可能也并不是说他的安全感就特别强，他可能只是把自己给藏起来了。
1: 对，也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比较健康的这种不缺呢，可能就是我很希望你爱我，但即使呢你今天没有给我一些非常及时的回应，我也不会立刻就判定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呀，或者说呢如果这段关系让我长期受伤的话，我有能力离开，而不是因为害怕一个人就不管对方做什么我都选择接受。
0: 所以真正一种很健康的不缺爱的状态，并不是说我不在乎，它可以是我在乎，但是呢我们都给对方空间，也给自己空间，就是允许别人有疲惫的时候，就是可能没有及时回应的时候，同时也给自己一些空间，就是说就算别人没有那么爱我，我也可以接受我走就是了。
1: 其实我觉得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你永远都有离开的勇气，其实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0: 哎，那你说这个离开的勇气是从哪里来呢？
1: 就还是像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很自爱，自己属于一种非常爱自己的状态，
0: 就是。

0: 你不爱我了，还有别人来继续爱我。
1: 对，就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所以就是我也不允许你伤害我。
0: 好，就算这个空窗期暂时还没有人来爱我，我自己也可以玩得开心一点，因为我有自己的家人，有朋友，我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的事业。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支点多起来，也是可以增加一些离开的勇气的。
1: 是的。
0: 哎，那你说我们刚刚分析，就是缺爱状态的人，在我看来是有一点点卑微的，就是祈求别人的回应，祈求别人的自证你爱我。哎，那你说不缺爱的状态，是不是就是不需要表达思念，不需要表达爱？
1: 我觉得肯定不是，就是表达肯定还是需要的，不管是在任何一种亲密关系当中，你都需要及时的去回应，去看见，去表达，
0: 它反而是一种勇敢，反而是你安全感非常足的表现。
1: 对，
0: 我敢爱。
1: 对，但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但是我绝不会卑微的去祈求爱。
0: 哎，我跟你讲，我虽然说我觉得我不缺爱啊，但是难免有一些时候，我其实还是会拿自己的状态跟别人做比较的，比如说情人节呀、七夕呀，或者是生日呀，其实我从来没有收到我老公的礼物或者是花。看别人晒朋友圈、晒社交媒体的时候，我难免也会怀疑一下，怎么我老公对我这么不上心呢？他到底是不是爱我？我其实也会有这样的时刻，你来帮我排解一下。
1: 我觉得这种特别正常，应该就是算是内心非常健康的、很有安全感的人，在这样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对比。
0: 而且我也会向他求证啊，就是会戳戳他，哎，你看人家 Patty 收到花了。但后来我就自己给自己排解一下，其实可能之前我们讲过什么爱的语言吧，就是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可能会有些许不同，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不太喜欢这种形式上的，就是他会觉得稍微带有表演的状态，或者是带有这种刻板化的形式的时候，他觉得不能足以表达他的爱，但是他的爱可能是另外的不同的语言形式吧，比如说他在某些方面肯定的语言呐、或者是说对家庭的这种责任的承担呐、是他更看重的一种形式。你看，我把自己不用你排解，我自己已经把自己给治愈了。
1: 所以你确实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
0: 爱的不同形式，我觉得可能爱确实有很多不同的状态吧，就是当我自己稍微有点丰盈的时候，我也可以解读到别人爱的语言。
1: 我觉得这就是很健康的一种状态，一种很健康的爱人的状态，就是你虽然也会有一些疑惑呀，或者是一些不解呀，但是你自己可以排解，你自己可以用一个比较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去分析这件事情。
0: 你看，像我这样的人就不需要别人洗脑，自己就把自己的脑给洗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美言之，爱流向不缺爱的人，可能是这个人比较能识别不同形状的爱。他不会只承认鲜花和情话是爱，可能也看得见照顾呀、尊重啊、兑现承诺呀，或者是说在你说话的时候对方有认认真真的听和回应，这都是爱的形式。
1: 就是可以接受不同形式的爱。

0: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
1: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Miyabi 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2: 嘉联超市本周精选优惠，新鲜瘦嫩猪肉3.29元一磅，釜烧鳗鱼9安市买一送一，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及精选优惠。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1: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3: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4: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3: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

0: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1: 我不会跳舞。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0: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
2: 用声音
3: 碰撞心灵，
2: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有闲有聊，我们今天讲一讲爱会流向不缺爱的人，钱会流向不缺钱的人。我们不爱来爱去了，我们来讲点实际的。为什么说钱更容易流向不缺钱的人呢？就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当然呢，有钱人他可以做投资啊。
1: 对呀，他们更有本钱。
2: 他们
1: 更有资源。
2: 是，他们把钱存到银行里就已经是很好的一部分收入了。对呀，还有你说的，他们有更好的资源，有更好的社交关系，他们本来就拥有更多的机会，
1: 所以他们就是更容易会赚到钱。
2: 但是呢，我们这里讲的钱流向不缺钱的人其实还不单单是这个。而讲的是一种贫穷的心态，或者是说当我们钱不够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注意力吧就会被眼前一些非常紧急的，比如说账单、房租、房贷、信用卡、孩子的教育费用等等，我们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体验吧，就是会被这些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反而去忽略了一些真正值得我们长远去投资的事情。
1: 比如说呢，
2: 不管是银行的投资，或者是保险方面的投资，还有对我们自身身体状况的投资，以及对你职业规划方面更长远的一些计划，可能都会被我们忽视掉。
1: 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钱很可怕，好像我永远都搞不懂它。比如说呢，他们可能会逃避的去看账单，就会觉得哦，账单看起来很复杂呀，像一个小的财报一样，所以我就选择了不看它。
2: 这个就是我就是一个选择逃避账单的人，就是我会觉得那个数字有点可怕。就是哎，我没觉得我花什么钱呢，怎么一个月总结下来这么多呢？
1: 就是不想给自己这样的心理压力，
2: 没有面对的勇气。其实之所以没有面对的勇气，我觉得就是还是自己有那种贫穷的状态，稀缺的状态，就是我没有那种很多的闲鱼，我觉得我没有实力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去付这么多的账单。
1: 所以当我们是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像你讲到的，用富人的心态，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2: 这个太难了，说实话，就是我也没有。但我想象当中的所谓的富人的心态，或者是说富人的思维吧，其实我觉得第一步，首先要有面对的勇气。就很多人会有记账的习惯，说实话，我之前就不太赞成这种行为，我会觉得哎呀，就是把自己搞得很累，然后就为了省几块钱几十块钱有必要吗？但其实我发现不是说完全因为我懒或者是我不够聪明，而是我真的没有那种勇气去面对。我觉得所谓的富人思维，就是首先你要拿出一部分的勇气去面对自己到底每个月的账单，每个月的花销是多少，然后你自己的存款还有多少。
1: 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当你看你的账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东西呢，你买了它是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需要，就是说是你生活上的一些必需品，还有一些呢就是满足你情绪价值的物品。所以当你如果财富不是那么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在满足情绪价值这一栏做一个减法。
2: 这就是我们讲的，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冲动消费。
1: 对，也算是一种冲动消费。其实有的时候买东西就是好像我今天就是心情不好，想买一点东西来让自己开心。
2: 是，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想买一件东西，但是迫于经济的压力，又觉得哎呀，我也不能买太好的，算了，我找一个便宜的。
1: 对。

0: 的所谓的平替吧，当然有些平替是很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大部分时候所谓的平替是并不能满足你想要它释放出来的价值的。
1: 对，这个我深有体会。
0: 是，
1: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需要一个空气炸锅，然后我看到了比如说有便宜一点的，然后有贵一点的，如果我买了这个便宜一点的，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很好用，然后我心里面还会想那个比较好用的那个空气炸锅。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又要换，所以我觉得这样更浪费钱。
0: 对呀，其实也浪费你的心力和时间。
1: 对，我觉得如果是一些生活上非常必须的，而且你每天经常都会用到的东西，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投资，就是要用质量品质都非常好的，可以用很久的，其实并不是浪费，也是一种省钱。
0: 嗯，对。那可能有些人就要反驳了，哎，那我就是没钱怎么办？我就是没有实力去买那个1000块钱的空气炸锅怎么办？嗯，其实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会面临的问题。那可能这个时候说怎么办？我没有钱，我怎么拥有富人思维？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可能也就是空讲一些理论吧，但我觉得也不是没有用啊。那我们就必须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消费，就很多东西你三思而后行吧。我发现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消费习惯，就是这个东西我先加入购物车，我可能一周之后两周之后我再来看，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它，或者是我还是喜欢它，好，那我就再下单。而且大部分下单我都会选择那些 free return 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它，而且它又不能退，那我真的可能就会放弃这次购买行为。这反正是我自己的一点点购物心得吧，就是尽量的去减少浪费。
1: 我觉得还是要买自己真正需要的或者是真正喜欢的东西，就是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去有一些消费。
0: 对，其实我是觉得所谓的富人思维就是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非常窘迫非常没有选择的这种处境当中，尽量的让自己有一些弹性，有一些闲余去做一些更理性的思考跟判断。

0: Patty， 你会发现我们不管是在讲爱还是在讲钱，为了避免让自己陷入那种很稀缺的心态，其实就是给自己的爱和金钱都增加一点余地就够了，这个余地不需要很大。可能比如说我们正在经历真实的经济压力吧，那我们就可以从增加一点点的盈余开始，而不是说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一下子拥有富人的思维，这个是完全不现实的。而是说首先我们可以把问题呢就是从脑子里搬到纸上，比如说把固定支出啊、债务呀、还款呢、还有我们到底有多少存款，这些都写清楚，把那种很模糊的恐惧感变成具体的问题，就是这样会迫使我们去积极的面对，而不是说像我以前的心态一样，算了，就是我不管了，就是这种。可以先建立一个很小的缓冲，它可以小到你每个月存个100-200都可以，因为就是它会有长期的一种复利，但是它的意义其实很重要。当我们有一个小的意外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非常的紧张不知所措，可能甚至要去借钱。
1: 我觉得聊完钱和爱呢，会发现他们虽然完全不同，但是呢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我们太害怕失去眼前那一点回应或者是那一笔钱，那就会让它呢变得特别的大，所以呢我们会为了马上安心牺牲更长远的需要。所以呢所谓丰盈呢，也不是说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什么都有，它更像是诚实地去承认去面对，我现在需要被爱，我现在也会被钱担心，然后问一问自己，除了抓住眼前的这一个答案，我能不能再增加一个支点。
0: 当我们缺爱的时候呢，可能会因为就是害怕失去一个人而留在一段不太合适的关系当中，当我们缺钱的时候，可能也会因为着急填补眼前的这个洞而接受了成本更高的选择，比如说向银行借钱，甚至是去借高利贷等等。其实这个背后并不是说简单的我们不优秀，我们怎么就那么经不住诱惑呢，而是确实那种稀缺的心态让我们把视线变窄了，我们的大脑的带宽被这些眼前的利益给占据了，而看不到就是外面的那个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其实还是至少要提醒自己，不要让自己陷入那种稀缺状态。对于爱来说，我们首先要爱自己，让自己很丰盈，让自己有很多支点，你可以发展很多的兴趣爱好，你可以发展很多的像自己的社交圈，让自己有更好的事业，更好的自我成长。那对于在经济方面的话，就是尽量的让我们不要有那么多的冲动消费，就是把钱放在能产生长期复利的这些地方，比如说爱护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长期复利的，我们去花钱去上课去读书去学到更多的知识也都是有长期复利的，而不是那些能短暂满足我们的一些情绪价值。好像我今天开心了，但是

0: 事后其实又觉得很空虚的那种花钱的行为吧。
1: 我觉得真正的丰盈呢，也许不是我什么都不需要，而是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相信我可以用更温柔更长远的方式去靠近它。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有闲有聊，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啦，祝你周末愉快，拜拜
2: 拜拜。

现在时间4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4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省一名小学教师兼副校长 William Classen 去年六月份带领六七年级学生前往附近公园活动后，在返校时没有点名，导致一名有个别教育计划需一对一支援的学生被遗留在公园。这名学生之后独自步行返校，叫其他学生迟到大约5分回教室，当时正在哭泣并明显情绪不安。 Classen 事后立即向校长报告承担责任，并向学生及家长道歉。 BC 教师监管专员认定他没有采取合理措施保障学生安全，构成专业失当。 Classen 已接受正式谴责，校区也曾在事发数日后作出纪律处分。BC 过渡房屋协会星期五宣布推出名为 Doorway to Safety 的全新试行计划，在智能家居品牌 Rain 的支持下，免费为全省家暴幸存者提供3000Rain 智能视讯门铃以及摄影机，并附联装置终身免费的订阅服务，以帮助他们重拾居所安全。协会将通过旗下遍布全省的148会员机构发放有关设备，作为个人安全规划的辅助工具。BC 过渡房屋协会行政总监表示，房屋安全与经济独立是幸存者重建生活的两大关键要素，而科技设备能成为他们的救生所。国际消息方面，全球正面临厄尔尼诺现象，最新研究警告，厄尔尼诺带来的极端高温可能在明年2月以前造成全球新增451000热相关死亡。请听中广记者的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圣婴现象今年6月形成，目前强度已经进入超级圣婴等级，并且可能达到破纪录的强度。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研究团队推估，在化石燃料造成的全球暖化影响下，从今年6月到明年2月，圣婴额外带来的高温可能造成451000死亡，而且不包括野火、洪水和干旱等其他灾害造成的死亡。研究预估未来几个月全球陆地气温可能比正常值高出摄氏1.2度，极端高温天数也可能比正常年份增加44%。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全球南方。研究估计，奈及利亚可能有31400因为额外高温死亡，印尼、苏丹、印度和巴西也属于高风险国家，美国则估计可能增加3500死亡。不过这项研究目前还没有经过同侪审查，没有参与研究的英国学者指出，451000的数字在模型推估上具有合理性，但不能视为确定的死亡人数预测。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关注一下日本消息，日本前外相岩屋义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身份率领代表团访华，代表团大约50，包括日本企业高层。岩屋义启程时说，日中关系严峻之际，更应该通过对话寻求改善关系。他说，这次访华的目标是推动经济交流，希望与中方官员会面，坦诚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上周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相比日方

0: 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该关注日方怎么做，批评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英国警方于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罪行。路透社报道，领导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纸，星期日凌晨有三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员拘捕五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初级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情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受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英国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说，知道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事件会令当地居民及全国很多关注事态发展的民众深感担忧。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信息。
1: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6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7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8度。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75%。
5: 家电超市本周精选优惠，甜橙1.49一磅，白兰氏鸡精水壶套装组24.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家电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及精选优惠。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到11号盛大展开，
6: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6: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玲、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961 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961 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6: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环节，为你介绍精介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6: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门票。
7: 好听好声音 FM 961。
8: 嗨，你好，我是高真 True，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吹吹音乐风，跟着沉浸 Tracy

欢迎收听的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跟 Calgary 的朋友打声招呼。现在是你们星期六的早上九点，还有我们温哥华的朋友，星期日下午四点钟开始一个小时的吹吹音乐风呢。我们除了新歌推荐之外，还有一位歌手，一位作家，一位电视电台主持人，对，他就是斜杠很多很多的身份集于一身。今天呢要带来的就是他全新推出的书籍，叫《上帝的黑名单：饕餮基国之恶》。距离上一本书呢已经是20年了，第一本书卖超过17万本，真的是有点吓死人。不过呢，第二本书居然在20年后才发行哦，很多很多的书迷朋友们呢就等不到他出专辑没关系，那也更等不到他出书。不过还好，20年一转眼就过去了，这次推出了全新的书籍，待会儿就为大家来好好介绍，也请 Ruby 卢春如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当然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新歌也有几首哦。刚才开场已经听到了一个非常低沉的声音，它是高真 True， 也要恭喜高真最近入围了金鹰奖。上一张专辑 Alive 呢，我们听到他的是比较温馨一点点的，不过最近啊他有点改变方向咯，最近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眼泪干面。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他这个眼泪干面呢除了是一首歌之外，他还变成是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还能拿来吃哦。他真的做出了一包的眼泪干面。好，先来听听这首眼泪干面，待会儿和你聊聊这一首歌，它是高真 True。

是啊，这真的是一包可以吃的干面哦。他们听说花了很多的心思去把这个干面做出来，打开包装，里面有三份干面，三份调味包。听说啊，你再多加一点点的小黄瓜丝，然后还有花生酱，就这个堪称完美。我们也即将再度邀请高真来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一首全新的单曲。接下来介绍的首歌呢，相信你对它的旋律非常的熟悉，之前呢曾经是洪佩瑜的成名作品，后来陈佩贤这位歌手呢上了电视的一些歌唱比赛，他唱了这首歌而声名大噪。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陈佩贤老歌新唱，唱出自己的味道，他是 Jocelyn 陈佩。

许多非常动人歌曲的陈佩贤，在去年参加了歌唱节目《声名远扬》。在舞台上的日子呢，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名字。他成为一个新生代的 OST 女生代表。当时他选唱的歌曲是《匿名的好友》，还有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踮起脚尖爱》，获得了许多评审还有网络上的好评，也让更多人记住他这个天生就很有画面感的嗓音。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吹。再来介绍的这一首歌啊，这个男生哦，就是又有才华然后又帅，他随随便便 PO 一个影片呢就可以有几百万的观看。

推出首张创作专辑《纽曼都 New Mando》，他就是郑雅泉 Lolly。最近呢是备受瞩目的新生代创作歌手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注目他一下。他专辑里面呢融合了 Jazz、有 Soul、有 R&B， 还有 Pop， 很多很多很棒的旋律。好，最后一首要为大家介绍的新歌，它也是很特别哦。它有一个名号叫做最最最帅的女歌手 Ginger 小江，逝去的烟花。待会回来吹声乐风，我们就有 Ruby 卢春。

0: 你家有7至16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孩子吗？这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随 XSK Academy 从温哥华出发，到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前往北京海雅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及 MV 拍摄。12月17日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海雅 Camp， 让孩子发掘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XSK Academy 604-518-8061。
1: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2: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River Rock 何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 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3: 周日傍晚别发呆，女人的生活最精彩。
4: 我是主持人 Willow， 女人说准时开麦，
3: 找好吃的，有嘉宾带路，去哪好玩，本地旅游指路，换季怎么养，节气养生有招，心里有话，情感文章陪你聊聊。
4: 女人说的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指南。
3: 周日下午5点到6点 FM961， 女人说，请你听 Willow 说。
5: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

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在第二个阶段，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前进 Tracy。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大人物，上个星期我们和他聊得非常开心，出了一本新书，叫《上帝的黑名单：饕餮基国之恶》。听说呢，这个是第二本的上下集的上集，所以不久的将来呢，还会有下集的出现。我们这位好朋友 Ruby 卢春如，哇，上次我偷偷的偷袭你的台中签书会，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听到了很多，从20年前就阅读过你第一本《上帝的黑名单》，到这一次呢，20年后终于等到了你第二本的出现，中间其实他们都经历了很多，也曾经有很多的朋友，因为你的关系，也受到了你的这本书的影响，而对他人生有一些不同的改变。
1: 对，而且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台中的时候，大家跟你聊的话题。
2: 对，
1: 有关于原生家庭。
2: 对，没错。
1: 因为为什么这些就是 Ted Bundy 是 Ted Bundy， 或是就是比较有名的，比如说英国的 Jack the Ripper，
2: 对，
1: 比如说这些比较大家会比较注意的，因为他可能被拍成纪录片或者拍成电影。那为什么他们会最后会这个样子？
2: 对啊，
1: 那都是回归到他们的原生家庭有关。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探讨的。所以我记得当时在台下的你的朋友们，你的那些读者们，都有跟你探讨说，哦，他们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很庆幸，
2: 真的，
1: 他的原生家庭，他的经历可能跟书中的某位主角是很相似的，
2: 对。
1: 但他很庆幸他没有变成那个样子。
2: 真的，这让我想到，就是在签书会的时候，有一位他过来就是跟我分享说，他我那本第一集出的时候，他那时候是一个国中生，然后他那个时候家里经历了一些事情，有一些打击，让他有点没有办法，就是调试心情，就他的坏心情就跑到学校去了，然后他的导师应该是反正就是其中一个老师，那个时候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你来看《上帝的黑名单》这本书。因为你看完之后，你就会了解你的经历其实还好。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那结果你真的看了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他说真的耶，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人很好，然后我觉得我其实很值得鼓励，然后我也很庆幸自己没有变坏，然后我也觉得说我自己一点都不孤单。因为我觉得当你理解到说你的经历虽然再怎么痛苦，再怎么过不去，你只要觉得不孤单，其实都有一丝，就是多那一丝的希望，你就可以继续的撑下去。虽然说我知道大家有时候撑得很辛苦，但是人就是这样子嘛，你最好的一个陪伴就是让自己感觉不孤单，是吗？对不对？
1: 对，如果上了这么多的通告，从这本书从预售预购到现在的大卖，中间真的上了好多，就我刚刚说铺天盖地都是你嘛，就是到处都是阴魂不散。大家给你一个回馈是什么？有关于这本书，
2: 都会说他们理解我在讲的是什么，就是真的是看完之后就觉得，哇哦，我是一个好人。大家的感觉就是说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然后哇，原来这世界上真的很恐怖的人有很多，但是他们在成为恐怖的人之前，他们也曾经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也曾经都是需要被疼爱的小孩，他们也都是经历了很多非常非常不应该经历的事情，但是很不幸的发生在他们身上。那我觉得跳脱出他们之后做的多恐怖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个人性为什么最后被改变的一个事实。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阅读的过程当中，的确是会有 get 到。

0: 我讲的那个点，就是说小孩的整个成长过程是真的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他就是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如果家长今天来看这本书，嗯，你真的会有体会到说，哦，对，就是我对我的小孩，我会比较专注到他，去关心到他如果有一些很明显行为上的一些偏差或一些发展，他如果很摆明就是比如说他真的就是会去虐待动物，而且还是用嬉笑的方式去虐待动物，这个你知道他就是不正常，你就不应该再去找一些理由去搪塞说他就是小孩子不懂事。
1: 嗯，
0: 这个是一个
1: 有一些征兆的。
0: 对，
1: 这些
0: 我觉得现在去理解犯罪心理学的相关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一点。嗯，是让你自己不要一直活在谎言中。
1: 嗯，
0: 我觉得人活在谎言中会让自己反而会陷入在危险之中，你自己会不知道。
1: 嗯，
0: 那我这个人是其实是蛮怕的。我是真的觉得这些书当中的人啊，你是外表看不出来，你永远不可能会知道是谁会做这个样子的事情，不是吗？
1: 嗯，
0: 那嗯，我当然我也不能说你一定是可以因为多理解犯罪心理学就可以马上看得出有谁是会是不可能的，但是外表看不出来。但是至少针对你自己，如果你自己知道，比如说你的想法有一些开始有一些差别在发展了，有一些想要开始变暴力了，想要开始有一些很恐怖、很黑暗、很血腥的想法，然后你真的想要开始去执行这些东西，那这个是不是要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自知的能力，你要有一个病识感，对不对？只要是你没有去把这些行为跟想法去实际行动做出来，其实你都是有救的。可是就是要看你自己可不可以有办法可以理解这些自己的警讯。那除了你自己以外，就是你自己身边的人，如果你认识的身边的人，小孩、家人或什么朋友，他们很明显的展现出孤立自己了，然后开始会表现出那些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正常的一些行为举止了，那你是不是难道你要欺骗自己说啊，这不关我的事，我不要管他？不会啊，你就会觉得 OK， 那我理解，我就可能会想办法在旁边帮助他，协助他说你要不要得到，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吃个药，或者是把话讲出来。这些小小的动作你不要以为没事，其实你说你每一个动作你都在阻止悲剧发生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所以从以前到现在跟 Ruby 的相处，我发现你对于这一块的热忱哦，真的是有增无减呢。
0: 对，
1: 就是除了悉心研究这一些所有的故事之外，你自己也去真正深入的去读了犯罪心理学。嗯，就是说不是说只是叙述故事这么简单，你甚至会去剖析啊等等。那在我觉得这一次很棒的是，经过因为你出书的关系，然后也因为出书的关系上了很多很多的通告，然后也带起大家的一些回忆。
0: 对
1: 对，然后大家都会再度的有机会，可能听到你唱歌啊，
0: 哦，对啊，
1: 那类的，
0: 真的好开心哦！
1: 对对对，前一阵子你才也去，
0: 对，我去了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他们办的，就是娜娜大师的一个活动，其实它就是一个大唱聊的一个 seminar，
1: 很特别，唱聊，唱是歌唱的唱，
0: 对。然后它其实是一个课程，然后来的人就坐在那边跟着我们一起来聊。比如说1995年到2015年这之间所有流行的音乐歌曲，然后或者在排行榜上面的歌曲，然后我们就是边唱边聊。我觉得音乐这种东西，你看在我的人生当中也扮演了非常非常大跟重要的角色，所以偶尔可以回归来唱歌，然后当一个歌手的身份，我那天真的唱到欲罢不能，因为有可以唱我好多我好喜欢的歌，然后我们平常也都是去 KTV 才可以有机会唱到歌嘛，所以那天就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会觉得这种活动非常有意义，而且可以跟大家就是度过了就两个小时都不够，就觉得应该要再更久的感觉，你知道
1: 吗？对啊，我看到大家的回馈都是说啊，终于又可以听到 Ruby 唱歌了，
0: 对，很
1: 然后甚至我的朋友有时候我会分享你的一些stories 啊那些的，
0: 对，
1: 然后你跟娜娜大师或是在其他的节目的一些东西，然后我朋友就说 Ruby 唱歌怎么那么好听，对对对，所以从以前的歌手身份到现在成为一位专业的这个犯罪心理学的一个作家，我觉得那这个身份的转换，你有没有觉得说，哎，你未来就是会希望你就以这个成为你的identity
0: 是因为现在已经是了、
1: 嗯、已经是了。
0: 然后其实我这个也

0: 已经，你看就过了20年了，上帝的黑名单已经存在大家的记忆当中已经20年了，所以就算我没有刻意要去经营或者是要继续下去，它已经在很多人心中就是已经有这个印象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隔了20年之后，我年纪也比较大嘛，然后我觉得我的出发点又会更不一样。那的确我真的又更热衷，是因为我现在又是一个妈妈，所以我现在来讲这些东西，我的出发点真的就是很妈妈经的感觉。的确是
1: 就会讲到更多是成长过程。
0: 对， 对， 对对对。然后我虽然这个样子讲，但我也自己每天都在深刻的体验当妈妈跟女儿之间的这种就是要拿捏的精准一点的那种挣扎。因为我们再怎么样觉得自己脾气好，我们还是会有失控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考验。那我在失控的时候，我每次要提醒我自己说，我每一次失控，我在我女儿身上造成的一个伤害，
1: 嗯，
0: 是未来都会看见的。
1: 嗯哼嗯哼，尤其是你读了这么多这一些案件，她的成长背景，
0: 对
1: 妈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孩子的，
0: 对，真的，
1: 嗯，
0: 那些妈妈很多时候都是控制欲比较强，然后就是会让小孩会没有办法透过正常的管道去发泄自己的心情或什么的。很多这些案例的背后的妈妈，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跟他们的经历跟他们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其实也都非常值得研究，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一个人的档案，你不是只要看他这个人，而是他前面跟前面，就是有前传前传前传，你都要一直要去了解，因为他都是有连带关系的。然后有些是先天的，有些是后天的，但最后的那个结论，我觉得就像比如说一个病毒的养成，你要去了解要怎么去化解这个病毒，或有找到那个解药，你必须要去研究一下这个病毒是怎么形成的，你才可以有可能找到解药嘛。所以我觉得去读这些人的这些档案，然后去理解他们背后成长背景经历的事情，是一样的意思。你要去拆解它，你才有可能会预防下一个跟他发展是一模一样的状态的人。因为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就是有很多人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就出了那一个人，他做出了这么多恐怖的事情，但是那其他的1000个人，他们也经历同样的事情，但他们不会去做相同恐怖的等级的事情。但你不能保证没有那个1001个人就不会做同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预防，因为我觉得犯罪防治是在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跟这些专家在聊的过程当中，他们也讲说，你现在写这个就是有关于 cannibalism， 然后这种人吃人同类相食的这种事件啊，真的非常的值得研究，因为这的确是很多人不会刻意去理解，但其实很值得理解的东西。
1: 刚才一直提到妈妈的这个角色啊，就说我在旁边看，就是其实 Ruby 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妈妈，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希望说自己的小孩能够去接触世界的，就有世界观啊等等。那你特别的特别是你是带他全世界到处跑，
0: 对，
1: 从很小很小年纪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Ruby 现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
0: 我自己也不知道，
1: 就是你到底是在越南还是在巴厘岛还是在日本，然后
0: 还是在
1: 苏
0: 梅岛，还是在加拿大，就是到底在哪里？
1: 就是
0: 突然间跑去
1: 马达加斯加，
0: 对，突然跑去阿根廷，跑去智利，然后跑去尼加拉瓜，到底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那应该要问我先生。
1: 对，你先生他就是一个世界跑透透的人，那你们也跟着他一起跑，
0: 就没办法。
1: 这个教育孩子来说，我觉得就但就是讨论到是一个有没有 stable 的一个问题之外，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层次是他就是很拥有很多的世界观，他接触到不同的 culture， 然后接触到不同的这个人，这个风俗民情啊等等，那也造就了他的世界观。这个是你希望可以让小朋友可以体验到的。
0: 我说实在的，我觉得带他这个样子到处 travel 的确是会开阔他的世界观，这是一定的。但是当他年纪越来越大，就像现在是10岁， 他就会开始非常在意可不可以。

0: 稳定下来，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关照他的感受，也要考虑到他的感受，他会开始在乎说他的朋友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就是过去这三年我一直主要是在加拿大，所以他在那边的朋友他就是变得很固定的朋友，那现在越来越大他们就会想要维持联络，那你突然间把他又从加拿大又抽离，他就会很伤心，那你还是要去关心他的感受，因为毕竟你知道我又是只有一个小孩，你知道那种独生女啊，还是个性？
1: 你是独生女，她也是独生女。
0: 没有，我是老幺。
1: 哎，不对哦，你怎么会是独生女？我认识你哥跟你姐，我在讲什么？
0: 哎、欸，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我不太清楚。哎、欸，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干嘛？
0: Yeah,
1: 你的女儿是独生女，
0: 对，我的女儿是
1: 不是？
0: 对，没错，我的女儿是独生女，所以我觉得独生女有他们自己一个还蛮明显的一个个性的一个形成。我观察到，就是包括她自己交的朋友，假设是她的朋友有弟弟妹妹或哥哥姐姐，他们跟她相处的个性就不一样。然后她如果遇到另外一个也是跟她一样是独生女的，这两个就是都很强势。然后都表现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些都是我要去面对的嘛。然后我每天都在学习，所以我觉得当妈妈这个角色好充满挑战哦。然后我现在只能告诉自己说，那小孩都生啦，然后你就必须要去在乎跟关心他的一辈子。那要怎么关心他一辈子，就是我希望他保护自己，因为你就算不会遇到连续杀人犯，但你还是有可能会遇到坏人，所以我觉得观察人性是有必要一直不断的继续学习的事情，虽然说我是用比较极端的犯罪样貌来切入观察人性这一边，但是有时候我相信啦，很多的人是需要感觉是突然被吓到了，他才会停下来仔细听你要讲的是什么，那我觉得我的确是用这种方式，是先把你吓到了。Did I get your attention? Oh yes. Okay, now listen to me. 所以他们就会好好的听我讲话，
1: 就没事在你旁边会被踹一下踹一下这样子。
0: 你们在听我讲话？哎呦 ，OK， 好，
1: 你要先帮他去那个训练他的肌肉，
0: 对，
1: 就是当
0: 对，
1: 就是当妈妈都要用无所不用其极，要用各种方法让你小朋友去 equip 那种意识危险的，
0: 对，没错，没错，对啊，所以很多人啦，我觉得会一刚开始跟我讲说，我真的不敢看你的书，我真的很怕看，连恐怖片都不敢看，这是很正常的。可是也有一些人是他们原本花了很长好几年的时间拒绝看上帝的黑名单，which 我都了解，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不喜欢看，后来真的是隔了几年之后真的有机会去接触到了，反而会觉得OK 我现在跳脱了那个那么害怕那么恐怖的感觉，我也知道你在讲什么，这样，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因为我自己本身我非常可以同理，我可以了解为什么你会害怕看这个东西，或他会害怕看这个东西，但是害怕过完之后希望你跳跃这个恐惧，因为你要避免悲剧，你必须要先去了解它，这是事实，对。
1: 所以看完这本书呢，也可以 equip 我们有一些对于危机的意识啊，或
0: 是
1: 会反省一下自己的原生家庭啊，应该要如何去救自己。如果有任何的，比如说成长过程有任何的伤痕的话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去正视它，
0: 对，
1: 等等。
0: 而且我觉得看完这个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你还可以解开之前脑中的很多的
1: 疑问，对，
0: 因为你就会突然理解哦，为什么谁谁谁曾经对我怎样怎样怎样，那是因为他可能是有什么样子的人格障碍，有什么样的精神疾病，这些东西你理解之后你就不会再计较这些东西了，不然你知道有时候你会一直在钻牛角尖，我以前会这样，但我觉得我自己越理解这些东西之后，我真的是就是好像开窍了很多，真的。
1: 呀，这本书呢，大家可以上看到这本书上面有一个18，有没有？把它划掉，意思就是18禁的意思。所以大家要看这本书的时候呢，稍微要斟酌一下、哦。对，我就很开心，是这一次哦，终于我们过了多久，终于把你请来换我访问你了。
0: 对呀、啊，那多难得，很难上的。

0: 放到 Tracy 的节目好吗？
1: 是这样吗？
0: 是这样子，没错。
1: 那时候不是因为你没时间。
0: 哎、欸，我跟你讲，你知道我跟 Tracy 曾经有。之前在两个人都在温哥华的时候、嗯、我们曾经有就是在家里，然后就想哦，我们要录，教练要来录哦，我们就真的聊得很开心了，录了一整集，结果你知道我们两个笑得太开心了，他就说根本不能播。有记得吗？
1: 有，
0: 我们是这样的，
1: 就两个小朋不是两个好朋友在那边自己笑得很开心，然后到底人家听众就会觉得说你到底在笑什么？不然说不行不行，我们下次还是要专业一点，不然就聊开了。
0: 对、啊，甚至有今天我们真的多专业，
1: 有没有很专业？我有没有很认真在聊你的
0: 书？非常认真，我有没有很认真回答？
1: 有，你有，你看是不是？就聊到好真实，我都开始怕怕的。对，就是我们有时候呢会，我觉得这次很难得，我们两个人都在台湾，
0: 对啊，
1: 而且也要感谢啊 ，DJ Dennis、啊、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两位的老朋友。
0: Wow, Dennis, I love you.
1: 对，可以让我们在这么棒的一个地方，不然我们平常在访问的时候可能是面对面，可是就是只有声音的，
0: 对啊，
1: 对，只有声音。那这次我们还包括影像，嗯，然后呢还可以在一个这么棒的一个 studio 里面录音，跟我们两个人同时在台湾，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同时在台湾。同时在加拿大，但是就是尽量会抓紧时间要碰面。
0: 对、啊，
1: 然后今天是比较属于这个工作上的碰面。不过其实我们前两天已经不知道聊到几个小时去了这样子。对，我们是欲罢不能，一直都可以聊到天亮都可以。
0: 真的是这
1: 样。而呢，下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应该是你再回到 maybe Vancouver 的时候，我会带着满满的爱。的康宝浓汤再去找你哈，就是我习惯以前常常很喜欢去 Ruby 的家煮康宝浓汤给 Ruby 喝，
0: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煮的就是有够好喝的。
1: 对，我也只不过就加个蛋而已啦。
0: 可是我自己也这个样子煮，就是没有 Tracy 煮的味道。
1: 我有放爱，
0: 真的耶，我觉得有差哎，真的。
1: Yes, yes, yeah, 今天好开心，我们的 Ruby 真的又再度的回到吹吹音乐风，担任我们的大人物哦。对，我们下一集《饕餮鸡国之二》的第二集呢、嗯，我们希望赶快出现，然后不会是20年。
0: 对，而且在这之前呢，我觉得大家反正就是可以，像很多在海外，就是台湾以外的人，都在问说哦，什么时候可以在其他地方买得到？我跟你讲，我在努力哦。嗯、但是在这之前，大家可以在官网上面，就直接上帝黑名单官网上面，接下来会有推出有声书。嗯，那。还有会员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只要是锁定官网，那之后有可能再发展到任何其他的地区，或者是有什么的话，都可以在那边上面会公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这个部分可以跟我一起透过官网，我们可以来继续维持联络、嗯、这用这种方式也维持联络。
1: 对，官网呢就是上帝的黑名单 God's Blacklist。
0: 对
1: .com，
0: 对，
1: 上面呢你就可以不但是不光是有声书，嗯，还有电子书，
0: 对，没错，
1: 海外的朋友呢都可以买得到。那如果你要实体书的话，那就是未来啦，未来就是可以寄到海外了。
0: 是、嗯，然后这个是未来计划当中的。那很多在国外的朋友真的就是买那个电子书的典藏组，因为现在有1+2，所以在官网只有在官网上面有，嗯，而且实体书呢，反正就是。官网上面是有1+2的实体书，对，因为我把第一集就是又重新再刷了，所以现在实体书的部分，
1: 没错，
0: 对，实体书的部分就是反正就我希望说不定之后如果在海外有需要真的可以铺货出去的话，我当然就很希望可以大家也同一时间可以1+2一起，你就会比较完整的收藏上帝黑名单。
1: 对啊，就很多人都在问说哎，上帝的黑名单第二集出来了啊，第一集嘞绝版了、啊、没有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已经它不是绝版书咯，
0: 对，我又再版了，
1: 买得到的再版书，而且是跟这个 bundle 在一起的，
0: 对，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实体书的话，那你当然也可以透过这个上帝的黑名单 godsblacklist.com 去购买，送给你台湾的朋友，请他寄过去给你。
0: 我跟你讲，或者是大家都可以来这一招，就是去哪个书店，比如说、嗯，你人在国外，你可以去一个哪个中文书店，然后
1: 照三餐去问、
0: 欸，对，就问说可不可以买上帝黑名单？那这样子我就可以至少去
1: 到国外，
0: 对，我就 reach out， 我就说，哎、欸，你要不要这边有多少人要买啊？我就可以这样子，嗯、因为。这个的确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but I will try harder. OK，
1: 无论如何呢，就关注官方的网站 God's Blacklist，、嗯、然后就可以知道最新的资讯咯、
0: yeah.
1: Thank you, Ruby.
0: Thank you,
1: Jason.
0: My love.
1: 好，我们下次再见咯，各位温哥华听众，下次再请 Ruby 上来跟你聊聊天。拜、
0: yeah,
1: 拜。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听 Ruby 的。

0: 现在时间五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5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 ，Tumblr 校园枪击案枪手